0: 一有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五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 020-8349-1666 020-8349-1666。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东桥，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见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4房。七月暑期企事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我想问一下大家，8月份谁过生日啊？
3: 如果过生日，赶紧来加入我们8月22号的8月23号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
4: 说的我都想把生日提前到8月份来过了。是的，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正在火热招募当中，大家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严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哦。
3: 对，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4: 我是刘红。
3: 是的，我们的第十团的夜宿海洋馆千呼万唤又来啦。
4: 嗯，这次依然是分为 A线冰雪馆加上夜宿海洋馆，B线雨林馆加上夜宿海洋馆。
3: 而且我们这次依然呢会有生日会跟一个海底大 party，
4: 蓝色国风之夜。咱们上次就是蓝色海底夜啊，这次为什么叫蓝色国风夜呢？首先我们那个海底世界就是蓝色的，还有就是我们这次继续邀请了十组特殊孩子、孤独症孩子的家庭跟我们一起来夜宿。是的，那大家可以带上有国风元素的，比如说小饰品呐，或者是汉服。
3: 服来参与，我们到时候会有一个T台走秀的环节，亮出你最帅最美的瞬间。其实上一次我们在做夜宿海洋馆，是第一次邀请了特殊孩子、孤独症的孩子来到现场。之前呢，作为亮亮跟红红，还有估计有一些报名的家长，可能会多多少少有点疑问，说我们跟特殊孩子夜宿可不可行呢？那么经过那一次的验证之后，
4: 真的非常非常的好。首先特殊孩子没有你们想象的，他会不会吵闹啊，或者有一些没有攻击性，干扰啊，没有，他们只是更像个孩子一样，对待这些动物的那种好奇心呢，给我印象特别的深刻啊。而且我们普通的小朋友也特别的棒，和咱们的特殊小朋友融合得很好，大家都结成了朋友啊。
3: 对，他们也觉得说，哎呀，虽然他们跟我们有一点不一样，但是他们比我，就我记得顺顺他说，他这个比我弟弟更像一个小孩。
1: 孩子，但他们看到蛇呀、蜥蜴呀，或者说是这个白鲸的时候，就那种迸发出来的那种开心的表情，是他很难忘的哈。
4: 没错，所以呢，8月22到23号，想加入我们夜宿海洋馆第十团，赶紧行动起来哈，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严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1: 加入我们，等你哦。时在广东，安全同行，时安一分钟，每天一分钟。
5: 守护您舌尖上的安全。您是否注意到冰箱里的那盒蓝莓可能正在偷偷酿酒？很多人以为啊，买回家直接塞冰箱就万事大吉。事实上，蓝莓储存不当就可能会发霉变软，散发酒精味，既浪费了钱，还会吃伤肠胃。 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醒，蓝莓买回家如果暂时不吃，要装入带透气孔的保鲜盒，在0到40摄氏度环境下冷藏，一般呢能保鲜一周左右。切记别和苹果等释放乙烯的水果放在一起，否则会加速变质。清洗时先用流动水冲30秒，再加适量盐和小苏打泡5到10分钟，最后冲净即可。 发现蓝莓发软、长霉或有酒精味儿，直接扔掉，别心疼。蓝莓虽好，也要适量食用，储存有道，学会正确保鲜，才不花冤枉钱。
1: 发现食品安全问题，请拨打12315，广东省食药安办、省市场监管局。 与您共护舌尖安全。
4: 广东省公安厅提醒您，不听、不信、不转账，陌生链接不要点。凡是冒充客服退款、熟人的网上借钱或索要验证码、要求屏幕共享的，通通是诈骗。遇到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110或反诈专线96110。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7: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8: 早安，广东。

0: 现在来到了北京时间早晨的8:08，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聪聪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安，我是刘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大家呢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刘伟和聪聪在直播间等着大家咯。
0: 没错，你看我们前段时间呢一直在给大家去推荐温室的这款广式功夫盐焗鸡。然后呢有朋友可能会想说，这个盐焗鸡呢它毕竟是带着头的啊，鸡头鸡脖子，可能有人不喜欢吃鸡头，也不喜欢吃脖子，
1: 也不喜欢吃鸡胸肉啊，
0: 也不喜欢，那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呢？
0: 所以我们在今天呢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3号链接呢给大家上了温室的盐焗大鸡腿。
1: 这个鸡腿有多大呢？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你形容，就这么形容吧。它的这个体积啊真的大到比刘伟的脸还要大。我不是夸你的脸小啊，我是
0: 就证明它比你的脸小比我的脸大，对不对？
1: 不对，那个鸡腿比我的脸还要大。我昨天看了那个食物，真的是，你说它是鸡腿可以，但是你说是大鸡腿，哇，它真的大的无法想象。大概我觉得一个鸡腿，因为它是一袋包装，可能有2到3只鸡腿包装吧，总重量可能有3到400克左右。然后它这个体积非常的大，小朋友我估计啊，就是5、6岁、7、8岁的话，可能还真的吃不完，因为它的分量特别多。然后你也可以把它尝试着手撕，作为手撕盐焗鸡嘛，然后专门吃这个鸡腿上的肉，就更加的紧实，更加的好吃，更 Q 弹一点点、
0: 没错，而且价格很实惠。我们推荐大家去买囤货装3袋盐焗鸡，一袋里边2到3只，也就是6到9只，一共69.9元，你能买到6到9只的温室盐焗大鸡腿，囤货装还是很划算的。但是相比于，你就买一袋的话，它是二十。

0: 9.8块，我建议大家这个
1: 性价比就没那么
0: 高、
1: 啊，是，而且你可以买回去先放到冰箱冷冻嘛，它的这个保质期呢大概有1年左右，大家呢就平时特别是现在暑假，很多家长都头疼说给小宝宝给小朋友做一些什么又营养又快手又简单又操作但是又非常好吃美味的这个大餐呢，我觉得这个盐焗大鸡腿、或者呢是盐焗手撕鸡和豉油鸡，哎，都是不错的选择，
0: 没错，
1: 而且呢主要是它操作起来非常的方便，像刚刚说到这个盐焗的手枪大鸡腿呢，你直接放到微波炉里面去加热一下、或者隔水去蒸一蒸啊，手撕或者抱着啃都可以。那这个豉油鸡呢就更简单了，你可以让它的表皮烤得有点脆脆的，你放到微波炉里面加热个5分钟啊，慢慢的就把它切块，就是皮爽肉滑的感觉，就是这种整个屋里面都会散发着非常香
0: 豉香味，
1: 豉香味啊，就很好吃。所以如果喜欢吃鸡的朋友啊，可以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啊，点击下方的1号、2号、3号链接，来根据自己的口味来选择。
0: 没错，来吧，咱们接下来继续跟大家来聊新闻热点，说一说武汉天桥打人事件的这么个事儿啊。你看之前呢，在武汉有一个天桥，街道的城管协管员金某在巡查的时候呢，和站道摆摊的摊主黄某某和任某某夫妇发生了口角，争执当中呢，摊主夫妇呢就先动手殴打了金某，导致他面部受伤。
1: 那随后呢，金某的两名同事严某跟郭某啊，听说哎，我的朋友被人打了啊，同事被打了，于是呢，三个人就共同对这个摊主夫妇实施了殴打。在8月10号，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区分局就通报金某、严某、郭某因为涉嫌故意伤害罪啊，被刑事拘留。
0: 你看这个案件也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摊主夫妇的处理结果呢也没公布。然后这个事儿呢在评论区就吵成了两大派，一方的就觉得这个摊贩是活该啊，你看你先动手打人家的，然后你被打了这不是活该吗？但又有人觉得说这个协管员呢也应该严办，三个大男人去围殴一对摆摊的夫妻，还拿东西砸人，真是太吓人了，应该要严肃处理。
1: 当然了，也有理性的声音啊，说先动手的肯定是不对的嘛，你站到经营暴力抗法都应该依法处理，但是谁先动手也不等于说谁就占理。所以呢也有网友质疑说，摊贩先动手打人怎么没有进刑拘呢？律师也指出来，这得看这个伤情鉴定跟立案标准啊，因为目前只通报了三人被拘，不代表说摊贩的一方就不追责，因为案件还正在处理当中啊。
0: 是，问一下大家，如果你是那个被殴打的协管员，你被这个摊主夫妻殴打了，你会选择报警还是选择打电话叫你的同事来帮你找回场子呢？
1: 我觉得可能大多数人啊，可能一下子被打了，这个真的很上头啊，就是我要找人来打你，我们要一起打啊，那这样性质就变了啊。
0: 那怎么办呢？
1: 比较理智的那就是先被他打着，然后你再报警再去验伤。但虽然说很难有人可以这么处理，但是
0: 这么冷静的处理，
1: 对，因为你确实你被人欺负了，你可能第一反应想到是我要报复回去，我要去找我的朋友，
0: 我要放出狠话，我叫一车面包人来揍你。
1: 不是，结果他那两个朋友也挺讲义气啊，说来就来，然后说打就打。所以就是三个不理智的人现在目前被刑拘了。
0: 是，律师也说呢，从现有的警情通报来看呢，这个案件是完整的经历了从普通的口角纠纷到治安冲突再升级为刑事案件的过程。你看一开始呢，这个协管员和摊主因为摆摊的问题产生纠纷，继而就变成了肢体冲突。通报当中显示说，金某就是这个协管员面部受伤，如果只是轻微伤的话是达不到法定的伤情标准的，那么这个冲突呢又只能是一个治安案件，达不到刑事立案的条件。
1: 你看还有呢，这个协管员的两名同事赶到现场之后，三人共同的殴打两名摊主，这个事件的性质呢就可能就此发生转变了，因为主观上可能你是具备这个报复蓄意伤害的故意啊。所以三人被以涉嫌故意伤害罪刑事拘留，说明这个殴打行为已经造成了摊主轻伤及以上的 伤情后果，这也是公安机关做出刑事强制措施的一个重要依据。
0: 当然了，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些呢，都是依据现有的警情通报展开的分析，案件的最终结论呢，还得以公安机关的调查为准。当然在这儿还有一个被大家所忽略的点啊，就是这是一个城管协管员，他并不是城管，他不是执法人员。

0: 他不具备行政执法权，只能够配合和协助正式的执法人员来开展工作。他们不能执法，更没有权利去动用暴力。你看，当这个协管员金某被摊主殴打之后呢，他的正确做法应该是报警，然后固定证据，依法处理，而不应该是喊同事来找回场子。一旦变成以多欺少的报复性围殴，那么这个性质就变了，那么自己也得进看守所。
1: 所以摊贩的这个先行伤人的行为呢，警方也仍在进一步的调查处理当中啊。他的过错呢，可以作为后期的量刑考量，但是不能抵消这个协管员的刑事责任。最后呢，大家也别着急啊，用这个对方先动手的说法给以暴制暴的行为去洗白，也别急着替协管员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喊冤。我们呢也正在等一个完整的调查结论，我们先不着急站队啊。
0: 没错，
1: 这也正所谓是摊贩先动手，城管挨了揍，同事赶来后一起去围殴，冲动是祸由，最后被拘留。

0: 谢谢各位朋友们的支持啊，朋友们在下单我们直播间的一号链接二号链接和三号链接分别是广赤的盐焗鸡，广赤的盐焗鸡加豉油鸡，还有盐焗手枪腿，谢谢大家的支持。这个确实还真的挺不错的啊，我跟刘伟呢都是吉利赛咱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和大家推荐，因为我们俩试了之后呢确实觉得哎还不错，很划算，主要是味道香，它的价格也很香，比如说这个两只盐焗鸡的一个搭配是59块9，一共有两只。 或者如果家里人喜欢吃盐焗鸡的，也喜欢吃豉油鸡的，你可以尝试一下买这个组合盐焗鸡搭配上豉油鸡，价格也是一样的，59块9直接到手有两只，一只鸡算下来是不到30块钱的，比大家啊平时在超市啊或者是去市场买的这个已经做好的这个盐焗鸡要便宜要划算的多啊。
1: 有朋友问说咱们这个鸡的保质期是多久啊？有12个月。
2: 零下18度来冷冟保存能保存12个月，然后生产日期是按照生产的先后顺序，当然是保证大家以新鲜日期为主来给大家发货的，大家有需要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就可以下单了。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聊吃的吧，说一说小炒肉。
0: 哎呀，小炒肉大家第一反应想到的是哪一家品牌店呢？你好你好，全国小炒肉大王费大厨辣椒炒肉，你好你好。你是在那兼职过吧刘伟啊，这么专业吗？啊，其实用了近6年的这个全国小炒肉大王啊，其实从上个周末开始呢，这个费大厨啊彻底要把这个名头给摘了啊。根据这个北京朝阳和生汇店的一个宣传语，从这个全国小炒肉大王换成了这个 精选黑猪肉专业大厨炒啊，上菜时刚刚刘伟已经给大家表演过了，非常标志的。来，你好，你好，全国小炒肉大王费大厨辣椒炒肉变成了你好，你好，精选黑猪肉专业大厨炒，哎，你这确实还挺，嗯，
1: 我去给他做一个那个什么，
0: 代言人是吧？
1: 那个什么录音吧，你就
0: 去
1: 端盘子好不好？你就去当服务员，你去刷盘子，
0: 对，费大厨方面
1: 对，你可以去吧。 其实费大厨方面呢就表示说全国所有门店的调整呢预计在8月底就全部完成了，所以大家最近如果去到这个费大厨吃饭的话，你就会发现哎这个服务员那口中说的你好你好全国小炒肉大王费大厨辣椒炒肉就会变成你好你好精选黑猪肉专业大厨炒。
2: 哎，为什么要改呢？
0: 为什么要改呢？
1: 是因为8月1号的时候呢，民政部等部门联合印发了一个管理办法，就是中国烹饪协会呢也发布了公告，说要全面清理并且撤销
0: 以前颁布的什么大师啊名师啊以及美食地标城市这样的称号，所以呢费大厨这个用了6年的大王也正好撞在了枪口上。所以很多人就会疑惑，那到底这个称号是怎么来的呢？其实早在2020年11月，中国烹饪协会啊与这个大湘菜报联合举办了一场线上的全国小炒肉 PK 大赛啊，参赛者呢是提交3到5分钟的视频和菜品的照片啊， 大众投票加上专业评委看视频来打分，各占50%。然后呢，就费大厨的这个创始人啊费良慧是以12978票拿下了线上投票第一，就被授予了这个称号叫全国小炒肉大王。
1: 但是问题来了，全程没有人试吃，就靠视频，靠照片儿。
2: 来定的输赢，
0: 但是这个称号大家听起来哎反正也没有人去质疑说他的一个真假，因为确实味道还挺不错的，
2: 确实就给了他小炒肉大王的这个称号。然后呢咱们有的时候没有人去深究他这个小炒肉大王是怎么来的，我当时在这个商场去看到这个全国小炒肉大王，我还真觉得说他是不是某一个协会啊某一个什么行业组织啊，
0: 随便给他一个，
2: 也不能说随便，肯定是人家有一定的实力给的，但我从来没想过说他全程没试吃就给了
0: 这么一个全国小炒肉大王的一个名号。那你吃完之后你觉得他对得上这个全国小炒肉大王这个称号吗？
2: 其实我觉得小炒肉啊，你只要辣椒炒肉，其实味道我觉得都差不多。
0: 哎，对，但是关键是他在于现炒，他就很有锅气，所以很多人都愿意去花比较大的价格去吃他这一道全国以前的全国小炒肉大王费大厨的这道菜啊。当然
1: 这个大王大师摘牌呢，费大厨不是第一个啊，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因为从8月1号新规实施之后呢，这个中烹协公告历年颁发的中国烹饪大师啊、中国餐饮服务大师等等的这些称号呢，都即刻失效了，任何人是不得再使用的、所以呢，也有从业者反映说，餐饮行业确实是存在这个荣誉评定需求，但是协会表示，首要前提是要严格的遵守政策法规。
0: 是，所以大家会不会为一个什么所谓的什么粤菜大王、什么粤菜第一、什么大师啊、大厨啊这样的一些名号去吃一顿饭呢？
1: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印象，我感觉好像全世界都有什么第一啊，都有什么大王、都有什么大师，就特别多。以前我还真的不是特别的在乎他所谓的这个称号，因为可能刚开始没见过世面啊，就觉得哎、哇，这个是全国第一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小吃店啊，那个又是什么什么大师，我说哇这么厉害，然后吃完之后我发现哎。也就那样吧。
0: 但其实现在都不允许说什么第一啊、什么最好啊这种东西，不可能怎么有最好、不可能有第一的这种实际。
1: 所以他就会有什么大王啊、大师啊，再有什么，而且从今年的8月1号开始又不行、也不能使用了啊。
0: 是，而且他这个大王是线上来评审的嘛，也没有到底谁来试吃，没有人试吃，就通过视频和照片来评审的，就缺少了真正消费者的评价，消费者冲着大王去的，脑子里想的这个应该就是全国最好吃的辣椒炒肉了，但其实也不一定是吧，也不一定，千人千味，千人千味，大家的口味都不一样。
1: 是，那中国烹饪协会经理、大师、名师这些称号呢，费大厨也顺势的摘下了大王，无非呢是做了一件迟早要做的事儿。那对品牌来说，我觉得这未必是坏事啊，因为费大厨也火了好几年呢，靠的也不是那块牌子，而是门店排队现切现炒和辣椒炒肉本身的味道、
0: 没错，正所谓是费大厨改口号，黑猪肉大厨炒。大王招牌也摘掉，全国门店一起搞。要问为啥要摘掉，民政新规已生效，大师名厨全撤掉，好吃才是硬指标。人

0: 下。
1: 还是来说说吃的啊，咱们不说非大厨了。有朋友说非大厨很好吃啊，
0: 但是有点贵 我觉得还是挺贵的。
1: 那说个更贵的吧，寿司郎啊，寿司郎是不是也挺贵的吧？
0: 嗯，还行，也挺贵的啊。
1: 八月八号，广州寿司郎罗岗万达店干了一件让咱们很多顾客心凉的事儿啊。
0: 怎么一回事呢？
1: 一名消费者呢在店里正常的消费，正常的付了钱，结果呢门店居然报警了，说这个消费者逃单。那么警察到场之后呢，事件很快就澄清了，人家确实是已经付了钱。那么店方呢就解释说，这是因为当时这个收银系统故障了，后台呢查不到付款记录，所以呢报警是想让警方来帮忙核实一下
0: 啊。其实说到底就是店家他自己的这个收银系统出了问题，但是呢让顾客背上了逃单嫌疑人的锅啊。但是呢我觉得可能让人很难以接受的一个方法就是它的一个处理方式，因为你系统查不到，为什么不先让顾客出示一下付款记录呢？
1: 对啊，
0: 如果付款了我肯定会有扣款记录嘛，为什么不查监控核对账目，跳过所有的沟通环节直接就报警？这套操作你就等于告诉顾客，我们不信你啊，我们就觉得你就是那个逃单的顾客，我们要报警来处理。
1: 这种商家出错让顾客去背锅的事儿呢也不是头一回了。之前呢有一位女士在聚餐的时候呢，因为开车就没接电话，就是陌生电话嘛，他开车的时候没接，第二天接到警察的电话，餐厅报警说他逃单了，最后呢法院判这个餐厅赔偿3000块钱。你看这种事儿的共同点就是商家遇到事儿之后先报警，然后呢报了警之后让警察来帮忙核实，就把应该自己先去承担的管理责任转嫁到了消费者，转嫁到了警方身上，让一些无辜的人承受了名誉的损害和心理的压力。
0: 哎呀，我觉得我代入一下都已经特别生气特别难过了，
1: 头皮发麻呀，脚趾抠地呀。
0: 对，如果你在餐厅吃完饭付了钱，但是却被店家报警说你逃单，你没有付钱，你会怎么处理呢？刘伟，
1: 那这个的话呢，咱们就是碰上这种爱杠的人啊，咱们就跟他抬抬杠，是吧？
0: 怎么抬？
1: 就是你不是说我逃单吗？我的付款记录我就是不给你看，
0: 那咋整呢？
1: 等警方来了，如果我没逃单，你赔偿我多少多少，对吧？
0: 但是店家不吃你这套，
1: 那我就走啊，那我就走，那我管你呢，对吧？反正我正常付钱了，是吧？你凭什么在大众公众场合当众来侮辱我说我逃单了呢？这不是对我的名誉权有损吗？
0: 啊，虽然我说刚刚代入一下特别恼火，但是我觉得我应该是那个特别怂的人，我说会立马掏出这个付款记录，说我已经给了钱了，你们查不到是你们的问题。
1: 是
0: 啊，所以大家会怎么处理呢？如果你刚好碰上说去餐厅吃饭，但是你已经付了钱了，但是餐厅没有查到你的付款记录啊，就比如说可能我这个刷卡机信号不好，
1: 对，他可能也确实是系统可能网络延迟的问题，
0: 就收不到，
1: 那边可能收不到，但其实咱们这边呢已经付了。
0: 你看网友有的就说啊，让顾客出示一下付款记录就好了，你直接报警真的是很不尊重人。
1: 是，而且系统出问题凭什么让顾客来背锅啊？商家自己的错凭什么让消费者来买单呢？
0: 我觉得上升到报警它已经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个处置手段了。你看店家自己的问题解决不了，就直接把顾客推到警察面前，这谁受得了啊？下次咱们再也不去那儿吃了啊。
1: 所以民法典的第1024条当中明确规定啊，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来侵害他人的名誉权。你看店家在没有充分证据证明的情况之下，把一名正常消费的顾客当成逃单的嫌疑人来报警的话，等于在公众场合给顾客贴上了一个标签，已经涉嫌侵犯名誉权了。
0: 那对于咱们消费者来说呢，如果遇到这种事儿，一定要学会维权。比如说你的付款截图、消费小票，一定要第一时间保存好，这是最硬的底牌了。如果商家的误报行为导致你被警方采取进一步的调查措施，或者呢是对你的社会评价造成实质性的损害，你就可以依据民法典主张商家承担这个侵权责任，要求书面道歉，赔偿精神损失。当然也可以拨打这个12315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或者向消费者协会申请调解，必要的时候还可以直接向法院起诉啊。
1: 没错，正所谓是寿司郎把警报，以为顾客把单逃，系统故障查不着，付款记录也不瞧，民法典里写得好，名誉侵权别胡闹。 好了，现在是早上的8:29，大家可以继续的进入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来看看我们小黄车当中给大家推荐的温室的盐焗鸡、温室的豉油鸡，还有温室的手枪腿。这个手枪腿可以花很好的价钱买到6到9只大鸡腿，一共是69.9元，平均下来，你看这一只鸡腿10元都不到。大家可以进入到咱们的抖音直播间，我们在直播间见。
0: 准备装修的业主要留意啦！
2: 吴用美家5周年大放假，签约就送价值超5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
0: 签约只减10,000，入户大门人脸识别门锁免费送，
2: 海尔双开门冰箱、洗烘一体洗衣机免费送，
0: 老板烟机、灶具、热水器3件套免费送，
2: 全部都是大品牌，全部都是用得上的刚需产品，
0: 还有我们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
2: 只为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再等一年，赶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锁定优惠了。
3: 北京时间8:30，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暴雨过后，路面容易出现短时积水，外出时务必避开水浸街黑点，不要贸然尝试穿越积水路段，一般积水深度超过车轮一半就极易导致车辆熄火被困，步行时远离电力设施、路灯杆、变压器等带电设备，避开有漩涡喷泉状水流的区域，防止脚下井盖被雨水冲开发生坠落危险，驾车遇积水熄火后切勿二次点火，应迅速下车撤离到高处等待救援，同时打开双闪警示后车，避免在桥底、下穿隧道等低洼处长时间停留。
4: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6: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7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7: 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王牌活动夜宿海洋馆第10团即将在暑假8月22号到8月23号开启，本次推出 AB 双线路，
8: 想玩雪选 A 线，冲进冰雪企鹅馆打雪仗，雪地拔河，晚上夜宿海洋馆，
7: 爱萌宠选 B 线，雨林馆撸卡皮巴拉闪电歌，体验孵化小草龟，再加上夜宿海洋馆，
8: 我们特别邀请了10组孤独症孩子家庭参与夜宿活动，特殊孩子和普通孩子融合旅行，让湾区孩子在旅程中接受爱的生命教育，学会包容与尊重，关爱孤独症群体从一次温暖的陪伴开始。
7: 我们还会为8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举办海底生日会，还等什么？赶紧报名吧！
8: 微信公众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底部对话框输入严雪2个字即可扫码进群。
7: 我是亮亮，
8: 我是刘红，
7: 跟着洪亮组合
9: 一起出发吧。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0: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11: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12: 早安广东。

0: 现在来到了北京时间早上的8点35分，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聪聪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安，我是刘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大家呢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啊，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啊，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刘伟和聪聪在直播间等着大家喽。
0: 没错，我们依然在直播间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温室的盐焗鸡啊，这个盐焗鸡呢是喂的是谷物饲料，是广东本土的麻黄鸡，喝的是地下泉水，
1: 哎呀，
0: 90天龄慢养成长的这样一只鸡，而且没有添加防腐剂，咱们在家呢开袋之后呢，你用微波炉或者上锅蒸个10分钟啊，就能够吃了，很方便，很简单。
1: 对，你可以直接手撕热食，也可以凉拌，也可以冷盘，都可以按照自己的口味啊。可以像聪聪一样，之前呢，我下单了这个盐焗鸡啊，2只，我就是搭配了我很喜欢吃的青瓜丝儿啊，中和一下它的这个咸香味儿啊，更加的清爽，让你的这个口味呢会更加的丰富一点点。
0: 没错，
1: 还搭配上什么胡萝卜丝儿啊，羊圈丝羊圈是啥啊？洋葱圈啊，还有香菜，反正就是把你喜欢吃的一些小配料，还有炸的这个花生米，哎呀，真的大家都称我是小厨娘。其实这只盐焗鸡做起来非常的简单，你只需要搭配这个小小的这些配菜，就会让你整道菜就丰富起来。
0: 没错，
1: 当然如果你喜欢吃盐焗鸡也喜欢吃豉油鸡的朋友呢，你就可以直接买咱们的这个组合装了，有盐焗鸡搭配这个豉油鸡的一个组合，价格呢一样啊，是59.9元，直接有2只，一只鸡是不到30元。大家真的去市场去超市去看一看，你买一只已经做好的盐焗鸡或者是豉油鸡，它的价格都远超于30元了。而且主要是咱们是这个温室的大品牌啊，是千亿级的上市公司了，也是咱们国家级的养殖业的龙头企业，使用的鸡也是供港鸡，全国的每5只鸡就有1只是来自温室啊，供给香港的，每香港有3只鸡是有1只是来自于温室的。
0: 没错，大家有需要来到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1号链接、2号链接、3号链接就可以看得到了。好，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聊新闻热点，说一说这个夏天在教育圈里啊，冒出一个新词儿，叫预制娃。
1: 不瞒你说，我前两天看到这个报道的时候，我就在想啊，现在的宝宝，现在的小朋友真的有点太可怜了。这个预制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孩子啊，在这个暑假里面，先把下学期准备开学的课本、重难点、习题全部都提前学透
0: 啊，
1: 就像这个中央厨房提前你备好料，你先给孩子全部都从头学一遍，然后开学之后呢，学校只需要2次加热，再加工一下，考试就是检验哪家的预制品质会更好，你哪一家孩子在暑假的时候学得更透、学得更好，
0: 预习得更好一些。你看杭州有一位小孩呢，就是对着满桌的新课本就说，妈妈，我还不如不放假呢。
1: 哎呀，他妈妈李女士打印的这个暑期作业清单啊，说有什么呢？语文啊，每天要背古诗、录视频啊，还要预习课文。英语呢是要跟读啊，默单词，做练习册啊。数学呢是看完这个网课视频，自学例题。这每一项呢，我觉得作为一个成年人来说都有点难了，更别说是对于一个5年级的小学生了、
0: 而且呢，当家长的其实内心啊也在撕扯。你说不买教材的话呢，你心慌，万一你上学跟不上怎么办呢？你买了之后呢，你看着孩子好不容易放个暑假在家休息休息，结果呢也在家里苦哈哈的学习，也挺心疼的。
1: 就一边是内耗，一边是焦虑，反正这个心情就很难以言喻啊。有一位家长呢就在这个群里分享说，孩子提前学一遍，开学之后呢他的思路就会被拓宽了，就可以成绩呢一直稳定在年级前10。但是呢另一位家长呢就说，那将来这些孩子会不会缺乏各种能力呢？因为你提前把这些，你只是给相对于其他孩子来说，你是提前的跑在了起跑线上，不带 代表说他的能力就会变强，只是他争取到了一部分的时间，就比别的孩子多出了一部分的时间。
0: 所以我想问问大家，大家小时候或者是自己的孩子现在这个阶段，会不会在暑假或者寒假期间给他报一个什么班，或者让他自己在家里预习预习这些下学期即将要学的课程呢？
1: 我回想一下我的小时候啊，我的小时候不是说去预习新的知识，是去巩固以前学的知识。就是以前的学比如说以前我可能我记得啊，我在初中的时候我的英语成绩不是特别好，然后我爸妈就特别担心，然后就给我报了补习班。这个补习班确实是在暑假的时候去上的，但是呢上的这个英语的这个课啊，它是不涉及说你开学之后学的那些新的知识，你可能更多的去巩固你的基础知识，让你的这个基础打得更牢，以便于让你开学之后你可能更能去接纳这个新的知识。所以可能这个侧重点有点稍微的不一样。而且那会儿我没觉得特别的痛苦，因为那会儿上的那个补习班我还挺喜欢的。
0: 可能是有喜欢的小男生也在同一个补习班，所以你会觉得比较喜欢。
1: 是吗？我怎么没发现？
0: 其实就说到这个暑假和寒假预习的这个事儿啊，我的观点是什么呢？如果你送他去补习班的话，等到他上正课的时候，开学之后呢，他会觉得这个东西我已经学过了，
1: 课堂当中
0: 就不认真再听了，反而不会起到一个好的效果。那怎么办呢？就可以自己在家里预习预习，就自己去学，自己去想想，这个知识可能会怎么去学，然后在上课之后呢，等着老师在讲的时候，跟自己当时的这个思路去做个对比，就自己去预习，而不是去听上补习班去学。
1: 我理解刘伟的意思，就是不需要在暑假的时候进行一个填鸭式的一个教育了，就不需要告诉他所有的解题思路，要让孩子自己去思考，自己去拓宽这样的一个思路，这样开学之后呢，他可能会更有一些思想的一个碰撞，而不是说我这个知识我已经掌握的差不多了，掌握的很好了，老师再说我就不屑于一听了啊。
0: 是，你看看网友们的观点啊，他说他的小学也是一路就是这么预制过来预习过来的，孩子呢提前学一遍，开学之后呢听老师讲，这样的话呢思路会被拓宽，成绩也比较好。但是又网友就觉得说，盲目的去填鸭反而让孩子缺乏了各种能力，因为他们的童年就缺少了欢乐和快乐的这种休闲的时光了。
1: 当然你看还有无奈的啊，大家非常痛恨预制，但是本质上的问题环环相扣，因为你看身边的孩子都已经卷起来了，你自己不动起来，你总觉得很内耗，所以作为家长无力感满满，一切都像上了发条的钟一样。
0: 是，所以这个事儿呢，预制娃这个事儿让人心头一紧，不是因为家长有太狠心有多狠心，而是因为咱们家长啊太正确了。因为大家做的事儿呢，每一步都有道理。你说你怕孩子落后，怕孩子开学跟不上，怕比别人落下，怕别人提前学，于是呢就做了很多很正确的事儿，就搞了一些清单，填的满满当当的。孩子的暑假呢变成了第二个在家的课堂。那当孩子说出来我还不如不放假的时候呢，这个问题就暴露出来了。
1: 其实我身边还真的有这个家长朋友啊，在孩子很小的时候他就说，我要给孩子一个非常快乐非常健康的童年，说我不要跟其他的家长内卷，我不要跟他们比，我只要我的孩子健康快乐平安。我相信每一个家长最起初的这个心态都是这样的，结果呢过了五六年之后我再碰到他，我已经发现他自己开始写试卷啊，自己开始看课本啊，自己开始自学课文。我说你干嘛呢？要考研究生还考博士呢？他说我在学我儿子的这个小学课本啊，我得学了一遍之后我再教给他。我说你起初不是让你的孩子健康
0: 快乐学习吗？
1: 他说我也想啊，但是现在身边的人太卷了，
0: 太卷了。所以呢这个事儿呢，咱们大家自己呢心里还是得有个数，就是说孩子不是说咱们寒暑假就不学习了，就完全就放飞了，也不是。问题的关键是怎么去预习。因为真正有效的预习不是说咱们把课本从头到尾的刷一遍，而是什么通读一下目录，标记一下疑问，我要清楚我接下来这个学期我要学什么，我带着我的好奇，带着我的疑问去走进新的学期当中， 它既保护了课堂当中老师讲的新鲜感，也去训练了孩子自主去学习，自主去发现问题的能力。它关注的是孩子有没有带着一种好奇心，带着一种疑问，带着主动的思考走进课堂，有没有在课堂当中听老师讲了一遍这个事情之后，发现跟自己在课下思考的有没有对得上，有没有解答自己的疑问，这个才是学习和预习的目的。
1: 我们也期待，我蛮期待等到3-5年之后啊，刘伟再来说一下你的这个育儿的这种理念，还有这个怎么让孩子去学习。
0: 我会保持住的，也希望大家监督我，
1: 不要卷入这个内卷的战争斗争当中啊。这也正是育智娃很浮夸，课表秘密又麻麻，语文英语要打卡，史地。

0: 你看，有朋友说九零后上初中的时候呢，已经寒暑假进行下学期的补课了，
1: 已经开始卷了。
0: 咱们都是九零后，是吧？
1: 嗯。
0: 啊，像聪聪这样的八零后和七零后，
1: 哎，像聪聪这样的零零后啊，也不知道，哎，怎么补课啊？
0: 你看，有朋友也说那时候哪有补习班啊？一放学就回家煮饭，去菜地浇水啊。估计这位是七零后、八零后的朋友。
1: 哎，是
0: 嗯。
1: 还有一只鱼说啊，亮亮姐说她从来都不管牛司令的作业啊，她说就喜欢这个样子。你看。也难得有这么透彻，这么这么这个比较这个大大咧咧的啊，就是反正孩子这个作业由孩子自己做主吧，没有几个家长能真正的做到，但是我们只要把握这个大的方向啊，其中呢有一些什么细节的一些调整啊，一些课表的这些规划呀，就大差不差，就差不多了啊，
0: 该学学该玩玩嘛。然后很多家长可能在这个暑假呢带着孩子出去玩，然后呢你看出去玩也容易踩坑，
1: 哎，
0: 因为在这个暑期当中呢，社交平台当中冒出了一大堆的神仙民宿，你看这个民宿的照片啊，清澈的溪水穿院而过，木屋是依山而建，一条银色的滑梯是直通水面，配文写着是新开业，暑假有房，氛围感拉满。
1: 我就踩过这样的坑，我经常在每次出游之前呢，我都会在小某书啊，或者是其他的社交平台上呢，去查一下这个民宿啊，好看的啊，就特别的心动。结果呢，每次人家发的那些所谓的推文呐、广告啊，他都不告诉你这个店的这个名字是什么。你要说要私信啊，每次看到这个我就很恼火。你都发出来了，你不就告诉大家是什么了吗？
0: 对呀、
1: 然后私信完，我还真的去私信过几家，然后他就跟我说啊，你看的这个房已经满房了、没有房了，我可以推荐你其他的。啊，我一看其他的这么一对比啊，差的也太远了吧？
0: 对，说白了就是套路嘛。
1: 啊、
0: 就你说预定时间，我说我要8月11号，我要今天的啊，没有房，
1: 没房。
0: 我要8月12号，没有房。我要9月1号的，还没房。反正说到底，他就是没房。其实说白了，他这个图都是假的。
1: 哎，就是引流的嘛，让你非常的心动，让你去咨询他，然后他就给你推荐其他的房源。其他的房源可能他环境没这么好，卫生没这么好，但是他价格可能相对便宜一点。然后有很多人就会心动说啊，那我就不如就订这个吧，虽然说没有刚开始的那个那么好，我就退而求其次啊，反正他便宜嘛，那我想想能省就省嘛，出去玩嘛，最主要的不是待在房间里面，主要是出去没有天花板的地方，那我也就妥协了。
0: 所以
1: 商家就达成目的了，
0: 对，商家就赚钱了。
1: 哎，
0: 大家把这种图啊，你看到很好看的图，放到国家反诈中心的 AI 内容鉴定当中去检测的话，你会发现这些图片都有 AI 生成的痕迹。光线也不自然，画面也不自然，反正图是假的，引流是真的。
1: 也有一些它不是 AI 的这种图，它就纯粹是加了滤镜，然后构图又非常的美，或者就局部的一些图。然后你可以翻一下底下的评论啊，如果有的朋友去踩坑了，他可能会在评论底下或者是在那个评价啊下方，他会晒出真实的图。大家还是要看那种没加滤镜的啊，比较真实的那种图。
0: 就是你看那个反馈
1: 啊，看，对对对。
0: 当然有的时候，这个买家秀啊也容易造假。
1: 哎，
0: 买家秀有的时候也是有些商家自己去冒充的买家来上传的图片、上传的评论。所以这种类似的事儿啊太多了。
1: 哎，是。
0: 你就说租房吧，有些咱们就是说刚到一个大城市去租房，你会看到这种很好看的照片，但其实你去问这个中介有没有这个房源啊，中介说没有了啊，这个房源已经租出去了，我给你推荐一下其他房源吧。
1: 哎，是。还有的商家呢是用这个网图来冒充待转让的宠物，然后他标价呢是低于市场价来吸引你来咨询，然后呢再说哎呀不好意思这个宠物已经卖完了啊，然后就推销一些高价的宠物或者是宠物用品。反正套路都一样啊，比如说一开始就用一张不完美非常完美但是不太真实的图先把你给吸引进来，然后再用说哎现在房源没有了，那再逼你去接受其他的替代方案。
0: 是，我再给你个优惠吧，你看看、咱们一步一步就上了套了。
1: 哎，
0: 你看这一张。

0: 很难被追究责任，有规不依，执规不严，违规不究啊。商家的违法成本非常的低，那平台如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消费者呢就成了最后的买单者了。
1: 其实咱们也不是没有规定，去年有人工智能合成内容标识办法也规定了 AI 生成的图片必须要亮明身份，但现实是现在没有标识的 AI 图仍然能够横行在网络当中，平台它有技术能识别，但是没有主动去监管。有评论就说啊，说平台不能够当睁眼瞎，AI 核查的技术在如此发达的当下，有针对性的对一些套路打上一些补丁，这才是平台应有的负责态度。
0: 是的，这也正是民宿照片像天堂，看得让人心痒痒，一旦预定就没房，商家跟你玩花样，一张美图骗一场，最后信用全输光。

0: 刚刚说了暑假刷屏的 AI 民宿照片啊，接下来再说一说一个短视频的 AI 假视频。
1: 而且呢，我觉得这个 AI 假视频特别容易误导辨别能力较弱的中老年朋友啊。接下来这件真实的案例呢，就给大家敲醒警钟了。说杭州临安有一位64岁的詹师傅啊，今年3月份呢，就在这个视频号上啊，刷到了一条卖猪的视频。画面里呢，这个猪圈啊特别的整齐，特别的气派，一大圈。然后猪场主人老刘是对着这个镜头非常的热情啊，在介绍自己的猪啊，算下来说6块钱一斤，比本地要便宜2块。哎，这个詹师傅一听呢，哇，怎么这么便宜，捡着大便宜了。然后呢，人家还不是说立马下单啊，从3月份一直关注到7月份，越看越觉得哎呀，这家猪场主人非常的靠谱，我决定要在他这儿买猪了。
0: 于是呢，就私下里转了700块钱定金。对方承诺啊，我这个猪呢，空调车专车给你运输。结果等了半天，猪也没来，某信也不回。
1: 那问题出在哪儿呢？啊，那条广告视频底下，其实在右下角，人家大部分都标注了由 AI 生成。只是呢，这位詹大爷啊，他没看清楚，也不知道这个是 AI 视频生成的。
0: 所以这就是被 AI 造假给坑了嘛。
1: 哎，
0: 你看看现在这种各种各样的一些 AI 的视频，很多人都分辨不出来。上海有朋友在直播间买的高科技电燃灶，原价2000多，只卖200多，结果付款之后呢，货没收到，客服把他拉黑了，直播间也关了。后来查出来之后，直播间里根本就不是真人，全是 AI 合成的录播画面。
1: 对，还有之前咱们在节目当中说到的，有一些 AI 诈骗的，比如说有一些 AI 视频合成的，对方可能就 AI 成你的脸呐、你的好朋友的脸呐、或者是爸爸妈妈长辈的脸啊，语气又特别像，说哎呀，我又出事了，要给我转钱呐、什么什么的。这个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啊！
0: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也不能怪一些中老年朋友上当受骗。有些人确实分辨不出来 AI， 我们哪怕是咱们自己年轻人
1: 都很难去分辨，
0: 很难去分辨。
1: 是因为你看有一些他就专门去挑这个中老年人下手，他们的防范意识就相对薄弱一点，对这个 AI 的新技术也不是特别熟悉嘛。另外就是有很多老年朋友他随便跳转到另外的一些平台啊，他是不加防护的啊，有一些脱离平台交易，你比如说在某信上啊，或者是在哪里哪里私下转账，这些很容易就上当受骗。
0: 是
1: 啊，所以在这儿呢，也要提醒大家，咱们特别是咱们的年轻朋友啊，平时呢跟老年人聊聊天的时候啊，一定要警惕他们啊，跟他们提个醒啊，对于现在网络上的一些新技术啊，特别包括一些 AI 视频啊，也不要轻信，也不要轻易的去转账，进行私下的一个转账的一个行为啊。
0: 没错，正所谓是 AI 养猪把戏唱，大爷看了心痒痒，私底下转了账，等着年底买新房，等到发现一上当，骗子早就跑精光，平台监管要跟上，别让 AI变了样。好了，现在是早上8:56，大家还可以继续的进入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看看下方的小黄车给大家准备了温室的。

0: 盐焗鸡、风行的纯牛奶，这些都是咱们地地道道的广货，咱们广东的品牌，大家有需要可以进入到直播间当中，我们的直播还会继续持续到九点。那么在电台端呢，我们的直播马上就要接近尾声，大家可以移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
1: 那今天我们的广播端的节目就先和大家聊到这儿了，明天早上七点半我们不见不散喽。

0: 现在订装修，春节住新房，无忧五周年聚会五重礼。为了回馈广大消费者，联合上百家合作伙伴一起让利，签约就送价值超5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
1: 第一重现金减免礼，签约只减10,000元，不是满减，是直接减，没有门槛，没有套路，实打实省下10,000块。
0: 第二重全屋安家礼，
1: 新合金入户大门免费送，
0: 全自动人脸识别智能门锁免费送，
1: 海尔洗烘一体滚筒洗衣机免费送，
0: 海尔法式超薄双开门冰箱免费送，
1: 老板牌烟机、灶具、热水器3件套免费送，
0: 全部都是大品牌高端型号，全部都是用得上的刚需产品，
1: 只为做口碑，不为利润，每天仅限5个名额，活动到8月30号截止，错过要等1年，快拨打热线02062320333，02062320333，抢占名额吧。
0: 接下来还有第三重服务升级礼，
1: 升级金牌管家为您全程托管，
0: 升级 A 级老师傅为您施工，
1: 全屋墙角升级做圆弧角，防磕碰更安全，小朋友在家跑跑跳跳都不用担心了，
0: 全屋工艺全面升级，让你享有最高品质的装修体验，让不懂装修的您更轻松更放心。
1: 第四重工期保障礼，
0: 店庆期间订装修，春节住新房，
1: 自有产业工人杜绝无故停工，保证工期，自有仓储材料高效配送，全屋用大牌材料更环保更安全，
0: 延期1天直接赔付100元，直到工程全部交付，让您的工期更有保障。
1: 工艺升级，工期可控，价值超5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每天仅限前5名，错过要等1年，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抢占名额吧。
0: 第五重守护礼，媒体全程跟进加总裁直管双重保障，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无忧美家承担，不用业主多花1分钱。
1: 针对老房翻新的业主，无忧美家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无论您是100平还是200平，拆旧、垃圾清运和基层修复全部免费送，一开始就帮您省下10,000块。
0: 年度聚会全年只有1次，只为做口碑，不为利润，全部让利给业主，错过要再等1年，每天只限前5名，赶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抢占名额吧。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汽配用品哪里有？
5: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我想问一下大家，8月份谁过生日啊？如果过生日，赶紧来加入我们8月22号到8月23号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
8: 说的我都想把生日提前到8月份来过了。是的，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正在火热招募当中，大家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哦。
7: 对，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8: 我是刘洪。
7: 是的，我们的第十团的夜宿海洋馆千呼万唤又来啦。
8: 嗯，这次依然是分为A 线冰雪馆加上夜宿海洋馆，B 线雨林馆加上夜宿海洋馆，
7: 而且我们这次依然呢会有生日会跟一个海底大趴 party，
8: 蓝色国风之夜。
7: 咱们上次就是蓝色海底夜啊，这次为什么叫蓝色国风夜呢？首先我们那个海底世界就是蓝色的，还有就是我们这次继续邀请了十组特殊孩子、孤独症孩子的家庭跟我们一起来夜宿。
8: 是的，那大家可以带上有国风元素的，比如说小饰品啊，或者是汉服来参与。我们到时候会有一个 T 台走秀的环节，亮出你最帅最美的瞬间。
7: 其实上一次我们在做夜宿海洋馆是第一次邀请了特殊孩子、孤独症的孩子来到现场。之前呢，作为亮亮跟红红，还有估计有一些报名的家长可能会多多少少有点疑问，说我们跟特殊孩子夜宿可不可行呢？那么经过那一次的验证之后，哦，真的非常非常的好。首先特殊孩子没有你们想象的他会不会吵闹啊，或者有一些
8: 没有攻击性
7: 干扰啊，没有，他们只是更像个孩子一样对待这些动物的那种好奇心呢，给我印象特别的深刻。
8: 而且我们普通的小朋友也特别的棒，和咱们的特殊小朋友融合得很好，大家都结成了朋友啊。
7: 对，他们也觉得说，哎呀，虽然他们跟我们有一点不一样，但是他们比我，就我记得顺顺他说他这个比我弟弟更像一个小孩子，但他们看到蛇呀、蜥蜴呀，或者说是这个白鲸的时候，就那种迸发出来的那种开心的表情，是他很难忘的哈。
8: 没错，所以呢，8月22到23号，想加入我们夜宿海洋馆第十团，赶紧行动起来哈！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7: 加入我们，等你哦！
6: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系啦，各位听众朋友，欢迎继续翻嚟今日嘅节目当中吓。咁今日喺我哋嘅直播室咧，除咗小龙之外啊，仲有我哋嘅好朋友超哥嘅。超哥你好啊，
10: 系 ，hello， 各位好啊。
9: 系啊，我哋今日要同大家倾嘅话题咧，同我哋好多老广都息息相关
10: 吓，
9: 就
10: 是、
9: 关于一啲色老化改造方面嘅问题。咁好多朋友咧，好孝顺嘅吓，会谂住帮我哋嘅爸爸妈妈吓，呢、这个生活更加方便，这个生活嘅安全性更加高吓，咁样咧就谂住同我哋间屋吓进行一啲改造嚟。方便我哋老人家嘅呢个使用，但系吓，由于好多嘅朋友可能经验又唔够啦，就导致咗咧好心做坏事，最后咧成间屋装修成好似医院咁样。
10: 系啊，好多嘅仔仔女女咧，一片嘅好心，谂住真系孝顺自己父母，就谂住帮佢哋改造翻住紧间旧屋啦。结果好心做坏事，变咗间病房啊，系打个伤人好。
9: 呢、这个真系好容易发生嘅事情。
10: 系啊，例如好似白色扶手由个厅装到入去间房里边嗰、那个。红色嘅紧急制嘅按钮咧，就摆喺床头度。咁啲父母就觉得自己，喂，点解好似住咗入老人院里边？
9: 送佢入去好过啦。
10: 系啦，成日俾人监视住咁样。呢、这个就系病房式嘅色老化装修困境啦。
9: 啊，
10: 系啊，系好心嘅。不过咧，就父母其实内心都有自尊心，咁令到佢哋自尊心受挫。人年纪大咗，最惊系乜嘢？唔系惊病痛啊，系惊其他人话佢哋老咗就冇用啦。惊咧，人哋觉得佢哋系负累啊。
9: 系啦，冇错吓。即系关于呢件事，点解今日会有一个咁嘅话题？同大家傾咧，其實係同我一個朋友有關嘅、我有個朋友啊，記住唔係我嚇，係我有個朋友，佢咧就好孝順嘅嚇，就喺屋企咧幫阿媽裝咗個全屋嘅扶手，連廁所咧、都裝咗三支嘅，
10: 應該好安全先啱㗎。
9: 梗係啦，係咪個個諗到都係覺得萬無一失嘅嘛，係咪？結果咧，阿媽就嬲咗佢成個禮拜，唔同佢講嘢。點解咧？就好似你頭先所講啦，

0: 我考虑过自己阿妈阿爸需要啲乜，中意啲乜，同埋习唔习惯。
1: 所以你想了解一下一啲适老化装修嘅误区同埋要点，防止自己踩坑嘅话咧，可以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嘅微信公众号，喺公众号上边回复六六就可以添加客服微信，又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嗱，超哥，我哋今日闲话休题吓，同我哋大家可以介绍下适老化装修一啲常见嘅误区咧。
0: 嗱，首先咧，常见嘅误区就有三个，大家咧听清楚啦。第一个，过度依赖无障碍设施啦。以为装咗扶手，波度又搞掂啦，咁但系忽略咗整体成个环境啊，好似卫生间装咗扶手，但系窄咗，转身都难啦。门口起咗坡度，但系唔防滑，都危险过以前添啊！
1: 哇，咁样嘅适老化改造谂法好好嘅，结果咧好似仲变成咗一个陷阱一样。
0: 系啊，嗱，仲有第二个误区就系忽视老人家实际需求，唔问清楚自己父母嘅习惯，唔去了解佢哋嘅身体状况，唔知佢哋每日点样生活嘅，净系按照我哋自己嘅谂法。或者上网抄一啲适老化攻略，就硬系咁样呃落去帮佢改，结果改完之后啊，仲衰过以前啊！
1: 唉，呢样嘢咧就真系几闭翳下嘅，因为我哋以前经常讲啦吓，阿爸阿妈你要理解一下我哋嘅谂法啦。但系而家翻转头，我哋有啲时候可能系冇考虑到老人家嘅谂法同埋佢哋嘅生活嘅。
0: 冇错，所以咧第三个误区咧就系太过刻意咁适老化啦。乜都做得咧太显眼，父母一睇落去咪觉得自己要被特殊照顾、特殊对待嘅，心理压力大到瞓都瞓唔着。适老化其实系要做低调啲，要做隐形嘅，等同于自己父母觉得，哦，我都系自己瞓到自然醒嘅咋，我系唔需要其他人特别照顾噶。
1: 就好似我哋适老化一样咧，你又想阿爸阿妈住得舒服，系又想俾佢多啲功能，即系适老化点样可以低调奢华有内涵吓？如何避免自己去踩呢啲适老化改造嘅误区咧？可以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嘅微信公众号，喺公众号上边回复六六就可以添加客服微信，又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
0: 適老化改造唔係越多越好，係啱啱好先至係最好。
1: 係啦，冇錯啊，真正想要做好適老化改造，我哋究竟要點做呢？喂，超哥，仲有啲咩干货可以益下街坊啊？嗱，唔好收收埋埋啦。
0: 好啦，嗱，今日呢節目時間有限，分享三个核心干货。如果大家想详细了解，欢迎直接去到广州无忧美家同设计师一对一坐低落嚟慢慢傾。免费咨询拨通节目热线02062320333。02062320333嚟諮詢報名。
1: 喂，快啲講啦，超哥。喂，我筆都準備好啦，街坊都等緊㗎。
0: 好嘅，咁首先第一點咧，適老化要做隱形啊，唔係話唔做，而係做到咧佢好似存在，但係你又唔覺眼噃。例如一啲隱形嘅助力杆，顏色同牆面一模一樣嘅，你唔去細睇，根本發現唔到佢嘅存在。又或者咧，將啲扶手融入到櫃體設計，融入到電視櫃啊、鞋櫃啊，咁老人家起身借力又方便啦。親戚朋友過嚟串門嘅時候，完全睇唔到。
1: 哇！即係咁樣諗都係幾方便嘅喎、真係好似我哋頭先所講咧，咩低調奢華有內涵。喂，但係有一個問題啊，超哥，一個隱形扶手，老人家眼神唔好，係咪好容易睇唔到呢？
0: 嗱，放心放心、老人家咧要嘅係少少帶俾佢方便就 OK 㗎啦、而唔係一定要公告天下啊！我老咗啦，我要人扶啊，我要特別嘅設施啊！嗱、你諗下，你自己都唔想啊，俾人知道你老咗㗎，我哋父母都一樣㗎。
1: 啊，的確冇錯嚇、你講嘅嘢咧，我其實都喺度諗過相關嘅呢個問題、因為我嘅父母咧都老咗嘅，
0: 係嘛？
1: 其實。包括我哋自己都系嘅，日后啊，我哋退咗休老咗之后咧，都唔想俾人日日提醒啊，我哋老咗噶嘛。
0: 系啊，咁所以第二点咧，屋企里边嘅空间动线啊，要做无障碍。嗱，我哋广州咧好多老旧嘅房屋咧，啲布局有少少奇奇怪怪嘅。
1: 诶，唔系少少啊，好多啊，
0: 系嘛？好似喺入门口咁啦，要跨过一个门槛咧先入到去嘅。厨房里边要兜兜转转先入到个卫生间厕所里边嘅。咁喺衣柜里边攞衫啦，肯定就要踎低啊，爬高啦，担张。凳仔啦咁样，所以呢啲咧全部都要优化，要令到老人家少啲行路，少啲弯腰，企高擒低次数减少，每日悭翻啲脚骨力之余咧，仲有就避免意外发生啊嘛。
1: 啊，按照你咁讲咧，呢啲动线就好似真系懒人动线一样，点样悭皮点样嚟。
0: 系啊，嗱，所以最紧要嘅咧就系悭力啦。好嘅动线规划咧，帮佢哋每日悭翻啲脚骨力，可以攞嘢嘅时候咧就少啲去到做掣肘，呢啲先系。真正提高生活质量啊！
1: 嗱，的确系冇错嘅吓。咁第三点系咩咧？
0: 嗱，第三点就系水电改造都要贴心噃，好似啲 开关呢

0: 唔好做咁高啊，太高嘅话，咁佢哋唔够高啦，咪要趌起身去揿咯。插座太低啦，就要弯低条腰去插。夜晚起身时候啊，冇夜灯，咪要摸妈妈咁样周围咧摸黑前行。呢啲全部都系安全隐患嚟嘅。我哋一般咧会根据业主嘅身高同埋习惯，先做个详细调查。例如开关咧调整到1米1或者1米2，插座就系60公分到80公分，夜灯装喺咧我哋脚边嘅感应区域就 OK 啦。咁佢哋起身时候都唔需要摸黑。
1: 诶，即系讲到开关呢样嘢啊，诶，我有个亲戚啊中过招嘅，啊，真系亲戚嚟嘅，唔系我系。佢咧就帮阿妈咧喺床头装咗个双控开关，谂住咧好方便咧，但系喺结果高度系冇设计好。阿妈瞓觉嘅时候咧，一转身就揿到，吓，即系半夜突然间眼灯着咗
0: 哎呀，
1: 系好突然惊噶嘛，系咪？搞到阿妈咧就无端端着灯啊，搞到失眠。
0: 冇错啦，嗱呢个都系咧好心做坏事嘅典型案例嚟嘅。嗱，唔同身高、唔同嘅臂长、唔同嘅生活习惯，开关位置系完全唔一样噶，唔可以照抄作业噶。所以你话识老化唔系抄攻略就搞掂嘅，而系要量身定做，一屋一方案。
1: 系啦，冇错吓。如果你咧亦都系想为你嘅爸爸妈妈量身定做一个安全、舒适又人性化嘅呢一个适老化改造方案咧，又或者想了解一下自己嘅屋企点样打造先会更加好咧，可以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嘅微信公众号，喺公众号上边回复66就可以添加客服微信，又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嗱，干货咧听落好正啦，但系有冇具体嘅案例先？等我哋可以 feel 下咁样做嘅具体感受系点噶？
0: 嗱，咁我就分享一个咧喺海珠区嘅光大花园真实案例啦。嗰边咧就住住阿陈伯同陈太嘅，住紧一套咧60平方嘅旧楼，楼龄咧30几年啦。阿陈伯咧家下70几岁，膝头哥唔系太好啦，平时行路都要扶住埲墙嘅。阿陈太咧就身高1米5嘅啫，身高就唔系咁高，所以平时攞嘢都唔系好方便啊。
1: 哇，咁呢个其实对于我哋老港嘅老人家嚟讲都几普遍喎，好多嘅老人家其实都系咁样嘅。
0: 系啊，咁所以咧我就帮佢哋揾咗设计师上门啦，去度尺，然之后发现咗几个问题。首先第一个咧就系厨房嘅吊柜啊做到顶，日日要抄嘢，好似跳芭蕾舞咁，趌高脚尖啊，其实好危险啊，一唔系就要企高张凳仔系嘛。第二咧，佢哋全屋嘅开关全部标准做到米3嘅，阿陈太咧举高只手先可以摸到个开关，夜晚起身开灯啊，实在。太辛苦了。還有第三呢，就是廁所沒有扶手，陳伯起身呢都要扶住個洗手盤先得，個盤根本不受力嘅，好容易冧啊。
1: 哇，聽到都捱煙啊，你冇話嗰啲咩洗手盤嗰啲受力啦。
0: 係啊，
1: 包括頭先嘅老人家要咩高空作業，又趌腳又擔凳等等呢啲嘢，真係分分鐘出事㗎喎。
0: 係啊，咁所以呢現場設計師度完尺之後呢，幫佢哋嘅呢一間舊屋呢出咗一個針對性嘅方案嘅。幾方面啦。一方面呢，廚房嘅吊櫃係加裝咗升降嘅拉篮一拉落嚟就得啦。嗱，第二个全屋开关咧，按照阿陈太嘅身高标准咧，就降到去1米1。第三就系厕所里边走廊咧，系加装咗隐形扶手，颜色同埲墙一样。阿陈伯起身时候有地方借力，但系亲戚朋友过到嚟完全发现唔到。
1: 哇，咁样设计落嚟咧，真系好似将好多个方便收埋咁样，令到父母咧唔会觉得诶专门有人照顾佢嗰种感觉。
0: 系啦，冇错。嗱，仲有阿陈太话咧，以前啊最惊夜晚去厕所嘅，因为要摸黑咧先可以找到个洗手间啦。咁而家咧，设计师帮佢哋喺即系床脚同埋走廊嘅位置加装咗感应夜灯。起身时候唔使揿掣嘅，只脚一落地咧，嗰盏感应灯就会着啦，而且光线好柔和，唔会刺眼，所以佢哋而家咧就唔使惊话夜晚去洗手间啦。
1: 即系话咧，佢所有嘅设计全部系围绕住佢哋嘅生活习惯，同埋身高手长嚟做。不是一个简简单单抄攻略咁简单
0: 嘅。是啦，识老化呢就冇标准答案嘅。高矮肥瘦啊，习惯嘅唔一样啊，方案系完全唔同。好似陈伯啊陈太呢一套方案咁啊，唔系话乜嘢豪华嘅大改造，而系每一处呢都解决咗佢哋每日要面对嘅小麻烦，令到老人家住得更加之舒服。陈太就话啦，嘿，终于都唔使呢擒高摸低啦，终于都唔使呢就摸黑夜晚去洗手间啦。嗱，呢句话呢即系对于我哋作为旧房改造 造者嚟讲咧，系最大嘅满足感啊！
1: 对于我哋自己嘅屋企嚟讲吓，唔需要搞到好似五星级酒店咁样吓，又浴缸又几高科技又几豪华嘅，而系我哋要谂下吓，了解下老人家真正需要啲乜嘢，同埋点样嘅设计先可以贴合佢哋嘅心意嘅。
0: 冇错冇错，嗱，而家咧无忧美家整装系拥有一批特别咧去解决色老化改造嘅金钻设计师团队，每一名设计师要求咧都喺6年以上相关设计经验，服务咗超过咗100个业主噶啦，咁佢哋有晒丰富生活经验，知道晒老人家需要啲乜嘢啊，亦都有咧专业嘅设计经验，可以贴心为我哋老人家设计色老化，帮助老人家解决日常嘅小烦恼。可以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公众号后台回复66添加微信客服，又或者直接拨通节目热线02062320333。02062320333嚟諮詢報名，報名成功，我哋就會特別為粉絲安排金鑽設計師跟進你屋企嘅設計，數量有限，先到先得。
1: 超哥话无忧美家咧喺广州做咗5年噶啦，有15000平嘅大店咧喺我哋嘅海珠，越做就越大噶啦，越嚟就越受业主嘅认可。咁佢同其他公司有啲咩唔同啊？街坊成日问我咧，喂，点解要拣无忧美家先？呢方面嘅嘢，你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
0: 好嘅，首先第一点咧就系无忧美家供应链系有优势，好似佢哋同咧东鹏瓷砖啊、东方雨虹防水啊、榻榻木门、大自然地板等等170多个一线大牌直接合作嘅，是源头的杂材，冇中间商赚材料差价，确保每一样材料都是工厂直接送到工地里面，悭咗嘅铺租，悭咗人工，悭咗代理费，以及中间商中间费用全部悭晒。出厂价是几多，直接去到业主手上材料就是几多钱啦，中间唔会加收任何嘅费用。另外位业主每一分钱都可以用在刀刃上面啊！
1: 哇，这个冇中间商赚差价呢一句嘢咧，我就好中意，真真正正可以将呢一个利润俾到我哋嘅客户嘅。
0: 梗系，仲有第二点优势啊，就系自由化产业工人啦。好似无忧美家有800多位咧自由化产业工人，全部都经过自己嘅招聘啊、培训啊、考核啊，先可以上岗。唔系话街边嗰啲临时拉夫嘅装修游击队啊。每年咧，佢哋啲工人仲会搞工艺 PK 大赛，确保每个工人嘅手工艺系达标嘅，先可以上岗。
1: 哇，800多个仲要搞比赛？
0: 系啊，
1: 超哥，你系搞装修定系搞全民大竞赛啊？
0: 嗱，师傅咧亦都系专业。有技术有归属感，咁样出嚟嘅工艺标准先至会靓噶嘛。主持人即系你主持就好 OK 啦，功力就，但系叫你去铺砖，叫你去装修，咁似乎呢啲专业嘢都系交翻俾专业人士做啩。
1: 梗系唔得啦，唔好话铺砖啦，度尺可能我都度唔掂啊。咁售后咧，我装修完之后有事揾边个啊？
0: 嗱，放心，所以第三点咧，无忧美家售后有保障。好似水电隐蔽工程咁啊，佢哋10年嘅质保，终身嘅维护，你10年之后打翻同一个维保电话，一样有人听，一样有人马上响应咧，然之后上门帮你做维保，唔会话到时打个电话变咗空号，或者咧间公司已经咧就搬咗啦，系嘛？咁所以呢度咧唔系卖嘅系装修，系未来10多年你入住嘅安心，你居住得舒服嘅话，这个先系无忧美家嘅口碑啊！仲有第四系主动要求咧，就媒体监督同跟进，媒体护航团会直接去到施工现场帮你去巡检，质量唔达标嘅，马上督促打烂重装，费用完全咧都系由无忧美家嚟承担，用户唔需要花多一分钱。
1: 系啊，冇错，我哋媒体护航团都会喺呢一个过程当中咧，全程帮你跟进，为你屋企嘅装修保驾护航啊！而家打电话报名参加媒体样板间活动咧，仲可以即刻享受我哋媒体跟进嘅服务，可以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上边回复66就可以添加客服微信，又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好啦，听咗咁多干货咧，各位街坊最关心嘅环节终于到啦吓，有啲咩着数咧？有啲咩优惠咧？喂，超哥，快啲同我哋大家讲，大家都等紧
0: 嘅
1: 噃。
0: 嗱，好嘅，嗱，无忧美家5周年店庆月活动5重巨惠，听清楚啦，联合上8个一线大牌一齐让利，签约嘅话送总值咧系超过50000蚊嘅装修大礼包啊！这个活动咧到8月30号就会截止啦，每日仅限5个名额，真系手快有，手慢冇，错过咗今次咧要等明年啊嘛！
1: 每日5个，
0: 系
1: 咁少，喂，咁就真系要快啲啦，喂，快啲讲下咧，5重礼究竟有啲乜嘢？
0: 首先第一重咧就现金直减礼，签约合同直接减10000蚊，唔系满减。 唔系最高减，系直接减，冇任何门槛嘅套路，现兜兜帮你直接减10,000蚊，
1: 直接减一万，喂咁有诚意咁直接，真系冇其他套路，喂我中意啊，
0: 系啊系啊，放心啦，仲有第二重嘅就系全屋家电礼啦，新合金入户大门都系免费送，全自动人面识别嘅门锁免费送，可以滚筒洗控一体机免费送，可以法式超薄双开门冰箱免费送，老板品牌嘅烟机灶具热水器3件套免费送，以上讲到全部都是大品牌高端型号，全部都是日日你都

0: 用得上的刚需家电，实实在在啊！
1: 哇，听落咧，我间旧屋好似全部家电一次过可以换晒咁，唔使另外买啊！哇，真系正！
0: 梗系嗱，仲有第三重厚礼，服务升级礼，全屋工艺全面升级，升级金牌管家为你全程工程托管，你唔使日日去监工啦，升级埋 A 级老师傅亲自帮你施工，唔会派实习生去练手。
1: 嗯、
0: 全屋嘅墙角升级为圆弧角，细路咧跑过嘅时候都唔惊嗨嗨碰碰，唔使惊咧佢哋会跌亲啊！仲有升级为冲根找平工艺，升级预拌砂浆工艺，全部都系最顶级嘅装修工艺嚟噶。
1: 圆弧角嗱，之前节目就讲过啦，小朋友咧跑嚟跑去啊，撞到呢样嘢咧都唔会喊餐饱噶嘛。
0: 系啊，坐第四重系工期保障礼，店庆期间各位定装修。过年咧就可以住新屋噶啦，自有化产业工人唔会咧无故停工。
1: 嗯、
0: 另外咧无忧美家仲新建立咗一个过万平方嘅仓库，材料高效配送，唔需要等砖咧等到你颈都长埋。仲有同业主承诺，每延期一日将会赔付100蚊现金，直到全部交付为止，全部白纸黑字写入合同当中啊！
1: 延期一日赔付100蚊，咁硬正，喂，真系唔系得个讲噶噃。
0: 仲有第五重。是守护礼，媒体全程跟进，再加总裁直管双重保障，质量唔达标打烂重装，费用由无忧美家全数承担，唔需要业主花多一分钱。针对咧旧房翻新嘅业主，全屋仲会赠送咧全屋嘅拆旧服务，唔限平方数。咁你间屋100方又好，200方都好，拆旧、垃圾清运、基层修复，全部免费包齐，免费送。一开波啊，帮你悭翻10000多啊！
1: 咁犀利，唔限平方数，哇！呢、這个真系大手笔。老房翻新最贵的就是这些拆旧清运，这里又可以悭一大笔，所以最近想装修的朋友可以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上回复66就可以添加客服微信，又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嚟报名啦，就可以享受呢一个周年优惠啊！仲有我哋嘅媒体护航团护航，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啦。
0: 嗱，报名咧就唔等于马上签约嘅，只系帮你咧预约咗个优惠名额。就算最后你拣唔拣无忧美家都冇所谓，起码多一个参考啊！反正又唔使钱嘅。五周年福利，错过要再等明年啦，真系手快有，手慢冇啊！可以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公众号后台回复66添加微信客服，又或者直接拨通节目热线020-6232-0333，020-6232-0333来咨询报名。

0: 北京时间9:30。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7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怡红，欢迎咨询。
3: 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王牌活动夜宿海洋馆第十团即将在暑假8月22号到8月23号开启。本次推出 AB 双线路，
4: 想玩雪选 A 线，冲进冰雪企鹅馆打雪仗，雪地拔河，晚上夜宿海洋馆，
3: 爱萌宠选

0: 线、雨林管路、卡皮巴拉、闪电歌，体验孵化小草龟，再加上夜宿海洋馆。
1: 我们特别邀请了十组孤独症孩子家庭参与夜宿活动，特殊孩子和普通孩子融合旅行，让湾区孩子在旅程中接受爱的生命教育，学会包容与尊重。关爱孤独症群体，从一次温暖的陪伴开始。
0: 我们还会为8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举办海底生日会，还等什么？赶紧报名吧！
1: 微信公众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底部对话框输入严雪两个字即可扫码进群。
0: 我是亮亮，
1: 我是刘红，
0: 跟着洪亮组合
2: 一起出发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谁呀？来了来了。
5: 您好，我们是大湾区生活家，为您服务到家。
6: 湾区生活新手册，消费市场全服务，一站式湾区消费服务融媒节目，大湾区生活家。

让生活变得有趣有光，大湾区生活家，和我们一起探索世界吧。

0: 欢迎来到今天的大湾区生活家，你好吗？我是您的美好生活推荐官玉子。大家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广东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生活资讯服务类节目大湾区生活家。那么如果大家除了在电台的频率进行收听之外呢，想要看到主播和主播互动的，也欢迎呢拿出您的手机，打开您的微信视频号以及抖音号，那么搜索关注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就是在我们的手机上会定时的呈现了。每个工作日的9:30到10:00期间呢，玉子准时和您相约在直播室当中，为大家提供全天的生活资讯服务。照例呢，今天依然是要关注到我们的天气啊。我是每一天都会在节目当中说，天气呢就是咱们生活在大湾区的基底色。为什么说基底色呢？因为呢，每一天我们的生活生产其实和天气都是离不开关系的。无论您是在室内也好，还是室外，在室外也好啊，咱们的这个天气情况其实对您的整一天的节奏，包括呢就自己这一天的工作安排，甚至是心情，它都会有影响。所以呢，每一天我们把天气情况了解起来，就知道怎么去安排好今天一天的工作也好，活动也好，咱们呢都把它安排的妥妥的。那么今天呢，大家一出门是不是感觉到哇，还是有一股热风迎面扑过来呢？像是走进了一个巨大的蒸笼啊，空气都是有一点点黏糊的啊。最近呢，在这个咱们的北边一些的地方，江浙这一带呢，台风白海豚登陆了。但是呢，这个台风登陆呢，不仅没有让咱们的广东凉快，反而啊是让气温更加的蒸腾了，因为它带来了空调外机的效应，让昨天呢，广州还有我们大湾区的大部呢，都出现了36摄氏度以上的高温。而我们的高温橙色预警，截止到今天已经是挂到了第3天了。啊，什么时候可以凉快一点呢？我相信啊，这是很多大湾区人们心中现在此时此刻挂的一个问题。哇，什么时候能够稍微这个能舒服点呢？我呢帮您看了一下天气预报，一句话呢总结过来，雨要来，但是呢热还是不走的。先说降雨的情况吧。在未来的3天呢，广东的雷雨会一天比一天更加的明显。今天呢是8月11号，韶关清远的北部、河源、梅州、粤东、粤西和珠三角南部的沿海市县会有雷阵雨和局部大雨，甚至是暴雨。那么明天和后天呢，这个降雨的范围就会进一步的扩大了，局部的雨势有可能会比较的猛烈，还可能会伴有8级左右的雷雨大风。那么到了13号呢，局部会有暴雨，甚至是大暴雨。也就是说到了这个13号那一天啊，这个下雨的阵势就会比较明显了。那具体来看一下广州这边吧，11号到12号之间是多云，局部呢是有雷阵雨，那么最高的气温35到36摄氏度，真正的转折点还是要等到13号以后。13号到15号期间呢，受到偏南气流的影响，雷雨会变得活跃起来，雨势也会比较大，而且呢还会伴有强对流的天气。特别是星期五和星期六这两天，14和15号，广州呢会有中雷雨，气温呢会降到25到33摄氏度左右。哇，到那个时候咱们就终于可以感受到一丝凉意了。可是呢，重点是雨来了不等于就凉快了哦。未来3天呢，广东大部分市县的最高气温依然会是在35到37摄氏度之间，广州的最高气温呢也会在36摄氏度左右徘徊。这种天气叫啥呢？就是下开水，又热又湿，雨下完了，太阳一出来，地面一蒸呢，整个人都像在桑拿房里边被泼了一瓢热水那个感觉啊。所以呢，也给我们的街坊们有几句非常实在的提醒。第一呢，出门是要带伞的，不是那种遮阳伞，还是要能够抵挡风雨的那种伞。因为现在的雨呢是说来就来，前一秒是大太阳，说不定哪就下一秒咱们就是倾盆大雨了。第二呢，防暑是千万不能放松的，高温橙色预警呢现在还在生效当中，就算下雨了，湿度大，体感温度呢也会更高，多喝水，喝温水，别等渴了再喝。那老人和孩子呢，尤其是要注意的，别以为下雨就凉快了啊，湿热其实比干蒸要更加的难受啊。第三就是咱们在这个星期的后半段要小心强对流天气。那么有些地方的强对流天气可能会伴有短时的8级大风，那8级大风呢，一直跟大家说是能够吹断树枝、吹翻阳台花盆的那种大风。所以呢，一旦遇到强对流天气，咱们依然是要尽量的待在室内，远离室外的广告牌、老树枝或者是临时的 大件物。好了，我是玉子，在大湾区生活家提醒大家多多关注大湾区的天气，让每一天都在我们的精心安排当中变得风和日丽。
1: 关注健康，
2: 我是八零后，我关注亲子教育，
3: 我是九零后，关注怎么变美变瘦，
4: 我是零零后，我关注买的划算。
5: 大湾区生活家，美好生活从这里出发。
0: 好嘞，这里呢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打开手机，用您的微信视频号或者是抖音号呢同步收看我们的直播。那当然了，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大本营，我们的电台频率呢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那这里呢也有网友提问说，哎，台风来了对于广东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影响呢？其实啊，这一次的台风白海豚呢主要是影响到了江浙一带，而对咱们广东的影响呢更有点像是空调外机一样的影响啊。大家想一下，就是空调是什么呢？它是室内制冷，但是呢室外的这个外机呢就会不断的吹热风，对不对？所以呢我们现在广东呢就位于台风白海豚制造的外机效应当中，所以啊这几天我们感觉到的不是台风带来的风雨和凉意，而是好热啊三个字。而且在前一段时间呢，大家甚至可以感觉到好像风都静止了，这其实呢也是台风之前带来的这个热风尾的一个效应啊。现在呢风又起了，但是温度依然是高的。再次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在我们这样的天儿当中啊，防暑降温一刻也不能放松。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暑假。七八月期间呢，小孩都待在家里边，究竟让孩子干什么呢？这也是成了很多家长们心头的一个大问号啊。给孩子安排补课吧，成天补课呢，孩子累，家长的钱包也累啊。那么如果是在家不给手机吧，这又怕孩子上瘾啊。那怎么办呢？有些呢，家长可能就会玩上现在时兴的潮玩，叫做拼豆。但是呢也特别容易令人忽略的是，拼豆啊其实玩久了它也是一个视力杀手啊。先说一个真实的新闻吧。浙江呢有一位10岁的小女孩，暑假每天在家玩拼豆，一玩就是3-4个小时。家长呢挺高兴的，觉得呢孩子专注力不错，反正呢拼豆也不是看电子产品嘛，总比玩手机看电视是要强不少的，对不对？结果呢这前几天呢孩子说眼睛有点看不清了，哎，去医院一检查，家长傻眼了，这是才一

多月的时间，竟然呢眼轴增长了0.15毫米，是正常速度的两倍。那先来解释一下什么是眼轴啊？简单说呢，就是眼球的前后径的长度，眼轴越长呢，近视的度数就越高。而正常的孩子呢，一年眼轴大概增长是0.2到0.3毫米。但是呢，新闻当中的主人公这位小女孩呢，一个多月的时间呢，就长了0.15毫米，相当于呢，她这是暑假这一个来月的时间呢，走了半年该走的路啊。家长也很震惊，说：“哎呀，这孩子呢，在家没有看手机，也没有看电视啊，怎么还是中招了呢？”想来想去，跟医生也交流了，原来呢，这个问题就出现在拼豆上。拼豆呢，也是最近的小学生当中非常流行的一种手工。它是把彩色的塑料小豆子呢，一粒粒的按在这个模板上面，拼成不同的图案，最后呢，再用熨斗去加热定型。听起来是很益智、很时尚，对吧？因为可以锻炼手眼协调，而且呢，只要你足够耐心，还可以做出好看又潮流的成品。但是呢，眼科医生就说了一句话，我觉得所有的家长都该要警醒：拼豆呢，本身是没有害处的，可是究竟是什么导致了孩子近视呢？其实就是两个字：第一，近距离；第二，长时间。近距离加上长时间的玩拼豆，就是孩子急速眼轴增加的这个元凶。那拼豆的豆子我们来看一下有多小啊，大概呢一粒就是个2毫米左右。那孩子为了看清楚呢，他会不自觉的去凑得很近啊，就是把这个眼睛的功能呢用到极致了。我们大家自己其实都会有这种感觉，比如说穿针引线，或者是您看这个药瓶上很小的字儿的时候，就会拿得很近，要很用力才能够看清楚。其实呢，小孩拼豆的时候，他的眼睛也类似就是这样的一个用法，他需要非常的用力去调动他的眼睛，才可以把拼豆的每一粒豆子给看清楚，然后放到指定的位置上。而且呢，孩子胳膊短，他很有些时候啊，拼豆的时候是恨不得趴在这个模板上的，并且呢，拼豆的时候呢，它这个时间还是会比较长，比如说像文中的这位女孩，一坐就是3-4个小时啊，眼睛是一直不停的盯着那些小豆子，她的整个眼睛就是长时间的处于一个紧张收缩的状态，就好像是人举着这个哑铃不放一样，肌肉呢会疲劳会受伤，眼睛其实也是这样，长时间得不到放松之后，眼轴一点一点一点就被慢慢拉长了，而这个近视度数呢，不就上去了吗？医生也说啊，这种情况呢，可别觉得是个例啊，并不罕见。在最近的这个近视门诊当中呢，度数或者眼轴快速增长的孩子有好几个都在玩拼豆，尤其是女孩子啊，因为女孩呢比较喜欢动手，动手能力也比较强，并且呢女孩子还坐得住啊，所以呢一坐就坐好久。其实呢这个就玩着玩着，本身拼豆无害，但是呢由于长时间的眼肌肉紧张加上久坐，就酿成了近视的迅速发展。所以呢借着这些事儿呢，我也想跟各位家长呢提几个醒。第一呢，不要以为不看电子产品就等于不伤眼。我们对电子产品的警惕性都很高啊，但是啊，其实对拼豆、拼乐高、看书、画画这种近距离用眼的活动呢，反而我们的警惕性就放松了。实际上呢，只要是长时间的近距离的用眼睛，不管你看的是屏幕，还是小册子，还是小豆子，对眼睛的伤害都是一样的。第二呢，最好的眼药水啊，其实不是那什么昂贵的大路灯啊、护眼灯啊，甚至有一些专门的护眼仪。最好的治疗近视的眼药水、预防近视的眼药水是户外活动。那么医生呢也反复的强调，预防近视最有效的方法不是少看屏幕，而是每天至少保证2个小时的户外活动。因为户外的光线非常的充足，瞳孔呢就会缩小，景深呢就会增加，看东西呢也会更加的清晰。同时呢，阳光还能促进视网膜分泌多巴胺，这种物质呢可以抑制眼轴过快的增长，室内的光线再亮，它也是比不上自然光的1%。当然了，有家长会说呢，这天气这么热，怎么可能保证孩子户外时间呢？那我们也有个实用的建议给大家。

0: 就是让孩子呢稍微早起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在上午啊，比如说8点到10点之间，他没有那么热的时候出门去活动，或者呢在傍晚6点以后啊，太阳还没有下山，还有这个宦官进的时候呢，咱们也可以出去玩。其实呢不用一次性凑够2个小时，只要你下楼的时间，在户外待的时间，包括啊拿快递也好，丢垃圾也好，散步散一会儿也好，拼凑起来每天有2个小时就足够了。第三呢，还是要提醒大家，暑假呀是近视的快速进展期，升学阶段和青春期呢，其实呢这两个阶段叠加在一起啊，很多小孩他的近视都会发展得非常迅速，而暑假呢就是一个近视的高风险期，因为在假期里边呢，孩子的用眼时间会很长，家长呢又容易因为要上班没有办法实时去监管，所以如果说暑假过半了，大家的时间也空一点，不妨呢带孩子去做一个视力检查，了解一下眼轴的长度和近视储备的变化，咱们做到啊心里有数，手里不慌。其实呢，咱们大湾区的家长给孩子报班也好，买玩具也好，还是安排活动也好，都是希望他们开心又有收获。但有些时候呢，最简单的快乐其实是最真实也最有意义的。比如说在户外跑一跑，跳一跳，晒晒太阳，这些反而是最便宜，但是就是我说的最珍贵的。拼豆可以玩，乐高可以拼，书本也可以看，但是千万不要忘了提醒孩子，咱们啊该休息就要休息一下，站起来看看远处，或者干脆出门溜达一圈。眼睛是跟着孩子一辈子的呀，千万不要让他输在一个暑假的玩拼豆或者是拼乐高之上啊。好的，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广东新闻广播的玉子为您带来的大湾区生活家，我们是一款专业为您服务的生活资讯类服务，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也继续锁定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以及抖音号的直播间，稍事休息，我们很快回来。
1: 谁呀？来了来了。
2: 您好，我们是大湾区生活家，为您服务到家。
3: 湾区生活新手册，消费市场全服务，一站式湾区消费服务融媒节目，

好嘞，欢迎回到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玉子为您带来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大湾区生活家。那么现在呢，我们的节目正在我们的抖音号以及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当中呢进行同步的直播，也欢迎大家呢打开手机来到我们的直播室当中呢和玉子进行互动。那么现在呢，在我们的直播间也有很多朋友，感谢大家的这个关注点赞。那我们今天除了给大家带来生活资讯之外呢，当然一如既往也要给大家分享这个生活好物。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呢依然是我们的温室盐焗鸡。这段时间呢，其实买了温室盐焗鸡的朋友已经不在少数了。据大家反馈呢，味道啊各方面都确实是不错的。你看啊，这里有一位朋友就说挺好的，口感鲜美，日期新鲜，刚刚收到啊。相信广东广播电台的选择。还有一位朋友说呢，这个不错，挺好吃，我觉得我会再次购买。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呢觉得可能不是特别好吃啊。那么如果说是觉得不太好吃的朋友呢，其实我觉得也可以去联系我们的客服看看后续怎么样去处理。另外呢还有一些朋友呢也为这个盐焗鸡呢做了这个好评，点了好评，虽然没有写具体的一个评价，但是相信呢大家拿到手之后呢还是会感觉到整体符合期待的。而且呢我们的这个盐焗鸡和豉油鸡现在是二合一，做了一个两件的套装。那如果说呢大家想要去尝一下比如说豉油鸡这个味道究竟好不好吃，就欢迎呢搓咱们的一号链接去购买。而且呢我们这个两只装的盐焗鸡加上豉油鸡呢，它是由咱们的温氏集团来供给的，就是我们是温氏集团出品的这样一个鸡。而且呢大家知道温氏集团呢它是上市集团，也是咱们广东土生土长的农业集团，他们的这个集团实力是相当之了得的。除了本身的产值很高之外呢，而且呢他们还一直具有供岗的资质。那大家知道呢，一旦有供岗这两个字啊，它的品质就会比较高。咱们的这个鸡呢其实就是有供岗资质的，有这个资格的鸡。而且呢我们的这个鸡呢也是在这个山野当中进行饲养的，因为我们温氏呢是在我们的这个连州啊还有等等他们都有一些饲养的基地，那么会在这个当地呢去饲养我们中华的油麻鸡。这个油麻鸡呢和我们所熟悉的那种速成的白羽鸡是不一样的。那么有很多这个速成的白羽鸡呢，它可能两三个月的时间就已经是可以成品出肉了，但是在我们油麻鸡的这个成品的时间呢其实是多达10个月以上啊。所以呢往往我们要去做像盐焗鸡啊豉油鸡啊这样一些更需要筋道更考验口味的鸡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去使用这种油麻鸡。那在山野当中去漫步的走地鸡吃的还是咱们温氏集团提供的专属的五谷杂粮，而且啊我们还是有硕士博士团队替他们去护航的这样的一个科研队伍。那您想想养出来的鸡它不能太差吧。所以呢如果说大家想要尝试一下温氏集团这个盐焗鸡或者是豉油鸡的话呢，就欢迎去搓咱们的一号链接了解一下它的一个详情，看看呢是不是符合您的预期。而且我们这一次啊是59.9元到手两只的时间，这个价格呢我看了一下现在也只有限时优惠一天了。那如果说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去拍，我觉得像这样天气比较热呢，大家可能不太想做菜的时候啊，就去拍下这个盐焗鸡，然后呢家里边呢平常需要煮菜硬菜的时候，咱们呢基本上就不用再做了啊，直接在微波炉里面叮3分钟，或者呢

0: 简单了，它只要是微波炉拿出来叮三分钟，您就可以手撕也好，剁块也好，还是要再加工也好，哎，就可以进入到这个节奏了。就算是直接想吃也是没有问题的，三分钟叮好之后，哎，咱们就手撕着整鸡吃也是可以的。好嘞，那么一号链接呢，到咱们的这个购物袋当中啊，购物袋或者小黄车当中呢去下单，咱们点开我们的购物袋，在一号链接当中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两支装温室的盐焗鸡加上豉油鸡。如果说想要这个手枪大腿的，就盐焗手枪腿的，咱们去拍二号链接。好嘞，朋友们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吧。
1: 谁呀？来了来了！
2: 您好，我们是大湾区生活家，为您服务到家。
3: 湾区生活新手册，消费市场全服务，一站式湾区消费服务融媒节目，大湾区生活家。

好的，今天的大湾区生活家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听众，感谢各位网友的陪伴，玉子和您明天再会，希望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锁定每个工作日的9:30到10:00期间，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和您不见不散，拜拜。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焦虑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今年是 APEC 中国年，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于11月份在深圳举行。昨天 APEC 中国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深圳市民中心中轴平台举行，大约300名各界嘉宾齐聚，向全球发出了真诚的邀约。第24届南海阳江开渔季活动将在8月15号到17号在阳江海陵岛盛大举行，预计8月7号到17号期间，前往海陵岛参加活动的人数将会达到100万人次左右。昨晚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暨闭幕式在北京举行，大鹏凭借粤产古装剧情片《长安的荔枝》在大众评委投票中获得了49票，拿下最佳导演奖。影片不仅在广东备案立项，还特意到荔枝之乡广东取景。魏诗雅凭借《破地狱》获得了最佳女主角，易烊千玺凭借《小小的我》获得了最佳男主角。根据天眼查专业版数据显示，目前我国现存在业存续状态的机器人相关企业超过了116.5万家。从区域的分布来看，广东、江苏、山东机器人相关企业的数量位居前列，3个省的数量总和超过了43.8万家，占到企业总数的

0: 37.7%。近日，中国深圳政府采购网公布了一则采购意向，深圳大学准备斥资5.3亿元购置整栋商品房，用作学生住房，预计采购的时间为今年9月。财政部和澳门特区政府昨天发布公告说，中央政府将在8月20号在澳门面向专业投资者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这是中央政府连续第5年在澳门发行人民币国债，凸显了中央政府对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和特色金融产业竞争力提升的有力支持。当地时间10号，哥伦比亚发生7.5级地震，该国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哥伦比亚总统表示，这次地震已经造成了111人死亡，87人受伤，有61座建筑物倒塌。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我想问一下大家，8月份谁过生日啊？如果过生日，赶紧来加入我们8月22号到8月23号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
2: 说的我都想把生日提前到8月份来过了。是的，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正在火热招募当中，大家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哦。
1: 对，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2: 我是刘洪。
1: 是的，我们的第十团的夜宿海洋馆千呼万唤又来啦。
2: 这次依然是分为A 线冰雪馆加上夜宿海洋馆、B 线雨林馆加上夜宿海洋馆，
1: 而且我们这次依然呢会有生日会跟一个海底大 party、
2: 蓝色国风之夜。
1: 咱们上次就是蓝色海底夜啊，这次为什么叫蓝色国风夜呢？首先我们那个海底世界就是蓝色的，还有就是我们这次继续邀请了10组特殊孩子、孤独症孩子的家庭跟我们一起来夜宿。
2: 是的，那大家可以带上有国风元素的，比如说小饰品呐、或者是汉服来参与，我们到时候会有一个 T 台走秀的环节，亮出你最帅最美的瞬间。
1: 其实上一次我们在做夜宿海洋馆是第一次邀请了特殊孩子、孤独症的孩子来到现场。之前呢，作为亮亮跟红红，还有估计有一些报名的家长可能会多多少少有点疑问，说我们跟特殊孩子夜宿可不可行呢？那么经过那一次的验证之后，我真的非常非常的好。首先特殊孩子没有你们想象的他会不会吵闹啊，或者有一些
2: 没有攻击性
1: 干扰啊，没有，他们只是更像个孩子一样对待这些动物的那种好奇心呢、给我印象特别的深刻、
2: 而且我们普通的小朋友也特别的棒，和咱们的特殊小朋友融合得很好、大家都结成了朋友啊。
1: 对，他们也觉得说，哎呀，虽然他们跟我们有一点不一样，但是他们比我，就我记得顺顺他说他这个比我弟弟更像一个小孩子，但他们看到蛇呀、蜥蜴呀，或者说是这个白鲸的时候，就那种迸发出来的那种开心的表情，是他很难忘的哈。
2: 没错，所以呢，8月22到23号，想加入我们夜宿海洋馆第十团，赶紧行动起来哈！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1: 加入我们，等你哦！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他们也许看不见，也许听不到，也许要靠轮椅和拐杖代步，但他们对生活同样热爱，甚至比健全人更能感知生命的可贵，生活的沸腾。强之声，让我们与残疾人一起超越障碍，共享社会资源。
5: 本节目由广东省残疾人联合会、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联合制作。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刘红。首先关注最新资讯。
5: 最新资讯，
2: 由广州市残疾人联合会指导，广州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与广州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极善广州情系残疾人之科技助残无障碍观

观影公益活动暨梦想电影院助残专题活动在广州环映影城天河环贸店一号厅内举行。华南地区首套阳光挚爱无障碍观影设备正式启用，环映影城同步挂牌成为华南首家配备该系统的无障碍影院。广州市残联组织联络部部长刘明春表示， 无障碍观影是视障群体感知世界、共享文化成果的迫切需求，也是城市文明温度的直观体现。阳光挚爱设备的启用，通过专业的解说音轨，让视障朋友能与见识者同场同步观影，填补了广州市影院无障碍服务的空白，是科技助残的一次生动实践。 刘明春希望运营各方管好用好设备，让梦想电影院成为视障朋友的精神家园。期待更多力量加入助残行列，从硬件改造到软件服务，全方位拓展助残新场景。无障碍影片排期、设备预约方式等信息，可关注广州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和广东万达影城官方公众号进行查询。 一份关乎残疾人福祉的重磅文件日前正式落地，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印发的《残疾人保障和发展"15五"规划明确提出，将符合条件的残疾人纳入医疗救助范围，做好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医疗救助的衔接，并对符合条件的困难残疾人参加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部分予以资助， 研究推进长期护理保险与相关补贴的有效衔接。从基本医保到大病医保，从医疗救助到长护险，一条覆盖病有所依、残有所护的保障链条正在加速编织。在这条链条中，商业保险公司作为大病保险和长护险的主要经办方，承担着从资金管理到服务供给的关键角色。 会与评级亚太区保险机构评级高级分析师王梦苑表示，对于承办大病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业务的商业保险公司而言，这一政策变化一方面有望带来更大的经办业务规模和更广泛的服务覆盖人群，另一方面也将提升其专业化运营要求，尤其是在失能等级评估、护理服务管理、康复资源整合及服务质量管控等方面，需要进一步加强能力建设。规划强调，做好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医疗救助的衔接，这并非简单的政策重申。数据显示，残疾人发生重大疾病的概率高于健全人，而医疗支出负担也更重。在农村一些残疾人家庭中，存在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风险。 大病保险作为基本医保的二次报销机制，对于减轻残疾人高额医疗费用负担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自2012年启动试点，2015年全面推开以来，大病保险已实现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员全覆盖。在这一制度运行中，商业保险公司通过政府招标采购方式承接经办服务，成为连接医保政策与参保群众的关键一环。 中国人寿、中国人保、中国太保、泰康保险等头部险企在各地大病保险招标中频频中标，以保本微利原则运营，发挥了重要的风险分散功能。过去，残疾人等困难群体就医后需先垫付大额费用，再凭票据往返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等多部门报销，流程冗长且垫资压力大。 为破解这一难题，承办大病保险的商业保险公司积极与各地医保部门合作，推进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一站式及时结算系统建设。如今，在多数已实现系统对接的地区，残疾人出院时仅需支付个人自付部分，应由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支付的费用由医院与保险公司直接结算，真正实现了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这种结算模式的普及显著降低了困难群体的报销时间和经济成本。根据国家大病保险制度设计，对低保对象、特困人员和返贫致贫人口等困难群体，大病保险起付线降低 50%， 报销比例提高5个百分点，取消封顶线，残疾人中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体自然纳入这一倾斜范围。 商业保险公司在具体经办中，通过与民政、残联等部门的数据比对，
精准识别困难残疾人身份，确保倾斜政策应享尽享。多地还探索将重度残疾人单独纳入倾斜保障范围，进一步减轻其医疗负担。部分承办大病保险的保险公司已不再满足于事后报销，而是尝试向事前健康管理延伸。一些公司在承办地区建立残疾人高发疾病预警机制，通过分析历史就医数据，筛选出高风险人群，联合基层残联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慢性病随访和健康干预，力求防大病于未然。这种从保疾病向保健康的理念转变，正在逐步改变大病保险的运营生态。王梦苑表示，随着基本保险体系持续完善，商业保险公司也有望围绕残疾人和失能群体开发补充护理保险、康复保险等创新型产品，推动保险机构由传统的理赔支付者进一步向健康与照护服务管理者转型。

身体的残疾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心灵的残疾。无论命运有多坏，人都应有所作为，有生命就有希望。意志坚强的人绝不会服从命运的安排，他们会一如既往地奋斗求索。本节目由广东省残疾人联合会携手广东新闻广播共同制作，自强之声。

在佛山南海桂城热闹的街角，一间特别的咖啡店静静散发香气。在这里没有此起彼伏的交谈声，纸笔、手势、眼神成为人与人沟通的桥梁。零零后听障青年阿元守着他的斐心咖啡，用一杯无声咖啡叩开了城市善意的大门。不远处杨宁茶饮店里，听障店主陈凯妹熟练调制柠檬茶。萤火星球空间内，孤独症青年轩轩认真打磨每一杯饮品。一群特殊青年在南海这片土地上努力发光，而他们的奋斗故事不只是一个个温暖的个体片段，更是佛山南海依托百千万工程推动残疾人事业从兜底保障迈向产业赋能，把个体帮扶融入城市治理的生动实践。今天让我们走进桂城，看见不一样的奋斗，读懂一座城市的包容力量。中海环宇城商圈，斐心咖啡的门头简约清新，走进店内仿佛按下了静音模式。这里就是大家口中的无声咖啡店。主理人阿元是一名零零后听障青年，与生俱来的听力障碍让他的世界长久安静。曾经阿元怀揣篮球梦想，在赛场上挥洒汗水，伤病却让他不得不告别热爱的球场。人生陷入迷茫之时，咖啡成为照亮了前路的新方向。听不见咖啡机轰鸣的声音，阿元就依靠手部感受机器震动，反复练习萃取、打奶、拉花。无法口头沟通，他备好手写板、菜单与便签，耐心读懂每一位顾客的需求。创业之路充满坎坷，摆摊打工一次次碰壁，却从未磨灭他想要自主创业的心愿。斐心咖啡开业后，不少顾客慕名而来，大家用手势问好，在便签纸上写下鼓励的话语。阿元没有止步于经营一家小店，店铺墙面展出孤独症青少年的画作，搭建起残健交流的小小平台。外卖订单里时常收到陌生人的暖心留言，而阿元也会准备手写卡片，把温暖传递出去。他拍摄短视频记录日常，不刻意博取同情，只是真诚展现听障创业者真实的生活。对阿元而言，这家咖啡店不只是谋生的阵地，更是一座桥梁，打破大众对于听障群体的刻板印象，证明无声的世界同样可以孕育滚烫的梦想。在桂城南新三路街角，杨宁手打柠檬鲜果茶，每天飘出清爽凝香。店主陈凯妹两岁时因为药物致聋，失去听觉与语言能力。小小的茶饮店没有热情的口头招呼，点餐台摆放着手语示意图、手写白板，顾客直指菜单写下需求，陈凯妹便有条不紊地制作饮品。日复一日，这间无声小店收获了一大批的熟客，大家习惯了安静交流，在一杯柠檬茶里达成温柔的默契。城市街巷之中，他靠着双手站稳脚跟，活出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距离不远的萤火星球公益空间，孤独症青年轩轩在这里慢慢成长。孤独症群体常常被称作星星的孩子，他们活在自己的世界，与外界隔着一层无形屏障。刚来到萤火星球时，轩轩学习基础服务动作需要反复练习，擦拭桌面、调配饮品，简单的动作需要成千上万次的重复。训练中，咖啡粉反复洒落，配比难以把控，挫败感时常袭来，但轩轩没有放弃。如今轩轩能够独立制作饮品，独自乘坐公交上下班，主动向家人报平安。依托孤独症不孤独，星意风味解码计划，每卖出一杯特调饮品，就会汇聚资金用于孤独症青年职业培训。商业运营与公益帮扶有机结合，让轩轩和更多孤独症青年从被动接受帮扶的对象转变为创造社会价值的劳动者。阿元、陈凯妹、轩轩还有许许多多特殊伙伴散落于南海城市各处，以不同的方式努力生活。
他们的故事彼此呼应，汇聚成动人的城市图景。一个个温暖的故事背后，离不开城市体系化的支撑。长久以来，残疾人帮扶更多聚焦生活兜底、现金补贴等基础保障。佛山南海立足百千万工程建设要求，不断探索新思路，推动残疾人事业转型升级，实现从单一兜底保障走向产业赋能、就业帮扶、社会融合协同发展。南海现有持证残疾人20000余人，其中适龄就业群体约8000人。夯实民生底线之上，当地跳出单纯救助思维，着力搭建就业创业平台。目前，佛山市仅有的2家国家级残疾人就业基地落户南海，同时建成全市唯一2级残疾人职业培训基地，面向听障、孤独症、肢体障碍等群体，开展咖啡制作、茶饮调配、手工技能等多元化培训，为特殊群体就业筑牢能力根基。为了降低创业门槛，南海推出自立小车项目，支持残疾人及家属运营社区流动便民商铺，提供选品、物流、技能培训一站式扶持，推动轻创业、稳增收，上线无障碍生态地图，完善城市无障碍设施，落实残疾人就业岗位补贴、社保补贴，鼓励商铺企业吸纳特殊群体就业。政策持续发力，市场空间不断拓宽，越来越多小店、新业态愿意接纳特殊青年。相比于一次性救助，产业赋能赋予特殊群体长久的尊严，帮扶不再是简单给予物资，而是搭建舞台、发展潜能、创造平等就业、自主创业的机会。当阿元可以经营咖啡店，陈凯妹拥有自己的茶饮门店，轩轩能够熟练上岗，本质上是城市给予他们平等参与社会、依靠劳动获得收入的机会。劳动带来的不仅是收入，更是自信、归属感，是和普通人一样追逐理想的权利。一杯无声咖啡，一缕清新凝香，一杯星星特调，街巷里的平凡小店承载着特殊青年滚烫的梦想。阿元、陈凯妹、轩轩的故事发生在南海桂城，却带给我们长久的感动。依托百千万工程的东风，南海持续探索助残产业赋能之路，不断打破壁垒，搭建平台，让更多特殊群体走出家门，融入社会。差异与生俱来，但平等永不缺席。当城市愿意放下偏见，提供机会，给予尊重，每一束微光都可以尽情闪耀。未来期待有更多人伸出援手，期待更多包容的空间不断涌现，让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人都能自在追逐属于自己的光芒。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0: 身旁。
1: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越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七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2: 小霞，你家装修搞好没啊？
3: 还没呢，现在装修贵得要命。
2: 你还不知道吗？吾友美家5周年做活动，签约就直减1万，还送全屋家电呢。
3: 这么划算，那质量有没有保证啊？
2: 他们全部都是自己的产业工人，统一培训，统一考核，质量有保障。另外还有我们媒体帮你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
3: 哇，这么靠谱，那我赶紧去报名。
2: 只为做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等一年。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锁定优惠了。
4: 北京时间10:30。
5: 投诉没有给我们看过任何的文件。
6: 那我们这些老百姓，我们的权益何在？
4: 调查
7: 一无用处的垃圾，摇身一变成为包装精美的橄榄菜。
8: 数百个城中村吸纳了超半数来穗拼搏寻梦的人，他们依旧在为1.5元/1度的高价电而苦恼。
4: 对话
9: 恶意加价下来要动真格的进行处罚。
10: 那么我们有没有办法出台一些细则去堵住这个漏洞？
11: 理事出现这样一些问题，紧急约谈
4: 解决。
12: 就是因为有理门，使我们更加了解到他们迫切的需求，也更加知道我们制定的政策的一些不足之处。
4: 倾听你的呼声，凝聚改变的力量。广东民生热线。

0: 和广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各位早上好。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广东民生热线将继续紧扣省委1310具体部署，搭建省直机关与群众沟通交流的平台，推动各部门在回应民生、解决问题当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我们坚持以机关带基层，以小切口透视大变化的理念，把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每件小事办实办好，让重大决策部署在基层见效，把规划蓝图转化为老百姓看得见、用得上、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今天的上线单位是广东省生态环境厅，本期节目重点关注粤港澳大湾区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开局之年，广东如何布画美好蓝图。环保监测合格之后，居民为何仍受粉尘困扰？村民测出土壤重金属超标，生态环境部门为何测不出？节目正在通过广东新闻广播调频 FM91.4 进行实时的音频直播。另外，欢迎您打开抖音、快手、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来关注本期节目的视频直播。广东广播电视台的官方 APP 粤 TV 是本期节目上线单位的表现打分唯一的渠道，欢迎您下载粤 TV 参与网络问政，亮出您的态度。回应民生从对话开始，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民生对话的环节，让我们有请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黄国峰同志走进今天的民生对话，有请。欢迎您黄厅，欢迎您，欢迎您，跟我们观众打个招呼吧。
1: 好，主持人好，各位嘉宾好，非常高兴啊，今天上线广东民生热线栏目跟大家沟通交流，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对生态环境工作的关心支持。
0: 我们都知道今年是粤港澳大湾区美丽中国先行建设的第一年啊，开局之年，在这一块工作上，我们广东目前有没有取得一些阶段性的

0: 到香港，再到澳门。广东拥有全国面积最大的红树林，深圳福田红树林自然保护区是全国唯一建在城市腹地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成全球首个红树林保护交流合作中心。香港米埔自然保护区与深圳湾红树林湿地共同构成跨海生态廊道，粤港共治的大鹏湾成为中国首个跨境协同治理的美丽海湾。澳门在寸土寸金的城市中心建成总面积约55公顷的陆荡城生态保护区。这些年来，大湾区的空气越来越优，水质越来越好，鱼虾越来越多，成为我们的理想栖息地。在粤港澳大湾区以及世界各地人们的保护下，我们的数量已经达到了7746只。山海相拥，环保情深，美丽湾区在此等你。
1: 非常美啊。
2: 好，正如短片所呈现的，近年来啊，我们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以绿美广东生态建设为牵引，全力推进粤港澳大湾区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大湾区的生态环境品质啊，持续改善，这些都不是写在报告里的数字，而是大家抬起头来能看得到，走出去能感受到的实实在在的美好。就拿湾区的蓝天白云来看，2010年珠三角 PM2.5 浓度38微克每立方，今年上半年20.8微克每立方，也就是说经过10多年的努力，珠三角 PM2.5 大幅下降近50%，连续7年优于

0: 身边的河湖海湾，珠三角已经有三个江河建成国家美丽河谷，有三个海湾建成国家级的美丽海湾，其中大鹏湾是深港共治全国唯一的高品质海湾。在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佛山的蝶叫龙船飘鱼，广州猎德的 CBD 赌船等等，这些话题啊一度冲上热搜。在家门口划龙船的愿景已经照进百姓现实，这些生动的场景也有力地印证了近些些年广东治水的新成效。谢谢主持人。
1: 太棒了，我们刚才听了黄婷非常非常生动的介绍，包括我们背景图啊，这张图片非常的生动，是在叠龙舟的时候抓拍的一张画面。其实从这个画面当中就能够看到我们先行区建设的一些成效哈。通过您刚才介绍，我们能够看到美丽广东就在眼前。当然除了生态环境的品质，我们粤港澳大湾区的美丽中国先行建设区的这种美丽还表现在哪些维度了呢？
0: 好的，感谢主持人。我们想讲的美丽啊，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外美内力气质佳。除了环境之美，还包括以下五个方面。一是经济之美，我们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协同推进降碳减污脱力增长，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广东核电海上风电装机容量啊位居全国第一，新能源已经成为我们省第九个万亿级的产业集群。在华南昆山罗浮山县镇村高质量发展引领区，我们建成了最美旅游公路，还建成了世界级的森林温泉康养目的地，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可持续发展之路。第二个方面是生态之美，我们坚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今年恰逢是肇庆鼎湖山自然保护区成立

0: 我们坚持把环境安全、群众健康放在环境安全的优先位置，加快推进万防治向环境健康管理转型。我们一河一策，确保饮用水源百分百安全达标。我们在全国率先开展区域空气质量健康指数研究，我们用最严格的措施守护农用地的安全，确保群众喝上干净水，呼吸上新鲜空气，吃上放心食物。最后一个是支撑之美，我们坚持构筑从山顶到海洋的一体化生态环境监测网络，从南岭之巅到南海之滨，从480多米的高空的广州塔梯度站到数十米深的地下水观测井，我们布设了数万个生态环境监测点位，为南岳大地装上生态环境 CT， 全天24小时全天候值守，给美丽湾区建设筑牢硬和支撑。谢谢主持人。
1: 谢谢黄婷。我刚才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啊，我觉得您的这个发布环节简直太美了。美在哪儿呢？我们讲成绩讲工作不能只讲数据，您刚才讲了很多真实的在我们身边的案例，我看见过这些案例，比如环两山，比如深圳的红树林，再比如说您刚才说到的这个龙门县等等，这都是老百姓能看得见的。所以其实从您刚才讲的各个维度来讲，我们能看到先行区的建设，我们能够融入到大街小巷当中，也能够融入到乡村山野当中，
0: 是的，
1: 当然也融入到了我们的经济发展当中。那既然我们有这么多您刚才如数家珍一样的宝贝哈，接下来怎么管好，怎么治好，有什么规划跟我们讲一讲呗？
0: 好的，谢谢主持人。那接下来啊，我们将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坚决扛起粤港澳大湾区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的政治责任，全力推进美丽湾区建设。那再过几天了、也就8月1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正式实施，我们将以法典实施为契机啊，坚持用最严密的生态环境法治来保护生态环境。一是协同港澳，加强规则的衔接和机制对接，一体推进区域的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共建融合创新美丽的湾区。二是加快编制美丽广东15/55规划，以点带面，全省统筹，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来推进美丽广东建设。三是加快构建美丽城市、美丽乡村、美丽单元、美丽细胞、美丽工程的立体建设模式，争取打造一批标志性的成果，让美丽建设的成效更多更好地惠及广大人民群众。谢谢主持人。
1: 谢谢黄婷，非常感谢您，请您回到嘉宾席先稍事休息，感谢您。
0: 谢谢。
1: 好的，那么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民生调查的环节。近日来呢，有湛江市霞山区的居民向节目组反映，家中的阳台晾晒的衣物以及地面家具等呢，被一些褐色的粉尘所污染。而距离小区不足1公里的湛江港的散货码头露天堆场，昼夜不停地正在作业，居民们却被告知企业的环保检测显示达标，当地居民受到污染与检测的数据出现落差，这一场粉尘治理的难处究竟在哪儿？应该如何破局呢？请看广东民生热线记者的调查。
2: 刚刚拖完的地，今天早上7:30拖的，现在8:30，你看，这阳台更可怕，我的妈呀！那边正在工作。
3: 在湛江港散杂货码头作业一区500米范围内，有5-6个楼盘住宅，是湛江市霞山区近年新落成的一片居民区。保利源宇花园与散货码头仅一街之隔，一旦码头卸货遇上起风，小区仿佛置身沙尘暴现场。
4: 如果不下雨的话，赶超的话，一卸货就马上。

0: 围城，你能肉眼能看到它的粉尘呢、啊，一团褐色的东西在空中飘的。
1: 东南西南的时候就很严重，他们是秋冬季喽，我们就是夏季喽。
2: 保利源宇的住户明显感受到今年粉尘问题更加明显，他们认为这与码头装卸的货物变化有关。
0: 这个都是铁矿粉哦，包括硫磺也是对皮肤啊，对呼吸道影响很大的。你卸粮食啊，卸其他东西啊，都影响不是很大，是不是？
2: 粉尘污染带来的影响也改变了居民日常生活。
3: 然后那个窗我都不肯开，
4: 早上晒了，然后中午的时候要干的话，立马就收回去了，要么到晚上了就要重新洗了。
2: 租户可以选择搬走，难道业主只能学会与粉尘共存吗？今年五月，饱受粉尘污染困扰的居民联名向湛江市生态环境局霞山分局反映情况。霞山分局已经介入并要求码头停工整改。根据调查，红褐色粉末为铝矾土矿粉，但由于先后两次检测均符合排污许可标准，处罚申请被湛江市生态环境局驳回。
5: 他们是达标扰民啊！三月份的时候，我们这边还有车坎分局那边分别对他们立案查处，说他那个粉尘的措施不完善，发不下来。
6: 为啥？
5: 后来他们也按照要求整改了，上面要求就是免于处罚。
2: 面对居民的投诉，湛江港集团感到委屈。他们曾投资上千万建设一面约三层楼高环保治理防尘屏障。
7: 不是你们是受害者，我们也是受害者。那你要我们停工，那我们就没办法生存。
6: 我们不是停工，
8: 我们投入确实是特别多的。你说的那个没什么用的那个蓝色的防护网，18米，上千万的，找专家做了一个有效性评价，这个防尘效果是可以达到90%以上的。
2: 除了处罚依据问题，港口基础设施老旧，设施升级存在现实困难。
5: 整套改善下来，那个钱他们也掏不出来。你像深圳那边，他们的码头是在地下的，但是在湛江这里做不到，没有这个钱。
8: 理解你们的诉求，但是毕竟它起风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办法去控制那么多的扬尘。因为我就是学环保出身的，我学了7年，可以保证的是，就是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按照法律法规去进行。
2: 粉尘问题是否只能成为一个无解的难题呢？多位居民认为，将铝矾土、硫磺等铁矿石类易随风扩散污染的货物转移至远离居民区的码头，是成本最低且有效的解决措施。然而，港务局拒绝接纳此方案。如何处理达标扰民污染问题？霞山分局直言，基层监督存在一定困难。
5: 要他们换地方卸，他们不同意。所以现在有很多事我们都不敢逼得太过分，要撕破脸的话他完全不听，我们也没办法。
2: 当检测合格的环保数据与群众的切身感受发生背离，基层的执法监管陷入了明知有污染却无法惩处的尴尬境地。如何让环境标准真正回应群众感受，仍需探索更加精准的治理方式。
9: 但是我们要的是结果，你发了这些达不达到你的效果，因为毕竟这个也是湛江的一个纳税大户嘛，生态没有污染，还有那个经济又没有损伤，这个我觉得还需要那个省更有经验更有技术的专家过来给出一个整改的方案。
10: 其实从刚才片子当中我们听到了一些基层执法人员的无奈，他说如果撕破脸的话我们去管也管不了。有的时候一些大企业在当地确实还是蛮能力还是蛮大的哈。我手里面呢拿了这样的一张图，因为涉及到一些个人信息哈，我们不推到特写了。这张纸呢是居民们写的一封联名信，这上面印了一些照片，这个照片呢都是居民家中的一些实际的被粉尘污染的情况，这其中有自己被污染的鞋底，有一些柜子、衣服，还有抹布抹完窗台之后的这样的这个状态。这张纸上面密密麻麻写了上百户这些小区业主的名字和房号以及联系方式，他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能够让相关的执法单位、相关的职能部门重视起来，告诉他们自己正在经历着怎样的生活。可是很遗憾的是，最终得来的结果就是片子当中执法人员所说的，没有办法， 究竟是怎么回事，如何破局。我们接下来呢，有请今天的提问记者陈淑君来进行提问。首先来连线当地的湛江局。湛江局二位领导请做自我介绍。
6: 主持人好，各位嘉宾好，我是湛江市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局长邓国庆。

0: 片子啊，看完片子确实很震撼。一边是大湾区里面的美丽啊，另外一边是我们湛江港周边的这个羊城老民的问题。作为生态环境的局长，看到这个场景确实很惭愧，也对饱受这个羊城污染影响的居民致以诚切的这个歉意。从片子里面的场景来看啊，我们看到几个环节。第一个是整个装卸的时候，它是泥土矿粉吧，这可以说看那个红色的粉尘是满天飞扬吧。羊城的措施，我们按照规范来讲呢，它这个装卸环节是应该要有一些围挡跟一些抑尘的措施，可以通过干物或者说施法的喷淋来控制。很遗憾，刚才看到那个场景上面是没有的。
1: 其实当时霞山分局是提出要以这个，因为大气污染防治法要求是采取有效的覆盖措施去防治羊城，当时霞山分局是以这个要求去提出处罚这个企业。那为什么我们湛江市局是没有通过这个申请呢？
0: 苏军记者这个问题确实提得很好。我们环境执法秉持的这个原则呢，主要是两个，一个呢就是教育跟处罚相结合，另外一个是管理与服务相结合。处罚不是我们的目的，我觉得我们更该关注的是这个问题有没有得到解决。我们的这些手段呢，核心是引导和教育企业去守法，自觉守法经营。
2: 对，您说的很对，邓局，我们教育过后，引导过后，问题解决了吗？您也说关注问题解决没有？问题解决了吗？
0: 对，确实这个情况，我们这里也有一个情况跟大家通报一下。就这个群众的反应，这个情况是五月份给我们反映，我们当时也是关注到这个情况。执法人员去到现场之后呢，也发现刚才片子里面有一些不规范的地方，我们马上要求企业整改，发了这个限期整改的通知书，要求企业落实这些围挡、围壁还有喷淋以及覆盖的措施。企业呢也是主动的配合，投入了450万去做了这些升级的改造，落实了围挡、喷淋跟覆盖的这些措施。因为这个片子的时间是五月份的时间，到目前呢，这个企业已经完成了针对性的整改，羊城问题呢也得到了明显的好转。
2: 您刚才说到的片子是五月份，是刚才我们看到那个短视频的画面，但是记者所做的暗访画面是今年的八月份，当时采访被采访的那几位居民所给记者展现的家中的环境是今年的八月份。所以我重新再问一下这个问题，邓局，您觉得问题解决了吗？
0: 我们问题确实还是有一些不完善的地方，我的可以。
2: 好，
0: 两次。
1: 那您刚刚也提到说还有不完善的地方，那除了这个我们还能做什么呢？
0: 目前呢主要是一个精细化管理的问题，就是我们这些措施，刚才我说的从那个装卸环节，因为这个码头的羊城呢主要是三个环节。第一是在装卸环节要上这个围挡跟喷淋，另外一个是转运环节，就是装卸下来之后有一个传送带这个也是全部做了密闭。第三个是在堆场呢，刚才片子里面我相信记者朋友们也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八月份跟五月份是差别很大的，就所有的堆场现在都已经全部做到全覆盖，并且增设了所有的雾泡装置。这个是现场的，就是但是有一些就是大风情况下，就是会有一些管理精细化管理不到位的时候，会有这个羊城呢出来的问题。这一块呢我们也 督促企业上了两。

0: 台风速仪要到六级风就全部要暂停作业。
1: 其实您提到说五月份跟八月份可能情况改善很明显，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其实就是因为最近的降雨增加了，那是不是说等到了秋冬季节的时候，我们的居民还是要忍受这种粉尘的污染呢？
0: 刚才苏军讲到的这个降雨增加确实是一个客观的有利条件，就是降尘的有利条件，但是同时我们也看到企业的这个整改确实是非常有利的，我们起码我们生态环境部门目前是基本认可他现在做的工作，但还是有需要提升的地方。
2: 现在是我们生态环境局很认可，淑君，我想问一下，在暗访过程当中老百姓认可吗？
1: 很明显是不认可的。
2: 那您看邓局，这可能还是有一些差距啊。
0: 对，这个就是我们现在主要的工作动力跟方向，就是要我们环保是达标，但是扰民这个是我们现在的努力要破解的这个难题。
1: 所以现在是不是管不了了呢？对于这个问题，
0: 对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刚才王厅长在开头讲到的，我们十五瓦除了这个污染防治攻坚之外，现在就是要转向美丽中国建设。美丽中国建设的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呢，就是
3: 我想这样吧，
0: 解决家门口的问题。
3: 这个记者朋友，这样的，从刚才视频上啊所展现的这个情况啊，确实，这一个码头的扬尘治理还是相对比较粗放的。无论是遮盖的设施也好，还是路面的基层也好，都能感觉到还是比较厚。虽然企业也说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我想达标扰民这是典型的一个情况。那我想接下来这个省里面，我们一个是加强对地方的指导，要开展系统性的一个治理，另外还要加强管理，也欢迎这一个居民的监督。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要有一个系统化的一个治理方案，而且标准定位，因为港口它是在城区，离居民区很近，所以应该说标准和要求也应该要更高，往绿色港口这个方向，我们跟企业跟当地一起看看能不能商量出有一个更好的方案。我想这一个是能够更好的减少这个扬尘，对周边人们群众居住生活环境的一个干扰和身体健康的一个影响。
2: 好，这样哈，邓局，还有一个比较实在的问题还是想请问您一下。因为您刚才其实讲了很多话，我们也都听到了，也确实我们也听到了企业的一些工作，也听到了我们对于企业的理解，也听到了一些比较好听的话。我想问一下目前同样的港口，同样的货运属性的港口，在全国还有其他，比如说有一个可能已经上百年历史的天津港，我们有没有去学一下，看看人家是怎么做的，为什么在那儿可以做到零粉尘，还同样能够像我们湛江港一样去运作，有去学过吗？它比我们老很多呀，我们是个老港，但是那个要更老啊。学习过这些先进经验没？
0: 这个主持人的这个建议非常好，下来我们呢去组织去学习一下天津港的这个先进经验，早点解决我们湛江港的这个扬尘问题。
1: 还想问一下，说我们生态环境局对于这个湛江港的问题，下一步有什么计划？
0: 这个计划，我们刚才黄厅长其实给我们很好的指导意见。环保达标呢，确实是只是我们的一个底线，群众满意，给群众创造舒适的环境，才是我们就是更高的这个目标，也是我们接下来的工作的方向。 接下来我们呢主要做三个方面工作吧。一个呢是督促企业加强他自己的内部的环境管理，这个三天之内进一步明确精细化的管控措施，就哪些原来做得好的继续要保持下来，标准不降低，没有做到位的我们一周之内要制定一个羊城的治理的整体的提升方案。刚才
4: 你好邓局，我在其实在这个片子里面我听到了一个非常刺耳的一个声音，上面说是不敢逼得太过分，就是不敢逼企业逼得太过分。想问一下为什么要用这一个逼这一个词啊？是我们的标准太低了吗？然后在冤枉企业吗？
0: 这个是可能我们工作人员的一个表，基层执法人员他对这个工作的一个理解吧，就是督促，口头禅变成了一个逼。我们是想就是这个理解呢，这个是应该是督促企业去落实这些生态环境保护的措施。
1: 工作人员这个说法是不是意味着其实我们的管理生态环境部门在面对企业的时候是没有这个有效的手段呢？缺乏这个有效的手段去监管他们？
0: 监管的手段我们目前肯定是就法律赋予我们的职权赋予我们的手段是都有的，就一个是现场检查，这些行政的监管我们还上了一些监管的措施。像
4: 那现在是不是就是说我们执法的标准和老百姓对这个美好生活的向往的这个标准有一些出入呢？我们的执法或者是说我们精细化管理是否应该进一步的提高呢？
0: 对，您提的这个问题就是困扰我们基层的一个标准的问题。就刚才说的，我们片子里面讲了，我们监测了两次都是达标的，那个这个达标是达了国家的这个法定的标准，但是呢跟老百姓的标准确实是有差距的。
4: 那刚好我们这个省厅也在现场，我们想问一下这个张处哈，就是像这样的这种困局的话，有没有可能就是说我们给解答一下，或者是有进一步的措施？
5: 刚才看了那个视频，我感觉到这个钢闪化码头现场的那个扬尘污染情况还是触目惊心的。作为大气处的处长表示很愤怒。2013年以来国家就实施了第一个大气十条，到现在我们正在实施的是第三个大气十条，在十四五的时候很快要实施第四个大气十条。那么我们现在还发现有这样的钢闪或码头在扬尘污染的这样的一个治理情况水平这么低，其实上也很令人意外，也证明民生热线调查组发现问题的能力还是很强的。我觉得接下来有利于推动我们这个空气质量的一个持续改善。大家也知道在第三个大气十条的时候，国家赋予广东是粤港澳大湾区空气质量改善先行示范区。那粤西呢虽然离粤港澳大湾区远一些，但是钢闪或码头现在的一个治理水平确实是很有问题。刚才也提到了那个执法的问题，如果我的记忆没有出错的话，现行的大气污染防治法还有8月15号即将施行的生态环境法典，对于这类的那个企业它的要求是必须密闭或者采取有效的一个抑尘措施。从现场来看还有从居民的那个家里面反映来看，其实上是没达到要求的，不是说单单厂界达标就是达标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问题。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天津港是吧，其实上唐山港和天津港虽也是老的那个港口钢闪或码头，它现在的治理水平非常的先进，先进到什么程度，它的静态粉尘是可以达到零排放，而且呢像唐山港它可以用那些非常先进的就是那种气膜长条形的那个料仓，但是它这种技术不一定适合广东，因为广东的气温很高，同时台风也比较多。 那么究竟就是湛江港应该采取什么样的一些技术，是需要专家这么样的一个指导和调研，它需要制定一个比较完善的，而且呢是先进可行技术的一个治理方案。不能说我现在民生自信反映的问题我就是达到国家的标准就好了，其实上应该像我们黄婷所说的，它要有一个长远的一个就是整治，要有一个完善的一个整治计划提升。因为现在的那个大气治理水平，全中国现在在全世界是最高的一个水平，中国的排放标准在全世界也是最好的，所以你作为一个老港区，它的治理是需要时间，当然也需要巨大的一个投入，可能这一个是一个就是长远之计，但是近期我觉得应该是要去快速核查处理这个居民的信访情况，现在能采取的措施要立刻的去采取同时呢要建立这个投诉台站，还有要回访周边受影响的那些居民，实现这个投诉的闭环。
1: 其实这个港湛江港这个霞山码头这边，它已经有70多年的历史了。那是我们对它的生态管理太宽松，还是说它根本所以没有这种主动去提升自己的这种动力吗？
5: 就是可以说可能就是按标准来做治理，但是呢，其实上就是码头的主管部门一直也有开展就是绿色码头这个管理行动，也做了一些提升，投入也很多，但是从现场看的话其实上还有薄弱的环节，有很大的一个提升空间，就还是要督促这个企业吧，还是要提升它内生的那个动力，就是治理的那个动力。
1: 其实像这种工业区在先小区后来再建起来的情况是越来越多了，那我们是不是也要提高这种标准呢？像它这种排污许可标准，我们有没有一个动态的机制让它去跟随着我们城市的发展去提高它们的环保要求？
5: 是有的，就说它的排污许可的发放应该是隔几年要更新，然后呢我们也即将制定第四个大气十条，那这个港散货码头其实上接下来是我们治理的重点，因为从国家美丽中国建设它现在的考核方向也是以 PM2.5 为核心，那港散货码头它的排放就是 PM10 和 PM2.5， 所以从治理方向来说，这一类的企业包括其他的工业企业的堆场，它的治理要求肯定是越来越高的，国家和省里面对这些企业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
2: 好，耿凯是有提问。
6: 其实我们看到其实像这种治理的投入非常大，如果企业就是拿不出这笔资金去能去治理，它确实是实际情况拿不出，不是说要逃避的什么的，那怎么办？省厅有没有办法帮助他们呢？
5: 资金来源其实上有多方面的，中央的像比如像港口治理是会有资金的，然后呢像省里面技改也有资金，然后中央大气也有资金，省里面也有资金，就看它符不符合申请的要求。
2: 好的，其实我们刚才在探讨的过程当中，属地是很冤枉的，属地觉得我已经去测过2次了都达标，你说让我怎么去处理厂区呢？我突然想起了一句话，这句话呢不仅仅是送给属地，也送给湛江港的同志们，这句话叫党务工作者要将老百姓满意作为自己的工作目标。这个工作目标其实就是给出了当这个达标还扰民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的一个指引和遵循，把这个目标带到自己的工作当中，我相信会给大家带来一些更多的工作量，但是也会给老百姓带来更多的幸福指数。接下来有请我们今天的现场的特邀评论员，法治广东研究中心主任宋如亮同志进行点评。
7: 好，我觉得几轮下来以后，我觉得其实基本上问题讲清楚了。如果我拔高一点来讲，其实就是一个我们常讲的统筹好发展和安全这个好字，在湛江港、在湛江、在生态环保系统有没有落实到位的事情。如果这个好字没到位，这个好在哪个地方呢？总书记都在强调人民的生命、人民的健康，我觉得这种大的东西一套肯定是准的，那下面就是看正确的政绩观的践行能不能到位，我觉得是大的一个方面。如果从具体来讲呢，我觉得 其实刚才湛江那个局长也讲了，他们要督促企业，

0: 其实我觉得刚才生态厅说应该督促生态环保局，督促湛江，你这个行政机关能不能够切实的去履职尽责，真正的把你那些工具，刚才处长也讲了，其实我们有，你能不能全部把家底拿出来，把你放在，如果你住在那个楼盘，你愿意怎么行动的位置上，跟老百姓站一起。那当然讲到这里，我想督促，我也给一个招，从生态环保的角度，肯定拿一个标准等等来说，是尽管不一定成立，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从安全生产法的角度，比如说湛江市的检察机关能不能对生态环保系统的有关部门企业通过公益诉讼的方式来解决它。其实很多的招都在这里，在这地方千万不要拿简单的标准或者拿一个某一个法律理解的问题当作法律上我已经做到了，这是没有的。所以我觉得作为法治广东研究中心的主任，我还是要捍卫我们的立法。我再给一个建议，这个建议刚才听了也没说，能不能把这个湛江港的事情当作咱们省厅生态环境治理的一只麻雀解剖一下。厅长刚才也说了，8月15号生态环境法典开始实施，能不能拿它当作法典的一个力量，当作法典解剖的一只麻雀，当作法典像我们说的那么有力量的、有价值的，我是坚信这一点的一个怎么样开叫做开头炮，或者说是开门红吧，以它的治理成效，主持人讲的老百姓的满意，当作广东粤港澳大地庆祝生态环境法典的一件大事儿，试试看看。
1: 谢谢宋主任，非常感谢。接下来进入到下一条暗访片当中哈，同一堆土，村民自己送去检测呢，重金属砷超标了。但是呢，政府部门送去检测结论却是没有异常。最近呢，广东民事热线记者调查发现，惠州市惠城区一处被填埋的鱼塘两次官方的检测呢，用的都是危险废物的鉴定标准，测的是这堆土到底是不是危废品，但并不是老百姓所关心的这块地到底有没有被污染，究竟怎么回事，一起来看广东民事热线记者的调查。
2: 去年惠州市惠城区水口街道三连村的一口鱼塘被填平了，村里计划在这里建一个文化广场。村民黄先生发现，往鱼塘里运土的车总在凌晨来，有时车斗里的土颜色发黑，
3: 肉眼看这个泥土它就不像是我们正常比如说山里面啊，或者说哪个建筑工地里面啊挖出来这个泥土。
2: 这些土从哪儿来？记者找到了当时负责文化广场建设的原村小组组长，他表示土是街道方面介绍来的，村里一分钱没花。
4: 不用钱的，我们只是收土，我们没有给钱啊，都是街道啊联系我的填的。
2: 按广东多地公开的价格，3-4千立方米工程渣土本该是10-20万到几十万元的开销，为什么会有人免费把土送上门？土本身有没有问题？起了疑心的黄先生自己掏钱找了一家有资质的机构送检，2025年12月26号报告出来了。
3: 检测报告上显示是砷超标，砷这种东西它是一种致癌物，这个如果说长期在土里面掩埋，可能都会造成一些不利的影响。
2: 黄先生拿着报告找到惠州市生态环境局惠城分局，分局重新取样送检，给出的结论是没有异常。
3: 后续的话我就两份报告进行了有对比，发现这我们检测的这个参照的标准跟相关部门检测参照的标准是不一样。
2: 分局重新取样送检，检测项目一栏写的是固体废物进出液，依据的是危险废物鉴别标准，而黄先生那份是依据建设用地土壤标准。为什么会这样呢？记者来到惠城分局。
4: 我们是测那个危废的进出毒性的。
5: 好，那这个标准是谁选的？
4: 是我们监测站。
2: 分局说是监测站选的，记者又来到实际操作检测的惠城生态环境监测站。
6: 你们检的是总量，我们检的是溶解态的那些，就是进出毒性的。
7: 进出这块没有超标的，它也不代表你其他你做总量，
8: 对，不代表总量没错。
7: 对。
2: 也就是说，官方这份达标的报告推翻不了黄先生那份超标的报告。村民疑惑的是土壤是否重金属超标，而惠城分局检测的是土壤是否为危险废物。那么这套只测危废的标准究竟是谁选的？
8: 执法说是你们定的标准。
9: 我们不定标准，
10: 我们没
9: 定
10: 标准，
11: 我们的标准就是
9: 执法那边监测的。
2: 分局说是监测站选的，监测站说是区环保定的，绕了一圈没有一个部门承认。今年五月，案子转到了惠城区水口街道办，街道办换了一家机构重新检测，用的还是同一套标准，测的还是进出毒性。
12: 这个是区环保定的，当时我们去取样检测的时候，他们就是采用什么那个，就他们给了指导意见。
2: 生态环境部门为什么偏爱这套标准？是因为它更经济、更科学吗？按现行规定，认定为危险废物，达到三吨以上，可以移送公安机关立案；而如果认定土壤污染物超标，接下来要走的是调查、修复、评估等一整套复杂流程。而两份进出毒性检测报告都显示达标，在相关部门那里，这件事似乎已经翻篇。
13: 我们不管这个东西的，执法我只认结果，不是违背的话，一般的话我们就是不介入。
2: 报告出来了，案子办完了，可村民要的那个答案，没有人真正回答过。
14: 有没有污染？我不是专业做这方面的，我不知道有没有污染。你要是把它吃到肚子里面，那我觉得肯定是不行了，是吧？啊。
1: 他刚才说只要这个东西测出来了之后达标他就不管，老百姓觉得不达标，他觉得如果说指标达标，那老百姓的这个事儿他就不用去介入了。我听到这句话觉得挺心寒的。来，咱们接下来有请提问记者白英南进行提问。
15: 想问一下黄厅哈，就是群众是问的有没有污染，但是部门回应的是他是不是危废，想问一下这个惠州局的他这个做法，他是在回应老百姓的诉求吗？
16: 这个土壤安全呢，事关群众的生命健康，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我想具体的情况，请我们监察办李龙主任给大家做个介绍。

0: 查的依据就是监测。这个，所以我们的执法人员在监测的时候，第一反应，这个投诉的是不是有人在违反倾倒危险废物？所以这种职业习惯呢，就导致他第一时间开展的是危险废物的鉴定。这些年我们一直在保持打击危险废物非法倾倒的高压态势，所以我们的基层执法人员在这过程中就自然而然的第一时间想到的是鉴定它是不是危险废物，是不是我们打击的对象。所以这个是这个片里面
1: 想跟您沟通一下哈，因为这个也不是他第一次接到这一个案件，因为这个事情已经有半年之久了，到现在还是在查这一个他是不是危废。老百姓的诉求就是他有没有污染，那他还是在回应老百姓的诉求吗？还是一种职业习惯吗？
0: 所以我看了这个片子以后啊，我就觉得这个案例它是反而是反映一个什么问题呢？老百姓反映的是一个通过填土来改变池塘用途的行为，这种做法呢在农村还是比较普遍的。那我有区别于我们这种在主观上有这个动机上要来区别于我们危险废物的非法倾倒非法填埋的案件，我看现在投诉人和我们的部门以及我们村集体大家的争议是这个所填的固体废物它是不是有害的，这个大家对标准的使用上面存在争议。所以一会我们再听听惠州环保局他们对这个监测的一些标准呢，包括下来的一些做法。
2: 我大概听明白了，就是基层呢可能只管自己那摊事儿，重点工作检查了一下好像没影响我重点工作，这事儿就这样了。老百姓觉得你重不重点工作和我没关系，我怕的是有毒啊，你能不能给我再测一下。执法人员觉得这事儿再测可能太麻烦，我还是要看一些我的重点工作。听起来好像是这么回事。来，咱们接下来来连线一下当地惠州局二位领导，请做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是惠州市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局长谭清良。
4: 大家好，我是惠州市生态环境分惠州市生态环境局惠城分局督察办公室主任谢敏。
2: 嗯，谭局、谢主任，二位好。白杨南，
1: 想问一下谭局哈，现在那个地块的话有没有污染呢？
3: 主持人好，记者好。刚看了这个片子呢，我还是简单做个检讨。这个片子也反映出啊，我们在提升服务群众工作的能力水平方面还有待进一步的提高。第二方面呢，我们的工作确实也需要更加细致，我们部门之间的这种联动和协同还需要更加主动和更加的顺畅。刚刚记者问到的这个问题，土壤污染是土壤现状是否受到污染，这个我们需要根据我们的现实的情况进行监测。刚包括片子里面反映到的我们监测部门和我们分局等等之间部门之间职责不清的问题，我也想请我们分局的同志做一个把这个事实进行一个还原，进行一个解读。
2: 好的，谢主任。
4: 让我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案情。在2月4号的时候，我们第一次接到投诉人的反映，反映水口三连村存在非法倾倒污泥，并且提供了一份由他自己委托第三方检测公司出具的监测报告。那么监测报告里面显示砷的含量是34.6，他引用的是我们环境质量建设用地污染控制标准，按照二类的标准，他是按照一类来评价的，一类的限值是20，所以超标。我们接到这一个投诉之后，我们对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视，第一时间到现场进行调处。主要我们第一反应就是是否有倾倒危险废物，那如果是危险废物达到3吨以上，我们就要移送公安机关；如果重金属超标3倍以上，我们也要 移送公安机关。首先我们要排除。
1: 谢主任不好意思打断您哈、因为您刚才讲的这些问题其实我们片子里面都有反映到，包括您说的那个青岛三吨都要移送公安、我们也有讲到。现在就是说我们想问的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那块地现在有没有污染，因为这个事情已经是有办法。

0: 半年之久了，我们也经过两次的检测，那村民最想知道的就是说这块地安全不安全。
1: 啊，这样子啊，我们简单的回忆一下，投诉人送检的这份报告只是一个样，并且第三方的检测公司只是对来样进行负责，那么我们投诉人送检的这份样对整块土地是不具有代表性。
0: 对，所以我们问的问题是经过半年的调查，经过这个惠州市局以及惠城分局半年的调查，那块地它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它有没有污染，它安全不安全，因为我们做过两次检测呀。
2: 好的，我来回应吧这个问题。因为方法有不同，前面那个片子里面讲到了，从毒性进出实验来鉴定的结果来看，目前我们采的六个样，不属于危废，那就不存在这个危险废物的这种影响问题，就是最大的危害我们把它排除了。那么至于这块土壤上面存不存在污染，按照我们的生态环境法典，我们生态环境法典是本周末8月15号正式开始施行。生态环境法典里面的第一条呢，我们之所以为什么片子里面一直提到我们两次都是开展进出实验检测，我们的法典的第422条是明确禁止向农用地排放重金属或者其他有毒有害物质含量超标的污水污泥，以及可能造成土壤污染的氢与底泥、尾矿矿渣等。我们首先要排除这危害最大的，所以检测的方法是采用的这个方法。那么第二条呢，第454条也提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在对存在有土壤污染风险的建设用地上，应当要求土地使用权人按照规定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这个也就是我们在开展建设实施操作过程中之前要对这块土壤进行污染鉴定。
0: 对，谭局哈，刚才因为您也一直在讲法条，我也给您讲几个法条哈。土壤污染防治法第59条，其中里面讲到，就是说环保部门应该普查、调查、监测这些有污染的土壤。那其中有一条还有在讲用途变更的，需要对土壤进行调查。那像这些的话，这几个月的这个检查为什么一直都在查危废？刚才我问您的那个问题，它到底有没有污染，现在还是没有搞清。想问一下，就这半年的时间，花了那么多钱，花了那么多的人力，到底是在做什么？
2: 目前来看呢，我们环保部门主持开展的这个土壤污染对这一块土地上的检测还没有开展。那么通过我们这个监督人员，
3: 这个问题问完了。
0: 对，为什么就是这么晚呢？到现在土壤检测都没有做，那这半年的时间是在走过场吗？
2: 按照我们这个职能来讲呢，使用土地的使用权人是要对这个他是主体责任要开展。当然投诉者反复提出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组织相关的部门，我们也是想的是邀请投诉者一起按照我们土壤监测的规范到实地开展土壤检测，用他所认可的土壤检测法，也就是我们来评判到底这块土地有没有受到污染。
0: 那什么时候开展这个土壤污染调查呢？
2: 我们最近包括昨天我们也联系了投诉者啊，就是也是跟他进一步了解他的所相关的一些诉求，我们可以这两天就会联系他，因为他不在惠州，本人不在惠州，在他回到惠州期间，我们就可以开展这项工作，而且正常这一项检测按照规范的方法来的，因为土壤需要自然晾干，大概会在2周左右才能出结果。
0: 我们在采访的时候哈，工作人员有在讲不是危废就不介入，那想问一下，就是谭局，这个说法正确吗？
2: 是不是危废，那确实我们要第一步来对它进行鉴定，如果不是危废，那我们同样也是有相关的一些督导和监督的职能。但确实从法律条文上来讲呢，不是说环保局就充当这一个这个使用人的角色，或者说责任人的角色去承担这个职责。但基于投诉者反复强调他的这一条举措，这个诉求，我们可以邀请投诉者一起。

0: 来验证，我们会基于一个公平和公正并且公开的一个原则来。
1: 我想问您一个比较专业的业务问题啊，因为我们确实不太懂这一块，比如说我在路边走着，突然发现这儿有一块地，我觉得可能污染了，我向环保局去投诉，那它不是危废，但是它确实污染了，咱环保局能管吗？是咱们的权职范围之内的事儿吗？
0: 要看这块是什么性质。如果是，比方说，如果是
1: 就它这个文化广场这块地的性质，
2: 是这样，我来回应一下。这块地是本身是村集体所有。它是属于农村里面的。按照规划它应该属于一般农用地，但是不属于耕地。所以投诉人沿用的这个建设用地的环境质量标准，其实沿用也是有误的。
1: 那就是按照，那就我回到我刚才那个问题，谢主任，就是他这块地我从路边走过看见它污染了，我向咱们举报，那就这块地的属性归咱管吗？这个污染情况
2: 啊，土地的属性是由国土部门来界定啊，我们根据国土部门界定它的土地的属性，按分类，比如说是建设用地还是农用地，按照相应的标准来评价它是否有超出这个污染控制标准的限值。
1: 不是，您没听懂我的意思，现在不讨论限制了，不讨论数值了，我们假设它就污染了，按照那块地的使用性质，现在咱们能管吗？
2: 我们应该要管。
1: 哦，那我听明白了。那就是您刚才
2: 要查清楚的，
1: 因为刚才团局一直在说权属问题，我很怕这个事儿别再弄到别的单位去，啊，那如果说它污染了的话，那确实归咱管，那咱这事儿还能继续接着聊。来，白杨楠，
3: 对，那最后一个问题想给到这个惠州市局哈，想问一下团局如何避免这种答非所问式的这种执法呢？因为是半年的时间，到现在还没有开展突然调查。
0: 我没有太理解您刚说到的答非所问的这个。
1: 生态环境职能部门在实际工作当中与老百姓对于幸福生活美好向往产生实际差距的情况下，我们该怎么办？
0: 刚刚我也提到了，我们联系我们投诉者一起到现场，我们开展规范的监测，公开公正的开展这个结果的鉴定和检测结果。刚刚我的同事介绍，可能大家没有太听太明白。这一块地作为建设用地，套用我们举报者提供的检测报告，结果砷的含量是34.6，那么它按照的标准是第一类用地的标准，按照真正的我们的建设规范的标准呢，第一类用地是对于这种医疗卫生、中小学和福利设施等这种用地。
3: 但这些信息为什么在半年后的今天才讲呢？
0: 您是说？标准这个适用的问题吗？没有跟投诉者，
3: 因为我们去村委以及村民里面走访，就是他们现在不知道你们检测的这个报告具体是怎样的一个情况。
0: 那这个确实我们工作还有做到不到位的地方，还需要进一步加强。
4: 主持人，我想
0: 之间的沟通，
4: 这样那个正如刚才前面我是要讲的，这个土壤污染的问题啊，是非常重要的，它直接就影响到群众的这个身体健康。刚才从这一个视频上，我们大概已经了解清楚了，它不是一个危废违法倾倒的一个案子，它就是一个池塘这个填平了之后准备要建文化广场，那这里就涉及到从农用地从鱼塘变成这个建设用地的问题，那根据用地的属性啊，我们要开展相关的一些调查监测，看它是否符合要求。那我想相关的情况啊，请我们生态处罗丽处长就这个方面呢、看看给大家做个介绍。
1: 好，有请罗叔。我们也非常感谢惠州局，我们接下来拉回到演播厅当中。
5: 好，谢谢黄厅，谢谢主持人，大家好。就刚才黄厅说的，就是这个用地性质发生变化，那么它从一个鱼塘，本来鱼塘是属于农用地，那现在改成一个文化广场，那就是属于建设用地，那实际上就是它的用地性质发生变化。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它应该开展这个相关的这个调查评估。那所谓的这个调查呢，一个是对它的，因为它存在这个刻土来土重新填埋，所以他要对他的这个来土的这个历史沿革要进行相关的调查，包括走访。 啊，也会去走访村民啊，了解这个刻土的来源，然后呢再开展相关的调查和监测。关于这个建设用地呢，也有它相关的这个标准啊。刚刚各位这个嘉宾还有这个村民其实都很专业了，他们也是用了这个建设用地的这个污染风险评估的这个标准啊。但是至于用几类，这个可能大家还要再需要再进一步的研究，因为这个建设用地呢，它分为第一类和第二类。那么我们是套用第一类的标准呢，还是套用第二类的标准？一般情况下，第一类的标准呢，它是有非常就是特殊用途的，比如说像这种，中小学、儿童公园啊，可能对这种人体健康的这种特别敏感的人群有要求的，或者我们的居住用地，这种是第一类。那么一般情况下呢，如果这个文化广场它没有其他的一些特殊的要求，一般的文化广场我们是归并为是第二类的建设用地啊。所以这个我们当然这个村民的监测，我们也不能说它的这个监测就不一定是不规范，因为它这个怎么采的样啊，采了多少样，这个取土的深度是多少，我们现在不了解啊。那接下来呢，我想我们会指导地方呢跟这个村民做好这个相关的沟通。那作为这个，如果说村民啊还想说到底，包括嘉宾也想了解这块地有没有受到污染，我想我们地方生态环境部门，包括我们的村民，包括我们的嘉宾记者，都可以一同到现场啊。我们拿到这个相关的标准以后，根据这个标准进行规范的采样、送样和监测，然后根据监测结果，我们来判断这块地它到底符不符合相关的用地性质的要求。啊，如果说它存在超标的情况，那我们也会要求这个地方根据这个相关的要求呢来进行这个风险评估。如果它的风险评估是不能接受的，那么接下来要采取相关的管控和修复的措施，在达到标准以后才能进行使用。
3: 嗯，想问一下罗处哈，因为刚才您讲到很多标准的这个事情，想问一下这个标准该怎么定？如果执法部门执意用这一个一直在查危废而不去查污染的话，那该怎么办？
5: 这个我想应该不会，因为刚才从片子上，其实地方生态环境部门他们自己也意识到这个问题。这个我想在这里想跟大家这个通报一下，就是说我们的土壤的污染防治的这个工作，实际上我们起步是非常非常晚的，相当于水和大气。比如说我们的水污染防治法1984年我们就实施了，大气污染防治法1988年。那我们的土壤污染防治法是2019年才实施的，所以土壤这项工作相对于来说，就是土壤污染防治是非常年轻的一项工作，而且但是呢，土壤这项工作又非常的复杂和专业，所以对于基层工作人员来说，可能他们在接受这个土壤的相关的知识来说，可能没有那么专业。这也就是说，显现出我们的工作确实，尤其是基层存在一些薄弱的环节和短板。那么接下来也是我们省里面也要这个继续的更加的这个精准的去指导地方的这些基层和执法监测人员啊，他们去精准的这开展的相关的监测工作。
1: 其实我要重新解释一下我们做这道题的目的和原因，我们并不纠结于它到底是采用什么样的指标，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其实更关注的是当地老百姓问的问题，它到底污染没有，安不安全。当地执法口说它不是危废，老百姓又问它到底污不污染，安不安全，执法人员说它不是危废，花了两次钱没有回答老百姓的问题。所以实际上我们更关注的是他的工作作风和态度的问题，而可能并不只是个案的问题。如果这一种工作作风和态度一直充斥在基层的生态环保部门的话，我们不敢想象接下来这个环境应该怎么治理。其实根源是在这个地方，包括您罗叔刚才提到的，可以有那么多什么土地转变使用性质的过程当中要查，填埋过程当中要查，来土过程当中要查，这个其实在半年前就应该做，但是没有做，他们选择了去查危废。嗯，其实是这个原因。我们倒并不否定当地的环保部门的工作人员的这些工作哈。那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特邀评议员宋主任。
6: 好，那个大家好，我刚才用很快速的把生态环境保护法在手机上又浏览了一遍，我想说1242条的生态环境保护法8月15号开始实施，其中有10部法律，包括像土壤污染防治等等，全部都会消失，汇集成为生态环境法典。在这个法典中间有一条是很清楚的，欢迎鼓励支持老百姓社会参与。现在群众通过自己花钱拿了一个指标送上去的社会参与，给到了有关部门差不多半年多的时

0: 你就说一下就行了嘛。我不知道你绕来绕去绕什么目的是什么。我是作为一个学者，有时候个感慨啊，学者的本事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我们某一些不担当的官员本事是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我不太清楚他为什么要这么做，这是我想讲的第一点。第二点，我觉得想讲的一个就是一个揭示，我们都围绕着这块土地。其实我觉得刚才回应还不够，这个土过来是送过来的，那么我想问这个地原来在哪里，流这一块地是一个流，果在哪里，能不能溯源把整个问题发现出来。其实我再点一点，我想大家都清楚，土壤污染问题是生态环境法典未来要攻克的大问题、难问题。这我觉得想提醒一下，个案解决完了以后，怎么关心那一块地在哪里污染，这才是大头。那最后我还想讲一点，我们老百姓都有一个感觉，看得见的蓝天，我们现在治理的在全世界都很牛很棒，但是看不见的污染的东西，因为看得见，我自己呼吸，手一摸，眼一看，一过敏我就知道了。但是看不见的像土壤这种怎么办？其实从看得见的治理到看不见的污染治理，是生态环境系统的一场大考，能不能把这个考好，这才是你的未来的挑战。我觉得老百姓说看得见或看往看不见跨越的时候，老百姓说的有没有良心这个人，那共产党人说的就是你是不是为民，我们共勉。
1: 感谢宋主任。其实回到这个问题当中，老百姓就想知道一个是或者不是，两次得到的答案是或者，你说这事儿怎么办？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民事百事通的环节，民生百事通。在民生百事通的环节当中呢，有五个关键词在大屏幕上进行展示，这五个关键词的背后呢，都代表着一个老百姓比较关心关切的问题。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们先逐个选择吧。有请黄厅，您先来选一个想要进行回答的问题。
2: 请宁静小区吧。
1: 好，我们先来宁静小区。在快节奏的城市里，宁静越来越稀缺，请问什么是宁静小区？怎么才能够让小区真正的安静下来呢？好，张主。
3: 宁静小区简单来说就是通过治理控制噪声，使生环境质量达标，使居民对生环境质量满意。但是呢，现在其实上还是没有做到非常好。其实上我觉得市民朋友每天回家都是想静静，但是静静总是没有来。我想跟大家说两组比较扎心的数据。有三个网络公司，就是知乎、微博和那个虎扑，他们开展了一个在网络上的一个投票，选出人生十大烦恼之事。居首位的是楼上噪音、邻里噪音，达到了800多万票，这是一组扎心的数据。它比堵车、加班、掉头发还要厉害，所以就是市民朋友还有网友特别关注，就是邻里噪声的污染。另外一组数据呢，就是2025年全国的噪声投诉量达到了683万件。那广东特别是珠三角的这个噪声投诉量也很大，就是其实上主要的噪声呢，它是有四种来源：生活噪声、交通噪声、建筑噪声，还有工业噪声。那在投诉里面呢，社会生活噪声是占绝对优势的，到了70%到80%。所以呢，每天回家想静静，楼上的小孩在跑酷，隔壁的装修队在开工，对大家的这个影响很大。但是呢，现在目前就是生态法典，刚才那个老师也提到了，他8月15号就施行了。这个法典里面提出要鼓励全国各地创建宁静小区，宁静小区的创建呢，是我们破题的一个金钥匙。那这个宁静小区的这个 建设呢在广东呢已经有很好的一个实践经验了，就深圳和珠海有很好的一个实践的一个效果。它的一个主要做法呢，就是通过居民委员会、业主委员会，甚至是楼长、楼栋还有志愿组织这样的一个这些基层。

0: 民众性的组织，然后呢，建立对物业管理的一个叫规约，或者说那个管理规定，就是自发性的一个规定，然后他就把环境治理跟社会治理有机的结合，做到了法治、德治和自治的一个创新型的噪声污染防治体系。比如在深圳和珠海有一些小区呢，就是因为有钱，他们就建了二十四小时的智能噪声监测设备。有些小区呢，他们会自发的在小区的墙的外立面建一些的绿植。他可以通过居委会啊去做到，然后有些小区呢，他就建立了很多志愿者的群，比如我所在的小区就有一些党员群，那我们去做这些宣传，通过这些宁静小区的建设呢，这个老百姓的一个投诉下降了很厉害，比如在深圳。它的特点，因为它有钱，它用的是技房加人房，然后在珠海的话，它的投诉量下降了很多，它居民这最近三年，就是宁静小区的居民对生环境的满意度达到了95%，所以取得了很好的一个效果，所以宁静小区我觉得很值得我们全省这样去推广。
1: 好，感谢您，我们来看下一个关键词，黄婷。
2: 好，第二个我们选水下哨兵。
1: 水下哨兵，
2: 对，请我们生态处罗丽处长给大家做个介绍。
1: 好，这问题是这样哈，我们大家常常听到水下哨兵，请问它到底指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它能用来评价一条河的水质和生态好不好？
3: 这个水下哨兵啊，这个词很形象。那么顾名思义，就是水底下站岗的这个士兵啊。通常呢，我们其实在这个河底呀、一些泥沙呀，还有河缝里面，就是会有一些底栖动物啊、比如说像这个螺蛳，还有这个蜻蜓的这个幼虫，还有其他的一些各类的小虫。那么这些底栖动物呢，虽然不起眼，可能我们肉眼都看不见，但实际上它对这个河流的这个健康是最有发言权的。那么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呢，他们是长期住在这个河流底下，他是一个长期住户，那么他们一辈子甚至几辈子都住在这个河流底下，那么实际上他们这个河流的环境对他们的这个生存和繁衍是实实在在的对他们产生影响。观察他们的状态，我们就好像拿到了这条河流的这个体检报告啊，长期的一个观测的体检报告。其次呢，他们这些底栖动物呢，他们的性格非常的鲜明。那么有一些像这个浮游啊、小石蛾，他们就只认这个干净的水。如果说这个水受到一点点的污染，可能他们就活不下去了。还有一些，比如说像这个红线虫，它就只认这个脏的水啊，越脏的水，它反而这个数量越多啊。所以我们可以根据它们的种类和数量来判断这个河流的生态状况到底好不好。第三呢，我们对这个底栖动物，现在我们有一套比较成熟的一个评价方法。那么往往呢，我们以前是通过一些理化指标，比如说化学吸氧量、氨氮、总磷啊，这些来判断一条河流。那实际上我们只是一个判断它干不干净，我们就好像给它拍一个快照。那么我们现在用这个底栖动物来综合判断呢，相当于就是我们来给它做一个综合的打分，更能科学的判断这条河流它到底生态健不健康。所以呢，这个也是我们对河流的这个水质生态保护的一个重大的一个进展，一个突破。所以我们说水质达标只是及格线，那么这个生态健康才是真高分。谢谢。
1: 听懂了，就是在日常的生态环境治理当中，我们不能只用只看指标了，得问问老百姓感觉怎么样，对吧？我们老百姓实际上就是这个生态环境治理的一个哨兵。还有时间，我们来再选一个关键词。
2: 好，第三个，
1: 好，我们选一键选址。
2: 油烟污染。
1: 油烟污染，我们回到关键词当中。好，楼下餐饮店油烟大，熏的人不敢开窗，遇到这种油烟扰民问题，居民该怎么投诉和维权？这个问题，确实，我们家小区楼下就有大排档。这个夜生活、夜经济，
2: 你来回答一下。
0: 好吧，我回答一下。餐饮店其实上在广东应该是挺多的。广东人民以食为天嘛，什么菜都有。
1: 对。
0: 油烟很大。然后呢，生活也很方便，夜生活也很丰富。 如果是楼上就是附近没有餐饮店就很不方便，吃早餐找不到地方。那其实上油烟污染在广东，其实上在老城区其实上还是挺突出的。它主要是在哪里的，就是那个商业，就是居住商业楼，就是综合楼里面，楼下开那个饮食店，楼上是居民，这种是比较多的。那现在新城区就比较好，它会做规划。
1: 对
0: 所以呢遇到这种油烟污染怎么办，实际上可能有不少的市民朋友会去投诉。那投诉的话它就是在不同的城市是

0: 智能的一个平台，它是根据各个城市里面的不同分工，它会分给相关的部门。有些城市可能是生态环境部门负责，有些城市可能是城市管理综合管理部门，或者其他的部门。所以呢，就打投诉电话12345，投诉你们隔壁的油烟。
1: 好，好。另外也给大家另外一个渠道啊，您可以在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微信小程序，向我们反映一下已经干扰您很久的一些环境治理的问题。好的，时间的关系，我们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民生评议的环节。那么在今天的直播现场呢，除了有大家看到的上线听局，还有我身旁的特邀评议员以及提问记者之外呢，在我的对面还有我们今天的特邀媒体观察席的朋友们。今天广东省生态环境厅上线广东民生热线的表现如何？各位请行使手中的权利进行打分。跟大家来讲解一下我们的打分规则啊，本次打

0: 先特别感谢省直机关工委和广东电视台啊，给我们搭建了这么好的一个交流平台，能够直接听到老百姓的心声诉求。我们也想借这个机会向关心关注广东生态环境工作的社会各界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无论在线观看的还是现场提问的，包括刚才记者朋友提的一些非常尖锐的问题，我们都是同向发力，希望把广东的生态环境做得更好。今天跟大家交流啊，我感触很深，优美的生态环境关系到每个人的生活品质，也是我们美丽湾区建设的重中之重。那面对大家对好山好水好空气的期待，确实我们一些工作还没完全做到位，包括媒体网友提出的一些问题，还有刚才片子里面所反映的问题，也暴露出我们在生态环境管理中还有不少薄弱的环节。百姓身边的小事也是民生大事，人民群众对生态环境的诉求就是我们工作的动力。正如主持人刚才说的，百姓满不满意是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最高标准。大家刚刚提到很多宝贵的意见建议，特别是针对民生调查栏目所展现出来的两个案例，我想接下来我们会请监察办我们刘伟龙主任组织力量加强指导，全程跟踪督办，能力行力改的力行力改，需要长期推进的我们深入研究全面整改，狠抓落实，用实打实的治理成效早日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身边环境的改善。最后啊，也恳请广大群众媒体朋友和社会各界继续关心支持和监督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我们一起把广东生态环境建设得更加美丽。谢谢大家。
1: 好，谢谢黄婷。节目的最后呢，跟大家总结几句。今天的现场呢，尤其是民生调查环节，我们的交锋实际上是比较激烈比较尖锐的，但是说实话，作为一个长期生长在广东的人来讲，我愿意为广东证明，广东的生态环境治理一定是走在全国前列的。因为刚刚其实在第一个环节民生对话的时候，我跟黄婷在对话的过程当中，应该大家很少见到我在第一个环节笑得如此之开心。为什么呢？黄婷介绍的每一个美丽的景象，我作为广东的普通老百姓都亲眼见证过。所以在这些真实的成绩和工作的面前，我们还是要为广东省生态环境厅点赞的。当然了，工作当中多少会有一些瑕疵，有些需要进步的地方，那接下来就看我们属地政府究竟如何重视，如何去进行治理的。广东民生热线，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的内容了。如果您错过了本期节目的全部的直播的话呢，

0: 派员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接听群众的热线。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多次投诉未能解决的生态环境问题的话，欢迎您在周一的时候准时守候我们的节目。各位，我是主持人宇航，今天上线单位是广东省生态环境厅，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期再会。
1: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周二播出的广东民生热线，今天的民生热线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

0: 来的。准备装修的业主要留意啦！
1: 吴用美家五周年大放价，签约就送价值超5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
0: 签约只减10000，入户大门人脸识别门锁免费送，
1: 海尔双开门冰箱、洗烘一体洗衣机免费送，
0: 老板烟机、灶具、热水器3件套免费送，
1: 全部都是大品牌，全部都是用得上的刚需产品，
0: 还有我们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
1: 只为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再等一年，赶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锁定优惠了。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0: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7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0: 广东省公安厅提醒您，急事难事随时可办。全省大力推广交管、户政、出入境24小时自助服务。您只需打开粤省市小程序，一键查询附近网点，只兼办就近办，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2: 广东省海洋预报台今天早上8点发布未来24小时南海海况报告。南海东北部海域浪高1.5到2.7米，南海西北部海域浪高1.0到2.0米，北部湾海域浪高0.4到1.2米，巴士海峡海域浪高2.0到3.0米，南海中东部海域浪高2.0到3.0米，南海中西部海域浪高1.5到2.3米，南海东南部海域浪高1.8到3.0米，南海西南部海域浪高1.8到3.3米。未来展望，未来5天受西南季风持续影响，南海大部海域有中浪到大浪，海况较差，请注意安全。南海海况报告播送完了，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的精彩节目。
1: 热点事件以案说法，让法律更进一步。
3: 从这个案件的犯罪构成要件来，
4: 数量多少，
3: 根据我国刑法，
5: 那么就本案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
1: 法律咨询在线解答，为生活保驾护航。
6: 对方公司就完消失了，
7: 撞到了我的车的。
8: 因为有太多的人觉得维权很难。
9: 现在起诉还有用吗？
1: 广东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12点至13点，我们一起努力，给个说法。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020-3623-7422，020-3623-7422，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

0: 好的，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05，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广东新闻广播给个说法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默，向各位问好。今天做客节目的也是咱们很久没来的老朋友哈，来自联阅所的徐哲徐律，徐总您好。
1: 哎，你好。
0: 哎呀，徐律终于又来我们这节目当中做客了哈。熟悉徐律的老朋友都知道哈，徐律的擅长方向呢是刑事方向，节目之外又涉及到刑事方面的法律咨询、法律疑问，还有涉及到诉讼代理的这个刑事辩护的、刑事控告的也行哈。
1: 嗯，都可以。
0: 对，这方面的内容都可以找到咱们的徐哲徐律哈，广东联阅律师事务所哈，也是一个全国优秀律师事务所。节目之外找徐律啊，可以找到他所在的联阅所，竭诚为您提供专业的法律解决方案。节目之外获取咨询可以拨打02085656282，02085656282。说完这段话之后，评论区就有人说了啊，这很久没来的，加了各种省略号哈，说给徐律听的哈。
1: 好，以后必须要多来啊。
0: 对，这周五还是他。刚说完了啊，下周还有他。所以啊，这几天大家有特别是有刑事方面的问题，赶紧通过广东民生热线，声是声音的声，广东民生热线这个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与图片文凭以图片文字音频视频等方式来跟我们进行沟通和交流。特别刑事方面可能有些人会羞于启齿，没关系，你可以跟我说换一个姓啊，对不对，然后你把相关的事情说出来，给到一个更好的一个辩护的方向或是刑事控告的方向哈。在节目进行当中也欢迎各位随时通过评论区与我们一起互动起来，各位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乐 TV、 乐听、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新浪微博、哔哩哔哩等各个平台来进行同步的收听和收看了啊，也可以实时的与我们一起互动起来，如果是形式方向的问题呢，就可以直接来跟我们一起沟通和交流。那评论区有人说了啊，消息拉索拉说的啊，拉拉索说海默这预告哈哈哈，然后土鸡哥说了啊，这对徐律说的哈，要多来。对，刑事方向其实好多人，其实包括现在网络直播大部分我觉得火的律师好像都是做刑事的，分享了很多自己的办案的经历和故事哈。如果之后节目当中有时间啊，也请徐律来分享一下他经常办的一些刑事的案子啊，那个特别是种类比较特殊啊，很多人也关注，很多人喜欢猎奇的那方向，大家自己猜吧。在评论区猜对的话我会说的啊，你们猜猜他刑事方向主攻哪个方向，不能说主攻吧，经常办哪个方向吧，让大家猜一猜啊，猜对我跟你们说，你们猜对了。好，还有朋友在这个微信视频号何浩冲说了啊，律师这么帅哈，对，今天穿的这个西装啊很正，就是挡脸了，我给大家摆一摆哈，不要挡住他帅气的脸庞。嗯，好了，在今天节目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的内容呢是关于这个家庭方面的问题了。嗯，这个问题当中其实很多人也可以随时跟我们一起互动起来哈，因为这几天热搜普遍都关注到这个点了，就是8岁的孙子哈并非亲生的广西老人再审立案。2024年5月，广西陆小东因为车祸去世，儿媳黄某某提出需要先拿到抚恤金才会让8岁的儿子参加火化仪式，而且没有让孩子捧骨灰盒守灵，反常的举动引发了公婆的怀疑，老人撕踩了孩子的毛发，2次鉴定均排除陆小东生物学父子关系。2025年1月，老人起诉儿媳以及孙子索赔各项费用36.5万元。一审、二审以鉴定程序瑕疵，祖父母无亲子否认诉权驳回了。在今年8月，老人再审申请立案。接下来我们问一下徐律了哈。这个刚刚说到，就是一审、二审是以鉴定程序瑕疵，祖父母无亲子否认诉权驳回，从法律角度怎么解读呢？
1: 这个案件，这个热点事件还是非常让人惋惜啊，而且很沉重的一个话题。我个人觉得呢，鉴定这个，我这个案件的真正问题啊，不在于鉴定的结果的真假，其实呢，而是在于谁有权利去启动亲子关系这个否认程序，还有就是单方取得的这个鉴定意见，那能不能推翻已经形成的法律的亲子关系？就像刚才海默这边提出来的一个问题。首先我们看一下，关注一下，祖父母是否具有这个亲子否认的诉权呢？这个是我们这个判决里面一个比较驳回的一个比较核心的法律观点。我们看我们的民法典关于这方面的规定是，只要对亲子关系有疑义且有正当理由的，父亲或者母亲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这种 提出诉讼，请求确认或者否认亲子关系。从这个条文上面看呢，就是说明了谁有权去提起诉讼呢？是父亲或者母亲，而爷爷奶奶包括其他的兄弟姐妹还有亲属，其他的亲属均没有权利，均不是一个适格的主体。我们法律为什么要这么去规定呢？那是因为其实啊，如果说允许这个具有其他这个除了父母之外具有其他利益的人，例如爷爷奶奶兄弟姐妹，那享有这种随时可以起诉的权利的话，那后果是非常严重的，会容易导致我们家庭的身份关系处于一个长期不稳定的状态。什么叫长期不稳定的状态呢？就是说比方说一个孩子长大了，从出生到长大啊，十多年之后，突然间爷爷奶奶或者兄弟姐妹觉得这个孩子长得不像爸爸，他是不是不是亲生的？那这种情况下突然间要求法院去鉴定谁是受害者，对孩子的这个伤害非常的大。又或者说，又假如我们这个案件里面他鉴定的结果是亲生的爷孙关系呢，那这样当他孩子知道，哎，他爷爷奶奶怀疑我呀，那可能让他自己如何自处呢？所以呢，我们法律在优先保护未成年人的这个原则下，就是做出了这样的限制的这种规定，只有爸爸妈妈才有这个权利去起诉。然后第二个就是鉴定程序这个瑕疵的问题。其实核心在于，其实鉴定结论啊，这个鉴定报告 DNA 鉴定报告准确率是非常高的，但是呢，我们要关注它是否合法取得，是否从一个法定的程序取得，而本案里面它取得的过程、取得的来源可能存在瑕疵。再结合一个这个身份的问题，因为我们没有看到判决书，但是从现有的报道来看，我知道在一审、二审当中呢，其实法院并不是不相信这个 DNA 的结果的，只是而且法院我们看到的这个公开报道也没有说法院直接认为这个孩子就是亲生的，对吧？并没有这种结论，只是他认为从诉讼上面不认可这个证据的取得程序，从而导致呢这个存在程序的瑕疵，再加上老人不拥有没有资格起诉的这个主体问题，所以才导致现在一个这样的结果。
0: 刚刚特别说到了这个以鉴定程序的瑕疵哈，比如说这个毛发到底是谁的，你说不出来。

0: 包括电视剧也说，电影也说了，整个过程要全程，比如说双方认可也好，那比如说直接去抽血化验呢，那这个来源是确认的，你的头发到底是哪出来的，头发会不会拿错了，这个过程无法保证，那它的鉴定的结果一样是无法保证的。然后刚刚说了，就是为了保护未成年人子女也好，为了保护整个家庭的和谐也好，就是不是每个人都有诉求，一般只有亲生，不是，一般只有父母才能去确认是否是亲生子女的一个关系哈。那亲子鉴定，
1: 在法律当中，就是比如说自己拿了毛发去做了鉴定，有没有法律效力？再审立案的认定的标准是什么呢？其实对于这个亲子鉴定的一个法律效力的话呢，首先我们看，亲子鉴定的结果呢，其实因为它是一个客观的科学的结果，它是通常是讲有一定的证明力的，而且证明力也非常强的。但是前提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它的取得程序要合法，要双方认同。 你不能自己单方的拖拖去拿，因为双方共同委托的机构或者说法院指定的机构，那这种情况下通过合法程序做出的这种亲子鉴定，那这个效率证明力非常的高。但是呢，如果说它是一个通过非法的手段，或者说这个程序上面有瑕疵的手段来取得的话，那证明力就相对降低减弱。它是否有效，这个不好说，对吧？
0: 当然，它是作为证据使用的时候，它肯定是有效的。所以这有效的证据，但是是否采纳，或者说是否作为定案的依据，那这个需要法院去来判定，综合评判。
1: 所以整个事情到现在为止哈，还没有一个最终的一个定论。然后从这个刚刚也解读来说哈，就是立案是没问题的，但关键是立完案之后，最后的结果是如何，说不定有可能会驳回，因为就像我们刚刚所讨论的最开始最初的一点，就是它的有没有一个诉权。如果他连诉权都没有，即使你再审立案，再审的立案能不能通俗的解读，就是你的东西我收到了，我可以根据你提供的材料去认真的去核实，我只是告诉你这么流程，我开始核实了。对，我已经收到了。
0: 但是他不代表说我收到之后法院就认可了这个申请，他只是我收到之后我告诉你，我觉得他有必要进一步去审查，但不代表法院就说我马上能得出结果，这个结果还是经过这个审查之后才可以的。对，当然哈，这个故事有点神奇哈，老人要真相，法律呢确实把闸门留在了父或者母的手里面， 也不让这个祖父母去斩断孩子的婚生的身份哈。那儿媳呢也是拒绝配合鉴定，从这个法律上来说是无可奈何的。再审立案不等于再审的翻案，其实情与法的拉锯才刚刚开始，并不能说啊，我只要再审立上案了，我接下来就一定会做出一个啊亲子关系不认可的一个证明了，不一定的啊，这真的还要再审核，然后包括整个过程当中有没有其他的有效的一些证据。那其实如果简单的啊，简单的去说，如果抛开了这些这个亲子关系这个祖父母辈的这个诉权的一个问题，其实能不能去追偿呢？就是比如说，就是婚姻家事当中，我如果男方没有去世，女方也在了，如果发现孩子不是自己亲生的，有诉权吗？就能去追一些什么抚养费什么的？我养了这么多年，不是我的孩子，
1: 好像很多这种事儿啊。那这个作为父母上面，如果这个我们这个案件里面的父亲还在世的话，他可能可以做出一定的要求。首先可以作为父亲，他是可以这个提起这种身份鉴定的嘛，亲子身份鉴定的嘛。那有这个作为基础的话，那后续还是可以做出一些要求追偿之类的。那像我们这个案件里面爷爷奶奶，他作为可不可以从继承人的角度来 进行一个申请呢，进行一个诉讼呢，也是有可能，因为他并没有身份的这种提起权利，但是他对财产他是有一个继承权的，因为他也是，他作为父母也是

0: 孩子的一个遗产的处分，就是当然不知道他们的目的是什么，他们要的是一个公理，要了一个是事实的真相，还是要一个说法，还是真的是要钱，我觉得可能更偏向于前面。如果要钱的一种方式，像刚刚我们徐律说的，那还有很多种的其他的诉讼方式，比如说遗产的这个继承的相关的这个争议，可以去提起诉讼，他们是同样有权利的，他们是在这个点上是有诉权的。如果只是为了追求一个真相，去非得要在法院上去确认亲子关系无效，
1: 无亲子关系的话，这从诉权上是很难做得到的，基本是不太现实的。比如说我们网友何浩冲就在评论区说了，亲子认定是否只有父母可以提证，别的亲戚哪怕出证据，法院也不受理。那这个不是不受理，但是结果就跟我们这个案件一样，这个有可能会驳回的。
0: 对，
1: 因为其实呢，法律规定其实它就作为一个规定来，对吧？为什么当时要设置这条法律？ 那肯定是通过一个更多的一个考虑。
0: 对，
1: 那我们这条民法典这条规定就是为了，其实说实话，更倾向于保护未成年人。其实韩默，我们这个就这个案件哈，我们也可以衍生一点，我个人觉得有一点我自己的一个观点，就是它确实是一个人伦惨案，是吧？他老人这个失去儿子之后，突然发现孙子又不是自己的，这是听起来非常的。 关键是这个法院还不支持自己的这个要求，就感觉
0: 血脉断了。
1: 对对对，这个就会是个人伦悲剧，而且他很可怜，很无辜。但其实呢，我们看回整个案件，其实还有一个人是挺很无辜、很可怜的。对，这个孩子，你看案发的时候他才八岁，那八岁的时候，你看从他出生到八岁的时候，对吧？这么多年，这八年来，爸爸妈妈很疼爱他，爷爷奶奶很慈祥，很关照他。 那突然间有一天，爸爸不在了，爸爸不回来了，
0: 爷爷奶奶不爱了，
1: 爷爷奶奶不止不爱，还怀疑他自己，还说他不是亲生的，还起诉了他，你让这个孩子这个心里有多大的创伤？而且我们从现在，因为我看到这个案件是2024年的案件，这个现在26年，孩子10岁了，
0: 对，
1: 2年下来，而且我们看到新闻报道用的其实都是实名，对吧？我们里面都提到的都是实名。 那这种情况下，而且这个案件现在备受关注了，对吧？如果不关注，我们今天也不会讨论嘛，对吧？那在这种情况下，10岁的孩子他是怎么，你要他去面对这么大的社会舆论压力，这个他也是其中一个受害者，对，他也很无辜。
0: 就像刚刚说的哈，如果但凡支持了这种诉权哈，那比如说像你刚刚说的祖父母、外祖父母，然后什么兄弟姐妹、姑姑、七大姑八大姨的，谁都能提起一个诉讼的话，那一个是应诉的一个压力在这儿，第二个家庭肯定是不和谐的。如果谁都能诉，那法院第一受理案件会变得多，然后整个家庭环境天天是你告我，他告我，他告我，他告我的，就认孩子的问题。
1: 对，
0: 比如说像今天啊，现在祖父母不行，你明天换个七大姑八大姨的，舅舅、舅妈、姑姑。
1: 这个姑父的，
0: 好过来告了，好，他又得应诉，一个孩子8岁到10岁之间，这2年的时间经历了一审二审的，然后还最后一个再审，对，就其实他一直是，当然他可能不用出庭，但他是一个被告了，然后包括儿媳一直在去应付这样的事情，就是对于他来说啊，他对于他这个去世的这个丈夫感情到底多深不知道，当年是个意外还是怎么样不知道。 而且到现在普遍的广泛的媒体的报道都说了，孩子是非亲生的，我们今天标题是打了一个问号的，因为刚刚说什么呢，就是他的证据的采集是存在瑕疵的，你都不能确定这个毛发是否必然是这个孩子的。
1: 对，
0: 当然儿媳的角度，我保护孩子也好，我心里有鬼也好，有种种的可能，我就是不愿意去做这个亲子鉴定，这是他的权利。
1: 是的，还有一种可能呢，就很极端的可能， 可能他父亲知道这个孩子不是亲生的，那这个也是一种很极端的可能嘛，对吧？就各种可能都有，所以我觉得这个血缘关系啊，它是自然关系，然后亲情这种是社会关系，那法律都管不了这种关系的。对，所以法律能做的其实很少，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在寻求真相、查清事实的情况下的前提下，去保护这些无辜的人的合法权利， 包括特别是现在我们要保护的是未成年儿童的这种权利。
0: 评论区有人说了，怎么不说说孩子母亲？刚刚不说了嘛，首先第一，对于孩子母亲的种种行为，现在没有媒体的过 过多的报道和我们没有看到判决书，所以我们刚刚只能随便的去列举了几个可能性。一，可能孩子是的爸爸本来就知道，但是意外离世。

0: 是了，所以这个事儿一直流传下，没流传下来，不知道，查无对证，对不对？第二点，的确可能是在婚姻当中出现了不道德的行为啊，女方可能会出现不道德行为，然后都谁都不知道，然后也不配合做鉴定，那这个是要受到谴责的啊，她自己的心里应该也过不去的。但是我们没有证据，所以我们没法去谴责这样的一个行为。第三点啊，就是说她可能就是不愿意让别人去检测，觉得这是保护我的孩子啊。如果确认了啊，包括我提供了真实的，我带着孩子毛发去也好，带着孩子去验血也好，最后让孩子知道了，这不是你亲爹，你亲爹是谁，我也不能告诉你，或者甚至我都不知道亲爹是谁啊。往极端的方向去想，那对于孩子未来的成长发育是极其的不利的。所以，出于保护未成年人保护的角度，所以刚刚说到了一个诉权的一个问题，还有说到鉴定瑕疵的一个问题，就是无法确认他的证据的来源。对吧？所以种种来说，在一审、二审都是驳回了这个，诉讼的。然后最后呢，只能看再审的立案，立案不代表他就可以翻案了，好吧？我们也持续关注吧，看看是否最后真的如此。如果刚刚说了，他真的去争这个钱，要争赔偿，还有其他的方式和方法，财产处置。但我觉得，我个人理解或者徐律的理解，可能更多他是只是要寻求一个真相而已，
1: 对，
0: 仅此而已。好了，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广东新闻广播给一个说法节目。今天做客节目嘉宾律师徐哲，徐律来自于联越所，擅长方向刑事方向。节目之外找徐律可以拨打电话02085656282，02085656282，这个电话号码呢是徐律所在的律所的号码。那评论区有人说了，儿媳没毛病，为什么不自证清白，以保护孩子名义保护自己？那可能是真的。我相信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还有拉格朗日说这些事儿没发生在主播身上，我发生在我的身上，我只能说我很悲催。
1: 对，
0: 但是法律是法律，人情是人情，状态是状态，完全不一致的。我心疼老人家，我在想，我有一天我七老八十了，我自己的孩子去世了，我第一层的悲痛，第二我突然就发现了这孙子都不是我亲孙子，我更难受，我非得去告他，我不要钱，我要真相。要钱刚刚说了有其他方式，所以说你说我几种可能性我都给大家说了，去猜测去判断怎么样的可能性，但没法站着说我就是站在上帝的角度去审视所有的事情，认定说谁对谁错，谁对谁错，我没有这个权利，对吧？所以说只能说交给法律啊。最后刚刚也说到一个点，就是妻子她也不愿意带孩子去做这个鉴定，从法律上面没法强制要求他去必须做这个鉴定，不管他是出于私心也好，还是所谓的保护孩子也好，还怎么样也好，从法律上没有其他的办法了。好，联系节目组的方式可以听一下这一段。
2: 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02036237422，02036237422，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
0: 好，评论区还有很多的留言，还有人说小程序在哪下载？微信吗？都不用下载哈，直接在微信上面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声是声音的声，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还有很多朋友也在帮我们回复一些听众朋友说怎么联系到节目组哈，就是请在节目的小程序进行爆料啊，当下打电话进来基本上是打不上的，因为我们已经预约好了相关的选题，已经把资料提前给到律师了，就是要通过小程序，我们要形成一个投诉编号，这样才有任何的问题之后，一我们留档，第二可以方便转交给其他的部门去跟进处理，对不对？那可能不是一个节目组就单一的能够解决问题的，可能需要多方的力量，所以必须要通过小程序形成一个投诉的编号。接下来马上来接通今天的第一个电话咨询。喂，你好。
3: 喂，你好。
0: 你好，请问您贵姓？
3: 我曾律师。
0: 姓曾女士是吧？曾女士，节目正在进行直播，咱们律师也在线，说一说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3: 你说，你先说。
0: 那个曾女士还在照料孩子呢，是吗？
3: 什么？
0: 是不是还在忙着照料孩子？
3: 对，
0: 咱们如果想更清晰的听到律师说话的话，可能稍微远离一下，如果家里有人帮忙照看一下孩子那最好，好不好？
3: 好，我先让他抱走了。啊，对，家人照料好。我娘妈来着。嗯，到时候，嗯，抱走了。好，没问题啊。接下来呢，我们律师也在线，您大概说一下遇到什么事儿，我们看看怎么帮到您。您也仔细听，对吧？嗯，您说。就是说，我小孩在邻居家，就是说邻居的小孩邀请我家的小孩，
0: 嗯，
3: 去他家玩，去他住的地方玩啊。嗯。
0: 单一楼是饭店嘛，
3: 住到六楼是住的嘛，
0: 嗯，
3: 然后在他五楼他的房间内发生意外，导致他死嘛。意外是什么意外？就是说根据他们的笔录里面说的话，就是说被床垫压的导致他窒息死亡，就是床垫压着他脖子。嗯，
0: 床垫压到脖子，然后无法抬起来，然后导致在那窒息死亡，是吗？对。嗯。 看到您发来了这个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哈，上面写了排除外加暴力打击致死机械窒息可能性大。那最后诉讼的结果是什么呢？
3: 诉讼，
0: 嗯，
3: 就是说我们的意思就是说不可能让我们死者承担百分之九十。我说的是诉讼的，
0: 现在给出的结果是什么？暂时。
3: 现在给出的结果，一审判决的结果吗？对。
0: 他判的话就是说那个邻居邀请的那个家属是没有一点责任，然后我们占90%，然后另外一家的小朋友就是占比10%。另外一家就是跟孩子一起玩的一个小孩是吗？对。那您刚刚说到邻居家的孩子有没有参与到这个玩的过程？他是笔录里面写，公安笔录里面写着是他
3: 邀请他们上去玩，然后他让他们几个人搞卫生，帮他们搞卫生，因为他说他房间很脏，帮他搞卫生，变相他说的这种，他邀请他们帮他搞卫生啊。
0: 就从笔录和现有的一审判决的里面能提及到的相关的事情事发经过，就只有两个孩子在参与那个床垫的事儿，其他孩子没有参与，所以他们无责，是这么理解吗？
3: 对，他的就是这样的理解，判决书里面的就是这样的理解。
0: 嗯，那您认为呢？您所希望的判决结果是什么呢？
3: 我认为的话，就是说，那当时第一次的话是四个小朋友都在场，应该是四个小朋友都是有责任的，不可能当我们有责任的嘛。而且小孩是你小孩邀请我们小孩去的，而且
0: 不可能也以为我小孩死了为重吧，这个也不可能吧。嗯，所以您就认为是您家孩子把我的孩子邀请过去的，所以在您家发生的事故，您作为家长得要负责，对不对？
3: 对。
1: 嗯，好，接下来我们有请徐律看看有什么要补充问咱们的曾女士啊。曾女士您好。
4: 嗯，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刚刚您提到了，因为你觉得不满意的是有四个孩子 在这个发生在这个事件里面出现在这个事件里面，那但是刚刚我们这个主持人也问了，是整个案件最后是两个孩子之间发生的这种事情，那为什么少了两个？另外两个孩子去当时是在干嘛？
3: 有一个小朋友就是笔录里面显示的话，有一个小孩是下去吃饭了，就是 下去吃饭了，他叫他们搞卫生的那个八岁的小孩，他下去吃饭了，具体有没有吃饭我们也不清楚哦，就是跟据笔录里面来说哦，还有一个小朋友就是三四岁的小朋友，他就在外面，他也在床边玩，其实他就是相当于他没有参与搬床垫的情况，但是他也有在里面，他就没有下去吃饭。
4: 那当时这个事件发生的时候，这个三四岁的孩子 是一直坐在床垫旁边，还是说，在哪里呢？他是一直目睹了整个过程吗？
3: 在房间里面。
4: 他有没有目睹整个过程？
3: 有
4: 目睹。那当时房间里面就是这个三四岁的孩子，还有您的这个您的孩子，两个。
3: 嗯，还有另外一个小孩。嗯。
4: 啊，那就有三个人在房间里面。
3: 对。
4: 那其实当时，因为事件发生的时候， 您是什么时候知道这个事情的？
3: 我就是说，反正我小孩去他那里就大概30分钟到40分钟这样子，
1: 然后他包下来的时候，我已经看到他是已经是7岁了，就是说没希望了，就不可能救的了，因为都变手脚都冷了，没有机会了啊。那时候我才知道啊，不然我不知道啊，因为小孩玩的话也才玩了3、40分钟嘛，因为我们也带他出去吃过饭了，所以他判决书里面那里也写着我们没有叫他吃饭。
0: 啊，这个不好意思提及了你的伤心事，这个我们也这个非常难过，听到这个事件。但是为了让大家就为了大家节目上面能够更清楚整个事情的过程，可能有些东西我们还是要问问清楚，比方说，
1: 对，
0: 比方说这个当时咱们这个孩子已经吃完饭了，是吧？那咱们还对，然后咱们这个时候孩子出去跟其他的孩子玩的时候是有咱们这边有什么成年人或者大人陪着一起吗？没有，就让他自己去。那我咱们孩子多少岁？末年的时候。
1: 我们8岁， 是有监控吗？
4: 嗯，
1: 他监控的话公安笔录里面显示只有显示25年的， 没有26年的，
0: 就缺监控是吧？ 没有提供26年的监控，
1: 就是没有26年的记录。
0: 所以从客观的证据角度来说的话， 是不是没法证明这个饭店的老板 是知道他孩子把您家孩子邀请去他家的？
1: 笔录里面有显示啊。
4: 他知道，他就事前已经知道，这个就等于说饭店老板事前已经知道他孩子把您的孩子带就邀请上去房间里面，因为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0: 我们不要做那怎么样，从笔录上是怎么体现的？对，就是笔录上有没有写明老板知道他家的孩子把您家孩子带上家里来了？笔录里面没有写，就是从现有的客观的证据来说，没有办法证明说这个成年人，这个家长，这个饭店的老板知道您家孩子到他家了，对不对？对。
4: 那当时出事的时候，是怎么样的？就当时他说吃饭的时候知道，我老公说吃饭的时候。现在客观证据哪一部分上面体现了他知道这个事儿？比如说笔录，是不是写明了说饭店老板承认了，说我知道您家孩子在我家呢，在我家玩，或者说我叫他叫我孩子，或者说那个带上去的时候啊，我孩子已经跟我说过了，那这个有没有这种笔录？
1: 这种没有。
5: 那当时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这个是一个怎么样的过程呢？比方说，为什么会几个孩子在搬那个床垫，然后为什么床垫会压到孩子的这个，导致他窒息呢？
1: 你说，
5: 他是就是那个饭店，他那个亲他的饭店的他那个小孩嘛，邀请我女儿去他家那玩，完了以后就说。 帮他搞一下卫生，然后后面的话就是说他那个3岁的那个小孩在床上蹦吃零食嘛，然后不知道是我小孩说的还是就我那亲戚的小孩说的嘛，9岁的那个说的嘛，说帮他床垫翻个面，把脏的放下面，然后干净的翻过来，然后他们就搬，然后第一次搬的话是。 搬到立起来，然后两个人可能力气不够，然后又倒下来，那时候已经压到我女儿的脚了，然后他们又说休息一会儿，又重新搬一次，然后就搬了也是立起来了，然后那个搬的是45度角吧，就是。 斜在墙跟那个床边缘那里45度角这样子

0: 斜的放着嘛。
1: 嗯。
0: 然后那个9岁的他就说他去上个洗手间，然后可能我女儿就在那等，然后那个床垫45度角放着，可能没放好还怎么样就压下来了。
1: 然后，那他去洗手间，然后也有出来的，出来之后有没有看到？
0: 有啊，有看到，
1: 那当时。
0: 有看到的话，当时他说他的口供说他看到就是看到那3岁的那个在拉那个床垫，然后我女儿还跟他说不要拉，这样子很痛。
1: 哦，就当时他，您的女儿还会跟他说，你不要拉，还很痛。
2: 这些都是口供的内容是吧？
0: 对，他们对方的口供的内容，
2: 就是到现在
0: 然
2: 为
0: 后，
2: 止没有非常客观的证据，对不对？
0: 对呀，他这都反正现在这个东西都是没有证据的，没有视频，没有监控，没有证据，都是靠他们口供判断的，现在都是
1: 那这个案件一审判决之后，你们上诉了吗？
0: 上诉了，已经上诉了。
1: 哦，现在是上诉在二审阶段。对，
0: 二
1: 那
0: 审还没有开庭吧，还没有通知。
1: 哦，还没有通知，已经受理了吧？这个。
0: 我那个上诉费已经缴了，应该受
1: 哦，
0: 理了
1: 受理
0: 吧？
1: 了，那是受理了。那其实就刚才为什么我们花很多的时间在问，特别是我们主持人刚才也一直在就很细的问一个问题，就是笔录里面有没有反应，是为什么？其实这个我们法律啊，其实都是滞后的，我们没办法回复到当时这种客观状态，没有人用上帝视角能看到当时发生什么事情，那只能通过一些法律的方式，一些法律的事实来推演推断回去那个案件。当然这个推断不是说像咱们所说的，像刚才这个咱们曾女士说的，哎，她开饭店的肯定知道什么什么，不是这种推断，而是可能需要一些法定的证据。比方说刚刚我们一直强调笔录怎么说的，那可能在笔录，因为公安机关的笔录还是一个还原事实的一个相对比较客观的一个内容。而且刚刚我听您这个过程中啊，就是这个事情一发生，而且也是，确实这个事情就很难，听完还是很难过的。对对对，
2: 就从
1: 然后，
2: 我觉得从曾女士角度也好，一个是希望说其他孩子也在一起玩的啊，也知道我家孩子在玩床垫了，这是笔录上有证据的，能写明的啊，已经列入为有效证据的，那都知道在玩了，他们一起在参与玩床垫这个游戏，那他们应该承担责任。第二就是孩子的家长。如果是知道我家孩子到你家来，应该作为有一个初步的一个看管义务，但是你没有管他，然后放任他们在那玩，结果发生了意外，也应该要承担责任。我觉得曾女士和应该这位先生哈，你们的想法是这样对吧？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就是一个还其他孩子，还有一个家长，应该都要承担责任。
3: 后面知道我们小孩在他这里。
0: 他就是上去叫他小孩子下来吃饭的时候，他应该是当时4个小孩子都在房间，他那时候应该是知道的。
1: 就他上去叫他下来吃饭嘛。
0: 对，到房间里面叫嘛，那时候4个小孩子还没有玩床垫，就还在
3: 然后
0: 搞卫生。
3: 饭店里面一个亲戚在笔录里面已经体现出来了，他知道小孩在那里玩。
2: 好，接下来就是你们的一审判决书已经出了，你们是不认可一审的结果的，接下来就是要上诉，那你们已经提起了上诉的申请了，对不对？
1: 对。
2: 好，那接下来我们徐律可能更多是针对，如果你要上诉，如果想要改判，如果你不认可这个结果，方向要补充哪些东西？你啥都不补充，那就很难翻案的了。
1: 对对
2: 但
1: 对，
2: 就
1: 啥
2: 是
1: 都
2: 可
1: 没
2: 能
1: 有
2: 更
1: 了，
2: 多补充哪些证据才更有效，好不好？我们接下来听这一段，好吧？
1: 对，首先是在我们公安机关这边，肯定是要继续，通过调取笔录也好，还是了解情况也好，要更加知道、更加还原当时的事实。而且关键就是，其实刚才你也说到一个点子上了，就是说，证明他这个大人，他是上去叫了他吃饭的，那有没有可能他已经知道有四个孩子在上面？而且有一个特别小的，三四岁的在上面，这个时候他是否有一个监管的义务，有一个监管的责任？这个是我个人觉得这个案件的核心点。因为其实四个孩子哈，刚刚您一开始就说到，您觉得四个人一起出去玩，四个人是就应该分担这个责任。这个从我们法律的角度来看的话呢，其实从责任认定的角度来看也不一定。主要还是要还原到当时的事实，谁应该承担相应的。

0: 责任，有，当然有一些说法是死者为大，对吧？但是死者为大，他不能违抗法律设定的规矩啊，所以说他不能绕开事实本身呐。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更多的补充一些跟这个事实有关的一些证据，比方说，这个大人是否知道这个问题？你们一审有没有请律师的呀？有，哦，有请律师的。
1: 那二审还是有继续委托律师要代理的是吧？
2: 他同一位是吗？
0: 同一位，他是一审二审都是同一位的。
1: 哦，那可以啊。其实我相信这个我们作为律师作为同行，我都觉得大家都是比较专业的，特别是能接到这案件的话呢，还是相我相信他会认真去组织材料的。
2: 就可能要更多的在不知能不能要求警方重做笔录呢，或者是 就比如说像这个事儿没有监控没有任何的东西，只能靠这个证人的口供。
1: 对，
2: 那我现在对他们口供内容，我个人从我如果我是曾女士或者这一家人，我会认为说你们没有详实的把整个事件去还原。我的孩子去你家了，从一楼到了五楼，你就在一楼，你怎么可能会不知道？从这一方面有没有可能要求某一方或是在法院这个做供的时候能不能更多的补充这方面的材料，能有助于整个案情的一个
0: 更多的还原。
1: 事情经过是吧？
0: 对，这个当然是可以，是通过法院，因为法院是有法庭调查的职责跟义务的嘛，他也会查清整个，就想通过法院的手段去查清整个事实。
2: 嗯，
0: 那但是是否能通过公安去从轻做一个笔录，那这个事情可能就不一定。
2: 嗯，
0: 因为当时一开始案发的时候，既然有公安介入了，那肯定是当时有出警的嘛，有出警的嘛。
2: 那我们这么说理解的话，就是我现在是不是我能应该要多跟下一个主办的法官去沟通？比如说，我认为，假如我是曾女士哈，我会跟法官多的沟通是，我觉得他这个口供当中没有完整的去表述整个事情的发生经过。比如说，我认为说我的孩子既然是从他的一楼，从他的饭店走上楼的，那必然会经过他的一个管理区域。
1: 嗯，
2: 那应该是 我从表见的来成立的角度来说的话，我认为应该是知道我的孩子进到你家门。第二点，刚刚曾女士提到一个，她亲戚说到了，有上楼叫人吃饭。
1: 对对。
2: 那有上楼叫人吃饭的情况下，总共就四个孩子，你怎么这如果一个就直接叫下来，四个这么多人呢？你怎么可能只看到两个小孩，然后就说下来吃饭，然后听不到其他孩子吵闹声？刚刚都说了，在搬床垫，那一定有吵闹的声音的。四小孩在一起，从我们的
1: 不可能安静的。
2: 对，从常理来说，不可能是安安静静躺在上面睡觉聊天很小声，不知道，我不可能只喊到我俩小孩看不到另外两小孩，从这个提出疑问跟法官去沟通，然后让法官去在这个后续的这个调查当中更多的去询问对方的父母和对方的孩子，可能更有利于曾女士您这个案子，能理解吗？
3: 好，
2: 可能要多跟法官去沟通。
0: 是的，这个可能首先是跟自己的律师沟通，要把这个观点传递给他，因为我相信你们律师也会跟法官沟通的，因为这个也是他义务嘛，他也
2: 对，就是接下来方向是往哪个方向去走，可能更多在口供方向，因为你客观证据你很难去补充了。
1: 好吧，
3: 你的意思就是让那个法官去重新弄一份口供还是怎么样？
0: 这个也就是其实呢，我们的意思就是建议您首先跟您的律师沟通，然后让您的律师通过合法合规的正规的沟通的方式去跟法官反映这个情况。但是至于法官是否会这个进行相应的一种措施也好，或者调查也好，这个当然是法官本人的自己一个认定，这个我们是没办法确定说，哎呀，他法官一定会怎么做。 这个没办法说的，只是说建议你们可以跟通过律师去跟法官沟通，反映你们的心情，反映你们的态度，以及刚才你们也说到一个点子上，就是说，哎，他上去叫他吃饭，那正常人上去叫吃饭，那有两种可能，要么就是站在楼梯间喊一声，哎，吃饭了；有一些可能呢，为了准确催他下去，那可能上到楼那里喊他，把他拉出来，都有可能。
3: 他另外一个亲戚笔录里面呢，已经显示他。 他四个小孩是在他房间里，
2: 所以如果是在这段有
3: 房间里面叫他那个人下去吃饭，
2: 我刚刚有提到这一点，我刚刚说了，如果在他笔录上面有提这一点的话，可能下一步的这个法庭上的一个质证方向和这个对于口供方面的内容着重在这一句上，可能会更有效一点。
0: 就这一句上更能认定说家长是知道这个事儿的，但你说责任比例会不会因为家长知道他的责任比例上升，这也是不一定的，好不好？所以你的下一步就是您刚刚说的这一句，我们刚刚为什么一直在问细节当中家长知不知道，有没有监控，有没有客观证据，口供中有没有提及， 就是您刚刚说到这一句，如果能够明确表达了知道家里有家长是知道您家的孩子到他家了，他没有起到一个看管义务的话，那您下一步您跟您律师沟通，包括您律师也会跟您做出一个判断，他会跟法官沟通，着重就这一句上提出一些怀疑和不认可的情况，着重在这一句，如果按您说的啊有这一句的表述的话，那就再抓住这一句会比较好，能理解吗？嗯，
1: 能理解。好，就是
0: 你可能之后的律师的过程当中不是泛泛而谈的啊，这个怎么样，这个跟你去捋这个过程了啊，就抓住这一句话，就像打辩论一样，你有一个地方是错的，我就抓住你这一个点，着重方向可能在这个方向上，好吧？好，嗯，好，那我们暂时先切出去哈，然后辛苦导播老师也把我们徐律的律所联系方式留给我们这个曾女士他们一家人作为一个备用。其实说真的，真的是一个悲剧。然后刚刚徐律说的特别不好意思，在可能在 节目的直播当中需要不断的去提及一些细节，让人去回忆当时痛苦的发生，但没办法，就是要还原事实的真相。
3: 对，也是要对我们听众朋友负责嘛，让大家知道整个事情是怎么回事。
0: 对，我们先不打下一个电话了，时间差不多来不及，但是我们有很多的我觉得是可以去讨论的点哈。
3: 评论区就有人说了，小孩去邻居家玩，邻居应该是次要责任，爸妈作为小孩的监护人是有义务和责任看管的，您怎么看这个评论的观点呢？
0: 嗯，
3: 这个当时我在问的时候其实也是提到了这一点，就是他们是孩子自己去的还是父母这个有陪同的，但是曾女士说这个孩子自己去的。
0: 嗯，
3: 那作为规则的角度来责任分担的角度来看，你作为这个父母或者作为监护人， 其实严格来意义上，你要你有一定的责任去对这个孩子的安全负责。那为什么你一个七八九岁的孩子这个自己出去玩，然后发生了意外，从始到终都没有成年人知道他去干嘛？
0: 嗯，
3: 这个可能也是我们值得考虑的一个商榷的一个点。
0: 就假如有一天哈，徐律的孩子邀请我家孩子去玩，徐律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发生了意外，你去让徐律去承担一个责任，
3: 好像就是责任比例，或许像这个出于人道主义也好，或许会有，但是如果是徐律明知道我孩子去他家了，那他我就有这个义务，
0: 对，
3: 我就有一个监管的义务，我要好好看着你的孩子。
0: 对，
3: 那比方说我的孩子是在我不知道情况下他跑去你家了，然后他也他们俩瞒着你，
0: 你都看管不了，你都不知道我怎么看管的，
3: 我离开了我自己看管的能力，我没有看管的能力啊，我的孩子也是自由的呀，我没办法说是 去24小时监控他呀，那这种情况下那可能就是规则上面就要看，主要关键还有一点就是看谁邀请的谁。那我比方说现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啊，有很多这个监护人说这个孩子放学，那放学之后呢可能让别的家长帮忙带一下，
0: 哎，
3: 那这个时候别的家长就有一个监管义务了，
0: 就等于是临时的监护权给他，
3: 对的，对对对，我要他就要有义务帮你看管你的孩子， 照顾好他，不让他受伤。但是在如果说这个事实就是孩子邀请他的，孩子在自己父母不知道的情况下邀请别的孩子说，哎，我们咱们到哪玩啊，结果出了意外，无论是哪个孩子出意外，在没有监护人知情的情况下，那这种责任你让监护人来承担，这个也不一定是公平的嘛，对吧？
0: 是，其实我也想问大家哈，就是在节目当中呢，可能我们更多的是去聊他本身的案件，然后像我们刚刚这种举例，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更清晰的去理解，比如说我跟徐丽说，如果以后有孩子，然后这么相互去玩，大家是希望我们以后这节目当中尽量的多做一些类比，去模拟，去让大家能否更好的理解，就是能不能做这样的例子啊，我只是做一个这个节目最后的一些参考嘛啊。 然后刚刚评论区有人说了，说从刚刚那个从他说笔录当中孩子的小姨上面一句话突破，这句话能不能是这么理解，就是如果我是律师，因为我刚也是出于我个人的理解，就是如果我是律师，

0: 做的证言。因为我们是不同的案件，像民事案件跟刑事案件采信的证据采信标准是不一样的。
1: 嗯，
0: 这个东西如果发生在刑事案件里面，可能它这个很有价值，那可能发生在民事案件里面，它可能还有很多的怀疑的点。
1: 嗯，
0: 是吧？那比方说他们这个身份会不会影响他所做的证言呢？当然这个不一定，我相信所有人都是善良的，都是愿意客观的把自己的知晓的事实客观的陈述的。但是别人法官作为一个中立的裁判者，或者说对方的律师，那是否会提出一个这样的观点呢？是吧？所以很多事情还需要我们看到这个案件真正所有材料本身还原事实才知道。
1: 对，
0: 泛泛而谈的话可能会有失偏颇。
1: 评论区有人说了，纯粹是放野牛，一小时不看到人就要走了，打电话问嘛，最好不要去别人家了。从某种程度上我不得不这么说，就是能不去义务看管别人孩子当然是不要，这是能减少风险。但是你这个东西你两说，一个是孩子更正常的一个跟朋友的交流，有助于他们的一个天性的释放也好，这个交友也好，你说如果是我完全不管，当然减少这种风险，减少承担责任的风险，不用看管别人家的孩子，这东西真的是两说。
0: 对，
1: 这是意外，谁都不想发生的，但毕竟发生就这样了，没办法了。评论区还有人海莹说，怎么可以给我们通电话？通过小程序广东民生热线，声是声音的声，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找到我们，点击我要爆料，我们在后台就能够进行审核和看到了。还有很多朋友都跟我说啊，看到那个评论好几天了，怎么还没联系呢？那只能说如果七天之内没有任何的回复和反馈的话，则节目暂时无法跟进。然后很多要求，有人直接写了要求节目组记者主持人必须去哪个地方采访。第一，很难做到，第一人手有限，第二我们会根据每个时期不同的这个主题，包括比如说像今天的十点半到十二点是生态环境厅上线，那我们近期的关注重点可能就在生态环境这一块，我们会根据主题来安排采访的内容。那节目当中的选题我们也是随着时间，比如说像我们节目给个说法节目，律师的不同的职业方向我们着重在哪一个方向去寻找。刚评论区 AJ 说了投诉编号611709，我已经看到了，我看到已经自动转办到了粤省新那边了，只能等那边的反馈好吗？我这边看到了，但是这边我从我角度来说啊，我也没有看到相关的行政管理部门的回应，那只能说等待他们的反馈。我们看到了，已经转办了。王律也来打招呼了哈，说徐律专业。什么时候你们俩一起来
0: 向王律学习哈。
1: 对啊。好了，感谢各位今天的收听和收看啊，今天两个今儿都是悲剧。
0: 对，
1: 也有
0: 都很沉重哈，今天的选题。
1: 对，但我们真的从节目角度，我只能去客观的去分析种种的可能性，我不站任何的一方，我只能说体会他们所正在体会的痛苦，然后为他们分析，就徐律为大家去分析未来可能面临的方向，如果如何更好的往他们预期的方向去走，要补充哪些东西能更有效。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啊，本周五徐律会再次做客给个说法节目的直播间，
0: 周五再见
1: 啊！所以周五关于刑事方向这几天哈，赶紧在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哈，赶紧在我们这找。周五是小杨跟徐律搭啊，这徐律一周把我们两个啊，都搭了一遍啊。对啊，关于刑事赶紧留言。感谢各位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拜拜。
2: 现在订装修春节住新房，无忧五周年聚会五重礼，为了回馈广大消费者，联合上百家合作伙伴一起让利，签约就送价值超5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
3: 第一重现金减免礼，签约只减10000元，不是满减，是直接减，没有门槛，没有套路，实打实省下10000块。
2: 第二重全屋安家礼，
3: 新合金入户大门免费送，
2: 全自动人脸识别智能门锁免费送，
3: 海尔洗烘一体滚筒洗衣机免费送，
2: 海尔法式超薄双开门冰箱免费送，
3: 老板牌烟机灶具热水器三件套免费送，
2: 全部都是大品牌高端型号，全部都是用得上的刚需产品，
3: 只为做口碑不为利润，每天仅限5个名额，活动到8月30号截止，错过要等一年，快拨打热线0206232033302062320333抢占名额吧。
2: 接下来还有第三重服务升级礼，
3: 升级金牌管家为您全程托管。
2: 升级 A 级老师傅为您施工，
3: 全屋墙角升级。

0: 装修装修装修装修装修装修装修装修装修装修装修装修装修装修装修装修装修装修装修装修装修装修装修装修装修装修装修装修装修装修装修装修装修装修装修装修装修装修装修装修装修装修装修装修装修装修装修装修装修装修装修装修装修装修装修装修装修装修装修装修装修装修装修装修装修装修装修装修装修装修装修装修装修装修装修装修装修装修装修装修装修装修装修装修装修装修装修装修装修装修装修装修装修装修装修装修装修装修装修装修装修装修装修装修装修装修装修装修装修装修装修装修装修装修装修装修装修装修装修装修装修装修装修装修装修装修装修装修装修装修装修装修装修装修装修装修装修装修装修装修装修装修装修装修装修装修装修装修装修装修装修装修装修装修装修装修装修装修装修装修装修装修装修装修装修装修装修装修装修装修装修装修装修装修装修装修装修装修装修装修装修装修装修装修装修装修装修装修装修 仓储，材料高效配送，全屋用大牌，材料更环保更安全。
1: 延期一天，直接赔付100元，直到工程全部交付，让您的工期更有保障。
0: 工艺升级，工期可控，价值超5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每天仅限前5名，错过要等1年。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抢占名额吧。
1: 第5重守护礼，媒体全程跟进加总裁直管双重保障，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吴用美家承担，不用业主多花1分钱。
0: 针对老房翻新的业主，吴用美家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无论您是100平还是200平，拆旧、垃圾清运和基层修复全部免费送，一开始就帮您省下上万块。
1: 年度聚会全年只有一次，只为做口碑，不为利润，全部让利给业主，错过要再等1年。每天只限前5名，赶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抢占名额吧。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5: 世界瞬息万变，
6: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战略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1: 今天起，我国对原产美国墨西哥进口碧根果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进口企业需按照裁定比例缴纳保证金，保护国内坚果种植加工产业合法权益。今天，省疾控、省气象局联合预警，全省大部处在高温极高风险。粤北、珠三角、粤东体感温度突破了38度，户外务工、老人、儿童需要重点做好防暑。今天官方发布上半年居民收入数据，广东人均可支配收入29667元，较全国平均水平高出6686元，民生消费活力持续释放。广州塔今天点亮 APEC 峰会倒计时100天主题灯光，分晚间2个时段循环展示宣传标语，迎接亚太经贸盛会。广东2026年专科批次补录投档结果昨天公布，物理类投档最高511分，历史类512分，未录取的考生要抓紧填报剩余的征集志愿。财政部和澳门特区政府昨天联合公告，8月20号将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丰富澳门本地投资渠道，深化粤澳金融联动。香港财政司司长透露，今年下半年全港将举办超过100项文旅盛事，预计吸引185万旅客到访，拉动将近60亿元港元消费。 今天泰国暖武里府发生枪击事件，当地行政组织负责人中弹送医之后不治身亡，相关部门已经介入调查事件的起因。英国官方机构今天预警，英格兰将近七成的区域已经陷入了重度干旱，多地供水压力激增，政府呼吁民众要节约用水，减少灌溉用水。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7: 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王牌活动夜宿海洋馆第十团即将在暑假8月22号到8月23号开启。本次推出 AB 双线路，
12: 想玩雪选 A 线，冲进冰雪企鹅馆，打雪仗雪地拔河，晚上夜宿海洋馆。
7: 爱萌宠选 B 线，雨林馆撸卡皮巴拉闪电鸽，体验孵化小草龟，再加上夜宿海洋馆。
12: 我们特别邀请了10组孤独症孩子家庭参与夜宿活动，特殊孩子和普通孩子融合旅行，让湾区孩子在旅程中接受爱的生命教育，学会包容与尊重，关爱孤独症群体，从一次温暖的陪伴开始。
7: 我们还会为8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举办海底生日会，还等什么？赶紧报名吧！
12: 微信公众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底部对话框输入“严雪”两个字即可扫码进群。
7: 我是亮亮，
12: 我是刘红，
7: 跟着洪亮组合
13: 一起出发吧！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4: 是啦，各位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今日的节目当中。咁今日在我们的直播室除了小龙之外，还有我们的好朋友超哥的。超哥你好啊。
15: 是 ,Hello, 各位好啊。
14: 是啊，我们今日要跟大家谈的话题呢，跟我们很多老广都息息相关。
15: 是啊。
14: 就是关于一些息老化改造方面的问题。咁好多朋友呢很孝顺的会想着帮我们的爸爸妈妈这个生活更加方便，这个生活的安全性更加高，咁样呢就想着跟我们间屋进行一些改造，嚟方便我哋老人家嘅呢个使用。但係由于好多个朋友可能经验又唔够啦，就导致咗呢好心做坏事，最后呢成间屋装修成好似医院咁样。
15: 係呀，好多嘅仔仔女女呢一片嘅好心，諗住真係孝顺自己父母，就諗住帮佢哋改造返住緊间旧屋啦。结果好心做坏事，变咗间病房啊，打个伤人好。
14: 呢个真係好容易发生嘅事情。
15: 係呀，例如好似白色扶手由个厅装到入去间房里面。那个红色的紧急制的按钮就放在床头度。那些父母就觉得自己喂为什么好像住了入老人院里面，
14: 你送我入去好过啦。
15: 是啦，成日被人监视住这样。这个就是病房式的息老化装修困境啦。是好心的。不过呢就父母其实内心都有自尊心，那令到他们自尊心受挫。人年纪大了最怕是什么？不是怕病痛，是怕其他人说他们老了就没用了。怕人家觉得他们是妇女。
14: 是啦，没错。就是关于这件事为什么今天会有一个这样的话题同大家倾咧，其实系同我一个朋友有关嘅。我有个朋友，记住唔系我吓，系我有个朋友，佢咧就好孝顺嘅吓，就喺屋企咧帮阿妈装咗个全屋嘅扶手，连厕所咧都装咗3支嘅，
15: 应该好安全先啱噶。
14: 梗系啦，系咪个个谂到都系觉得万无一失噶嘛，系咪？结果咧，阿妈就嬲咗佢成个礼拜，唔同佢讲嘢。点解咧？就好似你头先所讲啦，好似入咗老人院咁样啊，下下都好似喂我去个厕所啫，唔使装咁多嘢系嘛。显得我好似好冇用咁喎。
15: 系啊，嗱呢啲嘅案例咧都几典型下嘅。之前咧接触过唔少一啲业主啦，亦都经常会遇到过好心做坏事，就系踩咗标准化堆砌嘅坑。人装扶手你又装啦，人装感应灯你又坏装，完全冇考虑过自己阿妈阿爸需要啲乜，中意啲乜，同埋习唔习惯。
14: 所以你想了解一下一啲息老化装修嘅误区同埋要点，防止自己踩坑嘅话咧，可以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嘅微信公众号，喺公众号上边回复66就可以添加客服微信，又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3 020-6232-0333。超哥，我哋今日闲话休题吓，同我哋大家可以介绍下息老化装修一啲常见嘅误区咧。
15: 嗱，首先咧，常见嘅误区就有3个，大家咧听清楚啦。第一个，过度依赖无障碍设施啦。 以为装咗扶手，波道又搞掂啦。咁但系忽略咗整体成个环境啊，好似卫生间装咗扶手，但系窄咗，转身都难啦。门口起咗坡道，但系唔防滑，都危险过以前添啊。
14: 哇，咁样嘅色老化改造

0: 諗法好好嘅，结果呢好似仲变成咗一个陷阱一样。
1: 係呀，嗱仲有第二个误区，就係、是、忽视老人家实际需求。唔问清楚自己父母嘅習慣，唔去了解佢哋嘅身体状况，唔知佢哋每日点样生活嘅，淨係按照我哋自己嘅諗法或者上网抄一啲识老化攻略，就硬係咁样呃落去帮佢改。结果改完之后啊，仲衰过以前啊。
0: 唉，呢样嘢呢就真係几闭翳下㗎，因为我哋以前经常讲啦，阿爸阿妈你要理解一下我哋嘅諗法啦，但係而家返转头喎，我哋有啲时候可能係冇考虑到老人家嘅諗法同埋佢哋嘅生活㗎喎。
1: 冇错，所以呢第三个误区呢就係、是、太过刻意咁识老化啦，乜都做得呢太显眼，父母一睇落去咪觉得自己咦、要被特殊照顾特殊对待嘅，心理压力大到瞓都瞓唔着。识老化其实系要做低调啲，要做隐形嘅，等同于自己父母觉得，哦，我都系自己瞓到自然醒嘅咋，我系唔需要其他人特别照顾噶、哦。
0: 就好似我哋识老化一样咧，你又想阿爸阿妈住得舒服，系又想俾佢多啲功能，即系识老化点样可以低调奢华有内涵吓？如何避免自己去踩呢啲识老化改造嘅误区呢？可以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嘅微信公众号，喺公众号上边回复六六就可以添加客服微信，又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2-6232-033302-6232-0333。
1: 识老化改造唔系越多越好，系啱啱好先至系最好。
0: 系啦，冇错吓。真正想要做好识老化改造，我哋究竟要点做呢？喂，超哥，仲有啲咩干货可以益下街坊啊？嗱，唔好收收埋埋啦。
1: 好啦，嗱，今日咧节目时间有限吓，分享三个核心干货。如果大家想详细了解，欢迎直接去到广州无忧美家同设计师一对一坐低落嚟慢慢倾。免费咨询，拨通节目热线02-6232-033302-6232-0333嚟諮詢報名。
0: 喂，快啲講啦，超哥。喂，我筆都準備好啦，街坊都等緊㗎。
1: 好嘅，咁首先第一點咧，識老化要做隱形啊，唔係話唔做，而係做到咧佢好似存在，但係你又唔覺眼噃。例如一啲隱形嘅助力杆，顏色同牆面一模一樣嘅，你唔去細睇，根本發現唔到佢嘅存在。又或者咧，将啲扶手融入到柜体设计，融入到电视柜啊、鞋柜啊，咁老人家起身借力又方便啦。亲戚朋友过嚟串门嘅时候，完全睇唔到。
0: 哇，即系咁样谂都系几方便嘅、哦，真系好似我哋头先所讲咧，咩低调奢华有内涵。喂，但系有一个问题啊，超哥，呢一个隐形扶手，老人家眼神唔好，系咪好容易睇唔到呢？
1: 嗱，放心放心、啊，老人家咧要嘅系少少带俾佢方便就 O K 噶啦，而唔系一定要公告天下啊！我老咗啦，我要人扶啊，我要特别嘅设施啊！嗱、你谂下，你自己都唔想啊，俾人知道你老咗噶，我哋父母都一样噶。
0: 啊，的确冇错吓，你讲嘅嘢咧，我其实都喺度谂过相关嘅呢个问题、因为我嘅父母咧都老咗嘅，
1: 系嘛？
0: 其实。包括我哋自己都系嘅，日后啊，我哋退咗休老咗之后咧，都唔想俾人日日提醒啊，我哋老咗噶嘛。
1: 系啊，咁所以第二点咧，屋企里边嘅空间动线啊，要做无障碍。嗱，我哋广州咧好多老旧嘅房屋咧，啲布局有少少奇奇怪怪嘅。
0: 唔系少少啊，好多啊，
1: 系嘛？好似喺入门口咁啦，要跨过一个门槛咧先入到去嘅。厨房里边要兜兜转转先入到个卫生间厕所里边嘅。咁喺衣柜里边攞衫啦，肯定就要踎低啊，爬高啦，担张。凳仔啦咁样，所以呢啲咧全部都要优化，要令到老人家少啲行路，少啲弯腰，企高擒低次数减少，每日悭翻啲脚骨力之余咧，仲有就避免意外发生啊嘛。
0: 啊，按照你咁讲咧，呢啲动线就好似真系懒人动线一样，点样悭皮点样嚟。
1: 系啊，嗱，所以最紧要嘅咧就系悭力啦。好嘅动线规划咧，帮佢哋每日悭翻啲脚骨力，可以攞嘢嘅时候咧就少啲去到做掣肘，呢啲先系。真正提高生活质量
0: 啊！的确系冇错嘅吓。咁第三点系咩咧？
1: 第三点就系水电改造都要贴心噃。好似啲开关咧，唔好做咁高啊，太高嘅话，咁佢哋唔够高啦，咪要趌起身去揿咯。插座太低啦，就要弯低条腰去插。夜晚起身时候啊，冇夜灯，咪要摸妈妈咁样周围咧摸黑前行。呢啲全部都系安全隐患嚟嘅。我哋一般咧会根据业主嘅身高同埋习惯先做个详细调查。例如开关咧调整到一米一或者一米二。插座就是60公分到80公分，夜灯装在我哋脚边的感应区域就 OK 了，咁佢哋起身时候都不需要摸黑。
0: 诶，即系讲到开关呢样嘢啊，我有个亲戚啊中过招嘅，真系亲戚嚟嘅，唔系我系。佢咧就帮阿妈咧喺床头装咗个双控开关，谂住咧好方便咧，但系喺结果高度系冇设计好，阿妈瞓觉嘅时候咧一转身就揿到，即系半夜突然间眼灯着咗啊，
1: 哎呀，
0: 系好突然惊噶嘛，系咪？搞到阿妈咧就冇。

0: 端端着灯啊，搞到失眠。
1: 冇错啦，嗱呢个都系咧好心做坏事嘅典型案例嚟嘅。嗱、唔同身高、唔同嘅臂长、唔同嘅生活习惯，开关位置系完全唔一样噶，唔可以照抄作业噶。所以你话识老化唔系抄攻略就搞得掂嘅，而系要量身定做，一屋一方案。
0: 系啦，冇错吓。如果你咧亦都系想为你嘅爸爸妈妈量身定做一个安全、舒适又人性化嘅呢一个识老化改造方案咧吓、又或者想了解一下自己嘅屋企点样打造先会更加好咧，可以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嘅微信公众号，喺公众号上边回复六六就可以添加客服微信，又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嗱，干货咧听落好正啦，但系有冇具体嘅案例先？等我哋可以 feel 下咁样做嘅具体感受系点噶？
1: 嗱，咁我就分享一个咧喺海珠区嘅光大花园真实案例啦。嗰边咧就住住阿陈伯同陈太嘅，住紧一套咧60平方嘅旧楼，楼龄咧30几年啦。阿陈伯咧家下70几岁，膝头哥唔系太好啦，平时行路都要扶住埲墙嘅。阿陈太咧就身高1.5米嘅啫，身高就唔系咁高，所以平时攞嘢都唔系好方便啊。
0: 哇，咁呢个其实对于我哋老港嘅老人家嚟讲都几普遍喎，好多嘅老人家其实都系咁样嘅。
1: 系啊，咁所以咧我就帮佢哋揾咗设计师上门啦，去度尺，然之后发现咗几个问题。首先第一个咧就系厨房嘅吊柜啊做到顶，日日要抄嘢，好似跳芭蕾舞咁，趌高脚尖啊，其实好危险啊，一唔系就要企高张凳仔系嘛。第二咧，佢哋全屋嘅开关全部标准做到1.3米嘅，阿陈太咧举高只手先可以摸到个开关，夜晚起身开灯啊，实在。太辛苦了。還有第三呢，就是廁所沒有扶手，陳伯起身呢都要扶住個洗手盤先得，個盤根本不受力的，很容易冧啊。
0: 哇，聽到都捱煙啊，你沒有說那些什麼洗手盤那些受力啦。
1: 是啊。
0: 包括剛才的老人家要什麼高空作業，又趌腳又擔凳等等，這些真的分分鐘出事的。
1: 是啊，咁所以呢現場設計師度完尺之後呢，幫他們的這間舊屋呢出了一個針對性的方案的。幾方面啦。一方面呢，廚房的吊櫃是加裝了升降的拉一拉落嚟就得啦。嗱，第二个全屋开关咧，按照阿陈太嘅身高标准咧，就降到去1.1米。第三就系厕所里边走廊咧，系加装咗隐形扶手，颜色同埲墙一样。阿陈伯起身时候有地方借力，但系亲戚朋友过到嚟完全发现唔到。
0: 哇，咁样设计落嚟咧，真系好似将好多个方便收埋咁样，令到父母咧唔会觉得诶专门有人照顾佢嗰种感觉。
1: 系啦，冇错。嗱，仲有阿陈太话咧，以前最惊夜晚去厕所嘅，因为要摸黑咧先可以。找到个洗手间啦，咁而家咧设计师帮佢哋喺即系床脚同埋走廊嘅位置加装咗感应夜灯，起身时候唔使揿掣嘅，只脚一落地咧嗰阵感应灯就会着啦，而且光线好柔和，唔会刺眼，所以佢哋而家咧就唔使惊话夜晚去洗手间啦。
0: 即系话咧，佢所有嘅设计全部系围绕住佢哋嘅生活习惯，同埋身高手长嚟做。不是一个简简单单抄攻略咁简单
1: 嘅。是啦，识老化呢就冇标准答案嘅。高矮肥瘦啊，习惯嘅唔一样啊，方案系完全唔同。好似陈伯陈太呢一套方案咁啊，唔系话乜嘢豪华嘅大改造，而系每一处呢都解决咗佢哋每日要面对嘅小麻烦，令到老人家住得更加之舒服。陈太就话啦，哎，终于都唔使呢擒高摸低啦，终于都唔使呢就摸黑夜晚去洗手间啦。嗱，呢句话呢即系对于我哋作为旧房改造者嚟讲咧，系最大嘅满足感啊！
0: 对于我哋自己嘅屋企嚟讲，唔需要搞到好似5星级酒店咁样，又浴缸又几高科技又几豪华嘅，而系我哋要谂下吓，了解一下老人家真正需要啲乜嘢，同埋点样嘅设计先可以贴合佢哋嘅心意嘅。
1: 冇错冇错，嗱，而家咧无忧美家整装系拥有一批特别咧去解决识老化改造嘅金钻设计师团队，每一名设计师要求咧都喺6年以上相关设计经验，服务咗咧超过咗100个业主噶啦，咁佢哋有晒丰富生活经验，知道晒老人家需要啲乜嘢啊，亦都有咧专业嘅设计经验，可以贴心为我哋老人家设计识老化，帮助老人家解决日常嘅小烦恼。可以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公众号后台回复66添加微信客服，又或者直接拨通节目热线02062320333，02062320333嚟咨询报名。 报名成功，我哋就会特别为粉丝安排金钻设计师跟进你屋企嘅设计，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超哥话无忧美家咧喺广州做咗五年噶啦，有15,000平嘅大店咧喺我哋嘅海珠，越做就越大噶啦，越嚟就越受业主嘅认可。咁佢同其他公司有啲咩唔同啊？街坊成日问我咧，喂，点解要拣无忧美家先？呢方面嘅嘢，你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
1: 好嘅，首先第一点咧就系无忧美家供应链系有优势。好似佢哋同咧东鹏瓷砖啊、东方雨虹防水啊、他他木门、大自然地板等等170多个一线大牌直接合作嘅，是源头的杂材，冇中间商赚材料差价，确保每一样材料都是工厂直接送到工地里面，悭咗嘅铺租，悭咗人工，悭咗代理费，以及中间商中间费用全部悭晒。出厂价是几多，直接去到业主手上材料就是几多钱啦，中间唔会加收任何嘅费用。另外位业主每一分钱都可以用在刀刃上面啊！
0: 哇，这个冇中间商赚差价呢一句嘢咧，我就好中意，真真正正可以将呢一个利润俾到我哋嘅客户嘅。
1: 梗系嗱，仲有第二点优势啊，就系自由化产业工人啦。好似无忧美家有800多位咧自由化产业工人，全部都经过自己嘅招聘啊、培训啊、考核啊，先可以上岗。唔系话街边嗰啲临时拉夫嘅装修游击队啊。每年咧，佢哋啲工人仲会搞工艺 PK 大赛，确保每个工人嘅手工艺系达标嘅，先可以上岗。
0: 哇，800多个仲要搞比赛？
1: 系啊，
0: 超哥，你系搞装修定系搞全民大竞赛啊？
1: 嗱，师傅咧亦都系。专业嘅，有技术，有归属感，咁样出嚟嘅工艺标准先至会靓噶嘛。主持人即系你主持就好 OK 啦，功力就，但系叫你去铺砖，叫你去装修，咁似乎呢啲专业嘢都系交翻俾专业人士做啩。
0: 梗系唔得啦，唔好话铺砖啦，度尺可能我都度唔掂啊。咁售后咧，我装修完之后有事揾边个啊？
1: 放心，所以第三点咧，无忧美家售后有保障。好似水电隐蔽工程咁啊，佢哋10年嘅质保，终身嘅维护，你10年之后打翻同一个维保电话，一样有人听，一样有人马上响应，然之后上门帮你做维保，唔会话到时打个电话变咗空号，或者间公司已经就搬咗啦，系嘛？咁所以呢度咧唔系卖嘅系装修，系未来10多年你入住嘅安心，你居住得舒服嘅话，这个先系无忧美家嘅口碑啊！仲有第四系主动要求咧，就媒体监督同跟进，媒体护航团会直接去到施工现场帮你去巡检，质量唔达标嘅，马上督促打烂重装，费用完全咧都系由无忧美家嚟承担，用户唔需要花多一分钱。
0: 系啊，冇错，我哋媒体护航团都会喺呢一个过程当中咧，全程帮你跟进，为你屋企嘅装修保驾护航啊！而家打电话报名参加媒体样板间活动咧，仲可以即刻享受我哋媒体跟进嘅服务，可以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嘅微信公众号，喺公众号上边回复66就可以添加客服微信，又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3 020-6232-0333。好啦，听咗咁多干货咧，各位街坊最关心嘅环节终于到啦吓，有啲咩着数咧？有啲咩优惠咧？喂，超哥，快啲同我哋大家讲下嚟，大家都等紧
1: 嘅
0: 噃。
1: 好嘅，无忧美家5周年店庆月活动5重巨惠，听清楚啦，联合上8个一线大牌一齐让利，签约嘅话送总值咧系超过50,000元嘅装修大礼包啊！这个活动咧到8月30号就会截止啦，每日仅限5个名额，真系手快有，手慢冇，错过咗今次咧要等明年。
0: 每日5个，
1: 系
0: 咁少，喂，咁就真系要快啲啦，喂，快啲讲下咧，5重礼究竟有啲乜嘢？
1: 首先第一重咧就现金直减礼，签约合同直接减10,000元，唔系满减。不是最高減，是直接減，沒有任何門檻的套路，現兜兜幫你直接減10,000元。
0: 直接減10,000元？喂，這麼有誠意，這麼直接，真的沒有其他套路？喂，我喜歡啊。
1: 是啊是啊，放心，還有第二重的就是全屋家電禮了，新合金入戶大門都是免費送，全自動人面識別的門鎖免費送，可以滾筒洗控一體機免費送，可以法式超薄雙開門冰箱免費送，老闆品牌的煙機灶具熱水器3件套免費送，以上講到全部都是大品牌高端型號，全部都是日日你都用得上的剛需家電，實實在在啊！
0: 哇，聽落咧，我間舊屋好像全部家電一次過可以換曬咁，唔使另外買啊！哇，真係正！
1: 梗係嗱，仲有第三重厚禮，服務升級禮，全屋工藝全面升級，升級金牌管家為你全程工程托管，你唔使日日去監工啦，升級埋 A 級老師傅親自幫你施工，唔會派實習生去練手，全屋嘅牆角升級。 为圆护角，细路咧跑过嘅时候都唔惊嗨嗨碰碰，唔使惊咧佢哋会跌亲啊！仲有升级为冲根爪平工艺，升级预拌沙浆工艺，全部都系最顶级嘅装修工艺嚟噶。
0: 圆护角嗱，之前节目就讲过啦，小朋友咧跑嚟跑去啊，撞到呢样嘢咧都唔会喊餐饱噶嘛。
1: 系啊，坐第四重系工期保障礼，店庆期间各位定装修。过年就可以住新屋噶啦，自有化产业工人唔会咧无故停工。另外咧，无忧美家仲新建立咗一个过万平方嘅仓库，材料高效配送，唔需要等砖咧，等到你颈都长埋。仲有同业主承诺，每延期一日将会赔付100蚊现金，直到全部交付为止，全部白纸黑字写入合同。

0: 当中啊，
1: 延期一日赔，
0: 唔需要业主花多一分钱。针对咧旧房翻新嘅业主，全屋仲会赠送咧全屋嘅拆旧服务，唔限平方数。咁你间屋100方又好，200方都好，拆旧、垃圾清运、基层修复，全部免费包齐，免费送。一开波啊，帮你悭翻万几蚊啊！
1: 咁犀利，唔限平方数，哇！呢、這个真系大手笔、啊。老房翻新最贵嘅就系呢一啲拆旧清运啦，呢度又可以悭翻一大笔。嗱，所以最近想装修嘅朋友咧，可以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嘅微信公众号，喺公众号上边回复六六就可以添加客服微信，又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嚟报名咯，就可以享受呢一个周年优惠啊！仲有我哋嘅媒体护航团护航，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啦。
0: 嗱，报名咧就唔等于马上签约嘅，只系帮你咧预约咗个优惠名额。就算最后你拣唔拣无忧美家都冇所谓，起码多一个参考啊！反正又唔使钱嘅。五周年福利，错过要再等明年啦，真系手快有，手慢冇啊！可以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公众号后台回复六六添。加微信客服，又或者直接拨通节目热线02062320333，02062320333嚟咨询报名。

0: 北京时间13: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近年来，货车交通事故时有发生，交通安全风险不容忽视。大货车惯性大，刹车距离长，一旦发生事故，极易造成严重后果。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货车行驶牢记货车靠右原则，货车在行驶时严禁占用左侧车道行驶，应在右侧车道依次行驶，在允许超车路段可以借用左侧车道超车，但不得连续超车。在同向车道中间，施划有禁止跨越同向车行道分界线的路段，严禁货车利用左侧车道超车。货车在桥梁、弯道、坡道等特殊路段不得超车。遇有前方出现紧急情况造成交通中断时，必须靠右侧车道依序停车等候，严禁穿插并行。
5: 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6: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121平方，全南向3-4房。七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7: 生活很美，我们和你细细品味。Hello，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正在网络端观看我们今天网络直播的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呀！我是高娜，
8: 我是马琳，欢迎又在一个风和日丽、稍显炎热的午后来到咱们的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当中哈。向我们聊点话题哈，给大家一种清爽的感觉哈。那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参与到咱们的直播节目，在广播端收听。

0: 听的话，您可以收听广东新闻广播的频率，特别是路上开车，或者说这会儿有一个午睡的计划哈，不方便用眼的这个朋友，这会儿呢可以听听咱们的广播直播。但是呢，我们还是更希望可以在视频直播端、视频的直播间来见到大家哈。您可以在抖音或者视频号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直接来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可以在这一起来聊聊天哈。那刚才呢，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哈，我们聊的已经挺热闹了，希望大家都能够加入到咱们的聊天当中。
1: 嗯，你看今天我们直播呢是从1点钟已经准时开始了，会一直持续到3点钟。那么此刻呢，电台的节目也已经是同步开启了。特别感谢 H 下单了28号。为什么我们会说这个下单的这个事儿呢？因为呢，我们目前呢，除了在节目当中呢，直播的过程当中和大家来分享新闻热点之外，我们也会挂上小黄车，有一些呢优质好物给大家做推荐。其中呢有吃的有用的，你可以呢自己去这个有结合着这个节气的有时令的一些新鲜的水果啊，各个方面都有，所以你呢自己去小黄车里面看一看，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点求讲解，我们也会第一时间给您做一个回复。那像范真香他说呢，哎呀我这个就是喜欢听广播，广播不伤眼睛，谢谢你哈。
0: 对，
1: 其实现在啊不仅仅只是你听广播不伤眼睛，其实呢我们在看直播的时候呢，你也可以把手机就放到一边，我们就主打一个陪伴，我们两个人边聊天边说话，其实也是另外一种的陪伴。除非呢就是我们说到了某一个商品你感兴趣，哎，直接拿起手机咱们来这个打开看一看详细的页面，是不是？所以说呢，这也是现在的这个融媒时代吧带来的一种方便。也希望呢有更多的朋友，如果你此刻呢在听电台，欢迎大家一步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今天的视频呢是通过抖音还有视频号两个平台正在同步直播当中，直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就可以看到今天高娜和马琳的样子啦。来吧，我们赶紧说一说这个天气情况吧。
0: 是的，
1: 受到强台风白海豚外围下沉气流的影响，那么截至到8月10号的晚上的0点15分，香港天文台呢也是录得了最高气温36.9度，也是这个1884年以来录得的最高的气温啊。那么记者呢从香港天文台的工作人员处了解到呢，预计呢极端高温天气还将会持续。所以说呢，像是香港啊，咱们大湾区的部分的地区的这个气温还会呢持续在高温，甚至呢可能啊，像是香港的部分地区气温会冲到37度或以上，有机会达到38度。
0: 是的，我们经常在直播间里会有香港地区的朋友们哈来听我们的节目，来给我们留言哈，不知道今天在不在哈？感觉周围怎么样？或者是咱们身在大湾区的朋友哈，觉得这两天是不是已经热的没有办法忍受了呢？欢迎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哈。那么再来说到咱们广东的天气情况，未来3天广东将会开启烧烤拌蒸焗的一个模式，就是各种各样的热的方法。
1: 对，
0: 咱们广东会受白海豚外围下沉气流的影响，8月11号开始广东转西南风场，高温范围呢会减小，哎，这是个好事儿。但是哈，局部会有雷阵雨以及呢强对流的天气，这种下雨的天气又回来了。预计11号到13号咱们广东仍然会有高温炎热的天气，但是呢高温范围毕竟是小了一些嘛，那雷雨呢会日区的明显，局部的雨势会伴有8级左右的雷雨大风。咱们看天气预报啊，好像过了今天之后呢又是这个云啊雨啊成了气象的主题了。
1: 没错，广州市的天气情况呢明天后天仍然是炎热，因为今天我们此刻已经是感受到了这种热力的这个厉害之处了。当然局部呢会有雷阵雨的情况，而且展望一下啊，13号到15号呢受偏南气流的影响，雷雨呢是趋于活跃，那建中呢雨势也会比较大，并且呢会伴有强对流的天气，所以再一次的还是啊要提醒大家要多多的注意了。另外呢伴随着这个台风的这个消息特别有趣，就虽然说这种就是天气的这种极端天气啊，对很多的地方也是造成了一些包括交通啊，还有甚至有些城市水浸街啊等等这种情况的不利和不便的影响，但是人总是要在这种生活当中寻找到一些就是苦中作乐吧。那近日呢台风白海豚不是登陆前嘛，说是浙江宁波的一个男子脑洞大开，他就提前呢在这个窗子外面啊喷上了厚厚的清洁泡沫， 我真的看了一下，
0: 我也看了，
1: 妈呀，那个还挺厚的一层，
0: 可不吗？
1: 网友们调侃说呢，哎呀，这还是第一次见有人薅羊毛呢，薅台风的羊毛。这个话题呢也是冲上了热搜，也有网友就提出了疑问，说这个台风天咱这样洗玻璃靠不靠谱啊？有没有安全隐患啊？
0: 哎，是的，真是脑洞大开哈，让这个风雨替你擦窗户，到底可不可行？记者也是以市民的身份分别咨询了宁波的气象局和武汉的气象局。宁波市气象局的工作人员就表示啊，说利用台风的风雨来清洗窗户这个事儿呢，缺乏科学依据。气象部门还真的做过相关的测试。但是呢，测试的结果就是不建议咱们市民去模仿。清洗玻璃你需要在专业人员的指导之下进行，或干脆就让专业的人员来清洗，你自己别想这乱七八糟的主意。
1: 因为很多人啊，可能第一个想法呢，就是觉得说，哇，风大雨大嘛，我把这个洗洁剂，比如说我可能清洗的这个东西哈，喷到窗子外面，
0: 对，
1: 你想那风那么大，雨那么大，它怎么着都给我洗干净了呀，
0: 干净了呀。
1: 但是你要知道啊，这个风和雨啊，它完全是纯粹是属于叫什么，他自己的那个力道，他跟着那个风随便走，你有的地方刷到了，有的地方没刷到，那你不就是这个前功尽弃吗？对不对？工作人员也特别表示说呢，不建议市民进行此类的操作啊，即便是提前在窗外涂抹了洗洁精等等这些清洁剂，仅靠雨水冲刷大多是无法清除掉这个污渍的。就是平时开车的朋友们，你有没有发现过？
0: 有这个经验哈。
1: 对，就是你就是即便是有的时候可能大家会开玩笑说，哎呀，今天我可以不用洗车，因为下雨了。但是你有没有发现，那个雨洗完了之后，它仍然呢会有很多的痕迹留在车上。因为那个雨水它里面的那个东西成分，你根本都不是说它那个清洁的，有一些雨它里头可能还有一些矿物质啊，或者说其他的那些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残留啊等等等等，它其实是有一些腐蚀性的。而且呢，更何况雨水还裹挟着空气当中的一些灰尘颗粒，就反而呢能够让玻璃变得更脏。
0: 对，而且还有车身哈，有的时候那个雨如果不太干净，里边很多灰尘的话，干了之后你会发现那个车上都是那些泥点。其实呢你还得再洗一遍才能干净。所以说工作人员也是特别强调哈，你真的是想薅台风羊毛，想在窗户上涂那个洗洁剂，想让那个风雨帮你把窗户擦干净，这个行为本身存在着很大的安全风险。特别像是武汉这种地方啊，其实高层建筑是比较密的，高层本身呢它的风力会偏大，特别是临江啊还有灵湖啊这种高楼更容易出现阵风。那如果说哈开窗向窗外涂洗洁剂的时候，你一个不小心，那会不会出现一些啥意外呢？这谁也不敢担保。所以说强烈建议咱市民哈，不要效仿，不要效仿，不要效仿。
1: 是的是的是的啊，尤其是这两天我还看了一个那个新闻的热搜呢，说这两天台风来了，说有一些地方说台风刮上来了鱿鱼，刮上来了三文鱼，有人说他们都吃了。当然其实像这种极端天气下啊，也会有一些朋友们会在网上分享一些他们的一些这个算是苦中作乐吧。你比如说像之前咱们广东的一些像是台风的这种天气情况，大家伙分享那种贴米字窗，那台风走了怎么清洗那个米字的那个
0: 对
1: 那个条，成了大家难
0: 胶，
1: 成了大家发愁的问题。因为那个胶太难清除了，所以呢就是在互联网上就掀起了一批人教你如何来清理那个玻璃窗上面的米字条。反正

0: 你现在还真的可以找到很多哈，这个生活当中呢，解决你困扰的一些好玩的或者好用的这个小单品，多学习一下。
1: 是的，是的，提示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啊，关注一下那个就是评论区啊，控一下屏，像有一些就是不太合适的一些就直接禁言吧，好不好？那个注意一下啊。不然他一直在这里刷屏，就是这个有一些内容他是不适合那个啥的，
0: 是
1: 注意一下，注意一下。
0: 在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哈，欢迎根据咱们最近的这些天气也好啊，还有这些生活当中的这个小妙招也好啊，都可以给我们来留留言哈。
1: 就是还得我俩在这说才行。控制一下啊，继续来说新闻啊，继续来说新闻。就这两天的一个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了一个离谱的买票经历，引来了大量网友的围观。不少人看完了之后说是天哪，隔着屏幕都替他懵了。
0: 是今天也上了热搜哈，说本来想去郴州，结果去了滨州。原因呢是家住清远的一位游女士哈，她呢娘家本家在四川达州，现在暑假嘛，所以说她就带着15岁的大儿子和9岁的小儿子回老家探探亲。返程的时候，哎，本来计划坐动车从达州坐到湖南的郴州木木，然后一个耳刀那个郴州，湖南的朋友都很熟了，然后再拼车回连州。他觉得这个方法非常非常的这个顺滑丝滑。
1: 等等，他从达州要去郴州，不是去
0: 州，
1: 先到郴州，然后再拼车去连州，是吧？哎呦我的天，
0: 这是他本来的一个完美的计划路线哈。结果呢，这位女士就是打字的时候她不喜欢用拼音，她喜欢用这个
1: 手写
0: 是吧，所以说就把郴她打了那个郴，结果呢系统可能就认为她打的是滨，那个木木三撇那个滨，然后呢还真有滨州这个地方，陕西有个滨州，她也没细看哈，结果就买了3张票。哎，结果母子三人稀里糊涂从这个四川一路向北跨越了1000公里，才发现啊，怎么我想去湖南结果去了陕西呢？
1: 更可怕的是他们下了车才发现完全走反了方向。
0: 哎呀
1: 这其实大家伙平时你们习惯用什么样的输入法？
0: 我还是喜欢拼音
1: 啊，就是就它不只是拼音吗？就是它连拼音的那个输入法也会有不一样，有键盘的，有那个什么，
0: 我不喜欢九宫格的，
1: 什么九宫格呀，
0: 反
1: 正反正就各种各样子的。大家伙有什么样子的输入的方法，你来评论区告诉我们一下，让我们来看一看你会不会也出现像这个尤女士说的这种情况。尤女士说呢，说是她平时呢习惯于用笔画来打字，所以呢就两个字长得太像了，买票的时候后呢也没仔细核对，提交了订单。而且呢这个母子三个人呢说是上车就这个没睡多久，上车没多久就给睡着了，中途呢在西安换乘的时候呢谁也没发现说是行程出错了，说是直到呢广播报站说是这个滨州站到了，他还纳闷说这个郴州什么时候改名字了呢，直到拉住站台工作人员询问才知道说自己已经是去到了陕西的土地，当场就懵了，
0: 已经站在了陕西的大地上。
1: 对，
0: 然后15岁的大儿子也回忆说哈，这一路上嘛，因为觉得这个路程还挺长嘛，所以上车就睡觉，然后妈妈晕车也晕得厉害啊，然后还哎呦这车、
1: 高铁还会晕车啊，
0: 有可能有些人就会就是啥车都晕，还念叨说哎呀这怎么越来越冷啊，直到哈坐了那么长时间，问完了工作人员三人才反应过来说哎原来坐反了方向。
1: 外面的世界说他习惯九宫格啊，你看人家还是习惯九宫格的，
0: 我怎么反应不过来那个九宫格哪个字母在哪儿呢，可能用的还是少，
1: 就是要仔细看是不是，反正好多朋友特别喜欢用九宫格，
0: 我又发现了，
1: 但是我是还是习惯用键盘，
0: 我也喜欢用那个拼音的键盘，
1: 对，我也是，我一直都是用键盘的输入的，你看我刚刚咱们刚刚说完这个白海豚的这个把三文鱼吹到窗户上这个事儿，你看就有市民就是我就收到了这个新闻推送，来顺便给大家来说一说这件事儿，说是一片三文鱼吹到了窗户的玻璃上，那楼下呢是一家三文鱼店网友评论说芥末没跟过来吗？当然说是那个就昨天呢人家视频的拍摄者台州市民于先生说告诉记者说是在开玩笑啦，说是那个楼下呢是有家三文鱼店，但是三文鱼不是台风吹来的，就是
0: 买来的，
1: 就是苦中作乐了一下，然后告诉大家说显示一下，说你看我还这个什么什么这个而且他还说真真假假分不清楚，说哎呀大家伙还是别上网了吧，哪怕贴个 这个贴个条，鱼比这个都真，说明显是在开玩笑的，哪有人说把

0: 好好的三文鱼鱼切片了，还能让它台风吹上来呢？
1: 哎，我就想起一句话说，你以为钱怎么来的？大风刮来的。
0: 就大风
1: 是是这个梗，这三文鱼哪来的？大风刮来的。
0: 所以啊，就有的时候就是大家伙为了什么叫什么博眼球，还是要该注意，还是要注意点。
1: 有的时候可能也只是幽默了一下子哈。
0: 哎、对对对对、还是要注意一下哈。啊，好了，我们继续再来说回到这个母女三个人、啊，这不是母女啊，这人
1: 母子三
0: 人。哎，我其实挺好奇的，就是那不是高铁票？应该很贵吧？
1: 对，我也觉得。难道说四川达州到郴州和到滨州距离差不多，价钱也差不多？
0: 有这个可能，要不然呢，就有可能他们买的是不是那个高铁票？就是普通列车，它差别确实不是很大。普通列车它确实差别不大。就反正就是整体上吧，就发现买票买错之后，
1: 反正醒了已经发现到陕西了。
0: 错了嘛？错了，他就说查这个返程的车票。那正值现在是暑运高峰期，票源又特别紧张，这三个人又辗转的是去到了滨州东站，咸阳北站。西安北站、汉中，最后绕了一大圈才去到了湖南的郴州。
1: 这叫现实版的啥囧呢？
0: 就是那个铁囧吧，铁路之囧途嘛，铁囧吧。原本说十多个小时就能走完的路程，硬生生折腾了30多个小时，跨省大环线，
1: 真的绕一大圈。
0: 对，多花了不少冤枉钱呢，还在西安车站广场说是熬了一宿。
1: 哎，是，结果尤女士的丈夫啊，也是有点感慨哈、啊。之前呢，妻子跟他说了一嘴哈，关于这个车票终点站的事儿，当时他也觉得好像哪儿不对，但是也没细问，觉得那么大人了，孩子都15了，应该不会犯啥错误吧。那现在结果绕了一大圈才回到家，丈夫也只能安慰说，哎呀，人平安回来就好。那咱再不行的话，就当免费绕着中国的北部逛了一圈，那暑假嘛，毕竟领孩子逛一圈也算赚的。
0: 哎，如果要是我要是他，我可能就会，那如果既然到了西安了，我们在西安玩两天再回去，
1: 看看兵马俑啊，再回来。
0: 哎，除非他可能，他们是不是可能着急赶？
1: 赶啥？
0: 可能
1: 开学？
0: 可能
1: 啊，
0: 可能要赶啥吧之类的。
1: 上班那种年假已经快到期了，不支持你在外面再待两天那种。
0: 谢谢 E 下单32号，谢谢啥下单30号？32号是
1: 是你的那个前两天买的那个施贝斯的枕边清晨沐浴液。
0: 哦，不知道你买的哪个味道啊？反正我觉得两个味道都挺好闻的，就很多人会觉得说这个味道是不是不适合男生，说会不会有点甜腻？但实际上就是你就这么闻的时候。是确确实实是有一点，是它是属于那种甜香型的，但是你用温水把它给稀释了之后，你再抹到全身，真的有一股那种太阳照射白色衬衫男生的那种感觉，因为它有点木质，有点木质调在里面，
1: 清新青春的感觉扑面而来。
0: 对，
1: 然后30号就是咱们刚才说的哈，施贝斯的新款的海盐玻尿酸的长效控油的洗发水，这个
0: 大油头朋友们，大油头们，你就去买吧。而且这个也真的是划算啊，这个是买完了之后它还有送，是不是？
1: 对对对，
0: 我们来看看这个机制，
1: 咱之前
0: 就是
1: 118
0: 三瓶
1: 500毫升，
0: 每一瓶是500毫升。另外呢会赠送同款洗发水100毫升，这样一袋儿，还会再送两个可试用装的10毫升。你先用那个10毫升，试完了觉得好用咱留下来，不好用就直接退了就行了，好不好？就是把那个试用装两个，你记得别撕这个，这个撕了就退不了了啊。
1: 这个小的，
0: 小的啊，小的啊，
1: 这个就单次洗头，
0: 小的也
1: 就用一包。
0: 对对，
1: 哎，我觉得这个颜色就给人一种夏天很清爽的这个感觉，尤其天热的时候，你看看这个颜色，人就清爽。
0: 咱说点重点的吧，咱说点重点的。
1: 好吧，我真太感情用事。
0: 对，咱说点重点的，它重点呢，它就是控油。因为夏天嘛，大家伙就是除了出汗之外，汗一多，那个油啊，就真的是很多，
1: 然后混合在一起。
0: 最关键的是什么呢？这个油一多呢，头发就一定是会毛孔一定会堵塞，堵塞完了之后会出现什么情况？脱发。头发没有什么营养，没有光泽，那你说你的头发还何来蓬松而谈，对不对？就是有一些人，你有没有发现过，就是如果要是一旦你懒，两天没洗头或者是3天没洗头，你在洗头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脱就是掉的那个头发会比你正常 节奏洗头的那个掉发的频率要多，
1: 哎，
0: 而且头发一定要多掉的，
1: 这个是真的。很多人说，哎呀，我不能老洗头，我一洗头那个头发就掉。
0: 不 是
1: 你不洗头的话，隔两天那个头发掉的会更多。
0: 这个作祟的是什么？就是油脂，就是油脂，因为它油脂呢，它黏腻在你的头皮上，头皮没有办法很好的呼吸之后啊，你的头皮就不健康的一个状态，
1: 然后头完了完了完了，待不住了，待不住了。
0: 是啊，你想嘛，你这个土地不肥沃，土地没有营养养分，那你头发可不得掉光了，
1: 就像这个庄稼小苗一样，
0: 真的是
1: 太缺乏养分，那直接就死在土地里头了呀。
0: 对对对，所以是啥都随缘，你买的我们的这个吗？你买的这个洗发水吗？谢谢你的认可啊，呵护。

0: 还真的是挺明显的。嗯嗯，师妹说哈喽主播我来了，在清远市，欢迎你啊，欢迎你，看见你了。他说下午好，那个奋进的野马说人在囧途，对，真的真的挺人在囧途的。
1: 你脑补一下一个妈妈领着俩孩子，一个15一个9岁，就在这个陕西西安各个火车站哈，找那种能回来的票买不着，真的有点崩溃的感觉。
0: 我真想说你们仨 去玩一下吧，当然人家也已经是回来了哈，也欢迎大家伙跟我们一起来这个分享一下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的这些话题。哎，你要是对某一个话题感兴趣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啊。另外同样还是关于这个铁路方面的一个消息，坐火车的，对对对，最近呢有乘客说自己坐高铁的时候啊遇到了一些糟心事儿啊，说是原本呢只能坐两个人的D 和F，就是那个那边的两双人座，就被邻座的免票的儿童呢不断的挤占。因为就是儿童他有一些他是免费嘛，那免费完了之后呢，这个家长呢就反正也不自觉，就他就是意思是说这个座位是我们两个人一起坐，坐着坐着呢那个孩子呢就不停的挤，不停的挤，就硬生生的把人家的两个人的座就挤成了三个人的座，
1: 是的，
0: 就是全程3个小时的行程舒适度就大打折扣。
1: 嗯，这是乘客就回忆呢，他说
0: 他是8月8号从这个徐州东站哈来换乘买的就是那个F座靠窗座，我坐高铁我也喜欢买那个F座，全程大概3个小时，想想其实你靠窗啊3个小时还挺容易过的哈。当时他正戴着耳机在这微微的小睡呢，结果迷迷糊糊睁开眼睛看到邻座的老人呢就把中间那个扶手抬起来了，本来有这个扶手嘛，那这边是你的，这边是我的也很好分，但就把这个抬起来了， 戒备戒备一撤。
1: 是的是的，这个小孩没有了这个中间 这个隔挡就使劲往这边挤，哎，一来一去的哈，就把他挤到一个很小的位置。可能一开始孩子站那么一点儿，但是越坐越坐越坐，他挤的范围就越大。所以这个乘客吧，哎呀，咋办呢？你说，跟人家说，你说你别挤了，别挤了，小孩你往那边坐，看两人挤那 一个小位置可能也不太好意思，但是孩子就是一直哈扭着身子往这边来挤，甚至呢还伸着手越过他，趴着车窗在那看景色。哎呦，这3个小时坐的特别特别的不自在。嗯，
0: 俊胜说一起
1: 在读大学的时候，在广州火车站坐火车，就亲眼见到一个妈妈玩手机，她几岁的孩子就坐在别人队伍的车。天哪，哎呦，你说这大头虾妈妈真是啊，这个在铁路这儿丢了，我觉得可真是不好找，你就不知道那趟车把她拉哪儿去了。
0: 像云一样自由说哟，刷到了官方，是的，凭实力刷到啊，谢谢你啊，谢谢你的认可，
1: 欢迎经常关注。
0: 对对对啊，继续啊，继续再说这个新闻事件啊，针对这件 这件事呢，记者呢是以乘客的身份就咨询了铁路1230的客服。我先不说客服怎么回应，我先问问咱们大家伙，你在高铁上遇到过这种没边界的乘客吗？咱不说他有没有道德吧，咱就说他没边界，可以吗？就是因为你不能把他定义，因为老人家有的时候带孩子，包括有一些家长带孩子，他可能也就是说句老实话，很多的家长他可能已经是 处于崩溃的边缘，他觉得孩子别闹我，他就已经是上帝了，所以他就任孩子随便怎么折腾，反正你别闹我就行。
1: 但是这个孩子应该是不闹别人，要摆在不闹你之前，是不是？
0: 对，所以啊，就是，所以我就说嘛，这个边界感，就是我，所以我把它定义为是这个边界感啊，就大家伙认为啊，就是被这个边界感给打破了，实在是无法忍受的朋友们，反正我是在互联网上见到过很多吵架，都是因为孩子。家长的原因呢，就说，哎呀，他是个孩子嘛，你跟他计较什么呀？然后呢，这个对方呢就会说，
1: 孩子不懂事儿，你是个大人，你不懂事儿吗？你不会教吗？
0: 你不会教，自会有人教，是吧？
1: 对，但是呢，你又在另外一个角度上在想说，何尝不是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不想教呢？
0: 但是
1: 教了不听，有没有过这种情况？
0: 已经是太疲倦，太疲倦，太疲倦了。但是
1: 真的，
0: 我当家长的这个带孩子出去的过程当中，反而会特别在意这件事儿，因为真的堵了很多很多这个新闻。反正
1: 你是好人嘛？
0: 堵了这些新闻，看到了别人被造成的困扰，所以就是自己的孩子千万不要给别人造成困扰，
1: 是吧？你哎，我前两天还刷到一个博主啊，人家直接上飞机就是上高铁就直接给那个同车厢的人发耳机啊发耳塞，说对不起，说我的这个孩子因为那个就是年纪才不
0: 觉得是

0: 在太吵，你们可以戴上耳塞。
1: 对，大家怎么看啊？欢迎来留言，我们马上要到报时的时间了。
0: 好了，我们进段报时广告，别忘了啊，你可以来到线上和我们接着聊，继续同样说说这个话题。好，我们线上见。
2: 准备装修的业主要留意啦！
3: 吴用美家五周年大放价，签约就送价值超5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
2: 签约只减10,000，入户大门人脸识别门锁免费送，
3: 海尔双开门冰箱、洗烘一体洗衣机免费送，
2: 老板烟机、灶具、热水器3件套免费送，
3: 全部都是大品牌，全部都是用得上的刚需产品，
2: 还有我们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
3: 只为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再等一年，赶快拨打020-6232-0333 020-6232-0333 锁定优惠了。
4: 北京时间14:00，
5: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6: 世界瞬息万变，
7: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8: 联合调查组
9: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6: 新闻时刻刷新，
10: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1: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2: 公安部昨晚发布通报，近日公安部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同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00多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多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400多起。首轮集中收网行动中，广东公安机关主动摸排线索，打掉了8个对建筑工地进行敲诈勒索的劳务碰瓷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65名。东莞台报道，昨天第16届中国国际影视动漫版权保护和贸易博览会在东莞石牌中国潮玩之都漫博中心圆满落下帷幕。本届展会吸引12.6万人次观展参会，2200多个全球优质 IP 同台亮相，6000多家国内外采购商到场接洽，其中国际采购商900多家。截至闭幕当天，展商意向合作和展销额19.26亿元。另外，展会期间举行的东莞潮玩文旅片区招商推介会签约金额20.65亿元，国际化水平和产业对接实效都创了历届新高。肇庆台报道，肇庆供销云智慧 AI 学社首期实训营昨天在肇庆供销乡村振兴综合体开班，50多名返乡青年、新农人、村支书、驻村第一书记参训，其中30名 AI 乡创客依托平台 AI 数字员工联合共创 AI 乡村振兴微短剧《忘不了的乡愁》肇庆味道，以数字技术赋能乡村产业，让世界爱上肇庆，打造助力100,000万工程的示范样板。记者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了解到，从昨天开始到16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电力新能源、跨境电商、交通运输、互联网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7700多家用人单位提供招聘需求8万人次。当地时间10号，西班牙安达鲁西亚自治区当局报告说，该自治区维瓦尔省山林火灾已经陷入到失控状态，部火面积已经超过2万公顷，共计有800多名居民被预防性疏散。 当地时间1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表示，国际足联如果因为任何的原因考虑更换主席因凡蒂诺，将会犯下严重错误。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4: 一店在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5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

0: 广东省公安厅提醒您，规范骑行，文明出行，骑电动自行车上路，请务必戴好安全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不越线，自觉践行早点走，靠右行，慢慢开的文明理念，各行其道，礼让行人。广东公安护您平安出行。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3: 生活很美，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细细品味。这里是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我是高娜，
4: 我是马琳，欢迎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到咱们的直播听广播。咱们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的频率，但是我们更希望可以在手机里，在视频端能够见到大家。在抖音或者视频号，您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可以直接进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能听到的，能感受的更多，可以看看我们的小黄车，更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天哈。今天咱们的这个聊天氛围还是挺火热的哈。我们说到的话题，或者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新鲜事儿哈，都可以跟我们聊一聊。我们的直播间，
3: 谢谢 W 下单一号牛奶风行的，
4: 对，抖音或者视频号，您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可以直接的进到咱们的直播间，欢迎一起来聊。
3: 谢谢 Y 下单30号，我们今天特别给大家推荐的油头大油头人群专用的，施贝斯的海盐玻尿酸控油蓬松洗发水，
4: 对，
3: 就是看得见的蓬松，看得见的脸小一号，因为头发蓬松了嘛，
4: 显脸小，
3: 对对对对对
4: 对，夏天特别这种热天哈，咱们那些喜欢头发出油，然后再伴随着这个汗水，这个头发的环境哈，真的是很困扰。
3: 哎，
4: 这个时候就需要这个大油头的克星海盐的这种能够去油的、能够滋润的哈，效果特别好，蓬松感十足的洗发水，值得大家拥有。
3: 哎，要特别说一下海盐的施贝斯的这个洗发水呢，它在各大商超都有上架。那么你对比价格之后呢，单瓶你可能会觉得说，哎，感觉好像为什么新闻广播卖的稍稍贵一点呢，但是它那个呢各大商超呢它是单瓶，没有任何的赠品。那我们呢是这个链接呢是3瓶118，在这个基础上呢会额外再送您100毫升的补充装，
4: 还有
3: 还有2包旅行装。您买了之后呢，到家先试一试，用这2包小的先试完，你觉得说，哎，真的控油挺好的，挺不错的，咱再用好不好。为啥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特别给大家推荐这个大油头人群专研的就是特别说到这个呢，因为之前我们有很多的听众大家都在问说，你们有什么什么防脱的洗发水吗，止脱的洗发水吗。你要记住啊，就是这个头发脱它有一个原因，当然它有很多种原因啊，我们不能够就说涵盖所有的原因。有一种原因呢，是因为呢你的油脂分泌的过旺，导致呢你的头皮的那个毛孔啊被堵塞完了之后呢，头发的它的根扎不稳，它就容易脱，容易出现这个头发掉得很严重的这种情况。所以说呢控油很关键，可是呢一般的控油它只是给你控完油了，头发洗完之后老涩了，而且呢又干燥，对，
4: 掉
3: 很难受，甚至头发会断。所以呢这个施贝斯的这个洗发水呢，它是加了那个什么，就是什么椰子油在里面，就是给大家呢很好的滋润了头皮的同时，可以抚平你的头发的毛鳞片，然后让头发呢更加的滋润，
4: 对，
3: 又能够控油，而且呢发根呢粒粒分明，这就会出现蓬松的状况了。
4: 是，现在咱们是118，有3瓶，然后送100毫升，再送2包哈，这种10毫升的，单价比起之前咱们推的那一款哈要更加的便宜一些，而且我觉得主要这个颜色让你一看就有一个很清爽的感觉，一定要试一试。
3: 他老说一些无关紧要的事，
4: 很感性的人有的时候味道啊或者颜色呀，我看了喜欢我就觉得好。
3: 味道是真的是很关键，
4: 那是
3: 啊，味道海盐的这个施贝斯的这个味道啊，它的一个是洗发水的味道，还有就是

0: 我们今天直播间的给大家推荐的它的那个沐浴液的味道，
1: 32号是吧？
0: 32号，我们工作人员也谈一下吧，这个链接，一个是枕边清晨，一个是
1: 夜雨蔷薇，
0: 对，一个是夜雨蔷薇，这两个味道你都可以这个无脑下单，但是呢，它不是两瓶啊，它是单瓶，一瓶39.9块。你买了之后呢，它也虽然说它也没有什么赠品，但是呢，它的这个味道真的好闻，
1: 因为真的有保障。
0: 你单独打开闻的时候呢，你会觉得说，哎呀，感觉好像有点浓，所以很多的男生就会觉得说，哎呀，这个太女士了吧？你真的你要完全相信施贝斯啊！你洗完了之后，你把它那个用水稀释完了之后，你再全身涂抹，一个呢是它是属于精油型的这种沐浴液，滋润自己的皮肤啊，让自己的皮肤不会拔干，这个是很关键的。那其次呢，就是它的味道，它的味道真的很清新，就是我收回它特别像地某什么克的那个香水的味道，因为它呢要比那个味道呢更加的清新和适合男性女性，就是每一个性别都比较合适，甚至可能咱们收音机前有很多的叔叔阿姨用起来，那叔叔阿姨会觉得说，哎呀，那个是不是年轻人喜欢的香水？不会的，你就用它，你一定是让自己家里的孩子会觉得说，哎呀，那个味道真舒服，就没有老人味儿。
1: 是，因为他就
0: 大家别那个，别觉得我说话不好听啊，因为有很多叔叔阿姨可能用的你习惯用的一些什么肥皂啊，或者是那个味道，就是可能会尤其是夏天不是很清新，你换一换这个味道试一试，真的很舒服。
1: 对，他自己就买了这个32号那个枕边清晨哈，这两天一直是沐浴在这种香味当中哈，
0: 哎，真的。
1: 对，我还挺喜欢37号的，我就是这个我们的小轿车里的沐浴液产品，感觉承包了咱们的这个日用
0: 夏天，
1: 对，洗衣液呀，还有沐浴液呀，还有这个洗发水啊，每一款都有不同的这个特点哈，有这种哈高级感很强的，有这种除菌很强的，有这种清新感特别特别强的，咱其实都可以去关注一下。
0: 对，有用的，有吃的，我们今天还上了什么苏梨呀，那个叫什么魅梨，
1: 对，魅梨，
0: 还有石榴，软籽石榴也上了，大家伙儿就去我们的小黄车里面去看一看，还有那个芒果也还在线，水晶梨，连州的水晶梨也在线，
1: 对。
0: 除了这个吃的之外，还有很多的东西你去看一看，如果要是对某一个产品感兴趣，你就可以点求讲解，我们会随时的跟您来说一说哈。刚才我们在上一个部分的节目的时候讨论的挺热烈的，就是关于这个熊孩子在火车上的这些事儿，那个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就说有一个博主啊，也算是一个朋友吧，他发了一个视频，就说真的挺恼火的，说是本来两人位，一个老人带个孩子，结果这孩子隔着他还趴到那个窗户上，
1: 对，
0: 就完全没有边界感。
1: 这个座位这个杆儿给挑起来了，
0: 对对对对对，就是完全没有边界感。那针对这件事情呢，记者呢就是以乘客的身份啊，咨询了这个铁路12306的客服工作人员，其实也是明确的回应，就是说按照铁路部门的规定，一名持票成年人可以免费携带一名未满6周岁不单独占用席位的儿童来乘车。如果呢是免票儿童想要单独占用一个座位的话，真的是要买票的，买票的话就要购买儿童的优惠票，免票儿童只能和同行的成人同坐一个席位，绝对不能够占用其他乘客的席位。
1: 是的，没有买票哈，如果说你没有买那种座位票的话，你只能把它放在你的腿上，不能占别人的位置。那有人说了，哎呀，如果我真的遇到这类情况要怎么办呢？我要跟这个家长说，那我确实不好意思，你看着我自己坐一个位置，人两人挤那个位置是不是特别不好意思？哎，这个时候其实还真的不用不好意思，咱们直接扫扶手位上的铁路畅行码啊，扫了这个码能干嘛呢？你可以快速联系到列车的工作人员，请求啊帮忙协调处理一下。现在呢，高铁儿童票其实早就改成按年龄划分了，不再用这个身高来划分。那没有满6岁的儿童乘车呢，一名成年人，咱们刚刚说了哈，最多只能带一名免票的不占座的儿童。如果说呢孩子已经满6周岁了，但是你还有没有满这个14岁呢，你需要购买儿童的优惠票，我记得一般是5折左右哈。那如果说你孩子已经是14岁以上了，那你就得买一张全家的成人票了。
0: 哎，但是虽然说就说改成了按年龄划分啊，不再以身高为标准，但是我真的觉得应该是年龄和身高要同时来计算。
1: 有些6岁的小孩，
0: 有一些胖孩，有一些大胖孩，这他真的是一坐这。 他完全能占半个座位，一个座位都占去了，
1: 嗯，
0: 对不对？所以就说，哎呀，有的时候，嗯，就大家伙怎么看呢？也欢迎在、你也可以支支招。遇到这些熊孩子你该怎么办？
1: 有的时候也不是人家熊孩子的事儿，哎呀我上了火车我就没座儿，那站着我又累，其实还是家长哈，你要是预料到说这个行程可能座位比较紧缺的话哈，那其实你说孩子都那么大了，你给他买一张有座位的票还是可以考虑的一个方向。
0: 老人家就更不可能了，是不是、哎，不过其实话说回来，就像刚才上半段快结束的时候我跟马玲说的那个案例啊、就是一个爸爸他带着孩子上车的时候就给这个乘客们就说先说对不起、说因为孩子可能会闹，因为他年纪比较小，第一次出门，我给大家带了这个耳塞，这也是一种处理方法，对不对？那或者呢，就是咱们尽量的把这个边界感处理好。你比如说像马林刚才说的，你真的是孩子挺大了，那咱就给他
1: 还是
0: 忍痛买一张票吧，
1: 反正五折，还五折呢。
0: 对对对，如果是那种带着婴儿出的、那你就尽量不要选那种静音车厢、是不是啊、也是可以有一些选择的、就是尽量的呢，就是站在其他人的这个角度去考虑问题的时候，可能这种矛盾就会变得小一点、甚至可能就会从大变小，从小变无，
1: 是的，
0: 是吧？谢昭下单四号，谢歪下单五号，四号和五号就是我们的，哎，
1: 不是，还有这边的
0: 大鸡腿
1: 笑也下单了四号大鸡腿，这个也很值得跟大家说一说哈、因为这个也是咱们推出来的温室的这个盐焗手枪鸡腿哈、用的也是这种特别适合做大鸡腿的鸡，因为它腿特别特别的肥，因为
0: 那个麻黄鸡，
1: 对对对，这个腿这个部分咱们都知道哈，鸡身上走动最多，吃起来最有弹性，口感最好的一块肉嘛，然后咱们这个温室盐焗鸡腿呢，用这个古法的盐焗，然后配以现代的科技，让它的口感哈每一个都非常非常的在线。
0: 哎，要特别提示大家一下啊、这个大鸡腿啊一定是要充分加热之后再吃啊。就不像说我们之前给大家推荐的，今天在依然是在我们的二号链接和三号链接的温室的盐焗鸡和豉油鸡，就是二号链接和三号链接有个区别，二号链接呢是两只手撕的这个盐焗鸡、那三号链接呢是一只盐焗鸡和一只豉油鸡，那像这两个呢它就是因为它的鸡呢是选用的是这个黄羽那个叫什么
1: 黄羽鸡
0: 那黄羽鸡呢而且选的是90天龄的，它的肉会更嫩，它基本上呢是以全熟的这个状态去给它焗好了，你就到家之后呢把它解冻之后就手撕，盐焗鸡可以凉着吃，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如果是手枪鸡腿的话，一定要提示大家化冻了之后一定要把它完全加热咱们再吃、好不好、
1: 是建议大家在抖音买哈，如果抖音的话咱买一袋的话呢，本来是29.8，但是可以减2块钱，买两袋更优惠哈，两袋是53.6，然后均价马上就还不到27块钱了、然后你买三袋的话这个更划算，三袋的话是67.9，一袋还不到23，所以其实你买的越多呢可能就是三包鸡腿平摊了你这个运费，单价就越低、这个大鸡腿味道是绝对在线的哈，所以说建议大家买两袋或者三袋、这样单价更低更划算一些、
0: 其实我俩昨天把那个大鸡腿拿到直播间来的、就是播到可能那会儿2点多快3点钟的时候，我们都能闻到它的那个味道已经散发出来了、
1: 这是真的、它那个香味儿哈，就是真的是很弥漫，而且之前吃的那个盐焗也好豉油也好哈，做的那个鸡真的很入味，我觉得就是下饭神器，特别是那种不太喜欢吃饭的孩子、如果就是这个鸡腿呀、或者盐焗鸡或者豉油鸡哈，真的可以多吃半碗饭。
0: 对的对的对的、大家伙呢可以多多的关注一下啊。
1: 是的，
0: 好了，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再来跟大家说一条消息，就是关于豆包的事儿。豆包的官方呢回应说推荐酒店抽取12%佣金的消息，这个消息是一下子冲上了热搜啊，详细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们来具体跟大家来说一说。这几天呢市场传出消息说啊，从豆包入口跳转抖音来客成交的酒店订单将执行独立的费率，11.4%软件服务费加0.6%的支付手续费，综合费率大约是12%，不少的商家在热议啊，这个 AI 推荐订酒店要收高额佣金。
1: 那对此呢，豆包的公关负责人就公开澄清说，豆包推荐酒店要收费的说法是不准确的。目前豆包生活服务业务没有开通付费推广，商家呢没有办法花钱来干预推荐排序，所有的推荐哈都是基于用户的需求自动生成的，仅在填订单真实成交之后呢，才会向商家收取对应的渠道服务费。
0: 豆包方面也表示说呢，当下多数同类平台采用佣金加广告售卖的双重收费模式，和豆包现阶段

0: 在这种他在大量的抓取这个信息时代的这种状况下，
1: 嗯，
0: 他又很难有一些甄别的能力，
1: 嗯，
0: 因为他在网上嘛，他只能够在这个公开的领域去抓取这些内容，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除非就是你是真的是你为你自己在你自己的领域，
1: 嗯，
0: 为他专门的一些这个养料啊什么给他的增加一些算力，
1: 嗯，
0: 你去算出来的那些东西，
1: 嗯，
0: 还有可能会是真的。
1: 有的时候我觉得有些信息对于 AI 来讲它能不能分辨呢，比如前两天我买书哈，我在那个某宝上买书，
0: 嗯，
1: 两本书大概是比如说是50块钱，
0: 嗯
1: 啊，然后我就去找同款吧，
0: 嗯，
1: 看看有没有更便宜的，
0: 嗯，
1: 结果有发现有30块钱的，结果你点开一看30块钱是一本，
0: 嗯，
1: 那如果说 AI 来识别的话，它会不会觉得30块钱的比50块钱的便宜呢？但其实50块钱人家是两本，均价还更低呢，嗯，
0: 所以
1: 是个问题，是吧？
0: 其实这个我觉得倒还比较好了，
1: 嗯。
0: 就是我刚才想到的一个点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不是大家都在说开源呐，啊
1: 嗯，
0: 因为要把这个什么什么模型开源呐，啊，然后让更接入到更多的更广阔的这个网络空间，它才可以抓取可以学到。其实这是一个双刃剑，
1: 嗯，
0: 你有没有觉得？
1: 嗯，
0: 就是我既抓取到了磅礴的海量的知识的内容，但是呢，就是真正是对的部分，还得要去专门的去让它剔除，
1: 嗯，
0: 去不是剔除，提取，
1: 对，提取，
0: 他把错的得剔除、
1: 嗯，
0: 那这个呢就是靠专业的人去给他训练了，
1: 嗯，
0: 你看同样就最近很火的那个 AI 短剧，
1: 嗯，
0: 就大家看有一些 AI 短剧，它不管是从内容，它从故事，从它的这个什么结构架构，包括人物的微表情，它都做得很好，
1: 嗯，
0: 有一些同样也是 AI，
1: 嗯，
0: 就很粗制滥造，
1: 嗯，
0: 脸都是同一个，就所有的女的都是同一个脸，
1: 嗯，
0: 只是加了个皱纹和换了个白头发，
1: 嗯，
0: 或者是换了个蓝眼睛，
1: 嗯，
0: 他就换了一个人，
1: 嗯，
0: 所以就说这个也是在考验，就是说人在如何使用这个 AI 工具上面，
1: 嗯，
0: 对不对？
1: 嗯，是，以及哈，刚刚那也说就是，既往 AI 已经给咱们留下了一些不良的印象，所以说呢，你要是想杜绝大家的这个不良印象哈，就不要真的再出现一些很匪夷所思的新闻了哈，不然就是大家一次被骗啊，再被骗，哦，又被骗，那就彻底的很难相信这个东西了。
0: 那个陈光说，广东的电台怎么不讲粤语？我们的电台呢有9个系列频道，8个都在讲粤语，只有我们1个是纯普通话频道，所以您呢是靠实力刷到的我们这个纯普通话频道。关注我们一下好不好，
1: 嗯，
0: 就是我们其他的9个频道全都在讲粤语，
1: 嗯，
0: 啊，8个啊，那剩下的唯一的一个我们的这个频道的立台的这个立意呢就是面向全网，
1: 嗯，
0: 然后呢面向全国各地，再加上呢咱们现在广东你看包括像深圳啊，现在努力的在为 APEC 在这个做筹备啊，今天我还播了一则新闻说是整个的这个叫什么，深圳的包括地标啊，广场啊都上新，咱们广州的小蛮腰也为 APEC，就是一个很开放多元的一个城市，自然而然你肯定要有一个更开放多元的心态来接受这个东西嘛。这是在几百年前啊，不是也不算几百年前，说的有点夸张了啊，就是几十
1: 长久以来，
0: 起码就是几十年前了，我们的这个频率就已经在了，不是说我们现在因为你听见了好像变成了普通话，并不是，就是它本身的立台的标准就是这样子的啊。
1: 嗯，陈说怎么下单？你就点击小黄车，你看到哪个可以点击去抢购。
0: 蟑螂屋有，你谈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给他把蟑螂屋。蟑螂屋是在，
1: 是最近还挺受欢迎的，小强又出来了，
0: 我看啊，蟑螂屋在多少号啊？
1: 嗯，
0: 蟑螂屋。
1: 陈，如果你想对啥感兴趣的话，
0: 35号，
1: 也可以说一说，
0: 嗯，
1: 咱讲一讲都可以的。可以直接下，也可以就是咱一起来了解一下，就是反正你点小黄车点红色购物袋后面不是有购买吗，这个挺简单
0: 啊。对，土鸡哥说89.8讲粤语，就是你说我们
1: 给你指路了，
0: 我们有9个频率，那个8个都在讲粤语，你说就拢共就剩我们这一个，
1: 就等于感觉你在抽盲盒，
0: 对，
1: 这个里边你抽到了这个隐藏款，
0: 结果你成功的抽到了啊。那个手电人无奈啊，对，35号链接已经置顶了啊，工作人员已经置顶了。哎呀，你说这个今天还不只是就光这个谁呀，这个陈光说说电台怎么不讲粤语，
1: 刚才是那个大富翁还是大富豪还是他
0: 大富豪还是谁呀，说那个不讲粤语，不是我们歧视粤语啊，
1: 是我们很崇敬，
0: 我们也很喜欢粤语啊，我们也很喜欢粤语，而且
1: 相当的喜欢，
0: 是啦，我得
1: 可爱说了他
0: 真还好好努力
1: 港语，
0: 港粤语。

0: 鱼缸。
1: 无奈这个这不是咱讲不了吗，我还其实是挺努力的学习的啊。
0: 你感觉咱俩再说粤语可能有朋友想隔着屏幕扔鸡蛋
1: 来揍我们是不是。
0: 对
1: 啊，就是因为这个历史，因为本身就是这个立台的这个情况，大家伙儿可能有一些，你像刚才我们还有一些听众还挺生气的，说你喜欢听那个粤语就去别的频道吧。其实我们也是持叫什么开放的心态啊，开放的心态也可以更好的让更多的朋友知道，原来广东还有一个频率，它是讲纯普通话的一个频率。
0: 可不
1: 是不是
0: 粤语很好听，普通话也很好听。
1: 对，
0: 只要咱聊起来什么都很好听。
1: 对，是的。时间来到14:29，马上呢又要进一段报时广告，大家伙呢也可以持续在我们的线上来跟我们一起交流。线上寻找到我们的方式也非常的简单，你可以呢在视频号，你可以呢在抖音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官方平台，你可以在线上跟我们聊天，来买东西，有吃的，有用的，有喝的，反正啥都有，你可以自己去看一看啊。

0: 北京时间1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连续多日降雨后，山区和老旧小区周边极易引发滑坡、泥石流、墙体脱落等次生灾害。居住在山边边坡附近的居民，每天要留意墙体、地面是否出现新裂缝、掉土、渗水异常。一旦发现险情，立刻撤离并向社区报备，不要在危旧房屋、围墙、边坡下方停留避雨。途经施工工地时快速通过，远离脚手架、围挡等临时搭建物。收到转移通知时，要第一时间配合撤离，不要贪恋财物折返家中。雨后及时开窗通风，排查隐患，确保居家环境安全。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

0: 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1: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七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3: 生活很美，我们和你细细品味。君胜说我的粤语很标准的，在广州读了4年大学。哦，
4: 你看
3: 怎么样啊？跟标准系咪？
4: 你看就是用拼音的，读都还写错字了。
3: 对，开。其实呢，我自己觉得我的广东话讲得麻麻地，
4: 好啊，还麻给好啊。
3: 你看大家伙把给我们逼的，真的是啊。那个君胜说，当时有个舍友是香港的朋友，也爱看 TVB， 所以香港的粤语是这个跟香港的朋友有点像哈。
4: 香港什么口音我不太知道，但是我也是靠 TVB 的电视剧练的听力。我是练的听力，口语跟不上，但听力还可以。
3: 你还专门练了听力啊？
4: 反正你就经常看电视剧，听着听着就听会了嘛。哦、所以、就是、
3: 反正我是就是突然有一天，就是以前、就是以前，比如说同事啊、身边有朋友讲粤语的时候，我就会我就会自动，我还不是说听不懂的问题，就是我就会自动就开启了，就是我游神状态，就是别人一讲那个反正我也听不懂，就突然游神状态，是突然有一天我坐出租车啊。就突然之间听懂了，
4: 天哪！你这个
3: 就突然听懂了，就是其实是在潜意识里面，大家伙一直在、就是平时大家都在讲啊讲啊讲。我说过了几年，就突然之间有一天，我在那个出租车上能听懂了。你看后来包括我去香港采访啊，然后甚至听一些俚语的这个粤语都能听懂，
4: 各种粤语方言都能听懂，
3: 能了，真的是。
4: 这个形容很像一个，就以前我小时候看一个电视剧哈，本来他数学很差，就突然间有一天醒来之后，他就变成了数学天才。
3: 这真的就是有的时候就是
4: 人多二脉，
3: 你就打通了那个状态，哇！突然之间，林歪潮都下单了35号，这个35号的这个沙张小黑盒，很好用。
4: 刚 ZM 提出了一个好问题，问蟑螂屋有吗？然后炸出了这么多蟑螂屋的需求。
3: 大家伙可能就是尤其是这种，一下雨，一潮就是
4: 潮湿，
3: 一潮湿，蟑螂们就各种的跑出来了。你可以去这个去仔细去看一看，因为其实现在市面上的这个就是蟑螂的这个叫什么？就是这个杀蟑螂的方式啊，灭蟑的方式呢，有
4: 可多了，
3: 基本上就是以3种为主。一种呢，就是以那个菊酯喷那个菊酯啊，就是毒药嘛，因为它有点毒药，就是把它喷死，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就是粘。经常你能看到
4: 关进去，
3: 就粘到那个像粘老鼠一样，就反正就粘上去，大的小的各种粘。
4: 但那种你丢的时候很有心理压力，我觉得有点不敢拿。
3: 但是最最关键的是，这两个都不除根儿。因为我之前说过嘛，它蟑螂是群居动物，其实一家人要齐齐整整。
4: 就你能看到一只，其实你家里就无数只。
3: 对对对，
4: 单面的一只效果不太行。
3: 一家人要齐齐整整。那所以呢，它跑来出来吃呢，像这个超威的这个小黑盒呢，它。就是拿这个吃的啊，引诱他去吃，他吃完了之后呢，不会即刻就这个身亡，他就溜达回去了，一家人齐齐整整，大家伙一起来吃我吧，因为他死了嘛，他死了之后就全家老小又吃他。吃团就很容易就是这个传染性的啊，当然你说它就是就是毒性它肯定会不如说直接吃它的毒性会那么的明显，但是起码我们是根据这种根源性的这种去治理蟑螂，
4: 咱要看灭的范围啊，那一个你唰的一下精准的把它灭掉，虽然说你看这个过程好像很过瘾，但是哈它那一窝你还没

0: 伤道呢，这个是由一个然后灭一窝，所以说呢、嗯、这个感觉更彻底一点。
1: 那个谁陈立安房说讲的好好笑啊，高老师讲粤语等一下直播间肯定人气爆棚。不行啊，我要是讲粤语的话肯定很多人就会来骂我了，因为我讲的一滴滴都不标准，顶损呐、啊！
0: 大家就算想扔鸡蛋想扔酸菜也只能隔着屏幕扔，产生不了实际的伤害。
1: 唔系咩？如果遭到网暴点算呐？听懂了是不是？你们听懂
0: 遭到网暴可怎么办、
1: 啊？对啊，这个我惊、嗯，我好惊啊！就是好、啊、好害怕呀。
0: 君生说你就是粤语，你突然有个词不会说，你可以用英文代替。
1: 就是英文
0: 夹英夹粤，
1: 那英文不好那你怎么弄啊？
0: 就发现这个词粤语不会，英语也不会。
1: 你还别说啊、嗯、就真的就是学好粤语、嗯、还能有助于提升你的英语的能力。
0: 为啥？
1: 因为真的有一些单词它是就像君生说的一样、嗯、英语单词在代替的，尤其是像很多、嗯、咱们不是看那个就 TVB 的一些经典名段、嗯、就是有一个人说话一句话里头带两个英文单词、嗯、甚至包括现在如果是你是在香港工作的话，你要是去开会、嗯、你就会听到你的这个上司在讲话的时候呢，一句话里头有三四个是英语单词、嗯、那你说你的英语不会好吗？肯定会好啊。对不对？一定会练好的。
0: 嗯，学英语还有这样的一个效果哈，
1: 哎，这个就是、
0: 学粤语间接提升你的英语。
1: 是的是的。谢勇下单11号是、嗯、
0: 早餐系列
1: 啊，包到啊，明天就到了。今天下单、嗯、明天早晨你就明天早晨不行。
0: 嗯，反正明天能到。
1: 反正明天能到，你后天早餐就能吃上了。
0: 可不嘛，这个早餐我觉得有的时候经常你会烦恼不到吃啥、嗯、但这个包到就是你正放咱们的早餐系列吧，你都放在锅里蒸这么几分钟，马上就是又美味然后又这个健康的早餐就来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其实味道我觉得有的时候不输那些外面的早茶餐厅，因为很多早茶餐厅其实也是预制的嘛，
1: 除非你是就是专门去找那种很地道的那种餐馆能吃到的，是不是地道现蒸的、
0: 嗯、手工做的那种、
1: 哎、现蒸的。
0: 嗯，
1: 好啦，我们继续来说新闻啦。那如果你们大家还是感兴趣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的这些产品的话，你就点这个求讲解啊、
0: 嗯、
1: 或者说你自己去看一看，有吃的有用的有喝的有洗的，反正就是啥的都有，
0: 基本可以承包你的生活。
1: 哎，还是什么即使那个现在的时令水果也有。
0: 哎，对，五号我尤其推荐啊，上午我刚吃了一个
1: 苏梨。
0: 对，那个苏梨就是汁水特别特别多，然后里边没有渣渣，咬起来很好咬。
1: 人家有一个名字叫魅梨。
0: 嗯，
1: 妩媚的媚，
0: 对，非常妩媚的梨、
1: 嗯、
0: 而且价格没压力哈，它19.8块一共4.5斤呢，一斤还不到5块钱。咱你现在你随便去菜市场你问我那个水果哪有5块钱以下的，还包邮到家，还这么重、嗯、还这么好吃。
1: 嗯，放心食用啊，同样也是养菇香的这样子的一个大平台。
0: 嗯，
1: 所以说它的售后还是无忧的，你要是收到比如说有磕碰的有不好的有坏的都是可以给大家包赔的。
0: 嗯、
1: 啊、一定是要特别说一下这个。
0: 对，6号石榴也是新上的哈，四川产地的这个石榴，软籽石榴，吃石榴那就是这种维 C 啊啥的
1: 一定要吃软籽的。
0: 嗯，
1: 真的。
0: 嗯，
1: 就虽然说我们就说平时吃石榴真的是一件很麻烦的事儿，但是真的要吃软籽的，就是它可以让你更爽快的咬到那个果肉和汁水的爆汁的那个状态。
0: 对，我觉得有时候吃石榴有点像嗑瓜子儿，我嗑瓜子儿就喜欢说把那一堆瓜子儿，就是你先把它那个瓤扒出来放在那儿，然后攒了一堆然后你再吃、嗯、我觉得石榴是这样，你把那个籽扒出来然后放在小碟子里放冰箱里简单的冻一下，然后你一碗吃下去，哇，满足感爆棚。
1: 哎，我教给你们一个那个
0: 石榴，
1: 难道你那个石榴是你是一个一个抠下来的吗？
0: 不是
1: 吧，
0: 我是一片一片掰的呀，就有的时候可能掰得没
1: 那么。那你也太笨了吧。
0: 啊，
1: 我告诉你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方法。
0: 我又没有找到什么诀
1: 窍。石榴啊，石榴就是那我现在没样品啊、
0: 嗯、
1: 它不是那个有个尾巴那个段吗？
0: 是啊是啊是啊。
1: 你把那个尾巴那个段，你就在那个尾巴段上呢，你拿那个就是水果刀、嗯、把它在那个地方就是插开、
0: 嗯、
1: 就是先把那个就是尾巴段的那个就是根部的那个部分、
0: 嗯、
1: 它里头你切开之后你会发现里头它是连了一点那个根蒂在里面的白色的、嗯、你呢就是先把三角的形式把那个蒂给抠出来之后、
0: 嗯、
1: 它那个石榴它不就是中间就空了吗？
0: 嗯，
1: 然后你再就是拿那个刀改三瓣，
0: 嗯，
1: 就是轻轻的、哎、不要那样、
0: 啊、
1: 不是掰，是轻轻的把它弄开之后、
0: 嗯、
1: 把那个石榴翻过来拿勺子敲那个外面。
0: 哦，

0: 那个石榴籽就非常开心的就落了下来。你还拿手一个一个抠，太笨了，我的天。
1: 好吧，这个生活常识、生活小妙招，今天又掌握了一个如何迅速、快速，然后呢？
0: 非常快速，30秒教你剥石榴，
1: 一碗石榴籽儿
0: 。真的是。小婷说广州有说客家语的，有，肯定有客家话的，啥的都有，卡嘎音。
1: 我厉害吗？我突然冒出来个
0: 你厉害，你再说个交际人来听听呗。小鸡郎假呆假崩。
1: 刚才只是这个粤语的朋友想扔个鸡蛋哈，现在什么客家的
0: 啥都来扔了
1: 呀。
0: 哎，最近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关于拼豆的事儿吧，
1: 势力的事儿，
0: 真的，大家伙要注意一点。

0: 门诊里面啊，不少度数啊、眼轴快速上涨的孩子，说是最近呢都是因为玩拼豆导致的，尤其是女孩子占比比较高，让医生忍不住都捏了一把汗。
1: 哎，尤其是现在放暑假，可能很多孩子不像学校那样哈，你还有体育课啥的，经常在待在家里不知道干啥，我拼个豆啥的，那这种事儿干多了更容易影响视力。拼豆哈，这两年成年人其实挺火的，其实小孩也挺火的，又叫对绒绒豆，就是把那个小米粒大小的彩色的塑料豆，然后呢就像像素一样把它摆在那个模板上，然后你用熨斗熨一熨，然后熨完了之后，哎，就是一个很可爱的一个热门的小玩具，有一个很可爱的一个图案。很多家长觉得哈，那我不让孩子看电脑啊，看 iPad 看啥的，那做做手工总可以吧。你想想，又能训练他的耐心，又能让他的手眼协调，还可以放心的玩。哎，于是呢很多家长可能就买了个拼豆工具，让孩子在家里暑假天天拼，结果呢可能真的没看啥电子产品，但踩了近视的大坑。
0: 人家医生说了，说最近接诊过一个10岁的女孩，本来呢还有这个远视储备，说放暑假后每天在家玩拼豆，至少拼个2-3个小时3-4个小时，说是3个月复查，眼轴直接长了0.15毫米，增速是正常情况的2倍啊。家长得知之后真的是震惊了。
1: 医生就解释哈，说拼豆嘛，咱们刚刚说那一粒儿就像小米粒那么大小，特别特别的小，孩子呢胳膊又短，然后操作的时候那个眼睛会离豆子特别特别的近。其实我们知道长时间盯着一个小物件，咱们睫状肌一直就会处于一个很紧张的状态，得不到放松，就是那个视疲劳。已经近视的孩子如果说遇到这样的情况，近视度数会加深得更快。如果说这时候孩子只是假性近视，但是你这个睫状肌收缩一视疲劳，它就成真性近视了。哎，哪怕说我们家孩子现在视力好的不行，但是呢你天天这么拼看看看看看，你的远视储备也会被迅速的消耗掉，直接就把你近视的时间往前移了呀。
0: 三丽在问啊，雪糕链接是多少号？太多产品了，我们工作人员看看把雪糕加进来吧。好像是
1: 五羊的那个
0: 雪糕之前是没有把它，应该是在橱窗里面。你可能看看同事，我们同事你等一下啊，三丽，我让同事把它加进来，加进来你就可以买了。我们有两个，一个是那种什么，就是
1: 既有雪那种
0: 有雪糕有甜筒
1: 各种各样的，
0: 有一个是单独是甜筒的，
1: 各种各样口味的甜筒
0: 啊，两
1: 看你喜欢、这个、
0: 两个都谈一下吧。两个都谈一下。有不少的家长就说这个户外的天气太热了嘛，所以就说平时呢也是根本凑不够2个小时的这种户外活动。医生也是就是给出了一个特别实用的解决办法，就是不用硬凑整段的长时间，每天早上早起1个小时，赶在上午的8点到10点气温还没有升高的时候带孩子出门活动，傍晚的6点之后呢太阳不晒了咱再下楼散步，中午呢早一点睡午觉避开高温，平时呢下楼取快递呀、丢垃圾呀、走去兴趣班啊，这种十几分钟的碎片化的时间也都可以让孩子起到一个积少成多的护眼效果。
1: 是，关键是要阳光下咱们看远方哈，是防近视的一个感觉最有效的一个办法哈。医生也特别提醒，其实孩子视力的变化速度啊还挺快的，特别像是幼儿园升小学呀，还有小学升初中啊这样的一个阶段，还有呢青春期以及寒暑假都是近视进展的一个高危时期。因为孩子哈，不要因为你孩子暂时觉得哎我没戴眼镜哎正常就放松警惕，这个咱要像预防这个如临大敌一样哈，每天都处于这个防控近视的一个状态当中哈。
0: 是的，
1: 哪怕你说孩子我总也不看这个电子设备，但是你拼豆了，或者哪怕你近距离的看书了，其实呢都是对于咱们的视力有影响的，就是这种近距离的观看东西对于咱们眼睛影响是最大的。就算你想玩拼豆啊，或者说你看书啊，或者你写作业呀，你单次20到30分钟你就得停下来，然后站在窗口也好，或者是出门也好，往远处起码要眺望那么一段时间。
0: 对，
1: 那咱家长一定要增长这些日常生活当中的小知识哈，不要让看似好像哎没有啥害处的小手工，结果呢悄悄的把孩子的视力全给透支了。
0: 来，我们工作人员那个切一下我的单镜吧，你可能是不是要调一下，好像是虚的，是不是？现在是好的吗？不然等一下我们那个什么那个
1: 对，我们最后给大家留的闺蜜说的环节。
0: 对，或者如果是不行的话，你们可能进来需要调一下，手动调一下那个 调卷调一下胶。
1: 嗯，是。然后刚才那朋友问的，
0: 我看一下能不能对焦。
1: 对，雪糕产品啊已经在我们的52号跟53号上了。52号呢就是又甜筒又脆皮还有这个雪糕，然后53号呢就全部都是这个甜筒的产品。

0: 种各样口味的甜筒，包括现在一些新口味的，像是薄荷巧克力呀、啊，像是这个抹竹啊，像是荔枝啊，
1: 要进来调一下，好吧？
0: 对呀、
1: 啊，进来调一下。
0: 杏子啊，都有，满足你对甜筒的这个需求。
1: 嗯，
0: 根据你的
1: 没错，
0: 嗯。
1: 说到刚才这个拼豆的这个事情啊、
0: 嗯、
1: 我也要跟大家来说一个提醒、
0: 嗯、
1: 就是你别以为光那个豆子会损害那个什么有一些人呢他买的那个豆子呢他不是那个叫什么呀他不是就是没有任何的安全的、
0: 嗯、
1: 那个豆子你想它是那个塑料啊
0: 是里边还有
1: 加热
0: 还有甲醛啥的
1: 对它一加热完了之后呢就会导致呢整个的那个味道呢会很刺鼻
0: 对
1: 这是第一点就是它融的那个胶你想一想它是不是安全这是第一点啊、
0: 嗯、
1: 第二点呢就是很多人孩子出现被烫伤的情况
0: 嗯
1: 就是那个熨斗啊就是熨那个胶
0: 嗯
1: 就是熨的时候不是特别的好
0: 嗯
1: 会出现什么呢把孩子烫伤的就是那个胶呢额外的就是那个熨斗啊格外的容易什么就是这个短路的因为有一些就是我之前看他们说、
0: 嗯、
1: 孩子说嗯一下子完全不行了说那个胶
0: 嗯
1: 就是整个的那个电容易呢是起火容易短路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情况
0: 有的时候它一个拼豆大礼包嘛它里边说为了卷价格价格更低一点它送个那个小电熨斗之类的、
1: 嗯、
0: 它你难保就它质量好不好如果说又遇到了那些质量不太好的呀里边电路特别特别简单的呀或者甚至于哈它比较容易坏的比较容易漏电的那种啊其实安全性真的是挺堪忧的、
1: 嗯、
0: 所以说小小一个拼豆哈给咱们暑假孩子带来的一些可能出现的风险咱们家长还是不得不防哈
1: 你要办案一下那个快门的那个位置对、
0: 嗯、
1: 让它对一下焦
0: 嗯是这是咱们家长们的暑假需要去关注的一些问题、啊、
1: 嗯来让马老师继续来跟大家说一说、
0: 嗯、
1: 我来去调一下这个镜头啊
0: 嗯是其实我最近还真的发现哈就比如说我们家孩子也好哈一呢是眼睛的话哈比以前健康用眼少了因为以前毕竟你一早上一出门嘛你一早上一起床你就要上学起码你上学这个路上你在路上走个十几二十分钟啊这个时间你是可以望远方的还是在阳光下对眼睛还是有好处的但是你现在在家里的话呢就没有了这一环节每天起来之后你也哪儿也不去然后甚至有些孩子直接就第一眼哈我就把这个什么平板啊把这个电脑打开然后直接呢就开始这个看这个然后就经常吃多少动很多很多的这个问题出现哈本来以前我觉得这个暑假可能是家长应该比较放松的一个时间因为孩子不上学嘛作业也少嘛但现在我反而是觉得暑假其实是家长应该操心更多的一段时间因为孩子真的容易出现种种的你说安全上的呀健康上的呀等等等等哈就不可小觑真的是不可小觑的一个时间、
1: 嗯、好了可以了我们那个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是来马琳老师你可以移步一下
0: 嗯
1: 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要进入到今天的闺蜜说的环节今天的闺蜜说呢花了一点点时间啊给大家来调整了一下整个的这个镜头的内容今天呢我想跟大家说的是在高铁上的一个清洁袋上面写的一封信让人觉得说很温暖我们一起来走进今天的闺蜜说嘿朋友一张平平无奇的动车清洁袋本该呢是收纳杂物的普通纸袋却被动车上的一位乘客认认真真写成了一封温柔的手写信让赶路的旅途瞬间有了滚烫的暖意写信人从青岛奔赴洛阳龙门在下车前啊留下了字据以一纸笔墨问候素昧谋面的陌生人他不知道对方是奔赴旅行还是返程奔波却笃定相逢便是缘分大方邀约说若有缘到访青岛愿以啤酒待客相伴栈桥为海鸥我们终日穿梭在列车城市之间行色匆匆大多时候啊只是顾着低头赶路人与人之间也是隔着无形的距离少了真诚的交集可是这封写在清洁袋上的信打破了冷漠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功利的目的只是一份纯粹的善意馈赠原来美好从来不需要昂贵的载体一张纸袋一段旅途一句问候就足以治愈人心萍水相逢亦是缘分微小的温柔最能打动人心

愿我们都能够带着这份赤诚，在奔波生活里常怀善意，既能够好好奔赴远方，也愿意为陌生的路人留下一抹温柔的光。 我看了一下那封信啊，就是看完之后真的让人觉得说还是就是挺温暖的。就有的时候我们在旅途上总能够遇到各种各样的糟心的事儿，但是呢，如果你能够认认真真的或者说留下一份善意，你的这份善意也一定会得到回响的。

0: 善意的片段收集起来的时候呢，会格外的美好。好啦，时间来到14:54，大家伙呢也可以呢去我们的小黄车里面啊，再继续的看一看。那么目前来说呢，在小黄车上面呢正在上架的呢，包括像有一号链接风情的黄金奶源袋的纯牛奶，是希望大家呢能够常备常新的。现在呢上新的是7月份的最好的这个生产日期的牛奶。除此之外呢，2号链接和3号链接以及4号链接，就是这3个链接呢，都是来自温室的鸡啊。这个鸡的产品，就是这三个链接是可以直接就是一下子拥有了来自温室和咱们广东的几大名鸡，一个呢就是手撕盐焗鸡，一个呢是豉油鸡。你可以完全无忧的下单，2只鸡才59.9元，如果要是你买那个豉油鸡和手撕鸡的话，57.9元更便宜了。如果要是大家伙去到那个，三立说下好了，谢谢你啊，谢谢你认可啊，没看到你下了什么，你下了那个雪糕是不是？谢谢你啊，谢谢你。哦，找盐焗鸡，盐焗鸡在已经弹出来2号链接啊，2只59.9元，2只59.9元，而且呢，这个鸡呢也是90天龄的黄羽鸡，特别特别好，又用古法的这种盐焗的手法，但是呢，人家是用这个最新鲜的最好的这个科技的方式去把盐焗焗好，你就可以直接呢是这个在家无忧去吃它就好了，解冻化冻完了之后直接吃就好了啊。三立，你可以直接呢在2号链接有2只鸡啊，2号链接59.9元是2只鸡。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3号链接57.9元，57.9元呢是豉油鸡加那个盐焗鸡，这个是2个，我就说这1个链接你可以直接吃到广东的2个广东名菜，可以吃起来哈。豉油鸡，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手枪鸡腿，盐焗大鸡腿，温室的盐焗大鸡腿。但是唯一不同的就是呢，2号链接和3号链接呢你是可以冷吃，就是化冻完了之后手撕完就可以吃了。那么4号链接的大鸡腿一定要充分加热之后咱们再去吃它啊。还有呢，5号链接和6号链接我们正在上架的，是这个实时这个叫做时令水果，来自阳性的魅梨。皮脆，汁多，还会爆汁，很好吃的一个当季的梨。像那个马老师老咳嗽，他就特别适合吃这个梨啊。
1: 对，
0: 还有6号链接的这个
1: 石榴，
0: 石榴，哎呦我的天，
1: 我刚才发生了什么不太知道。
0: 我哪知道你发生了什么，
1: 反正就是这个5号6号哈，都是20块钱，但是可以买一大堆的这个水果，直接送货上门，就是又新鲜然后又好吃，然后关键是又很实惠。
0: 是的。好了朋友们，时间来到14:57啦，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暂时告一个小小的段落。如果还没有下单的各位朋友啊，像刚才三立说是在找盐焗鸡的，你赶紧要下单咯，因为我们还剩下1分多钟，今天的直播就要结束了。整只鸡呢是2号链接，是全是盐焗鸡。你要是想要吃盐焗，还有再加豉油鸡，你可以选3号链接，都是2只鸡啊，一个是59.9元，一个呢是57.9元。如果你单独想吃这个鸡大腿，27.8元，有2个大鸡腿啊。今天下单，明天就到了，赶紧去吧。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这样哦，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1: 明儿见。

0: 中的业主要留意了。
1: 无用美家五周年大放假，签约就送价值超5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
0: 签约只减10000，入户大门人脸识别门锁免费送，
1: 海尔双开门冰箱。

0: 洗烘一体洗衣机免费送，
1: 老板烟机、灶具、热水器三件套免费送，
0: 全部都是大品牌，全部都是用得上的刚需产品。
1: 还有我们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
0: 只为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再等一年，赶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锁定优惠啦。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焦虑说，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0: 省水利厅介绍，今年上半年全省水网骨干工程累计完成投资491.5亿元，目前全省累计建成万里壁道8263.26公里，绿美壁带414.88公里，幸福河湖498条，生态保护治理迈上了新台阶。自从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开通以来，截至昨天，拱北海关累计验放经大桥口岸进出境的车辆超2500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到了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加速成型。广州黄埔福煦古运河迎来关键建设节点，全时段文旅品牌福煦12时核心硬件已经全部就位，灯光联调和内容优化加紧推进，预期今年10月份夜游首演并试运营。这条千年海丝古水道将以日夜联动、古今交融之姿，成为黄埔文旅产融合的新地标。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7月份，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指导全国各级网信举报工作部门主要网站平台受理网民举报色情、赌博、侵权、谣言等违法和不良信息1778.5万件，环比下降0.5%，同比下降5.1%。哥伦比亚政府10号最新的通报说，当天在该国西部发生的地震已经造成了132人死亡、570人受伤，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相关部门正在开展灾情评估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当天发布消息说，地震发生之后，使馆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机制，全面排查在哥伦比亚的中国公民受灾情况，目前没有接到中国公民伤亡报告。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鼓吹通过经济制裁扼杀伊朗，凸显了美国对制裁的病态依赖。这位发言人说，伊朗不会为这些言论所束缚，如果美方继续沉溺于这种恶习，将扼杀其摆脱这场由其一手制造的危机的机会。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我想问一下大家，8月份谁过生日啊？
6: 如果过生日，赶紧来加入我们8月22号到8月23号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
11: 说的我都想把生日提前到8月份来过了。是的，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正在火热招募当中， yeah！ 大家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哦。
6: 对，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11: 我是刘洪。
6: 是的，我们的第十团的夜宿海洋馆千呼万唤又来啦。
11: 嗯，这次依然是分为A 线冰雪馆加上夜宿海洋馆，B 线雨林馆加上夜宿海洋馆，
6: 而且我们这次依然呢会有生日会跟一个海底大 party，
11: 蓝色国风之夜。
6: 咱们上次就是蓝色海底夜啊，这次为什么叫蓝色国风夜呢？首先我们那个海底世界就是蓝色的，还有就是我们这次继续邀请了十组特殊孩子、孤独症孩子的家庭跟我们一起来夜宿。
11: 是的，那大家可以带上有国风元素的，比如说小饰品呐，或者是汉服来参与，我们到时候会有一个 T 台走秀的环节，亮出你最帅最美的瞬间。
6: 其实上一次我们在做夜宿海洋馆是第一次邀请了特殊孩子、孤独症的孩子来到现场，之前呢作为亮亮跟红红还有估计有一些报名的家长可能会多多少少有点疑问，说我们跟特殊孩子夜宿可不可行呢？那么经过那一次的验证之后，我真的非常非常的好。首先特殊孩子没有你们想象的他会不会吵闹啊，或者有一些
11: 没有攻击性
6: 干扰啊，没有，他们只是更像个孩子一样对待这些动物的那种好奇心呢，给我印象特别的深刻啊。
11: 而且我们普通的小朋友也特别的棒，和咱们的特殊小朋友融合得很好，大家都结成了朋友啊。
6: 对，他们也觉得说哎呀，虽然他们跟我们有一点不一样，但是他们比我，就我记得顺顺他说他这个比我弟弟更像一个小孩子，但他们看到蛇呀、蜥蜴呀，或者说是这个白鲸的时候，就那种迸发出来的那种开心的表情，是他很难忘的哈。
11: 没错，所以呢，8月22到23号，想加入我们夜宿海洋馆第十团，赶紧行动起来哈！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6: 加入我们，等你哦！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传播健康养生正确观念，
1: 关注百姓关心的健康话题，
3: 邀请三甲医院权威名医，
1: 打造全媒体大健康节目。
3: 广东新闻广播，活出健康，一本可听可看的健康

0: 下午三点，健康上线。各位好，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全媒体大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我是主持人敏丽。今天下午的这期节目呢，我们没有嘉宾啊，是由我啊，是由敏丽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健康科普的大餐啊。那么我呢，给大家准备了今天的四道健康大餐，都是什么呢？第一道呢，我们要聊一聊89岁的钟南山院士啊，他手里那个拉断弹簧的拉力器，到底藏着什么不老的秘密呢？第二道健康大餐呢，就是我们来比较一下啊，爱跑步的人和爱举铁的人到底谁更长寿一些啊。多项大规模研究都给出了同一个答案，就是到底是什么呢？稍后来具体给大家揭晓哈。那么第三道健康大餐是什么呢？我们来说说餐桌上的那些事儿啊，爱吃蔬菜的人和不爱吃蔬菜的人，这个寿命差距到底会有多大呢？最后一道健康大餐啊，我们要跟大家聊一聊，聊一个很多人可能会忽视的一个能力啊，叫做什么呢？空腹力。就是什么叫空腹力啊？我们稍后在节目当中也会具体的跟大家说一说啊。那据说呢，每个月拿出5天来练一练这个空腹力啊，全身的代谢都会变得更好一些。到底为什么空腹力这么神奇啊？稍后给大家一一解答。接下来呢，我们就先来说一说最近的一个热搜啊。这个热搜是什么呢？89岁的钟南山每周健身3次。这个词条是冲上了这个热搜榜啊。很多网友看到之后就真的是在惊叹啊，说这个钟院士都快90岁了，这身体怎么还这么身姿挺拔，声如洪钟啊。有人就猜他呢是天赋异禀，也有人猜他呢是不是吃了什么特别的补品。但其实啊，没有什么特别神奇的东西，就是一个什么呢？就是一个拉断了弹簧的拉力器啊，揭开了这个钟南山院士不老的秘密。在今年5月份的时候啊，钟南山院士做客这个人民网的初心栏目的时候呢，现场就拿起了一个用了多年的拉力器。大家如果看了人民网这期采访钟南山院士的节目啊，大家会看到钟院士啊，虽然已经89岁了，将近90岁了，但是身体依然非常的健硕啊，声如洪钟，声音非常的有力量。他在现场他就拿起一个他用了很多年的一个拉力器，这个拉力器上啊，本来呢一共有5根弹簧，其中一根呢都被钟院士给拉断了，就锻炼的时候天天拿着这个拉力器锻炼，其中一根都已经被锻炼被拉断了。钟院士当时就开玩笑说，这个很坦诚的告诉大家说，本来一共是5条，有一条拉断了。你看看，就是快90岁的人了，还能把这个拉力器的弹簧给拉断了，这得是多强的肌肉力量呀。而且在这个专访的视频当中啊，其实钟院士还现场演示了一下他是怎么练，借用这个拉力器怎么练肌肉力量的哈。我们会发现，你看这么大岁数的一个人，可能在钟院士看来这个年龄根本不算啥，依然非常的有力量哈。现场就给大家展示了一下他是怎么练这个自己的肌肉力量的，借用这个拉力器哈。其实很多人下意识都会觉得说，是不是钟院士身体底子特别好呢？说咱们普通人根本跟人家比不了。其实不是哈。在2004年的时候，钟院士就因为长期的高强度工作透支，突发过心梗。然后钟院士的高血压病史呢，更是长达20多年，而且还有家族遗传史。但是啊，我们会发现现在钟院士已经快90岁了，依然精力非常的充沛，每天依然能够工作那么长的时间。他在专访的视频里他就说啊，他说这个我如果不是这么多年啊每天坚持锻炼，我也不可能精力状态这么好，能够依然这么精力充沛的去工作。所以他就说他就靠的是什么呢？就是几十年如一日的锻炼。 所以并不是说他这个身体底子到底有多好。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中院士高血压，哎，包括心梗都发生过，但是呢依然没有放弃锻炼。周院士呢自己就说过一句话，他说在我的健康词典里面呀，就是从来没有离开过两个字，锻炼。当然他这个锻炼方式啊并不复杂哈，今天我们也来具体的跟大家说一说。他呢就是每周锻炼三次，每次大约40到50分钟啊，训练呢是以拉力器为主，之后还会做一些像划船呀、慢跑呀、单双杠啊，包括仰卧起坐啊。他说他自己工作再忙，但是都不会停下来锻炼。刚才说到的这些项目啊，看似很基础，其实恰恰也击中了很多中老年人最容易忽视的一个短板，那就是肌肉的流失。院士做的这个拉力啊、划船啊、单双杠啊，其实也是被很多人所低估的一类运动啊，就叫做什么呢，抗阻运动。这个词儿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现在听得越来越多了呢。那到底什么叫做抗阻运动呢？简单来说呢，就是肌肉主动的对抗外部的阻力来发力的一种运动方式啊。肌肉主动的对抗外部的阻力来发力的一种运动方式。这个阻力啊，可以是弹簧的弹力，也可以是哑铃的重力，哎，也可以是自己的体重啊。通过这种方式来锻炼我们的肌群啊，肌肉群，来激活我们身体的机能。很多人以为呢，抗阻运动是年轻人练肌肉才做的，哎，就觉得说，哎呀，年轻人才去举铁啊，才去，有的人会以为说，啊，举铁才是抗阻运动啊，其实并不是，这可能对大家来说是一个认知的误区哈。老年人其实也适合，哎，去练肌肉，去做抗阻运动，而且中院士啊，真的是多次呼吁啊，说老年人更要做抗阻运动。周院士曾经在接受《体育与科学》杂志专访的时候啊，特别强调到说，现在不少人对体育锻炼存在一个误区啊，以为体育锻炼就是打打球、散散步，然后周末去爬个山，只要能出汗就达到运动目的了。其实啊，体育锻炼还需要有针对性的关注体质锻炼，还有功能锻炼。他说，中老年人尤其要关注功能锻炼和肌肉力量的训练。在去年呢，钟院士在国家老年大学线上直播分享健康体会的时候啊，他又一次强调到说，日常啊一定要经常的做这个抗阻运动啊，包括上肢和下肢，哎，即使是老年人也是要经常做的。那为什么肌肉力量对老年人这么重要呢？钟南山院士呢，其实也给出了一组数据啊，就是人体的肌肉量呢，大概在25岁的时候会达到顶峰，那之后呢，就会开始慢慢的下降了。那在40岁啊，是一个关键的节点，40岁之后，每10年肌肉量就会消失8%到10%啊。那到70岁的时候啊，到70岁以后的时候，这个流失速度还会加快。每10年流失速度可以达到15%，所以刚才说到了40岁是一个关键的节点。那在这个年轻的时候，我们很多人都注重锻炼肌肉的力量，其实在40岁之后更应该注意锻炼我们肌肉的力量。当肌肉量下降到最大肌肉量的70%以下的时候，我们的受伤还有死亡的风险就会明显的上升。肌肉减少对中老年人影响其实是非常大的啊，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比如说，不仅受伤概率会增加，活动能力会下降，严重的呢，还会有可能失去行动能力啊。同时，像一些慢性病啊、代谢类的疾病啊，这些发病风险也会增高。所以呢，真的是提醒大家，日常运动啊，我们不能只是停留在像散步呀、跑步呀、打球这些有氧运动上面啊。我们想要守住我们的肌肉储备，就得把这个抗阻运动啊，能够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那可能有朋友就要问了，说哎呀，我从来没练过，现在起步是不是晚了呢？那练抗阻运动，做抗阻运动是不是需要各种各样的器械呢？哎，首先说晚不晚呢，其实四川大学华西天府医院康复医学科的专家啊，就给大家推荐了六个零基础的抗阻动作啊，而这些动作都非常的简单，不需要什么特别复杂的器械，在家就能够锻炼。然后呢，只需要一根什么呢？弹力带啊，弹力带就可以了。我们简单的跟大家说一说锻炼上肢的三个抗阻运动。第一个抗阻运动呢，就是单臂推举啊。您可以把弹力带呢平放在椅子上面，然后坐下来，用大腿压住弹力带的一端，另一端呢绕在左手，缓慢的去向上推举。那8到12次呢为一组，做3组之后，然后再换右臂来练习。这就是第一个抗阻运动啊。第二个呢，就是双臂前推，把弹力带可以环绕在我们的背部啊，放在我们的手臂下面，然后尾端呢绕在我们的双手上，然后身体呢保持一个平直的状态，那向前推直，直到我们的双臂能够伸直，这样一个动作呢也是8到12次为一组啊，做3组，这叫做双臂前推。第三个抗阻运动呢是直臂后拉，哎，同样是坐姿的状态，然后弹力带呢可以放在我们的身体的前方，然后两端呢绕在我们的手上，双手做水平的外展啊，拉到绷紧，然后再还原啊。其实这刚才说的就是我们上肢的三个抗阻运动啊。其实钟南山院士在接受央视人民网采访的时候啊，现场视频里面啊，现场就给大家做了一个演示，拿他的这个拉力器，就是做的是直臂后拉的动作啊，这就属于抗阻运动。你看，其实一点都不难啊，我们只需要一个这个拉力带就可以了啊，或者叫弹力带啊。那其实锻炼下肢呢，也有三个动作。首先第一个动作呢，就是动态半蹲，哎，背靠着墙面，然后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慢慢的下蹲到大腿高于我们膝盖的一个位置，然后呢停一会儿再起来，这就是动态半蹲啊。这是第一个锻炼下肢的动作。第二个呢，就是双脚哎提踵啊，双手扶着墙壁，哎，保持平衡的状态，然后呢足跟蛮缓慢的抬起来，停留一会儿再放下，哎，这个是锻炼我们小腿后侧的力量，哎，这就叫做双脚提踵啊。第三个是双腿臀桥，我们可以平躺在垫子上，然后双腿分开和肩同宽，然后缓慢的向上来抬臀，停留一会儿之后我们再把臀放下，哎，发力部位呢集中在臀部和大腿的后侧。其实这三个下肢的动作呀，抗阻运动啊，其实都是利用我们身体的重力啊，身体的这个力量作为阻力去发力的，就不需要借助到弹力带了，所以更加的方便啊。其实这几个动作啊，你看都非常的简单，最关键的是什么呢？最关键是要坚持。就像钟南山院士啊，那根拉断的这个弹簧，哎，告诉我们的肌肉啊，它就是中老年人安享晚年的底仓。当然我们的这个听节目的朋友可能各个年龄段的都有哈，我们说中老年人尤其要锻炼肌肉，当然年轻人更是要锻炼肌肉，那就不用说了哈。所以最重要的是我们想告诉大家的就是肌肉，哎，是在我们的锻炼当中是不可忽视的一部分，大家不要只顾了这个锻炼有氧，做有氧运动啊，肌肉力量的锻炼也非常的重要。那到底为什么说哎两部分的锻炼都非常的重要，我们稍后继续来给大家详细的来聊一聊。
1: 传播健康，养生正确观念，
2: 关注百姓关心的健康话题，
1: 邀请三甲医院权威名医，
2: 打造全媒体大健康节目。
1: 广东新闻广播，活出健康，一本可听可看的健康全书。
0: 刚才我们说到啊，其实很多人都是非常热衷于有氧运动啊，像跑步呀、游泳呀这些运动，那可能会忽视掉抗阻运动哈。刚才我们也给大家说了几种非常简单方便的在家里就能锻炼的这个抗阻运动，那大家可能就会有疑惑了，有氧运动和抗阻运动为什么都非常重要？哎，这两个运动到底哪一个对我们的健康或者说长寿更有帮助呢？更

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呢？平均年龄71.3岁的这个老年人群啊，追踪他们长达9.6年啊，将近10年的时间，结果发现怎么样呢？只做跑步等等这些有氧运动的人，全因死亡风险呢降低了32%。只做举铁等等这样的抗阻训练的人呢，全因死亡风险降低了9%。而既做有氧运动又做抗阻训练的人呢，全因死亡风险大幅降低41%。嗯，您听明白了吗？41%啊，这个数字比单独的做任何运动都要高得多。在同一年的这本杂志还发表了另外一项这个分析啊，科研分析。这个分析呢，涵盖了16项队列研究，大约48万名成年人。哎，这个研究就发现呢，每周进行30到60分钟抗阻训练的人，全因死亡风险呢会降低10%到17%，心血管疾病还有糖尿病、肺癌风险也会同步下降。那接下来重点来了哈，如果既有抗阻训练，同时也有跑步这样的有氧运动，而且每周有氧运动达到150分钟以上中等强度，那么全因死亡风险呢直降40%，这是这项研究最直观的也是最让人惊叹的一个结果。所以呢，刚才给大家说了好几项重磅的研究啊，这几项研究它的结论都非常的直接，就是跑步跟举铁从来都不是对手啊，有氧运动加上抗阻运动才是我们健康长寿的最优组合。为什么我们这么说呢？因为这两种运动啊，一个是在强化你内在的心肺，哎，一个是加固你外在的肌肉。哎，这么说是不是大家就明白了呢？非常的直观，一个是强化你内在的心肺的功能，哎，有氧运动主要是强化心肺功能，一个呢抗阻运动呢，它主要是加固你外在的肌肉。我们的这个人的身体啊，心肺功能很重要，外在的肌肉也非常重要。我们说，先说有氧运动哈，像跑步、骑车、游泳、快走这些，凡是能够让你心跳加速，然后呼吸加深的一些活动啊，其实它们都属于有氧运动。它最核心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提升一个我们的关键指标，就是心肺能力。在2018年的时候呢，美国医学会杂志网络呢就发表了一个研究啊，追踪了12.2万名的成年人，发现心肺耐力跟长期死亡率是呈负相关的，而且呢益处没有上限。心肺耐力最差的人群呢，死亡风险是心肺耐力顶尖人群的5倍左右。这个风险程度啊，堪比甚至是超过了吸烟、糖尿病等传统风险的因素。所以大家从这个数据我们就看到了心肺到底有多重要啊，心肺的功能。然后再来说抗阻运动，像深蹲呀、卧推呀、硬拉呀，这些都是练我们的肌肉力量的，都属于抗阻运动。我们前面给大家列举的一些都属于抗阻运动哈。我们说刚才的这个，其实谈钟南山，借由钟南山院士的这个专访，我们就谈到了很多关于这个抗阻运动的重要性啊。其实这个我们说如果你不进行抗阻运动啊，不进行抗阻训练，我们的肌肉就会快速的流失，特别是到了40岁之后啊，肌肉的这个流失的量会越来越快。那肌肉流失之后呢，会导致什么呢？像基础代谢它会下降，哎，血糖控制会变差，骨骼缺少保护，我们有可能摔一跤就会骨折，然后到老了之后甚至站都有可能站不稳。而抗阻训练呢，就是对抗这样一个衰老的过程啊，是对抗这样一个衰老过程的最直接最有效的一个手段。那大家就很关心啊，到底该怎么练哈？中国人群身体活动指南2021这份指南里面就建议呢，成年人每周进行150到300分钟的中等强度，或者是75到150分钟高强度的有氧运动啊，这是关于有氧运动的要求啊，一个数据。怎么判断强度呢？就是。

运动的时候说话，能说话但是不能唱歌，这个叫做中等强度。如果你没办法连贯的说话，那这就叫做高强度的运动了。啊，像四类大家最常见的有氧运动啊，像快走、慢跑、骑车啊、游泳，这些都是大家最常见的一些有氧运动啊。那像羽毛球啊、乒乓球啊、网球啊，这些挥拍类的运动也是属于有氧运动啊，这也是属于这个性价比最高的有氧运动啊。在2018年的柳叶刀发表的研究就提出来说，挥拍类的运动是性价比最高的这个延年益寿的运动啊。另外抗阻运动啊，就是我们前面给大家说到的非常简单易做的一些抗阻运动啊，这些就是建议大家每天都可以在家去练一练哈。如果觉得刚才说的那些动作还觉得复杂的话，那我们也可以给大家说五个简单易做的啊，靠墙静蹲，然后呢推墙俯卧撑啊，刚才说的臀桥运动都是非常简单的，包括哑铃推肩啊。如果没有哑铃的话，你还有更简单的办法，就是用装满水的矿泉水瓶代替也是可以的。好，那节目进行到这儿呢，我们就先稍微的休息一下，因为马上是半点报时的时间哈。那在报时之后呢，我们还会把话题从怎么动、怎么运动转向我们怎么吃更健康哈。那接下来也有请大家继续的关注我们的活出健康节目，大家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见。

0: 北京时间1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多局地强对流天气，此时外出游玩应尽量避免前往山边、溪边景区野游，不要在未开发的野山、峡谷徒步露营。遇到突发暴雨，要立刻向坚固的高地或室内避险，不要在大树下、广告牌下、临时棚子下躲雨，防止雷击或物体倒塌伤人。远离河道、水库、山洪沟，哪怕原本水位很浅，上游降雨也可能在十几分钟内形成暴涨的山洪。带孩子出行，务必牵好大人的手，不要让孩童在积水处打闹玩水，避免被水流冲走或触碰水下带电设施发生意外。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121平方，全南向3-4房。七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传播健康养生正确观念，
7: 关注百姓关心的健康话题，
6: 邀请三甲医院权威名医，
7: 打造全媒体大健康节目。
6: 广东新闻广播，活出健康，一本可听可看的

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全媒体大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我是主持人敏丽。那我们的节目呢是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3点到4点都会准时和大家相约，大家除了可以在我们的广播端收听之外，同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平台啊进行实时的视频的观看哈，视频直播的观看。那么大家可以在这个抖音平台或者是微信视频号平台，还有月 TV 平台、月听平台啊，都可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的账号啊，直接找到我们的这个活出健康节目的视频直播。那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视频直播的留言区啊，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说说你的健康心得，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健康的话题。那在前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聊了，哎，我们到底怎么样进行运动啊？就是怎么动。那现在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到底怎么吃哈、啊。餐桌上呢，总有人会说呀、啊，就是总有人有这样两种人，一种呢就是无菜不欢。那一种另外一种人呢是什么呢？就是无肉不欢啊，觉得蔬菜只是点缀。您可能只是觉得，哎呀，这是个人口味不同。但是呢，最近一项啊，覆盖30000人的一项研究啊，就给出了一个特别让人意外的答案，说爱吃菜的人和不爱吃菜的人，他的寿命差别可是非常大的啊。今年5月份的时候，国际期刊《营养学杂志》哎就刊发了一项研究，研究人员呢从近30000人的饮食数据里面就发现呀、啊。那些吃蔬菜吃的特别多的人，这个全因死亡风险降低51%、啊、这个比例可是非常的高啊，就是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你蔬菜吃的越多，你的这个死亡风险就会越低。哎，其中女性受益更加的明显，说女性呢死亡风险降低了59%，男性呢是降低了48%。同时他们的心血管疾病发生的风险也是下降了45%啊。那如果把这些数字啊，这些非常直观的数字换算成我们的寿命的话，结论也会更加的直观。比如说在45岁的时候啊，与蔬菜吃的最少的人相比，那长期坚持高蔬菜饮食的女性呢，预期寿命最多可以增加8.3年，男性呢最多可以增加6.1年。换句话说，就是日常多吃点蔬菜这件事儿，可能是性价比最高的啊，也不能说性价比最高啊，应该说性价比非常高的长寿投资了。刚才给大家说了这么多的数据，大家有没有被惊到呢？原来多吃蔬菜啊，真的是一句非常健康的忠告哈、啊，真的能够让大家这个身体的健康的水平啊上升非常多哈、啊。那到底吃哪些蔬菜最好呢？研究呢推荐了这样4类蔬菜。第一类蔬菜呢就是十字花科的蔬菜啊，在去年8月份的时候啊，BMC 肠胃病学这本杂志呢就发表了一项超过60万人的研究，就发现啊，和十字花科蔬菜摄入量最低的人群相比，摄入量最高的人群结肠癌发病风险降低了17%。每天摄入20克，哎，它就会出现保护的作用，每天摄入40到60克是最好的。刚才我们说的是十字花科的蔬菜啊，每天吃40到60克是最为合适的。十字花科的蔬菜都包括什么呢？大家能想到的有什么呢？像西兰花啊、甘蓝、菜花啊，包括卷心菜、大白菜、油菜，还有萝卜、荠菜，其实都属于十字花科的蔬菜家族啊。所以平常多吃这些蔬菜，哎，我们的健康风险就会发病风险会降低，健康率会上升啊，我们身体会更加的健康。每天40到60克。那第二类蔬菜啊，最为推荐的第二类蔬菜是什么呢？就是葱蒜类的蔬菜。在2022年，英国癌症杂志的一项研究啊，纳入了17项研究和近2万名受试者，发现总体摄入的葱类蔬菜量
跟胃癌发病率是呈负相关的。像洋葱啊、大葱啊、香葱啊、大蒜呀、韭菜呀，这都属于这一类蔬菜啊。不过这里要提醒大家一句啊，就是如果你是有胃病的话，比如说胃溃疡的话，那可能要小心一些啊，这类蔬菜要慎吃啊，因为这类蔬菜它有可能会刺激我们的胃部啊，有可能会刺激这个溃疡的部位。接下来我们看看第三类推荐的蔬菜是什么呢？就是豆类的蔬菜啊，像豇豆、嫩豌豆、还有嫩甜豆、蚕豆，这些豆类的蔬菜啊，它是富含优质的蛋白，另外还富含维生素 C、膳食纤维，对我们的脾胃和代谢都非常的有好处啊。但是也要特别的注意啊，豆角当中是含有皂苷的，所以呢豆类啊，豆角这类蔬菜一定要能够做熟了再吃，否则是很容易中毒的，这是要提醒大家的。第四类蔬菜呢，就是橙红色的蔬菜啊。什么叫橙红色的蔬菜？大家能想到的是什么呢？是不是第一反应就是番茄啊？我相信很多人都喜欢吃番茄啊。今年四月份在营养素这本杂志上发表的研究就显示呢，日常多摄入番茄红素啊，就比如我们经常吃的番茄，哎，有助于降低胃癌患病的风险。另外呢，还有一类蔬菜，它也属于橙红色的蔬菜，就是胡萝卜。在2023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啊，每周吃个400克的胡萝卜，可以将癌症风险降低20%。就算每周只吃60克，也能够把癌症风险啊降低4%。哎，这是胡萝卜啊，你看。橙红色的蔬菜是建议大家多吃的。其实光知道吃什么还不够啊，还得知道怎么吃啊。那接下来给大家说几点啊，具体的关于我们吃怎么吃的时候啊要注意的地方。首先第一呢，就是要吃够量。哎，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啊，就建议说每日摄入新鲜蔬菜要达到多少呢？300克到500克，约等于2只手捧起来的量。哎，300克到500克，你看多半斤到一斤的重量啊，所以这个量还是比较多的，每天要摄入将近1斤的蔬菜量。另外第二个呢，就是要吃出彩。什么意思呢？就是彩虹原则啊，彩虹原则就是我们的蔬菜呢至少有5种颜色的蔬菜，绿色、红色、橙黄色、紫黑色、白色啊，其中绿色、红色、橙黄色、紫黑色都属于深色蔬菜，应该占到我们蔬菜总量的1/2以上。这是第二个原则，就是吃出彩。哎，颜色要丰富多彩哈。第三个，一定要吃新鲜，就是尽量选择当季的蔬菜，新鲜的蔬菜，然后现买现吃啊，避免一次性的去囤积太多的蔬菜啊。另外，存放时间太长的蔬菜呢，它不仅是营养会流失，它里面的亚硝酸盐含量有可能还会升高啊，所以一定要吃新鲜的蔬菜。另外第四个要注意的地方，就是方法要对啊，先洗后切，然后避免水溶性维生素的流失，然后切好之后呢马上下锅大火快炒，维生素损失的会更少一些，然后炒菜的时候呢少加一些醋，哎，有利于蔬菜里面维生素的保存。其实吃蔬菜啊能够降低死亡风险，它不是某一种蔬菜的功劳，而是什么呢？是我们每天啊日复一日的啊一餐又一餐的把蔬菜的量真正吃够，然后呢方法吃对，吃出色彩的这种累积啊，这种积累能够坚持下去，才真正对我们的健康能够起到很好的作用。所以绝对不是说，哎呀，听完今天的节目

之后，哎呀，多吃点蔬菜，然后吃了这个一大盘，结果呢明天后天又忘记这回事了，然后又忽视了，又只管吃肉去了，又忘记了蔬菜。哎呀，最重要的就是你天天都积累，天天坚持下去，我们真正才能够对我们的健康起到作用。

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全媒体大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我是主持人敏丽。那大家如果有任何的健康心得啊，都欢迎在我们的视频直播的评论区啊、留言区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啊，说说你的健康心得啊，比如说你的日常饮食、运动当中，哎，有哪些好的习惯，哎，能够。可以一起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欢迎在我们的视频直播的留言区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给大家说的就是有一种哎叫做空腹力啊，往往是被严重低估了。那空腹力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先听一首歌，哎，放松一下，一会儿我们再接着聊这个话题。

好，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全媒体大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我是主持人敏丽。那前面我们给大家聊了吃什么哈，我们怎么样能够吃这个蔬菜啊，吃得更健康，到底哪些蔬菜对我们的健康非常有帮助，到底怎么吃最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聊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啊，就是这个话题啊，我们听起来挺有点奇怪，就是不吃为什么说不吃也对我们的健康会有帮助啊？其实在现在这样一个美食触手可及的年代，很多人都已经忘记饥饿是什么感觉了，可能换来的是什么呢，就是体检单上面啊节节攀升的这种血糖啊血脂啊，还有不断增大的腰围啊，我相信可能这些是大家最直观的感受啊，包括我自己啊都能够明显的感受到啊。我们说吃饱是本能，但是呢适度的保持饥饿啊，在现在真的是一种稀缺的本事哈。其实越来越多的权威的研究都证实啊，适度的热量限制，保持饥饿感，能够改善我们身体的代谢的状态，能够激活自身的修复能力。其实经常关注我们活出健康节目的朋友啊，可能就会发现我们的很多嘉宾啊，就是三甲医院的医生来我们节目去给大家进行健康方面的科普，都会提到这一点啊，就是我访谈越来越多的嘉宾，我越来越有这样一个感受，就是嘉宾会不约而同地说这样一句话，说现在大家各种健康疾病啊，各种这个健康方面的问题接踵而至，其实不是因为说这个吃不好

而是因为吃的太多了。就是现在我们的物质非常的丰富，大家已经不愁吃不愁穿，对不对？但是往往就是因为这个啊，我们的能量摄入太多了，反而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了负担，然后各种各样的健康问题接踵而至。去年呢，《自然通讯》杂志啊，就这个发表了一项研究啊，他说，只需要每个月拿出5天的时间来进行模拟进食的状态啊，这个禁是禁止的禁啊，模拟进食的状态，坚持3个月，哎，参与者的生理年龄竟然平均年轻了2.5岁。哎呀，大家没听错，2.5岁，生理年龄年轻2.5岁。研究又发现呢，参与者们的肝脏脂肪含量会大幅的降低，然后胰岛素抵抗明显的缓解，这意味着糖尿病啊、脂肪肝啊这些代谢类的疾病的风险会随之下降，然后免疫系统也会年轻化，而且这种逆龄的效果跟体重变化是没有关系的，最主要的是源自于我们身体内部的这种代谢系统的重塑啊，就是这样一个实验啊，大家会不会觉得非常的惊叹呢？不过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种模拟进食啊，它不是不吃东西，它是一种低热量模拟空腹状态的一种饮食的方法，哎，主要是以植物饮食为基础啊，低热量低蛋白，目的是让身体呢以为自己是在断食，让肚子又没有那么饿。具体到底怎么吃呢？哎，大家可能很好奇啊，这种方式到底是怎么吃的呢？那么第一天呢，就是大约1100千卡的热量，包括像蔬菜汤啊、能量棒啊、能量饮料啊、坚果零食啊、无糖茶呀，还有一些补充剂啊。第二天到第五天是大约700千卡的热量，啊，食物的组成也比较类似，但是总热量呢会更低，蛋白质也会进一步的减少。到第六天的时候，恢复正常的健康饮食。那对于轻体力活动的成年人啊，女性呢每天推荐呢是1800千卡，男性呢是2250千卡。所以呢，模拟进食虽然减少了这个热量的摄入，但是呢，基本的营养素还是有所保障的。所以呢，大家一定要记得的就是，模拟进食啊，绝对不是说不吃东西，只是说总热量减少，但是基本的营养摄入还是要有保障的。如果觉得每月有这样5天的进食时间门槛比较高的话，那也可以试试什么呢，就是5+2轻断食。可能不少关注这个健康饮食的朋友可能都听过这个5+2轻断食哈。北京协和医院临床医营养科的陈伟主任啊，就推荐了这个5+2的轻断食办法哈。到底是怎么个轻断食法呢？就是1周内5天正常饮食，另外呢不连续的2天进行低热量的摄入，女性呢大约是500大卡每天，男性呢是600大卡每天。适度的保持饥饿感的这个好处还不只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哈。2024年细胞代谢上的研究显示呢，5+2轻断食可以减缓大脑的衰老，改善记忆力和执行功能。在这个当年的《营养学前沿》这本杂志上，也研究有发现啊，轻断食啊能够显著的改善肥胖或者是超重女性的经前综合征的症状，情绪波动也会减轻，愤怒呢也会减少。2021年癌症发现这个研究上也发现呢，模拟进食饮食啊可以重塑癌症患者的新陈代谢和抗肿瘤的免疫力。不过呢，一样要提醒大家啊，就是科学的保持饥饿感有几样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啊，绝对不是说真的就是什么都不吃啊。首先第一个要注意的是什么呢？非断食日一定要健康的饮食，选择高蛋白啊、低脂
低脂肪，然后高膳食纤维，然后健康脂肪的食物，比如说全谷物、薯类、鱼虾、瘦肉、蔬菜、坚果，这些都属于这个高蛋白高膳食纤维啊，这样的健康的食品是可以吃的。另外呢，不能只断食不运动啊，只是靠断食不运动就会导致我们的肌肉流失，代谢率就会下降啊。我曾经有个误解，真的就减少了我的这个食物的摄入量，但是呢，我恰恰万万没想到的是，哎呀，运动也是非常的重要的。所以，我知道了之后，我就除了减少我的食物的摄入量，我还坚持每天去运动啊，那整个人的精神状态都会不一样。所以不能够只断食不运动啊。一定要结合我们前面说到的力量训练，还有有氧运动啊，维持我们的肌肉量。另外第三个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断食并不是适合所有的人啊，像孕妇呀、糖尿病患者呀、进食障碍患者呀、青少年啊，这些群体是不适合尝试轻断食的啊。其他的人群如果出现严重的头晕、心悸、呕吐，也是要立即停止的。然后特殊人群一定要咨询临床的医生和营养师啊，千万不要自己随意的去进行轻断食。我们看到我们视频号上有网友说，最近周末的话呢，像这么热的天啊，都会做运动，防暑降温都会喜欢喝点冷饮，但是太冷的饮料

动，往往这个时候就是运动还是要保持下去啊，还是非常重要的。其实我们说刚刚提到了这个轻断食啊，就是我们说在这个物质过剩的年代哈，真正的养生真的不是说往我们的嘴里面塞多贵的东西啊，而是一定要懂得给我们的身体做减法，就是适度的去留出这个空白，哎，让我们的肠胃负担变小，代谢能够稳定，让我们的体态变轻，其实我们整个健康的状况就会提升，我们的衰老的脚步它也自然的会放慢。好，我们的今天的活出健康节目啊，到这里呢就快要接近尾声了，我们一起来再带着大家一起回顾一下我们今天都跟大家聊了哪些主要的内容呢。首先我们跟大家说了，哎呀，89岁的钟南山院士哈，用这个拉力器啊，他自己用的这个拉断弹簧的拉力器，直观地告诉我们说，抗阻运动啊，它是中老年人守住肌肉储备的关键要素。那另外也给大家说了六个零基础的动作啊，在家就能够练习。第二个呢，也给大家说了这个跑步和举铁啊，它绝对不是对手，就是一定要有氧运动加上抗阻运动才是我们健康的最优组合。哎，这个全因死亡风险能够降低大约40%，所以呢，最重要的是我们都动起来啊，有氧运动加上抗阻运动结合起来一起进行练习。那第三个呢，也给大家说了啊，这个爱吃蔬菜的人呢，全因死亡风险能够降低51%啊，这个概率非常的，这个比例非常的大，所以这个蔬菜对我们的健康实在是太重要了。45岁的时候，预期寿命最多能够增加8.3年啊。那吃什么呢？我们刚才给大家说了，十字花科、葱蒜类、豆类，然后橙红色的蔬菜，这四类蔬菜是最为推荐的。另外也跟大家提到了适度的保持空腹力啊，每月5天时间的模拟进食啊，或者是每周2天的轻断食，坚持3个月，生理年龄啊会平均年轻2.5岁，但是呢一定要注意的是，特殊人群一定要咨询专业的医生啊。我们说健康呢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啊，而是我们每一天的选择。所以呢，愿大家都能够在美食遍地的时代啊，都能够拥有适度的保持饥饿的这样一个智慧啊，在这个运动方式非常多元的当下呢，我们都能够找到最适合的自己的这个健康的运动组合哈。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活出健康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明天下午3点呢，活出健康还是准时和大家相约，我是主持人敏丽，感谢大家的收听，祝大家平安健康每一天，那我们明天再会。

0: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说，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7: 广东气象部门预计，今天到明天，全省维持高温炎热天气，局部有雷阵雨。13到14号，雷雨趋于明显，局部雨势强烈，并伴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高温天气趋于缓解。今天全省大部晴到多云，局部有雷阵雨，最高气温粤北大部市县32到34度，其余市县34到37度。明天全省大部晴到多云，局部有雷阵雨，最高气温大部市县介于34到37度。广州市区今天晴见多云，最高气温36度。明天晴到多云，局部有雷阵雨，26到36度。气象部门建议，持续高温天气要注意防暑降温，避免长时间的户外作业或活动。13号起，雷雨趋于明显，要注意防范局地强对流天气产生的不利影响。公安部网安局今天公布了10起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典型案例，这10起案例揭露了不法分子通过利诱、黑客攻击、内外勾结等手段，非法获取大量公民个人信息并牟利的黑灰产业链。目前10起案件涉案人员已经被依法处置。世界泳联10号公布2026年北京世界短池游泳锦标赛完整赛程，比赛将在12月1号到6号在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举行，届时北京时间每天上午的10点进行预赛，半决赛和决赛在19点开赛，最后一个比赛日12月6号晚间比赛将提前到18点开始。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10号展开了正赛首日的争夺，中国队6位选手晋级到32强，中国队共有13位选手参加本站比赛。女单头号种子王曼昱将在11号登场，对阵埃及选手梅谢夫。朝中社今天报道，朝鲜国际安保问题评论家发表文章说，国际社会谴责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是再侵略白皮书。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8: 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王牌活动夜宿海洋馆第10团即将在暑假8月22号到8月23号开启。本次推出 AB 双线路，
9: 想玩雪选 A 线，冲进冰雪企鹅馆打雪仗、雪地拔河，晚上夜宿海洋馆；
8: 爱萌宠选 B 线，雨林馆撸卡皮巴拉、闪电鸽，体验孵化小草龟，再加上夜宿海洋馆。
9: 我们特别邀请了10组孤独症孩子家庭参与夜宿活动，特殊孩子和普通孩子融合旅行，让弯曲孩子在旅程中接受爱的生命教育，学会包容与尊重，关爱孤独症群体，从一次温暖的陪伴开始。
8: 我们还会为8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举办海底生日会，还等什么？赶紧报名吧！
9: 微信公众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底部对话框输入严雪2个字即可扫码进群。
8: 我是亮亮，
9: 我是刘红，
8: 跟着洪亮组合
10: 一起出发吧。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 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闻超广角，我是晨晨。
1: 各位好，我是鲁阳。
0: 今天的新闻超广角啊，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和大家一起打开视野看新闻。现在来到傍晚的4:09，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聊聊天。大家可以进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间找到我们啊，然后呢在下面留言互动。刚刚有朋友说这个问我们有没有粉丝群啊，这个然后鲁阳说把他的粉丝群改成新闻超广角的粉丝群，是吧？大家如果同意可以和我们在评论区啊这个说说，是吧？
1: 就是主要先问一下大家，需不需要大家这个真的加入咱们这个新闻超广角的粉丝群？
0: 哎呀，
1: 就这个群要不要建？
0: 这个群好多年前就已经有听众呼吁了，然后我一直都觉得就是管理一个群压力还蛮大的，所以我一直不怎么想。
1: 所以咱得搞清楚，如果建这么个群，
0: 所以就是如果说有群，你要是负责管那就可以。
1: 哦，我负责管。
0: 那是啊。
1: 那欢迎大家加入到成长启航的听众粉丝群。好吧，
0: 可以是吧？那你群你不能光建不管理是不是？
1: 那目前我手里管的应该是有6个群的。
0: 哎呀，
1: 就是我自己节目的啊。
0: 啊，
1: 如果再加上我们那个这个广东广播少年语言艺术团的家长群，
0: 那就更多了，
1: 那可能有10个群。
0: 哎呀，
1: 哦，不仅10个群呢，还有我们各班级群、大群、小群啊，核心团的群、基础班的群。
0: 我那天好像看了一下那个群的统计，他们我们有同事去统计了一下，
1: 能统计出来，因为都是用我的企业微信建的。
0: 发现你的最多，遥遥领先，
1: 遥遥领先。
0: 哇，一看全是你的，
1: 我有上万人。
0: 哎呀，
1: 真是，哎呀，责任真大呀，
0: 责任重大
1: 、
0: 就因为看你建了那么多，所以我就想我还是算了吧。
1: 对，
0: 就建群这个事儿，你说建了之后你也不好解散它。
1: 如果大家呼声高的话啊，而且这个群它有一定的作用
0: 啊，
1: 那该建还是建啊。你只是建了跟大家聊天，我觉得这个可能对你来说压力大一些啊。
0: 确实啊。有朋友说5-6个给一个给新闻超广角。
1: 是啊，我刚才就这么提议的。
0: 他没有意见
1: 啊，把管理员转给晨晨老师就可以了。
0: 那不行，那你得管理
1: 啊。
0: 管理你就顺便管理了。然后一直于说我来管理。不说这些了啊，这个搁置一下啊。然后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今天我们和大家要说哪些话题。我们会关注到呢这个关于豆包之前的一些传言啊，说这个推荐酒店要收费这个事儿啊。我们看看豆包是怎么回应的。
1: 还有这个费大厨线上货评全国小炒。

0: 肉大王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专家这个叫什么？专家指这协会与企业涉嫌误导消费者。
1: 另外还有这个广州正佳的一个奶茶店，把已经制作了将近四个小时的奶茶二次贴上标签，又卖给了顾客。这我们来去说说啊，现在
0: 是不是卖给的那些不要加冰的顾客哈、啊？如果加了冰块，那就没法卖了吧？
1: 是吧？
0: 对啊，那不好开盖了吧？
1: 也对哈。待会儿我们来看看。
0: 行
1: 啊，再来说说这个广州57岁的保洁员被推销做了50000元的医美，然后这双眼皮手术术后出现了眼痛、视力下降。我看了一下那个照片哈，那真的是没法见人了，那个眼睛已经拉的那。
0: 是吗？
1: 我这不知道他们怎么胆子这么大，
0: 就是技术相当的业余。
1: 就特别野生
0: 啊，特别
1: 野生的技术，就是你
0: 哎呦，
1: 这个，就反正我挺替这阿姨觉得挺不值的，就是你钱又花出去了，然后现在又眼睛出现了这种眼痛、视力下降，
0: 关键咱年龄都57了，这时候划个双眼皮儿还意义在哪儿啊？是吧？
1: 那爱美之心嘛，对不对？这个可以理解，但是呢，就是他本身，我看了一下这个报道，他本身没想做那么高的。就是他人家进去不是为了拉双眼皮的，但是就是架不住一再推销，属于这保洁阿姨属于那个我们说的叫什么 I 人，他说感觉
0: 不
1: 给钱，
0: 不好拒绝，
1: 对对对，感觉不拒，就是不给钱，感觉实在是没法出那个门，
0: 就是，不给钱都不好意思走，
1: 对，不好意思走。
0: 那这个新闻其实告诉我们的是那种叫拒绝的勇气。其实它展现的是一个 I 人面对社会的一种新的一种这个怎么说呢，勇气的担当啊。
1: 好，行，
0: 这好像是
1: 晚一点再说啊，
0: 是吧？
1: 对，然后有朋友在我们评论区说了啊，今天很惊喜啊，鲁阳老师周二上线，
0: 对，明天也惊喜，明天不来啊，
1: 后天大后天都惊喜啊。
0: 行，
1: 好，我们大家也可以预约一下我们新闻超广角啊，现在预约弹出来了，预约之后呢，我们这个时段如果是这个我们在直播的话，大家可以收到这个链接啊。另外呢，我看了一下我们这个直播间今天有上新哈，啊，这个是啥？养故乡的阳信魅梨。说这个魅梨是
0: 魅梨，
1: 梨子的梨啊，魅是那个武媚娘的媚，
0: 这样子啊，
1: 你听上去是特别像，
0: 感觉是充满了魅力，感觉是像说方言，你是哪个地方的魅梨？
1: 这个还真好像真是山东的，
0: 这不是石榴吗？
1: 石榴是三号链接
0: 哦，二号链接是，
1: 二号链接是那个梨子
0: 哦，阳信，
1: 对，这个是
0: 阳信是哪个地方？信阳我知道，阳信魅梨
1: 啊，反正就是魅梨吧，
0: 魅梨，希望大家吃了都能充满魅力，
1: 魅梨啊，然后还有那个石榴，四川的石榴，当季水果啊，据说这石榴网上已经爆单了啊。如果大家喜欢吃石榴的可以去看一看。
0: 你这据说都从哪里说来的？
1: 我们同事说的。
0: 哦，
1: 因为那个
0: 据说都听我们一个人同事说的。
1: 因为这个石榴已经卖了，就是这个养故乡这个牌子啊，人家也不止我们在我们这儿卖，人家还有很多大 V 在卖呢。就据说是卖的特别好啊，就是这石榴，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
0: 据说都卖得特别好，哎呀，卖得好才能上我们这儿。你看咱们这是门槛的哈。
1: 那是。
0: 卖得不好的。
1: 主要它也不是很贵，十几块钱就有3斤。
0: 哎，价格不是关键。
1: 又是中果，对吧？中果十几块钱。可以啊，这可以，这真可以啊，这个价格很可以。但是就是石榴呢，有的朋友可能觉得吐籽儿有点麻烦啊，就是
0: 吐籽儿，石榴还吐籽儿吗？石榴籽儿要吃下去
1: 的，有的人是吃下去的，我是吃不下去的
0: 啊。我建议大家都要吃下去啊。石榴籽儿从小都说嘛，助消化。但是这个可能这个大家去赶紧帮我们查一查啊，石榴籽助消化这到底是个谣言还是真的是都有这么好处啊？
1: 你要真把籽儿吃了不助消化也怪了吧？
0: 啊，
1: 多半也能助消，
0: 增加你胃部的研磨是吧？跟食物研磨在一起，就像那个鸡吃沙子一样。
1: 有朋友说，我只吃过刺梨，刺梨不是那个，不是，它这个是梨子，刺梨是那个叫什么？是另外一种东西。
0: 刺梨很酸的吗？
1: 应该没有什么关系。
0: 咱们王老吉做的那个品牌，做那个刺梨汁，刺梨是一种很酸的东西，而且很涩，
1: 它
0: 需要经过精加工才可以。
1: 就是那味道不是每个人都能适应，就是那个闻起来啊，反正我是没法吃的。但是我家里有人特别爱吃。
0: 好，大家就先尝尝这个魅梨吧，啊，充满魅梨。
1: 魅梨是，魅梨是梨子的一种啊，梨子的
0: 就是一种梨，我感觉很像那新疆的那个梨啊，很像那个库尔勒梨，长得很像哈。
1: 你还真别说，我看了一下资料，人家就是跟库尔勒梨的杂交。
0: 嗨，
1: 就是选种，但是不是完全的那种，就属于是改良品种。
0: 哦，嗯、那跟库尔勒还是抛过媚眼的啊，啊，有点这个有点魅力 啊，有点相似，对吧？哎，
1: 啊，这么回事儿。
0: 所以你看长得确实挺像的哈、啊，红晕的啊，这个嗯，挺妩媚的哈、啊嗯。
1: 好吧，大家去看一下啊。
0: 嗯，这么一说你尝尝了，嗯。
1: 对，有人问有没有这个石榴有没有籽儿？
0: 石榴有籽儿，
1: 没籽儿的能叫石榴吗？
0: 哎，不。像什么突尼斯无籽石榴啊，那是个品种啊、
1: 哦
0: 就是它种植的是这个品种。
1: 它这个说的是软籽。
0: 软籽，对、嗯、其实所谓的无籽呢其实就是软籽。就是我的理解啊，我的理解，我不知道咱市场上怎么写的。
1: 哦，它这个说是可以嚼着吃的，
0: 嗯、
1: 不用吐籽的。
0: 咱们传统啊，自己家种棵石榴树，就那种最传统的石榴，
1: 嗯，
0: 那个籽是很硬的。那个下咽起来是有点困难哈、啊。咱们现在在超市、水果店买到绝大多数的石榴，它都标的叫什么软籽石榴。
1: 嗯、
0: 因为这个它口感好，就跟那个无籽西瓜一样、
1: 嗯、
0: 啊，就是因为这个消费者认可度高，所以那有籽的西瓜都淘汰了。反正就是不停的在杂交。
1: 反正不贵、大家买回去尝一尝吧。
0: 行啊。

0: 好，接下来我们跟大家来去说一说哈，这个豆包啊，据说是要开始，就之前的报道说是要开始抽佣。啊，说这个从今天开始呢，豆包入口跳转抖音来客成交的酒店订单将执行独立费率11.4%的软件服务费，再加上0.6%的支付手续费，综合费率呢大概是在12%。那有酒店人士就说呢，这个消息真的啊，说网传照片呢是抖音来客后台的通知，现在呢豆包推荐酒店已经要收佣金了。但是我看到啊，这个就是8月10号晚上的时候呢，这个豆包的公关负责人呢就发了一个文，他说呢，说这个豆包推荐酒店要收推荐酒店要收费的这个说法是不准确的。他说呢，豆包生活服务业务目前没有付费推广，这个推荐的酒店呢也是不收广告费的，商家不能够通过付费来去影响推荐或者是排序，只是在订单成交之后支付渠道服务费。就是成交之后再支付渠道的服务费，然后部分平台呢采用佣金加广告的收费模式，现阶段呢主要是按成交来去收费，两者不好直接比较。对商家而言，更有参考意义的是实际渠道成本和新增订单效果。说这个豆包还在非常早期的探索啊，希望大家多提意见和这个欢迎大家去体验。我感觉他这个解释，
1: 我先提个意见吧。
0: 他这个解释
1: 没太听懂是吧？
0: 不是没太听懂，我是觉得那还是那不还是收费吗？
1: 就是我先提个意见吧。
0: 你提吧。
1: 就是跟商家收，不要跟消费者收。因为商家展示
0: 他现在就是给商家收嘛。
1: 对啊，那就是商家展那跟商家收，就是我给你推荐成功了之后，那你就把一定的服务费打给我。
0: 对啊对啊，
1: 这个说
0: 得很合理啊。但是现在大家是合理是合理，但是大家就是作为消费者担心的是什么呢？就是它会影响到这个我搜索软件的这个客观性。
1: 有啥呢？它不像以前咱们说的百度，你搜索占比就谁交钱多，谁交的年费多，广告费多，
0: 就在前面，
1: 它搜索占比就往前。现在我听下来，我感觉是什么呢？就是豆包真正给你推荐，就是收费和不收费，他给你推荐的还是以你的问题为主要导向啊。你有这样的要求，他给你推荐跟你的要求相符合的这些酒店，然后你选用了其中某家酒店，你预定成功了。然后你交钱的过程当中，然后你的费用有一部分就从商家的那个里边当服务费扣除了，就这样子的。
0: 你觉得可以接受？
1: 我啥为啥不接受呢？它并不影响
0: 我
1: 的搜索的这个。
0: 但是我觉得它一旦开始收费啊，你不管是从商家收，又或者从消费者收，它一旦开始收费，那这个它就变成了一个商业的东西。它一旦变成商业的东西，你说它完完全全的非常客观的去给你推荐酒店吗？我觉得要打个问号。
1: 因为你这个问号有一个前提，就是是不是这些酒店在他推荐的过程当中，他得先画一个池子，就这些酒店是同意被推荐之后，如果有客户选定之后，然后要支付一定的服务费的。
0: 那当然了，
1: 如果不同意的话，

0: 他就将不会推荐就这些酒店，
1: 对呀对呀，
0: 等于是你的搜索的这个池子就变小了啊，有些好酒店可能他不愿意跟豆包合作的那些，他肯定要优先推荐嘛，要不然他就又成了一个什么去哪携程这样子的平台了嘛，对不对？
1: 那不就类似这意思吗？就是还是他要做，你如果不做平台的话，那还是不行的嘛，或者说只有极少数的酒店给豆包有这种协议，
0: 就是只要是这个交了服务费我就推荐你，那这样子那用户就会不用了，那他的搜索就没有那么就像你说担心的用户一旦多了发现搜的比以前给出来的答案可这个可采纳程度变低了，那他就不在这上面搜了，那自然豆包这个业务就做不下去了。
1: 那现在都有这个成分，你不管是什么平台，携程去哪儿又或者是美团，这些难道没有推广成分吗？都有，其实没有完完全全，
0: 但是它的覆盖面广，
1: 那么就是就是你的意思是跟他合作，好酒店也在里面，对，但是豆包呢他就是的，研发有的也是有的，就是比如说有些平台有的平台这个酒店他就没有合作就没有
0: 啊，那这是看你自己去找咯，那就相当于你还是得多方去对比，
1: 对，就是你的这个池子到底大不大，但我觉得这个至少告诉大家，反正豆包是已经开始往这方面去探索了，对吧，那以后这个他推荐的酒店推荐完之后你还是得 再去比较啊，那有什么意义了吗？这个是吧？那增加了，那当然了，那他给的答案就不完全是纯粹的一个搜索的答案嘛，他可能是跟他合作的他会优先去推荐嘛，对不对？有没有这种可能性？那当然了，他不能说优先推荐还是那个道理，就是只推荐合作的，不合作的不推荐，是你从商家的角度来讲这个一点问题没有，只是说从消费者角度来讲我们还是多多留意吧。有朋友说
0: 我真服了，大家探讨的是那个豆包，
1: 我们评论区
0: 豆沙包，
1: 我们评论区怎么都开始讨论吃的了呢？
0: 很好吃，
1: 说豆包很好吃，豆包是啥东西？
0: 豆沙包
1: 啊，豆包就是豆沙包是吧？
0: 啊，
1: 豆包
0: 这个意思。
1: 说东北人都喜欢吃，
0: 是啊，我从小都吃，
1: 南方有人说南方人喜欢吃叉烧包，
0: 南方的豆沙包南方就没有叫豆沙包的东西，南方有啊，有，就是没有那么常见。
1: 很常见，广东就有，
0: 喝茶的时候倒是我到建国，
1: 豆包，
0: 对，它叫红豆包，我说这名字就它不会写的叫豆沙包，它叫红豆包
1: 啊，不是叫豆沙包吗？
0: 不是，
1: 好吧，是，那我记不大清楚了。然后还有朋友是这个在黑龙江鹤岗向我们问好，哎呀您是碰巧刷到了咱们的直播啊，感谢啊，相隔千里，关注了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然后这个，哎，说起豆包啊，咱们下面
0: 就是其实有一些包点，14号、15号链接是卖包点，还有那个卖什么包来着，我看看，早餐啊，
1: 早餐，
0: 这顺便就说一嘴嘛，对不对？包到的肠仔包啊，
1: 还有肠仔包，
0: 我儿子很喜欢吃这个啊，这个早上有给他做，然后像这个早餐的一个打包的10分钟的什么打工人早餐，
1: 它这个不光是肠仔包，它是肠仔包加橘子包加香芋包加牛乳馒头再加牛乳鸡蛋，
0: 你看的是哪一个？
1: 是13号链接吗？这么丰富的吗？14号链接，这是一个拼配组合的，就是很适合，这叫什么塞楼宅萌趣早餐套餐，就是小朋友的，
0: 让孩子一周这5天上学不重样啊，可以的啊，每天早上都吃不一样的。
1: 对，然后还有这个打工人10分钟早餐包 这也是拼配的，就是很多很多组合，什么干蒸啊、玉米饺啊，这些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0: 对，让打工人一周7天不重样哈。
1: 还有专门的卖的那个干蒸烧麦5包，再送2个糯米鸡，哎，这个便宜，哎，这个才50多块钱。
0: 啊，你说15号链接是吧？
1: 这个可以啊，5包烧麦糯米烧麦。
0: 大家可以下我们小黄车去看一看啊，这个是15号链接。但是送一个24克的那个糯米鸡。
1: 对，然后有朋友问说你们俩都是东北的吗？哪里能听出来我们是东北的？
0: 我是山东的。
1: 我其实应该算广东，我从小在广东。
0: 对，就咱就看从小在哪长大的嘛，是吧？
1: 你要问老家我还潮汕的呢，是吧？
0: 对，我老家是湖北的。
1: 这个成分都很复杂，
0: 成分很复杂，我会好多种方言的啊，是吧？
1: 对，好，我们接下来呢再和大家说说这个其他的新闻话题啊，半点之后说吧，来说说这个费大厨线上货品全国小炒肉大王，但是现在这个大王呢就反正费大厨已经
0: 撤了是吧？
1: 对，我看那个就是他在广告牌上
0: 你别说啊，我路过咱们广州这个费大

0: 大厨的这个商家门口的时候，我还真的质疑过这个，我是谁给你封的这玩意儿，我怎么还就在上上周吃的时候，我还在想，我说这个大王，这个他到挺会规避哈，就之前不是说广告法说不能说大师，不是，一方面是大师，还有什么呢，还有那个不能说是什么第一什么冠军，最好什么最好啊，所以大王没想到，然后我在想他倒挺会起啊，起个大王的名字，结果刚吃完没想到就爆雷了，就大王也有问题，大王也不行，但主要是为什么呢，主要是因为他这个大王呢，他是就是在线上搞的一个这么一个就是评选，就是他并不是 特别的就怎么讲呢，它并不是感觉大家觉得不是特别的权威啊，这个费大厨呢，它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个小字儿，那小字是什么，中国烹饪协会授予，而在2026年4月开始呢，这个宣传图下面的小字儿又改了，叫2024年沙利文餐饮品牌领先奖啊，就反正它那个小炒肉大王下面有都是有小字儿的，你看了没，人家和打游击一样，嗯，那下边的广告宣传也时时在换，在换，然后你是找不到一个这个就是固定的一个可以质疑的一个点，
1: 所以现在是什么呢，人家这个法律人士人家觉得啊，
0: 嗯，
1: 就是 不光是这个费大厨有问题，觉得这个餐饮协会也有问题，就这个烹饪协会啊，为什么举办这个比赛要用这个什么全国小炒肉大王这个称号作为奖励，对吧，你凭啥你一个协会给人家一个小炒肉大王，那我有的小炒肉炒的特别好的我也没来参加你这个比赛，对吧，那凭啥呢，
0: 关键是他会跟这个费大厨这么强相关是吧，是挂在人家这个店里面啊。 比赛嘛，但是它是什么呢，交流和展示各地特色小炒肉的烹饪技法，就它这个比赛目的啊，就是本来它这个协会说的比赛目的是这个交流和展示各地特色小炒肉烹饪技法的，但是却用这个小炒肉大王的称号作为奖励，所以这个就 存在一定的问题。哎，我们待会儿啊，这个因为马上要到报时了，马上要到半点了，我们待会儿跟大家来继续说说这个话题。哎，我看到有朋友已经下单了我们的这个二号链接，是啥呀，
1: 二号链接是那个梨，
0: 魅梨，
1: 魅力，
0: 买了魅力，有魅力，好不好，
1: 对，真
0: 服了啊，这能联系到一块儿，
1: 哪个地方的方言啊，就是把魅力能说成魅力，反正山东话不是这个样子，
0: 我去查一下啊，我记得这是山东的水果，
1: 山东的水果是吧，
0: 你是不是觉得这个很像山东的水，这个口音，不像吧，不像，魅力，有点像陕西甘肃，行，大家可以趁着这个时间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间下方小黄车去逛一逛，我们今天上线了两个新的水果啊，一个是魅力，还有一个是软籽的石榴，四川的啊，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0: 北京时间16: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暴雨过后路面容易出现短时积水，外出时务必避开水浸街黑点，不要贸然尝试穿越积水路段，一般积水深度超过车轮一半就极易导致车辆熄火被困。步行时远离电力设施、路灯杆、变压器等带电设备，避开有漩涡喷泉状水流的区域，防止脚下井盖被雨水冲开发生坠落危险。驾车遇积水熄火后切勿二次点火，应迅速下车撤离到高处等待救援，同时打开双闪警示后车，避免在桥底、下穿隧道等低洼处长时间停留。
3: 本节目由广

0: 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1: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七月暑期，企事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雪的花坠。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现在来到了傍晚的4:35，我是晨晨，
2: 我是陆阳。
1: 我们接下来继续打开视野看新闻，大家可以进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间找到我们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刚刚还没说完啊，关于这个
2: 先说啥？
1: 先说费大厨嘛，
2: 那个小炒肉大王，
1: 小炒肉大王嘛
2: 啊
1: 啊，这小炒肉大，你吃过没有？
2: 吃过
1: 啊，每次去，反正我每次去都要排队。
2: 是的，
1: 你发现没有？
2: 很多地方。
1: 然后现在就是这个，他把那个小炒肉大王那几个字就是改了，改了之后呢，还要排队
2: 啊，
1: 还是要排队。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影响，
2: 就是人家看名字，可能不已经不再是冲名字来的了啊，就是好吃。
1: 好吃，然后呢，这个价格又合适，对吧？主要是这个原因。其实小炒肉能做好也很不容易哈，因为什么呢？因为做的人特别多，就它不算是一个门槛特别高的品
2: 啊。
1: 就你自己在家，我感觉我
2: 你也会
1: 有
2: 小炒肉，
1: 我不会炒，但是我妈会炒。就是你觉得这个菜好像它的难度并不是特别的高，所以它能够以一个小炒肉来去打响名头，其实很不容易啊。
2: 就是门槛不高。但是做出名堂不容易。
1: 对，然后他这个小炒肉大王呢，就现在就是反正经常你在商场里是能够看到的。他这个宣传了多长时间？已经宣传了将近6年了。然后他就是一场线上网络投票比赛当中，参照靠这个参赛照片和

0: 啊，你看啊，他16年的时候，更名为费大厨，然后18年呢就走出了湖南，他是湖南的牌子啊，
1: 嗯，
0: 然后进入到深圳，25年直营门店超过了200家，累计接待超过1亿人次，
1: 嗯
0: 嗯，然后现在呢，官网已经搜不到和全国小炒肉大王相关的宣传了。
1: 嗯、
0: 啊，就反正撤下来了，但是最终呢，我感觉消费者可能还是看口味还有综合吧，因为这个叫什么呢？这个费大厨它有个特点，就是它的服务特别好，
1: 嗯，
0: 它还送冰棍儿、
1: 哦，
0: 然后呢，这个服务员呢，就是形象要求也挺高的
1: 啊、哦。
0: 反正我看到那个，
1: 你是听说的还是你自己感受到的？
0: 我自己感受到的，
1: 哦、
0: 就是那个，比如说。反正我家附近那个费大厨就是
1: 应该看店面的开的位置，
0: 就是反正有一个特漂亮的一个姐姐
1: 啊，
0: 就是
1: 巧了，招的就招到了啊，
0: 是吗？
1: 只是在这个
0: 他每次从我身边经过，我都闻到一阵香味儿。
1: 你比如说一些
0: 长得又好看
1: 餐饮门店的迎宾的那个人选啊，
0: 嗯，
1: 那无论是男的还是女的，他在这个颜值上面他是要有侧重的。
0: 他不是迎宾，他在里面。
1: 就是纯服务员是吧？
0: 纯服务员，
1: 那更巧了
0: 啊！
1: 那就是招服务员的时候碰巧招到了找长得好看的，那你服务员的话就没有这方面考虑了。
0: 但是那里所有的服务员都要那个都要化妆
1: 啊、嗯哦！行，人家只有这个
0: 是有要求的，人家是
1: 的这个要求的啊，着装和这个妆容这都是正常的，
0: 是有规范的，
1: 啊、
0: 确实
1: 是有
0: 规范的。
1: 行，我就再说这个，大家应该今天这。这广告这打的不小了，已经是啊，我感觉这个就应该也是一个怎么说呢，自己给自己搞了一个话题，不是？我说这个新闻啊，是这个他们自己给自己搞了一个话题
0: 啊。
1: 有些时候话题不一定搞正面的，
0: 嗯，
1: 这搞负面的话题，它也会有点，
0: 黑红也是红，
1: 哎，它也会能够引起大家，哎，哦，原来就是等于是之前天天路过没吃过，
0: 嗯，
1: 好了，听完咱节目之后。高低得进去尝一次了，是吧？有没有这效果啊？有没有这效果？
0: 原来是这么回事儿。
1: 那个听节目的那个啥，咱们那个运营啊，找一下这个小丑肉，把这个广告费结一下子啊。嗯。
0: 来，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我看有不少朋友给我们点了赞，感谢大家。今天呢，我们直播间这个给大家上的这个新的水果啊，这也是有品牌的。
1: 嗯、
0: 就为什么现在大家说要品牌，就是因为这个品牌呢，它至少给你兜个底，对吧？
1: 嗯，
0: 你如果说不是这种大品牌的，你哪怕果子坏了，你想找他赔，有时候整个人连店都跑了，你就找不着那个链接了都行啊。
1: 嗯，
0: 所以呢，这个。大家如果是喜欢吃水果的，今天可以来去逛一逛我们的这个直播间里面，今天上新了两个新的水果，这都是跟我们之前的这个其实都是同一家店的啊，就是养故乡这个品牌店给大家发的、
1: 嗯、
0: 就是他去在全国搜罗了各种各样的这个水果、
1: 嗯、
0: 那这次新上的是什么水果呢？因为水果都是它季节性的啊，那新上的是这个四川凉山的大凉山啊，凉山的这个石榴，软籽的石榴可以嚼着吃，没有籽儿的，我都想下一单、
1: 嗯，
0: 因为我之前觉得石榴很好吃，但就是籽儿多啊。
1: 嗯、
0: 我待会儿我也打算下。
1: 你看咱们这个听众很多来了之后啊，
0: 嗯、
1: 这个我就不念名字了，全是一串数字哈。第一次来直播间下单了这个魅梨大果，
0: 嗯，
1: 感谢支持啊！啊，一来就、
0: 啊、这个魅梨是那个山东的，
1: 嗯。还有这个单美惠说：“我来买盐焗鸡了。”
0: 大梨子
1: 啊，
0: 大梨子来，
1: 嗯，
0: 一个梨子，一个石榴，一样大。你看，
1: 嗯、
0: 这都是中果啊，中果
1: 啊，中果大小啊。还有来买盐焗鸡啊，感谢大家。
0: 哎，关键这
1: 个
0: 水果不贵
1: 啊，
0: 你说3斤的中果才19.8块，
1: 嗯
0: 嗯，真的不贵。
1: 然后
0: 而且坏果包赔，
1: 嗯、
0: 中果也才26.8块，4.5斤，
1: 物美价廉啊，
0: 才这个26.8块，大果4.5斤也才29.8块，特大果、
1: 嗯、
0: 才32.8块，是吧？你30多块钱，费大厨一个那个小炒肉得68呢。
1: 嗯，
0: 你看
1: 啊，哦好，
0: 对不对？
1: 这么类比啊，这个
0: 那是啊。
1: 咱们那个阿豹说湖南的小炒肉很好吃，湖南小炒肉这个菜类在湖南
0: 就是湖南的吧，
1: 就是很出名。
0: 它不是湖南的吗？
1: 这是，就是他在湖南是很出名，
0: 属于湘菜嘛。
1: 你不是说全国各地他都有这个小炒肉，这个这么个菜品嘛，对吧？啊，炒的是什么？牛肉啊、猪肉啊，什么他都有。但是湖南这个做的呢是很出名的啊。我看前面还有咱们的这个听众问我们说，这电台主持坐左边还是坐右边，有什么说法？
0: 啊，说法那多了，
1: 那多你就是反正就是左边，我看是咱们这个屏幕来看的话，左边和右边
0: 啊，
1: 那切个全景。
0: 就是
1: 因为我们的左右大家看到是镜像的， 应该大家看到左

0: 边是你，右边是我。
1: 啊、
0: 哦！但现在你的左手边是我，
1: 就是反正我现在坐的这个位置是操、
0: 是大家的
1: 操控各种机器的位置。
0: 嗯，就是播放音乐啊，推调音台的这个推子呀、
1: 嗯
0: 啊，就是这些，就是坐在这个，就等于是这个台子的右手边，就大家看到的其实是在左边的。嗯啊、
1: 我们有听众说，前几天买的哈密瓜有一个压坏了，然后，补了他15块钱，信誉不错，说我们、嗯，那可不是嘛，我们都是一对一的啊。
0: 是。
1: 就不光是你找商家能给你退、就是如果商家不给你退，你还可以找我们新闻广播去给你去找商家，
0: 然后我们找商家给你退。
1: 对、嗯、啊，还有说
0: 15块钱都退少了，
1: 在我们这儿买的水果成熟度好、
0: 啊、
1: 有果味，15块还退少了。
0: 嗯，
1: 那个瓜一单才10几20块钱，他坏了一个瓜，
0: 不是人买的可能是那个大的那个28块钱的啊，
1: 28块钱退15也可以了、
0: 嗯。你要考虑到消费者他在买了这个瓜的期待和他的这个失望之间的这个，
1: 好吧，
0: 对吧？你还有这个精神损失呢，
1: 可以可以可以，
0: 是不是啊？心情的抚慰呢？
1: 哦、我们现在还有、就是不光是坏果包赔，还有精神损失的这方面的补贴，
0: 我觉得这挺好的。啊，15块钱，这确实是咱们商家还是给了新闻广播很大的这个支持啊，
1: 是是是，
0: 也是
1: 也要感谢大家就是理解啊，因为昨天也有、也有一个朋友说不想去退了，因为也不贵
0: 啊
1: 啊，那我也感谢你啊，就是
0: 那必须退，我们后台找到这个朋友把钱退
1: 给你，那种嫌麻烦、
0: 嫌麻烦，
1: 就是觉得有点麻烦、就算了。
0: 你看了吧，不行的，我们
1: 还是要退啊，该退还得退，好吧、
0: 不要为了嫌麻烦啊，
1: 该退的还得退，
0: 它跟钱没关系啊，这个也是督促商家进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行为，
1: 就是你大家都退了、他就选品就更加的仔细，对吧、要不然他的售后多麻烦呢、有朋友说我想吃鸡肉，那你买呀，
0: 鸡肉是那
1: 多简单，9号10号11号都
0: 是
1: 鸡肉，
0: 人家刚才说了就是来复购盐焗鸡的，就是来买的，
1: 那没买还啊、买了
0: 、他说我想吃鸡肉，然后买了9号链接啊，盐焗鸡两只啊，
1: 没有连接上下文、啊，这不好意思啊，
0: 行，
1: 毕竟这个时段都已经对吧，大家下班的时候了，
0: 这怎么呢？就是饿了，低血糖了，
1: 允许脑子
0: 注意力跟不上了，
1: 对，有一点点这个劈叉
0: 啊。
1: 有朋友在评论区问冰激凌有买过的吗？会融化吗？这冰激凌我们是叫什么？融化包赔，
0: 融化包赔
1: 啊，融化包赔，
0: 到家如果化了就赔你啊。
1: 对，但是前提是你不能自己不收货是吧？人家快递跟您联系了，然后您说
0: 你第二天再打开那完了，
1: 你忘了，那这个、那这就没办法了。
0: 他就是哎，他是顺丰冷链是吧？顺丰、啊，顺丰冷链发货的啊，这个就是您一定要。在家里要准时收货，特别是现在啊，这天气这么热，您家再住个什么哎小别野啊，住个有带小院的，放您家门口，太阳一晒，我的天哪，你别说半天了，你晒半小时，这里边的冰包都顶不住啊。
1: 是，
0: 所以这个买冰激凌一定要自己得盯着这个收货的时间、
1: 而且包括我们那个鸡都是冷链的、都是顺丰冷链，为什么顺丰呢？就是因为它靠谱。你要其他的品牌的这个物流冷链、我们不放心啊，都是顺丰冷链、但顺丰冷链那也得您配合是吧、就是这个要不然的话，然后我们因为之前有一位听众呢，他在我们这里下了那个五羊雪糕、然后他说因为他们那里那个物流确实是不给力，就估计是那里可能个别的这个物流的小哥他这个闹脾气啊等等的、反正不给力啊，然后他说化了，但是呢也算了，他说因为反正冻了也还能吃，所以他也没有找售后，就属于我们的听众都特别的大度，这个整的
0: 那不行，
1: 我也不好意思，
0: 那不行，其实我很希望咱们新闻广播的听众是、
1: 该售后就售后啊，
0: 就是我加个引号叫斤斤计量啊，不是什么斤斤斤斤什么玩意儿，
1: 我就
0: 斤斤计较，我们
1: 这个时段晕晕乎乎嘛，
0: 完了就咱俩就相互传染啊。我建议大家一定要斤斤计较，为什么？这就是要督促跟我们新闻广播合作的商家要保证品质，要把这个优质的这种啊这个服务和产品都能够汇集到我们每一个听众，所以咱们不能说哎呀嫌麻烦算了，哎不就不索赔了，得索赔，是快递就快递的责任，是商家就商家的责任，好吧，你看我们刚才也说到这个哈密瓜有问题了，那就该赔赔，
1: 对
0: 啊，而且你看这精神损失费都赔上了，这是我们的理解啊，不是就开玩笑，真没有这精神损失费这一说哈，
1: 就是该赔多少赔多少，
0: 就是商家还是比较好说的啊，就是没有跟你这在那儿这个纠这个拧巴纠结啥的啊，
1: 对，这个领导都 跟我说了，实在有问题，我去打电话给老板说
0: 啊、哦，
1: 直接找人家这个大供应链的头，
0: 嗯，
1: 对吧？所以大家完全放心啊，我们帮大家把关，
0: 嗯、
1: 就是如果他们商家不靠谱的，我们帮大家维权，好吧？
0: 嗯。

0: 好，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来说说啊，今天新快报的一个报道啊，就在我们上节目之前才爆出来的。我看这条新闻说的什么呢？正佳广场的一个奶茶店，把做了将近四个小时的奶茶又贴了二次标签，又卖给了顾客。这个是哪家店呢？叫喜乳酪。你吃过没？
1: 哦，没吃过。
0: 我好像
1: 你放心，反正就是类似这类的这种甜品店，我基本上是没兴趣的。
0: 你要控糖是吧？
1: 不是控糖，我就不喜欢吃
0: 啊。你不爱吃甜的？
1: 嗯，就像那种甜品啊啥的，兴趣不大。
0: 好吧，就是这个喜乳酪，我也没吃过啊。但是这个店我似乎是有点印象，就是在这个喜乳酪二店买了一杯黑糖珍珠牛乳茶，这个单品很常见啊，有很多奶茶店都有的。就是因为孩子很喜欢喝。因为你如果带茶呢，孩子。它这个所谓牛乳茶，它其实不含茶，就它里面就是有黑糖，然后有这个珍珠，还有加上奶，其实就这么一个混在一块儿的一个饮料啊。这很多孩子因为不能喝茶嘛，所以就是这个，反正我看到有很多小朋友都是点这个的。那这个黑糖珍珠牛乳茶下单的时间呢是晚上的8:43，但是呢，他撕开这个杯身的标签之后，发现底下还印着一张下午5点的旧标签。
1: 哦。
0: 哎，然后呢，这个消费者说呢，店员现场就承认了这杯喝的啊是此前顾客退单的产品。
1: 这现场
0: 人家还承认了。后来呢，记者就去致电啊这家店核实情况，门店就说呢，可能是当天新的同事误以为旧订单和新订单是同一个顾客点的，所以呢就把冰箱里面的饮品重新贴标之后给了新客人。
1: 哎，这解释好牵强啊！哎呦，我的天哪，你信吗？这误以为都推给新员工，哎，就新员工业务不娴熟，都干这事儿是吧？
0: 他没说是实习生都算好，
1: 哎呦，
0: 暑假实习生也多哈。
1: 新员工，哎呀，就是你就像这个员工一样，大大方方承认就行了。
0: 然后他说 啊，这个为什么退单的饮品没有及时销毁，而是继续放在冰箱里长达3个多小时呢？店员说呢，有一些饮品是自提的啊，没有取单呢，我们就会暂时冷藏保存好。如果是顾客长时间没有取，可以优先转给后续的客人使用。那
1: 没毛病，这个解释挺好的。
0: 就相当于我还免了你排队了，
1: 因为为啥呢？
0: 挑了，
1: 你看用餐高峰期的麦当劳和肯德基，你就知道，人家那个可乐都是提前打出来的。啊，有时候我喝的时候连气儿都没有。
0: 但是人家不大可能会放3个小时。
1: 哎呦，但是人家放3个小时，他放到冰箱里了，这还算是可以啊，不是常温3个小时。
0: 那你怎么知道他拿出来多长时间又放回去的呢？
1: 哎，就这一点是消费者要跟他计较的一个事情。就是我点的是你现做的。你应该这么讲，就是我点的是你现做的，而且我默认我为什么点奶茶，我不去超市买一瓶这种所谓那种保质期长的饮料去喝，我要奶茶，我要的就是现做的，要新鲜，对吧？因为而且奶茶其实它的最佳赏味和它的这个保质期是很短的，
0: 因为它又甜，然后又奶制品的那个蛋白质又高，
1: 对，而且通常它上面会写呢，最佳饮用时间是2小时内饮用完，而且还不能放在这种特别炎热的环境下。你说4个小时是过分了点，你要是2小时以内，哎，你要说我是那消费者，我能接受。就这个是制作时间在2小时以内的，
0: 他没有啊，他3个多小时了。
1: 对，3个多小时呢，那确实你就不好解释了
0: 啊，
1: 是不是放这儿已经放很长时间，在常温下已经很久了？你再冻起来，就跟我们跟刚才我忘了说了，就是买冰激凌，在网上买，你买到这个冰激凌是化了之后又冻成型的，一定要退掉，因为你也不能确定，商家也不能确定这个冰激凌化了几次，冻起来几次，但是它只要化过一次，它里边的细菌的总数就会增长。然后再冻起来再化，它又会细菌增长。
0: 所以这样像这种冻的商品啊，它经常我们能看到它上面写的就是说解冻之后不能再冻回去了，就是你不能反复冻。你比如说那个肉也是，我们日常去买的那个肉啊，
1: 那不一样，那是肉
0: 啊。对呀，
1: 它反复冻会破坏肉类的这个蛋白质纤维，
0: 它也容易坏，也确实容易坏，因为它一旦这个解冻了之后，它就不一样。
1: 因为那个李斯特菌，它在0到4度也能活。它照样可以繁殖，就是咱们要记着哈，就是冷藏冷冻它不是杀菌，它是降低了细菌的活性，让它减缓了繁殖的速度，但是它还是活着的，你明白吗？你解冻了之后它照样还开始这个繁殖，所以它不是无菌的啊，冷冻也不能够杀菌啊，所以说这个买冻品一定要仔细观察，就是那种化过的痕迹的该退。
0: 对啊，然后他现在呢是什么呢？就是涉嫌更换标签、篡改生产日期，已经违反了 我们国家的这个食品安全法的相关规定，所以天河区市场监管局拟对该线索进行进一步的调查处理啊，那就还在查。
1: 哎，这是怎么能够报到新闻里面呢？这是向哪儿投诉的？
0: 就是消费者投诉嘛，
1: 投到哪儿去了？发了视频，
0: 发了视频，发了视频，然后记者就根据这个线索去核实的情况。
1: 真是的啊，这商家这个服务人员太粗心了，你把上一张接了不行吗？真是的啊，我跟你讲，接了有痕迹，接不了。
0: 接不了，
1: 他就是为了快速赶紧贴个新的。
0: 标签本身也是违反食品安全法的啊。
1: 对，就不是说你随便便搞一搞就行了。
0: 而且你不贴标签也一样要被查。之前我们都说了，在有一家那个甜品店叫梨什么梨才什么，就是其之前我们有很多听众说都吃过的那个甜品店被立案了，为什么？他就是没有标签。没有标签也不行，就是它是那种敞开的那种拼配的那种凉粉啊，类似这种东西，它什么波波这些上面都没有贴标签，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做的，也不行啊。你不要以为说不贴标签啊，你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做的，这个也是不行的啊。
1: 啊，你看这个他说了，他说该品的保质期是4到6个小时，在这个3个小时以后其实还在保质期内。
0: 人家这个员工是兼职的，说是。
1: 哦，然后又说兼职的了。
0: 对，
1: 就
0: 新员工嘛，新来的兼职的员工嘛。
1: 哦，他的理解也没错。你在保质期内我再给你有什么毛病吗？我再给你贴个新的。哎，对了，贴新的这个行为
0: 不行啊，
1: 就是在欺骗消费者。你既然在保质期内，你和消费者可以解释一下您要不要这个，你可以马上给啊。
0: 那肯定都说不要了，
1: 所以说吗？
0: 谁还会要呢？
1: 所以你看是不是就是心知肚明，就是自己也明白，所以他才打了一个新的标签，打了一个3个小时以后的标签贴上去再卖给
0: 他。
1: 你这就
0: 是
1: 消费。
0: 外卖的话他肯定会有一个标签，要不然他对不上嘛。他你一般你出一个外卖他会有一个标签要贴上去嘛。
1: 你在店内买也是一样的。
0: 嗯，
1: 你去买你看上面他有制作时间的嘛。
0: 嗯，
1: 然后里边什么单品啊什么名字都有的。
0: 嗯，
1: 就是你贴标签你就是已经是心虚的一种掩盖。
0: 行吧。啊，反正现在就是这个已经被曝光了啊。那像这种就是夏日炎炎啊，我建议大家吃东西呢，
1: 拿到奶茶的时候
0: 还是要多谨慎一点，
1: 看一下这个制作的时间。
0: 反正我们家就是那个小孩都中招了。
1: 什么？
0: 就吃那个凉粉。
1: 凉粉啊，
0: 吃凉粉。
1: 哎呦，
0: 就是外卖的，而且是外卖的凉粉。
1: 外卖的凉粉，天哪！
0: 就我们家就他吃了，
1: 路上都。
0: 然后你不知道那个，我估计也是这样的，就是他提前，因为是下单的高峰期嘛，
1: 对，提前
0: 说。

0: 买之前先考虑一下自己的肠胃的承受能力啊！
1: 我再也不敢吃了。哎，我以前晚上经常买西瓜，切好的那种西瓜吃。然后我自从上次做完节目去，去大超市啊，买了一罐他打折的西瓜以后，吃了之后马上拉肚子，拉的我这肚子疼啊！后来我就再也不敢吃了，真的就是那个你就感觉后怕，因为他那个就是你就一直想着你到底还会，就第二天你睡醒还疼不疼？就那种，就是你是那种未知的，就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之前吃那个大商场有一个大的连锁商场的里面的熟的盐焗鸡的手撕鸡，吃了中招过，一个晚上又吐又拉，还打冷战，就是在床上不停的抖啊抖啊抖啊。那时候也不懂啊，高中生
0: 比较严重了，你这个
1: 就严重，然后
0: 摄入的细菌量过大了。
1: 后来那个手撕鸡就是就明显肯定是那个有问题，因为那个熟食啊是很容易超标的，就是天气很热，然后它凉拌出来之后你也不知道它放了多久在那个超市里边啊，看着是很香，但是后来吃完之后马上晚上就不对劲儿啊。这个那一次让我印象非常深，就是有了那次的经验以后，后面我再吃肚子痛的这些食物的时候，我就很害怕，我就会担心又出现这种情况，真的特别吓人，所以这个夏天吃东西真的是要就是能尽量的在小店就不要点凉菜啊。我给大家的这个大店呢你也得看啊，像那个西瓜我一看是早上9点多钟切的，但是我心想
0: 你是晚上7点多钟买的，
1: 我心想人家大超市啊是吧，这么大的超市环境又好，那冰箱冻在那儿应该没事儿
0: 啊，也是放在冰箱里的，
1: 冰箱里的。但是
0: 我给你解释一下，还有一个问题，
1: 完全不行，
0: 切西瓜的案板和刀是不是卫生，这个是咱都不知道了，因为这和超市的大小没有太大的关系。
1: 跟具体的人有关系。
0: 具体的操作人员是有关系的。
1: 是有关系的。
0: 估计大点的超市呢它有一定的卫生标准。比如说它还在监控之下它可能在做的时候就稍微注意一点。但是你也没法再保证它在切削包的过程当中都是无菌或者菌少的情况。
1: 不知道是
0: 不是规范。对。但凡那个刀是昨天晚上没有洗的，今天冲一冲给你切。那个冲的用的是生水，水里边它也有细菌，所以你再放上一天那足够那个细菌繁殖的了
1: 所以这个还是要注意啊。好，我们马上要进入到一段广告和报时的时间，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间和我们继续留言互动，广播节目我们会在5点钟之后啊继续回来。
0: 好的
1: 大家可以到小黄车来买啊，这个你自己买的盐焗鸡没问题，冷链发货到家还是冰的啊，那这个就放心了。你在外面买的就很难说。好，我们在稍后5点钟之后继续广播的新闻节目，大家可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我们来跟大家说说今天的新鲜水果啊，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0: 老公，咱们家那套老房子什么时候翻新一下呀？
1: 哎呀，我问了几家了，拆就都要上万块，好贵呀。
0: 我听电台说，无忧美家5周年搞活动，免费送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一条龙全包。
1: 真的？这可帮我省了上万块了呀！还有没有别的优惠啊？
0: 签约只减10000块，还送入户踏门、人脸识别门锁、海尔的冰箱、洗衣机、老板的烟机、灶具、热水器3件套，全部都是一线大品牌，样样都是用得上的硬货。还有媒体帮你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呢。
1: 哇，这么靠谱，那我赶紧去报名。只为做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等一年。快拨打020-6232-0333 锁定优惠了。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YO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YO 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5: 汽配用品哪里有？
6: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 020-8349-1666 020-8349-1666。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 今年铁路暑运从7月1号启动以来，到8月8号已经历时了39天。广州南站累计到发旅客2086.29万人次，日均到发旅客53.49万人次，其中发送旅客1051.62万人次，到达旅客1034.67万人次，发送和到达的客流双破千万。气象部门预报，未来3天受到台风白海豚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北京的中南部、天津等地会有暴雨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根据国家防汛防旱应急预案和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已经在今天的9点针对北京、天津启动了防汛4级应急响应。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经完成，雪龙2号接棒开展后续的7个冰站调查作业，双船协同深入研究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之间的相互作用。香港警方捣毁了一个援交诈骗团伙，期间每月高额包养费为诱饵实施诈骗，通过虚构律师费等骗取钱财，案件累计涉80宗诈骗案，涉案金额超620万港元。警方公布的案件受害数据显示，本次80名受害者群体覆盖面极广，其中65%是女性，年龄集中在19到41岁，19到29岁的年轻群体占比高达69%。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今天通报，受到热带气旋和西南季风引发的极端降雨的影响，菲律宾近期频发山体滑坡等灾害。截止今天，极端的降雨天气导致的死亡人数已经升到19人，大约有227万人受灾。英国环境部等部门10号发布公告说，8月份以来持续的少雨，英格兰干旱的形势恶化，目前有将近3/4的地区处在干旱状态，波及大约4500万人口，超过2700万人的用水受限。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2: 我想问一下大家，8月份谁过生日啊？如果过生日，赶紧来加入我们8月22号到8月23号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
3: 说的我都想把生日提前到8月份来过了。是的，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正在火热招募当中，大家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哦。
2: 对，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3: 我是刘洪。
2: 是的，我们的第十团的夜宿海洋馆千呼万唤又来啦。
3: 嗯，这次依然是分为A 线冰雪馆加上夜宿海洋馆、B 线雨林馆加上夜宿海洋馆，
2: 而且我们这次依然呢会有生日会跟一个海底大 party、
3: 蓝色国风之夜。
2: 咱们上次就是蓝色海底夜啊，这次为什么叫蓝色国风夜呢？首先我们那个海底世界就是蓝色的，还有就是我们这次

0: 给我印象特别的深刻啊。
1: 而且我们普通的小朋友也特别的棒，和咱们的特殊小朋友融合得很好，大家都结成了朋友啊。
0: 对，他们也觉得说，哎呀，虽然他们跟我们有一点不一样，但是他们比我，就我记得顺顺他说，他这个比我弟弟更像一个小孩子，但他们看到

0: 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晨晨，
1: 我是鲁阳。
0: 现在来到傍晚的5:08，我们接下来继续跟大家在直播间里聊聊天啊，在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间，大家可以找到我们啊。那么，刚刚呢是跟大家介绍了我们今天有上新的这个水果哈，另外呢，还有朋友这个下单了盐焗鸡啊，这个盐焗鸡反正是非常推荐给大家。昨天有朋友买了那个大鸡腿
1: 啊，大鸡腿是啥？
0: 大鸡腿
1: 啊，还有
0: 四个
1: 专门的，
0: 对对对，它是
1: 几号链接？哦，十号链接，
0: 它是专门的鸡腿，就是两个到三个装一袋这样的，然后一袋、两袋、三袋这样卖的。如果是这个三袋呢就便宜，反正啊，两袋呢也会比一袋要就是单价要便宜，因为一袋它主要是贵在运费啊。大家可以去，就如果你真的喜欢吃盐焗鸡腿啊，就推荐大家去看一下。然后呢，我们还有同事特别推荐的那个豪氏面包，我觉得
1: 在哪里啊？为什么笑呢？豪氏面包是
0: 因为什么呢？因为在便利店里，就这个豪氏面包卖的特别的好，它是那种早餐零蔗糖的，然后。
1: 单片独立包装的切片面包，
0: 独立包装的藜麦的那种健身什么代餐啊，这个无边吐司，就是它是没有边的那种吐司。
1: 22号链接，
0: 解馋零食啊，这个咱是一箱一箱卖的啊，这一箱是
1: 22.9，
0: 十包一箱，十包，哎，我这怎么才十几块钱？22.9啊，22.9，然后两箱呢是39.9，两箱就便宜20包。
1: 建议大家要买
0: 豪氏这个，
1: 啊，喜欢吃
0: 好多地方都有，
1: 就按两箱去囤，因为它有3个月的保质期。你3个月怎么都吃完了，你一天吃两片，这个其实早餐还是比较快捷。
0: 之前一直有听众让我们上架这种，就是早餐面包，
1: 方便一点，
0: 说拆了就能吃的这种。这个就是，其实我是觉得，哎，这个路上卖早餐的那么多是吧？但是我们同事说了，他就很爱吃这个
1: 啊，
0: 金亮也说他爱吃这个。然后我们运营的同事也说爱吃这个啊，那我们就推荐给大家，有需要的朋友就买，好吧？它是那种一箱一箱的。
1: 哎，抓重点，金亮也喜欢吃这个。
0: 这是什么重点？这是为啥？这是重点。
1: 金亮推荐东西都很好吃，
0: 真的吗？
1: 哎，他在吃方面人还是挺讲究的，
0: 吃商高是吧？
1: 对，他很喜欢去发掘一些好吃的东西，
0: 是吧？
1: 如果他觉得好吃，那大家就买买试试。
0: 走过来跟我们跟我说说。这个真可以，
1: 哎，这真可以，
0: 这个真可以
1: 啊！你们要卖这个吗？哎，这太好了，
0: 这个可以，这个真可以啊！说这个豪氏22号的这个豪氏的无边吐司，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这个是一箱一箱装的那种，单独的一片，单独一片包装，相当于你单独把一片吐司带到包里都是 OK 的
1: 啊！你看我们晴妹妹说，昨天在直播间买了风行的牛奶和豪氏的面包。这是早餐非常好的搭配
0: 哦，牛奶加面包
1: 啊！昨天在谁的节目里买的呀？开玩笑！哎呀，这净说实话，真是啊！
0: 对，然后还有朋友说，就爱吃你们的南方黑芝啊，南方芝麻沙琪玛，
1: 南方黑芝麻，
0: 我都
1: 南方黑芝麻沙琪玛，
0: 南方黑芝麻沙琪玛，对，南方黑芝麻那个企业出的黑色的沙琪玛，那是我选的品，我觉得很好吃。这个还有朋友说想听一下那个150块钱过夜费的反转，
1: 没反转，后来
0: 反转了
1: 啊？反转了吗？
0: 不是，其实也不能，就什么意思呢？就是其实我们当时在说这条新闻的时候，
1: 没说结果吗？
0: 就说了
1: 啊，
0: 就是是应该是估计是用了那个水电呐。

0: 啊，各种，所以人家才收费的，是这么回事。哎，那天不是你在的吧？是岳威老师在，好像是。
1: 是后来你又说了一遍这个新闻是吧？
0: 你说过了吗？
1: 说过了这个新闻。
0: 啊，那就是我们俩
1: 一百五退了，人家商家还补偿了1000块钱。
0: 对，但是后面就是说，为什么这个事情大家说反转呢？是因为那个报道的那家媒体，重庆的一家媒体出来道歉，说记者没有完全的把整个的细节呈现出来。所谓没有呈现所有细节呢，就是说的是什么呢？是说其实呢，这个住在车里的人呢，也用了那个房间里的水电，是这么回事。所以呢，这个媒体出来道歉了，就是说这个记者没有完全的把所有细节呈现，但是收了没有呢？这个150收了没有呢？是收了啊，确实是收了，只是说呢，这个150块钱并不是纯粹的车上的过夜费，它应该呢是叫做应该是叫服务费或者什么的吧，反正就是住在车上的人实际上也用了这个酒店的水电。
1: 哎，酒店怎么知道的？
0: 酒店都当时不是有人领着他们去、那个、
1: 看监控了，洗澡的时候被拍到了，
0: 应该是知道，估计是，反正就是酒店方面跟记者阐述了这个细节，但是这个细节没有被写到文章里，所以为什么这家媒体出来这个道歉，主要是这个原因啊。
1: 这个好吧，
0: 那也没啥可说的。
1: 哎，对，这个
0: 你说要我们评，
1: 就这样了。
0: 我们也不知道，
1: 没有太多可评价的了啊。
0: 就是大家自己思考吧。
1: 就是大家用牛奶加沙琪玛做早餐算了啊。
0: 这也能绕到一块去吗？
1: 这个可以啊。这反正我们这儿也有牛奶，也有面包，也有沙琪玛啊，也有南方黑芝麻糊，
0: 全是吃的。
1: 你看吧，这个早餐
0: 也有用的，
1: 还有包到各种的小包子啊，然后各种的这个早点
0: 洗澡的、
1: 烧麦、
0: 洗衣服的。
1: 嗨，天，这个感觉就是我们这真
0: 的同事也不容易啊，
1: 真的是啊，这百货商场一样，
0: 百货商场
1: 什么都有啊。
0: 记得过来下单啊，在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间。我们来说说这个另外一个报道啊，广州57岁的保洁员被推销做医美。花了50000块钱，结果才做差了，就是没做成功啊，这怎么回事？我们跟大家来去说说啊，他是这样的，就是这个
1: 这还是在越秀区的一家美容机构，
0: 就在我们这个区
1: 啊，
0: 就在广州。
1: 这57岁的保洁阿姨
0: 郑阿姨啊，她就是主要就是从事保洁工作的。最开始呢，她是就最开始呢是一个名为叫做脸部肌肤管理马店长。
1: 好，
0: 然后前面还有个 A， 你知道为什么要加个 A 吗？
1: 我知道，重名太多了，一般都是加个 A。
0: 不
1: 是吗？
0: 他是因为加个 A 之后，在通讯录里会
1: 排
0: 到前
1: 面。
0: 我
1: 想起来，对，
0: 他是为了让你能够快速的找到他，但是因为这样的人太多，你也快速找不着他。
1: 对，就是
0: A，
1: 就好多 A 的。
0: 这个叫 A， 脸部肌肤管理马店长啊，这个是一个陌生的企业微信账号，加他为好友，并且呢还推送给他这个医美的广告，说是可以派专车把他送到门店去。那他呢主要是什么呢？他2年前做饭的时候啊，这个油锅遇水炸了，然后那个油呢溅到脸上，脱皮之后呢就留下了一道印子，所以他确实有这个需求啊，就是他说一看那个项目呢才600多块钱，所以呢他其实一开始只是想把脸上那个印子给去掉。然后6月19号中午呢，他就到了这个越秀区的广州爱美，爱上美啊，这名字起的还挺好啊，爱上美医疗美容门诊有限公司。然后呢，进到了这个公共区域之后呢，他就被两名工作人员带到了一间没有监控的办公室。然后这郑阿姨说呢，自己只有小学文化，而且呢很怕生。就是挨人啊，很怕生，怕陌生人，
1: 不知道跟别人如何社交。
0: 对，然后呢，这个面对对方持续的推销啊，这个心里呢就有点扛不住了，
1: 防线已经扛不住了。
0: 他说，我当时跟他们说啊，我脸上没有皱纹
1: 啊，
0: 我不做那些项目，但是两个人一直围着我转，一直说，我感觉不付钱就走不出去了，所以他最后是给了50000块钱，做了一个双眼皮手术，还有中下部面部提升等项目，就是他做了不止一个项目啊。当天的中午1:40。2:21和2:32，通过微信分了3笔钱转，支付了这个600多、3万多、1万多。然后刚完成转账，就被安排抽血，赶紧进行手术啊！就是一转钱，马上手术，也不用约了啊，马上就手术吧。 哎，结果手术完之后，他的这个眼睛就出现了肿胀，一个月之后还是感觉到眼睛痛啊，而且还视力下降啊。以前呢，同事看工资条都找我帮忙，他说现在我看东西也模糊，还一直有点累，工资条也看不清了啊。然后呢，这个7月30号还有8月4号，郑阿姨两次到中山医科大学中山眼科中心去就诊，啊，就是这个权威三甲医院哈，结果被诊断为叫双眼睑板腺功能障碍和双眼结膜炎，反正是有点问题。然后呢，这个疾病证明书显示呢，他的裸眼视力是0.32、0.4，啊，就是诊断为这个双眼结膜炎，还有双眼，
1: 双眼睑板腺功能
0: 不，他这个还有一个就是双眼叫重睑吧，重睑形成术后，
1: 重睑啊，
0: 建议治疗为诊疗建议是眼整形科，不是复诊，
1: 哦，
0: 就是建议他还得再去整一下。还得去这个弄一弄才行，就现在这个不行，
1: 再花一次钱，再遭一次罪，
0: 还得花一次钱。那这医生就是属于是权威三甲医院给的这个结果，就相当于之前就确实是整失败了啊。因为我们也我反正看了那个照片啊，就真的是就很大一个那个一条印子，而且肿的不行，那两个眼睛肿的就特别吓人啊。所以呢，现在就是一直都还在恢复当中。那个。门店现在也对他是态度非常冷淡，那不可能还像之前那样热情嘛，
1: 这个态度就很像这种门店的这个惯用态度，感觉像统一培训过一样，就是
0: 你有问题那不好意思，之前的那个
1: 概不负责，
0: 哎，之前那些，
1: 咱们都说好了的，
0: 怎么是我们的问题呢，
1: 这是你自己养护不好对吧，这个
0: 你碰水了呀，
1: 对对对对对，这个你不能怪我们，
0: 是不是药没有弄好啊，
1: 哎，我们每个项目我们都是这个合法合规啊，我们每个项目都明码标价的啊，我们没有这种恶意推销啊，这就是反正理由一大堆，
0: 你又没有监控，都说了那两个人是在没有监控的房间里跟他谈的对吧，你又没监控，那到时候人家说你是自愿的呀，对不对，
1: 对，
0: 那你是不是得为自己的这个选择负责呢，那
1: 我建议就是投诉市场监管局，反正能投诉的渠道去投诉一下啊，让自己这个爱人变成艺人，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咱们，哎呀，我就不太想
0: 不大好评，
1: 不也不是评价，非得要评价嘛，但就是你像
0: 就反正这个事儿跟大家说，
1: 你像
0: 说一下
1: 这种怎么说呢，其实像这种做眼睛的这种的什么双眼皮啊，这种整形美容啊什么之类的哈，你去正规的这个三甲医院都能做得了，而且正规的不得了啊，你在这种小的美容店去做这种啊，什么割个双眼皮儿，打个什么耳朵眼儿啊，然后做个什么提拉这东西的，这风险
0: 便宜啊，
1: 风险很大，
0: 它就是便宜，
1: 你便宜哪里
0: 大，
1: 哪里有便宜了，都是50000多块钱这整下来啊，所以这个
0: 就，
1: 哎呀，
0: 一声叹息，希望郑阿姨后续能够找到这个比较好的一个处理结果吧。反正现在就是还在扯皮当中，还在扯皮当中，就是是涉事的医疗美容机构，反正也不回应。
1: 那咱们要不找找海默吧，就给他提供个法律支持。
0: 哎，转给海默，
1: 转给海默，就提供法律支持。
0: 郑阿姨，如果在听啊，找一下我们那个中午那个节目是吧？这个
1: 就是我想起那句
0: 以法为镜，
1: 想起
0: 找找海默，
1: 想起那个电影台词，你这不是欺负老实人吗？对不对？这不就这个意思吗？你看着郑阿姨这个，
0: 我怎么没
1: 让子弹飞？
0: 哦，好像是有这么一句话，
1: 有啊，就是你遇到这种老实人，那以为那销售就以为，哎呀，这个好割，这个好割，赶紧的推销，然后就让他下不来台，然后就把钱交了。你这就明显这种恶意推销，
0: 欺负老实人，真的，这个得帮他维权才行哈。这个现在反正已经有媒体介入了嘛，就是这个是新快报的报道啊，那我们看看后续能不能帮助这个郑阿姨能找回她的公道啊。

0: 咱们听众啊，听这个，刚刚有位听众说想买那个面包，
1: 不是，是想支持广货，
0: 不是
1: 啊。
0: 对，他说那个豪氏面包，然后一看、发现
1: 不是广东的，
0: 不是广东的品牌，说要一定要广货，那您就找我们那个下面小黄车里，凡是写了广货行天下的，就都是广货
1: 啊。
0: 你要吃广东的广货早餐，你就买包到，包到是正宗的广东品牌、好吧，全国开了几百家的，哎，几百还是上千家呢？反正就是这个连锁品牌开到全国各地去，但是都从广东发货。
1: 是，
0: 这个包到是广货啊，这个一定要坚持说支持广货，那您就买那个包到，好吧？包到呢有这个长仔包、各种包，还有那个十分钟的早餐、叉烧包、烧麦啊、糯米鸡啊，这都是
1: 啥都有。您也可以买那个温室的盐焗鸡，这也是广货。
0: 这也是广货，风行的牛奶、
1: 也都行，
0: 对吧？广货啊，
1: 没事，您为了支持广货啊，
0: 我们的商品都是广货为主。
1: 嗯，
0: 然后呢，这个豪氏的这个面包呢，22块啊，不是22号啊，是22号链接，但是它也是22.9。
1: 嗯，
0: 这是都说差劈叉了都。
1: 嗯，
0: 22.9十包。一箱的啊，它是按箱发货的，一箱22.9，然后两箱39.9，这个是福建给大家发货啊，这个是
1: 漳州发的，
0: 它是单独的那个，就是每一片吐司单独包装。
1: 哎，
0: 大家在便利店有没有见过这个品牌？在便利店里很常见啊，就是大家如果是想要，比如说早上这个放到包里，你如果拿一片吐司不方便，对吧？
1: 主打一个方便，
0: 直接给你包好，你就一个吐司加上，就是吐司其实就是方包嘛，一片方包。
1: 对，
0: 它没有边的，切得很细的那种。
1: 嗯
0: 啊，藜麦吐司啊，这个松软无边 ，Q 弹有嚼劲啊，说是蛋白质很高啊。这一片面包约等于1.5杯牛奶，就是它那个蛋白质啊。
1: 您再喝上这风行的牛奶，哎呀，
0: 那
1: 早上的
0: 这个
1: 营养，
0: 营养啊，对，反正这个面包呢。尽量亲测好吃，
1: 亲测
0: 对，尽量强烈推荐的这个牛奶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1: 面包，
0: 面包啊。

0: 哎，我看到有朋友这个昨天说忘了下单牛奶的，今天又来了啊！这个得赶紧抓紧时间，我们还有不到半个小时要下播了
1: 啊！
0: 不到半个小时下播啊！这个想要买买买的朋友们抓紧时间啊！我们今天还
1: 欢迎大家赶紧的，
0: 对对对，这个豪氏面包不错，然后还新上架了那个水果啊，这个无籽的石榴，还有这个这是大胖梨子
1: 啊，
0: 人家叫。人家叫魅梨啊，魅
1: 梨，
0: 不好意思，我这个给人家整的挺土，叫什么大胖梨子，就是这真的这梨子好圆呢，然后它长得又很像新疆那梨子，嗯，反正这个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二号还有什么一号啊，不是二号三号链接，
1: 三号、
0: 嗯、
1: 啊，是今天咱们新上的水果，
0: 对，这个梨子是山东的，然后这个石榴是无籽石榴，是不是它叫软籽石榴，可以嚼着吃的，
1: 嗯，
0: 老人小孩都可以嚼着吃的，这个软籽石榴是四川凉山的石榴啊，
1: 扎少啊，然后有听众想让我们讲讲这个十四号链接、
0: 嗯、
1: 打工人十分钟早餐，嗯，这个十四号链接
0: 啥东西
1: 啊，就是那个
0: 早、哦、包到
1: 啊，包到这个打工人的这个十分钟包到的这里边有什么呢？就是什么，
0: 肠仔包吗？
1: 叉烧不是，
0: 另外一个吗？
1: 十四号链接
0: 是啊，十四号链接
1: 啊，对啊，
0: 怎么你的十四号，我的十四号不一样吗？
1: 一样一样的，里边有这个什么蜜汁叉烧
0: 啊、哦，两边
1: 玉米饺，
0: 两边不一样
1: 啊，这个我们就找这个提出问题的这一边，
0: 好的好的，
1: 嗯，然后像这个。

0: 还有这个叫什么干蒸烧麦，还有这个叫什么干蒸烧麦，这四个啊，拼在一起，
1: 来说这个品啊，简直是我都想马上下播去吃晚饭，我跟你说，我这口水都流出来了，太香了。这个就包到也是咱们广州这个特别，刚才刚才已经讲过了啊，这开的也很多了，这门店也非常多，线上线下都很多，对，线上线下都是就是非常<笑>
0: 销量非常非多的一个品牌，所以我就是不给你介绍这个品了啊，就我给你讲讲它这个品牌，嗯，您只要知道它这个品牌的话，它出的东西不难吃啊，而且品质是没问题的。这要求太低了，不难吃，不，人家那个干蒸烧麦是人家的拳头产品，是非遗。是的，所以那个我觉得
1: 它能卖那么多，你想想。
0: 我觉得您就直接下单就行了啊，价格也是正常的这种价格。对，我们跟包到直接就是联系好的一个机制，嗯，给大家专门拼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叫啥，就各种各样的
1: 一个四种类别嘛，玉米饺、猪肉饺啊、烧麦啊，就干蒸。
0: 就这个还得蒸一下啊，蒸一下，豪氏那个就不用蒸，直接吃就行啊。
1: 对，
0: 好，我们稍后呢回来跟大家来说说什么呢？大鹏。
1: 演员，
0: 演员也是导演大鹏，大家知道吧？董成鹏，哎呀，这真的是，这是我看着成长的导演呢。他最早的时候不是演网剧的吗？
1: 早期的作品我也都看过。
0: 对，然后还太多年了。然后你看人家现在是凭借电影《长安的荔枝》获得了大众电影百花奖，嗯，最佳导演奖。
1: 哇，
0: 而且他有一句话啊，他说就是今天都上了央视新闻的头条了。
1: 嗯，
0: 我从来没有学过导演，如今拿到了最佳导演。
1: 哎呀，
0: 我们待会儿来说说啊，来说说他的事儿，在半点报时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广播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继续聊聊天，大家也可以趁着这个时间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间买买买，和我们留言互动，稍后见。

0: 准备装修的业主要留意了。
1: 吴友美家五周年大放假，签约只减10000，海尔冰箱、洗衣机、老板烟具、灶具、热水器现在免费送。
0: 还有我们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
1: 只为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再等一年，还不赶紧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锁定优惠。
2: 北京时间17:30，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暴雨来临前，居家要提前检查阳台、窗台排水孔，及时清理落叶、杂物，避免积水倒灌。低层住户可提前在门口堆放挡水板或沙袋，防止雨水漫入室内，浸泡家具和电器底座。一旦家中进水，第一时间断开总电源，切勿赤脚触碰湿地面、插座或电器开关，避免引发触电风险。雨天尽量不要在阳台堆放重物，远离窗边晾晒衣物，防止强风将物件吹落，引发高空坠物危险。睡前留意本地气象预警，若发布红色暴雨信号，提前将贵重物品转移至高处，做好居家避险准备。
4: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6: 一店在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长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5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晨晨，
1: 我是陆阳。
0: 嗯，现在来到傍晚的5:35，哎呀，这个转眼间啊，我们就来到了最后半个小时了。
1: 哎，
0: 欢迎大家。
1: 我觉得今天节目过得很快啊，
0: 真的啊，
1: 我现在才刚醒的感觉哈，前面好像在迷迷糊糊的啊。
0: 我
1: 这哈欠一个接一个的、啊。
0: 你这是得这个喝点咖啡啊什么的。
1: 哎呦，这个主要是今天这个夕阳太过温暖啊，
0: 太温暖。然后我们这个直播间又挺凉爽的
1: 啊，这个感觉到、
0: 就是、环境挺好。
1: 哎，是的、啊。
0: 然后我们刚跟大家有朋友说，哎，这个怎么？刚跟大家介绍，我们说那个就是那个包道有1000多家线下门店啊，然后那个
1: 这么多，
0: 对，然后那个干蒸烧麦干蒸是那个他们的招牌产品，然后我们有听众说不早说，
1: 嗯，
0: 线下的包道只吃过糯米鸡，
1: 嗯
0: 啊，那你就可以买一下那个干蒸。然后鲁阳说干蒸啊，那必须得是蒸啊，得放水。这个得说明好吧，这个是这叫什么蒸法、啊，这不要煮，要是蒸啊、
1: 嗯、对，干蒸千万别干着蒸啊。
0: 然后有朋友说、嗯、要记得看火哟啊、嗯、这记得放水啊，记得开水开火啊，
1: 开火的时候记得记时间哦，
0: 对对
1: 啊，一定要看着时间哈、啊啊、别蒸过了啊。
0: 对，然后有听众说太热了，哎，这天气确实啊，户外是非常的热，
1: 嗯
0: 嗯，确实非常的热啊，这个天热的话呢，反正大家也注意防暑啊、
1: 嗯、
0: 好，我们今天的这个接下来的时间跟大家来说说，我们有很多听众都很期待啊，就是想听我们说一说这个导演大鹏的故事。
1: 嗯，
0: 大鹏的故事还是相当的励志啊。大鹏他叫、
1: 啊、
0: 他的原名叫董成鹏，
1: 嗯
0: 啊，但是呢他因为一直以来都是以大鹏这个称呼，
1: 对，
0: 就是跟大家来去见面的啊、
1: 嗯、
0: 所以呢大家都叫他大鹏嘛。那在8月10号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在这个上面呢他是获得了最佳导演，凭借的是电影《长安的荔枝》啊。这电影呢我是刷到了很多推广，但是没有时间去看、
1: 嗯、
0: 啊，但是就是从这个推广，就是他们就是刷到的这个视频来看的话，确实是一个品质很高的一个电影。
1: 嗯
0: 嗯，而且能够承接这样题材的电影，包括有像刘德华这样的大牌能去参演，我觉得已经证明了大鹏的成功。因为大鹏最早的时候他是演那个网剧出身的，就
1: 是做网络综艺，
0: 自己又是导演、
1: 嗯、
0: 又是演员，然后就是演那个搞笑喜剧嘛，
1: 嗯，
0: 就是网络的那种搞笑喜剧出身的，就是
1: 他做很多很多东西，真的啊。
0: 对，而且他是最早期的时候那个他只做线上呢，并且还就是只做单平台、
1: 嗯、
0: 啊，就那个年代其实还不是，就是网络还不是一个主流的影视平台，
1: 不是短视频的世界，
0: 对，
1: 那时候还是这
0: 个
1: 几大播放器的这个、
0: 对对对对对，
1: 流媒体时代啊，
0: 是，所以它其实起步还真的蛮早的，
1: 嗯，
0: 嗯，而且它最早的时候，我觉得大家看它呢，主要是对它的演技或者说它这种搞笑就觉得哎很好玩，
1: 嗯，它是搞笑挺无厘头的，其实有
0: 对挺无厘头的、
1: 啊、
0: 其实它说明它还是真的是挺有才的、
1: 嗯、
0: 然后后面呢它又不断的去尝试好几部电影，刚我们也有听众说了，说那个、
1: 嗯、
0: 什么煎饼侠呀，
1: 嗯
0: 啊，还有什么
1: 缝纫机乐队
0: 啊，缝纫机乐队呀，
1: 啊这几个是我印象很深刻的啊、
0: 嗯、
1: 都看过。其实大鹏的绝大多数啊，还有那个之前什么年会不能停，是不是也是他拍的
0: 啊，好像是、
1: 嗯，前年还是去年的啊？
0: 他演，但是
1: 他
0: 好像不是导演
1: 哦，
0: 他是那个演员。
1: 听说现在要上第二部了，
0: 第二部已经上了
1: 啊、
0: 嗯。那个我看了，
1: 嗯《
0: 年会不能停》，那个我看了，也挺好看，挺搞笑的，
1: 嗯、挺有意思啊、嗯。
0: 有朋友说这次这个就是这电影百花奖，说王宝强拿了0票，感觉这个有意义。
1: 嗯，
0: 然后、
1: 啊、最佳女主角
0: 是那个破地狱的那个女孩，说你很喜欢、
1: 哎、嗯
0: 嗯，哎，反正评奖嘛，大家就是很多时候也是评委的这个就正好大家都喜欢，就是跟他竞争的其他人大家觉得特别优秀，那可能他就拿到票少、
1: 嗯、
0: 这也很正常，不代表说他的演技就不行，只能说是他送的这部作品，他送的是唐探
1: 啊，谁啊？谁送啊？王宝强，
0: 那个王宝强送的是
1: 唐
0: 探
1: 啊。
0: 你说他要是送个其他的影片，那可能又不一定，
1: 对
0: 吧？对，
1: 看报送作品。
0: 你像他演那个树先生，嗯、我看过那个片
1: 呀。哦，那个哇，
0: 演
1: 的太、
0: 那个、
1: 演
0: 的太好了，真的。
1: 嗯
0: 嗯，
1: 这个就大家去看一下吧，去看就可以。我觉得如果看王宝强电影的话，其实有2部，
0: 嗯、
1: 就是不是特别大众化的，
0: 嗯，
1: 但是他的演技真好，
0: 嗯，
1: 有一个叫《天注定》， 王宝强演的是其中的一个篇章的一个主角，
0: 哦，
1: 演的是
0: 个
1: 杀手，
0: 那个没看过
1: 啊，还有另外就是那个树先生。
0: 哎、最早的时候的，就是最早的最早期入行演的是那个要应该是叫盲山嘛。
1: 盲山啊，盲山那是很早
0: 最早的时候，然后后面天下无贼其实也演得很好，
1: 是天下无贼让他火起来的，
0: 是对，是天下，但是那个时候他已经大一些了，最早的时候还比较小，
1: 演技也是很老练的了。
0: 因为评奖这个东西它是这样的，就是它是比如说你参加这一次的评奖你送什么作品，然后你在这个作品里的表现怎么样，还跟你其他的竞争对手或者说同时入选的其他人也有关系，
1: 对
0: 啊，对吧，那是如果人家是一个特别耀眼的这么一个剧，然后里面又演得特别好，特别能展现演技的，
1: 拿奖就很容易了，
0: 拿奖那可能评委那都选那个，那不是很正常吗，
1: 对
0: 不 对,
1: 对、
0: 啊、不能说明这个大家觉得王宝强演的不行或者是怎么样的啊，这个还是我觉得要理解一下。
1: 不能说每届奖人家都得拿嘛，是吧，那这个东西。
0: 然后还有啊，这个
1: 继续讲大鹏，
0: 继续说说大鹏吧，他是
1: 大鹏。
0: 哎，他还就是说过自己是毕业于吉林建筑大学。就是他在获奖感言里特别强调了说自己没有学过导演专业。如今拿到了最佳导演，要感谢从前合作过的每一位导演，他们的片场的经验一点一点教会了自己如何做导演。然后他还有个名场面，就是在台

0: 上放声大笑。
1: 好，
0: 对，就他说这个从来没有学过导演专业，但如今拿到了最佳导演，然后就哈哈哈哈，就是笑得特别的开心，特别的畅快，然后很多人都为他这个笑容点赞，就是觉得、啊可能是不是确实
1: 怎么有点嘲讽的感觉的？
0: 没有没有没有，你去看一下，你去看一下就知道了。就是他是，
1: 我知道他很真诚，
0: 他是一种，他是一种有一种好像对于因为他在讲这一段话的时候，他还说了一段，他就说他说习惯了常常付出努力，常常有所期待。只能在晚上睡觉之前问自己可不可以做得更好一些。哎，你发现没有，这句话中间插了一句。
1: 插了句啥？
0: 习惯了常常付出努力，常常有所期待，这里其实少了、我觉得它其实是有一个潜台词的，这里有个但是，
1: 但是什么什么，
0: 但是不、但是其实是没有，就是并不
1: 是说
0: 你付出了努力、付出了期待，
1: 但是
0: 其实很多时候是落空的，
1: 对
0: 吧？
1: 常常事与愿违。
0: 对，这里其实少了一段，但是他自己当时在说的时候，我看这个地方他稍微顿了一下
1: 啊，哎呦，
0: 然后他就说、
1: 这个、快，
0: 只能在晚上睡觉之前问自己可不可以做得更好一些，那就是说他在反思自己为什么没有获得这个肯定、或者是为什么没有达到自己的期待呢，
1: 就是彻彻底底作为的什么呢，就是只找内部原因，
0: 哎，
1: 从来不
0: 找外部原因、
1: 不找外部原因啊，
0: 对、他说这个自己最开始是拍网络短视频被大家认识的，能站上百花奖最佳导演的领奖台、相信能鼓励所有默默努力的人，只要坚持、终会有回应。
1: 嗯，因为他也说了嘛，作为很多人眼里的这种小镇青年逆袭的范本啊，他就是在强调说是时代的垂青和自己的幸运。
0: 嗯，
1: 啊，他说自己起点不高，但总是想通过进步和作品来跟观众交流。
0: 嗯，
1: 始终保持学习的心态，对电影充满着敬畏。这也许可以走得更长远。他说我要不要什么，我要不赶紧别人就赶紧了
0: 啊，
1: 这句话说的倒还是对自己一种激励啊。
0: 但就是我一直也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错觉啊，就我一直觉得大鹏他虽然是在演一个搞笑的事情，我觉得不光是他啊，包括沈腾、周星驰其实都有这种感觉，就是你会发现他们演的是喜剧、但是他们的人，你觉得他们其实有时候你看他就觉得挺愁的，就是在戏外
1: 喜剧的内核
0: 是悲
1: 剧，
0: 对，在戏外你会发现就觉得他们肯定就是经常在思考，在沉思，在想一件事情，并且不是那种特别开朗的那种性格
1: 啊，是吗？但是你去看啊，喜剧演员绝大多数，哎，不行，我这话得重说啊，有些喜剧演员、他很容易得抑郁症，而且因为就是给观众带来欢乐这件事情是个特别难的，就是喜剧是最难演的。
0: 对，
1: 我听他们的导演说，演员都讲，你去演悲剧其实很好演，但演喜剧能够演得深入人心，被大众所接受，是不容易接的一件事情，所以很容易带来特别强的压力，而且喜剧演员不好转。

0: 我还没看，我也就知道，因为他这个评价很高，就是他在里面的搞笑成分很少。嗯，就是真的是一改了大家对他的。以为是个搞笑片，其实不是。哎，是的，所以就是这里边真的是沈腾这种很强大的演技支撑。嗯嗯，大家可以去看一看这个啊，这个评分我看了，这个评分一直在上升。嗯嗯，有朋友说这个我也常常反思啊，嗯，买的股票怎么就没有暴涨的。
1: 啊，你质疑一下命运算了吧，这个。这个，
0: 你这个属于叫什么呢？就是把这个把事情寄托在别人身上，人家大鹏人家是，
1: 他反思自己，
0: 反思自己，
1: 我为什么不可以做得更好一点？你反思那股票有啥用？那股票和你有啥关系啊，是吧？唯一的关系就是你买了它，剩下的跟你一点没关系，我跟你说。嗯。
0: 不管怎么样啊，要恭喜大鹏啊，很不容易，大家很多人都是像我们一样，都是见证了大鹏的一路走来的这个艰辛的历程啊，希望他以后能够有更多的优秀作品啊。

0: 我们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啊，这个如果大家想要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买买买的朋友们，可以抓紧时间。有朋友说陈真头发飘飘的，是用了啥洗发水，防掉发吗？是和男生吗？一号链接，是和男生。就等你的这句话呢？就等你这句话。就等你的这句话。你看今天在一号链接，咱们一直都没有介绍。一直没说，一句话没说。哎，就等大家问。既然你讲了，那就讲一讲。一号链接啊，施菲斯，咱们常客了。施菲斯，嗯，这个就是之前我用的特别好的一款洗发水给大家上架的，然后呢，施菲斯呢说。
1: 人家升级去了啊，就是原来那款不卖了啊，人家现在是也是海盐玻尿酸控油蓬松洗发水，是一模一样的，
0: 换新包装了。
1: 对，它不光是换新包装，说是里面的那个就是整个的科技含量又变了啊，全新一代的头皮控油专研，就是油扁它说是特别好，蓬松加了 1.8 7倍，我昨天我已经下单了啊，这个我自己买了，我自己有点事，为什么呢？买了够蓬松，因为我家里那个洗发水已经用完了嘛，用完了之后我最近又买了一个，我本来想试一下别的牌子的，看看到底还是得对比一下，结果就洗了一次。 我发现真的不行，就是3天绝对是顶不到3天啊。但是这个施菲斯这个确实我是能够顶到3天啊，确实是有区别啊。我只能说确实是有区别。那这个新上架的这个施菲斯呢，人家给的是一个什么呢？3瓶500毫升的118，然后呢还有小样可以赠送啊，大家也还是跟之前一样啊，就是
0: 能试用，
1: 就试用，
0: 试用小样啊，小样送给你。
1: 有朋友说是不是我用完手上就可以去买这个升级版的了？
0: 就买了，已经买了。
1: 它是买过之前我们的那个就是之前那个
0: 施菲斯同款的，
1: 对，
0: 可以的，这个就买就行了。
1: 对，然后这个我自己反正已经下单了，跟大家一样，大家可以跟我一起去买了试用一下哈，因为这个就是试用合适你就留下，不合适就退就行了，对不对？
0: 适合男生用吗？适合，我跟你讲，男生用了它有一个特别好用的一个方，就是你像我这种头发长度啊，你用完了之后起码它不塌。
1: 对，然后它
0: 蓬松了之后，你很好做造型。
1: 嗯，
0: 你就可能用这个发泥稍微抓一抓，它那个造型就很容易出来。嗯，啊，就不会是贴头皮那种感觉。其实男生用的效果会更好一点，因为咱们头发短。
1: 嗯，
0: 啊，就是它的这个蓬松感啊，那种做出高颅顶那种感觉会很明显一点。
1: 哎，我特别期待这个新品啊，为什么呢？因为它其实之前。 它的那种控油主要是靠那个海盐嘛，它是法国海盐嘛，但是它现在升级了一个叫做智慧头皮控油肽科技，它什么呢？专研了一个东西啊，抑制乙酰胆碱的出油信号的释放，从源头去掐断产油的信号。
0: 哦，这个是黑科技。

0: 厉害，然后他全链路的去调控油脂分泌，让头皮的水油平衡更清爽，发丝不黏腻。啊，就是他直接 给你这个头发出油的信号给它掐断了，明白吧？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个，所以我昨天才明白。这个从源头上来控制这个控制很彻底，很彻底。而且之前的这个海盐还有这个玻尿酸都还在，玻尿酸它主要是用来这个柔顺发丝的，所以就是你既蓬松又柔顺，这个就有朋友说快说说这个新品，你是有岩石是吧？是不是有岩石？我都已经说了这么久了，你这个是有岩石，是有岩石，有岩石。这对，就是它的这个，我相信这家企业之所以去重新换新这个产品，一定是它之前已经销量非常好，并且是接受过消费者的检验，觉得很不错，才会又回去 专门去研制了一个新的东西，因为他发现这个就是一个核心的大家的诉求，就是夏天的时候，对吧？你不管夏天冬天出油，特别是现在我们用脑用的多啊，像我们都是脑力工作者，用脑用的多，出油特别快，
1: 是吗？
0: 对，
1: 用这谁告诉你的？用脑多就出油快，
0: 真的。而且熬夜也是，真的，我有特别切身的体会，就是我一旦要去写那种大稿，
1: 一旦要写大稿的时候，那出那脑袋就，
0: 你
1: 动脑子时候呢，
0: 你甚至
1: 要挠头皮，
0: 对，
1: 一挠呢它就出油，其实和那动脑子没关系，跟你脑头皮没关系，
0: 它是油我才挠头皮
1: 啊。
0: 对，
1: 就是反正这个因果关系吧，
0: 反正用脑用的多，我个人感受就是出油会更快。
1: 哦，真的啊，那来用湿培丝让你的大脑不再产生<笑><笑>
0: 油脂副作用，好吧，一号链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施培斯的新品还是原来的那个，就是它其实还是同款，但是升级了配方。
1: 好，
0: 好，那个，我们说了半天一号链接，没人下单，
1: 不是，
0: 人家下了别的，
1: 人家朋友们呢，因为对于这个控油蓬松这个东西啊，有些人人家不在乎这事儿，
0: 是因为上一版上一上上次买的还没用完，
1: 出油就出油呗，有什么大不了的是吧，特别是
0: 这边买的朋友没用完，因为之前有很多朋友都买了，
1: 很多朋友都买了，
0: 对，就是上一版的那个产品很多人都买了，
1: 行，那下次来回购，
0: 先替大家用一下，我看看到底怎么样。
1: 有人正在购买了，
0: 好，我们这个还有三分钟广播节目就结束了，最后给大家放首歌啊，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这个产

0: 装新房，无忧五周年聚会五重礼，为了回馈广大消费者，联合上百家合作伙伴一起让利，签约就送价值超5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
1: 第一重现金减免礼，签约只减10,000元，不是满减，是直接减，没有门槛，没有套路，实打实省下10,000块。
0: 第二重全屋安家礼，
1: 新合金入户大门免费送，
0: 全自动人脸识别智能门锁免费送，
1: 海尔洗烘一体滚筒洗衣机免费送，
0: 海尔法式超薄双开门冰箱免费送，
1: 老板牌烟机、灶具、热水器3件套免费送，
0: 全部都是大品牌高端型号，全部都是用得上的刚需产品，
1: 只为做口碑，不为利润，每天仅限5个名额，活动到8月30号截止，错过要等1年，快拨打热线02062320333，02062320333，抢占名额吧。
0: 接下来还有第三重服务升级礼，
1: 升级金牌管家为您全程托管，
0: 升级 A 级老师傅为您施工，
1: 全屋墙角升级做圆弧角，防磕碰更安全，小朋友在家跑跑跳跳都不用担心了，
0: 全屋工艺全面升级，让你享有最高品质的装修体验，让不懂装修的您更轻松更放心。
1: 第四重工期保障礼，
0: 店庆期间订装修，春节住新房，
1: 自有产业工人杜绝无故停工，保证工期，自有仓储材料高效配送，全屋用大牌材料更环保更安全，
0: 延期1天直接赔付100元，直到工程全部交付，让您的工期更有保障。
1: 工艺升级，工期可控，价值超5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每天仅限前5名，错过要等1年，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抢占名额吧。
0: 第五重守护礼，媒体全程跟进加总裁直管双重保障，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无忧美家承担，不用业主多花1分钱。
1: 针对老房翻新的业主，无忧美家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无论您是100平还是200平，拆旧、垃圾清运和基层修复全部免费送，一开始就帮您省下10,000块。
0: 年度聚会全年只有1次，只为做口碑，不为利润，全部让利给业主，错过要再等1年，每天只限前5名，赶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抢占名额吧。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汽配用品哪里有？
5: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7: 气象部门预计今天到明天全省维持高温炎热天气，局部有雷阵雨，13到14号雷雨趋于明显，局部的雨势强烈，并伴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高温天气趋于缓解。明天我省大部晴到多云，局部有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市县34到37度，广州市区明天晴到多云，局部有雷阵雨，26到36度。气象部门建议，持续的高温天气要注意防暑降温，避免长时间户外作业或活动。13号开始雷雨趋于明显，要注意防范局地的强对流天气产生的不利影响。东莞台报

0: 到第十六届中国国际影视动漫版权保护和贸易博览会昨天在东莞举行。本届展会吸引12.6万人次观展参会，2200多个全球优质 IP 同台亮相，6000多家国内外采购商到场接洽，其中国际采购商900多家。截至闭幕的当天，展商意向合作和展销额19.26亿元。另外，展会期间举行的东莞潮玩文旅片区招商推介会签约金额20.65亿元，国际化水平和产业对接时效都创了历届新高。茂名台报道，茂名将依托省运会新建体育场馆资源，大力发展体育加旅游、会展、培训融合产业，着力建设辐射粤西地区的区域性文体消费高地，把赛事的红利转化为城市的发展动能。据中国海事局今天消息，珠海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8月12号、14号每天8点到17点，南海部分的海域内将进行实弹射击，禁止驶入。公安部网安局今天公布了10起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典型案例，这10起案例揭露了不法分子通过利诱、黑客攻击、内外勾结等手段，非法获取大量公民个人信息并牟利的黑灰产业链。目前10起案件的涉案人员已经被依法处置。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7月，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指导全国各级网信举报工作部门、主要网站平台受理网民举报色情、赌博、侵权、谣言等违法和不良信息1778.5万件，环比下降0.5%，同比下降5.1%。气象部门预报，未来3天受到台风白海豚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北京中南部、天津等地有暴雨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根据国家防汛防旱应急预案和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已经在今天的9点针对北京、天津启动了防汛4级应急响应。世界泳联10号公布今年北京世界短池游泳锦标赛完整赛程，比赛将在12月1号到6号在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举行，届时北京时间每天上午的10点进行预赛，半决赛和决赛在19点开赛，最后一个比赛日12月6号晚间比赛将提前到18点开始。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7月暑期，企事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2: 实在广东，安全同行，食安一分钟，每天一分钟，守护您舌尖上的安全。
3: 炎炎夏日，您从便利店买到的雪糕尽管美味可口还解暑，但要注意它是否经历过融了冻、冻了融的反复折腾。经历反复融冻的雪糕等冷冻饮品会引发微生物大量繁殖，即使再次冷冻也无法杀灭细菌，食用可能导致肠胃疾病甚至食物中毒。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醒，买雪糕一定要选正规商超或大型网络平台，并保留购物票据。选购冷冻饮品时，重点检查包装是否出现破损、开裂、内容物变形，甚至出现本应在内层的夹心流出到外层的现象。如有，千万别买。此外，要留意产品标签信息是否齐全，有无标注配料表、生产厂家、生产日期、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营养标签等信息。
2: 发现食品安全问题，请拨打12315，广东省食药安办、省市场监管局与您共护舌尖安全。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6: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爱旅行的你
7: 准备好了没有？
6: 我是亮亮。
5: 我是刘红。
6: 红亮组合再次集结，欢迎来到自由自在。
7: 无论是神秘古迹还是网红景点，我们都能带你玩转世界。
6: 在这儿，我们将历史化为生动的故事，让艺术不再遥不可及，用文化的温度和力量温暖你的心灵。
7: 阳光、
6: 沙滩、
7: 美食、
6: 冒险，
7: 每一站都是未知的惊喜，
6: 都是心灵的洗涤。
7: 广东新闻广播文旅节目自由自在，
6: 快跟上我们的脚步，一起
8: 出发吧。
6: 你好吗？我是自由自在洪亮组合的亮亮。
5: 大家好，我是刘红。
6: 哎呀，想想就开心呐、因为咱们的夜宿海洋馆真的是千呼万唤又回来了。
5: 没错，我们的十全十美版本第十团哈、将会在8月22号到23号举行，这也是咱们暑假的一个收心之旅，跟去年一样。
6: 哎，咱们去年也是这个，大概是这个时间，
5: 对，
6: 咱们做的收心之旅啊。
5: 是的，
6: 所以想想太快了，
5: 快开学啦、所以要给小朋友安排上最后的狂欢。
6: 你这感觉还假还没放呢，你就想开学了是吧？我们现在确实是因为自从我们做了文旅研学工作室呢，我们会把所有的假期然后要做很早的日程，所以现在我们就要推出来，是因为很多家长他也要看看，比如说暑假前他有哪些空隙可以插过来，主要是因为有太多的家长说咱们洪亮组合怎么这个夜宿海洋馆今年搞得这么少呢，实在是太忙了。
5: 对，因为我们今年从1月份开始啊，每个月基本上都有团出发、所以这个夜宿海洋馆的档期呢就被不停地往后推啊。我们是3月份的时候做了第9期，然后现在到8月份啊就会有我们的第10期，而且我们这次也有主题哦。
6: 对，你知道咱们3月份那次呢是因为要临近了孤独症关注日嘛、所以我们做了一个陪着孤独症的孩子去夜宿海洋馆，
5: 对，
6: 反响特别特别的好。
5: 是，其实之前有一些家长也会担心说这个普通的小朋友跟特殊的小朋友在一起能不能玩到一块儿 会不会有影响啊，
6: 互相干扰、
5: 完全没有。
6: 甚至还有一组家长就真的是因为这个担心说、那个亮亮姐我们不好意思还是下一次再来吧。
5: 对，
6: 但是就是因为上次我们组织这个，首先我就记得我们现场采访了很多孩子，有些孩子来了就是说什么是孤独症他完全没有概念，就是刚上小学的、那么也有说、也有孩子是对孤独症了解，他说、他们其实是在出生的时候就是他们的基因就决定他们跟我们有点不一样，但是我很想跟他们在一起试一试。然后我就记得红红还采访了一个妈妈，她就是说其实如果要是都是孤独症的孩子来、来旅行，她其实不太想来，因为、孤独症它是一个社交障碍，它不一定就是让你想象的是怎样，它其实有点社交困难症，然后有点行为矮板、比如说他可能会不停地说话呀，
5: 对，
6: 或者说他们有一些跟我们普通孩子有不一样的地方。但是我们每次挑选的邀请的这个孤独症家庭都是我们杨爱这个特殊孩子家长俱乐部帮我们已经甄选过一遍，就是在这个比如说社会的这种融合性是比较好的孩子才来邀请来跟我们一起旅行的。
5: 是的，我们不光在一起旅行、一起去看动物，一起去打雪仗，这些小朋友还给我们带来了这个节目、我们很多这个普通的小朋友都说他们太棒了，然后还想跟他们交朋友呢。
6: 对，还有有唱歌的，有跳舞的。然后我就记得咱们3月份的时候有一个蓝色海底秀，那次呢、就是让每一个大朋友小朋友都穿上蓝色的符号的东西，比如说衣服，
5: 蓝色元素，
6: 有帽子，有裤子、其实那天我很感动，因为我们有两组是母乳爱公益招募来的那个孩子，他们都专门买了蓝色的战服。就是对
5: 了，为了这次活动啊，非常隆重啊，有 dress code。
6: 对，就他们真的让我很感动，就是他们会准备了各种各样的造型啊、有唱歌的，有什么的，还有跳街舞的，你记不记得？
5: 对，太帅了、
6: 太帅了。然后他的妈妈当时因为是我们 Murai 的一个很资深的一个老志愿者，十多年了，然后他就说亮亮姐我们家顺顺从来没跟我跳过舞，就是我没想到他会跳街舞，跳的还挺他会主动站出来，就是一般他是不可能主动站出来那种、我说可能是因为那天晚上每一个人都站到了舞台上，我们希望不论是特殊的孩子也好还是我们普通的孩子，他们都是那种冰冰冰冰的站出来。我就记得还有一个孤独症的妈妈，她穿了一条很漂亮的大裙子，是蓝色的，你记得吗？她就转了个大圈啊，然后 当时他被评为了最佳衣着奖，因为我们晚上都会评奖的嘛。然后那个妈妈说啊，还有我们，他带着他的孤独症的孩子，特别自信的走上了舞台。
5: 是我们还有这个郑佳准备的小礼物，还有这个蛋糕分给孩子们吃哈。那天晚上真的很难忘。那我们这一次蓝色国风之夜哈，大家可以带一些有国风元素的，比如说小扇子呀，或者你穿这个小汉服啊，都可以啊。
6: 或者你有一个小发卡呀，
5: 对，
6: 跟中国风、中国元素的都是可以的。其实不是让大家觉得很复杂，因为你知道我们孩子上了小学，有经常各种各样的节目，大概率都会买个国风的。所以呢，我相信那天晚上我们在蓝色的海底会有一个仙气满满的一个晚上、啊、
5: 是的，我们依然是邀请了十组这个孤独症的家庭来参与我们的活动。那我们这一次呢依然是推出 AB 双线套餐哈。 A 线呢就是冰雪加夜宿海洋馆， B 线是雨林加夜宿海洋馆，就是都非常的好玩、我们在这个冰雪线可以去看企鹅呀，打雪仗啊，拔河啊，还有很多这个什么滑梯啊，登这个冰上自行车啊。
6: 然后我跟你说吧，就每次看到孩子鼻涕冻出来了，都不
5: 愿意出来。对，
6: 因为咱们八月份在大湾区还是超级热的，
5: 可以去避避暑。
6: 而且你这孩子还会喜欢飘雪花，你发现没有？
5: 对，
6: 就
5: 特别浪漫啊！
6: 飘雪花的时候灯光会特别，然后孩子就定住了，
5: 对，在底下被淋成了雪人。
6: 你看，这是冰雪线，那么我们的雨林线呢 ？B 线也是相当经典的哈、卡皮巴拉啦，那个
5: 闪电哥、
6: 梅花鹿、喂羊驼、喂小羊、喂猪、喂兔子，
5: 还有小朋友很勇敢哈，把这个玉米蛇缠在身上。
6: 你知道吗？我们上一次就是有几个特殊孩子，就是孤独症的孩子，跟着我们去看玉米蛇，然后有一个孤独症的大朋友，他其实可能得有19岁左右了哈，因为他很高大，他说这个。大哥抬走猴了，
5: 看看就好了是吗？
6: 你觉得他的这个，他说这个是把我们乐坏。他说大哥抬，千万不要去碰。然后另外一个胖胖，他不怎么会说话，就是他不怎么说话吧。然后呢，他就好开心，就指着这个蛇，然后他就。很开心的把蛇缠到了自己的脖子上，然后我们那一刻其实我真的看不出来哪个孩子是特殊的，就是大家在一起的时候
5: 大家都很特别，
6: 然后没有任何孩子被互相干扰，然后就是没有，比如说我们去做海底的一些研学课呀，包括去雨林馆我们会看草，就是这个蛇也好，还有就是蜥蜴也好，就在我们旁边，我们还会去学习孵化草龟等等等等，大家都会觉得很好玩很开心，
5: 是的，
6: 你看不出来谁特殊。
5: 对，所以对于普通孩子来说这也是一次很好的生命教育哈，和不同的这个小朋友在一起接触，学会尊重，学会包容，学会爱。那么对于特殊的家庭也是很难得的一次可以跟普通小朋友一次融合之旅啊。
6: 对，所以我们特别希望大家能够在8月22号、23号
5: 是一个周末
6: 即将开学来我们这里收心。
5: 是的，方式很简单啊。
6: 对，
5: 依然是可以进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一点呢就可以收到一个二维码，扫码就可以进群咨询和报名。这一次依然是699元每个人，大小同价，
6: 赶紧加入我们吧。
8: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9: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6: 好，现在亮主播是在郑佳极地海洋世界黑暗中采访三个小朋友，你们是从哪里来的？
10: 佛山三水区西南。
6: 西南街道，妈呀，街道都是。
11: 都是的。
6: 你们三个是同学吗？
11: 对
10: 对。
6: 你们几年级？
11: 我们5年级了，5年级下册。
6: 五年级下册。你们你是听说是你爸爸还是你妈妈先听到了这个？
10: 我妈妈在那个抖音上无意间刷到的。
6: 在抖音上刷到的吗？就是他刷到短视频刷到了我们
10: 啊，
6: 然后他就给你报名，就问你了。
10: 然后我说我想去，然后他就说一个人太少了，让我带2-3个人。
6: 结果你就组了一个小团就来了是吧？来了。你们仨是冰雪的吗？
10: 是
6: 你们是雨林县的哈。今天你们仨觉得有什么好玩的？你叫什么名字先说。
10: 卢品汉。
6: 你呢？
12: 谭邦林。
13: 陆建浩。
6: 你先怎么就感觉桃园三结义的感觉？我想问一下每个小朋友，说一下你们最喜欢的动物，或者今天整个一天下你们觉得最好玩的地方。
12: 我是那个摸蛇的那个环节。
6: 就那个玉米蛇
12: 啊。对，
6: 这是你人生中第一次摸蛇吗？
12: 对啊。
6: 害怕吗？
12: 一开始有点害怕，后面就不害怕了。
6: 你觉得摸蛇比较好玩？你呢？
10: 我觉得是那个玩那个鹦鹉。
6: 那个鹦鹉飞在我们的手上，飞在肩膀上的，这是以前你没有这么近距离的跟鹦鹉互动过。
10: 我养过，但养了没两个月就死了。
6: 那你呢？你觉得最好玩是什么？
13: 最好玩的我感觉还是逛街，然后其次就是这个海洋馆。
6: 是搭帐篷这个环节吗？
13: 就看那些海洋动物，还有那个神像。
6: 哦，就是那个海神的那个像是不是？
13: 然后看着就很壮观。
6: 哦，下次还想去冰雪线玩吗？
13: 下次肯定想啊。
6: 冰雪线听说他们打雪仗也特别的好玩，你们下次想不想去冰雪线吧？
13: 想
6: 又要跟你妈说来组团是吧？
13: 行。
6: 好吧，谢谢你们，赶紧回去吧，准备睡觉了。你说什么？
13: 就是那个晚饭的那个鸡排饭很好吃。
6: 好吧，这些都成为了你们记住的点。 OK 行，赶紧，我们现在小朋友又准备回到海洋世界了，个个都不准备睡觉的节奏。那些亮主播呢还在我们的这个海底世界在串门啊，因为哎，我们这个妹妹有没有采访过啊？我们这个妈妈是哪里的？
14: 不是哪里的。
6: 你是哪里的？
14: 我们住在广州市天河区。
6: 啊，就住在海洋馆附近吧。怎么会，哎呀，这妹妹要摸，她几岁了？
14: 多几岁了？你说。
15: 我四岁。
6: 你叫什么名字？
15: 我叫刘新月。
6: 啊，刘新月，你怎么会来到海洋馆的？是妈妈征求你的意见，你就跑来了吗？
15: 是妈妈和爸爸送我来的。
6: 妈妈怎么决定来陪着孩子来我们的海洋馆来夜宿？
14: 提前跟他们说了，提前两个星期跟他们说，是闺蜜安排的。啊，
6: 所以呢，就是来了之后，其实真的还有点惊喜的哈。
15: 啊，我已经来过两次这里了，
6: 啊，但是这次夜宿是第一次，所以是不是很兴奋？晚上还睡觉吗？
14: 还睡不睡觉了？
15: 睡呀
14: 、啊，
6: 好可爱，已经换上睡衣了。好的，就晚安。我怀疑大概率他会很晚都不睡觉的哈。你好吧，我现在还在这个帐篷区溜达啊，因为每次呢，我在这个夜宿海洋馆的时候都要值个班啥的。怎么样？你今天开心吗？来海洋馆，你几岁？
16: 五岁。
6: 五岁啊？你是广州的小朋友吗？
16: 不是。
6: 那你从哪里来？
16: 五华。
6: 五华是梅州来的。那你今天很早就出门了吧？今天来到我们的这个海洋馆，好玩吗？
16: 好玩。
6: 最喜欢什么？
16: 这些鱼。
6: 哦，你喜欢这些鱼。你今天是走的冰雪线对不对？你去打雪仗了吗？玩了吗？
16: 玩了。
6: 冷不冷？
16: 冷。
6: 还要不要再来？我们还有卡皮巴拉，有雨林线，你还要不要再来一次？
16: 是。
6: 那我们下次再等着你从梅州来好不好？你是客家小妹妹是吗？你真的好漂亮，谢谢你。我们五华的小妹妹主动要求被采访，终于睡了哈，太不容易了。这个一个妈妈带了三个娃的，终于睡了哈。怎么样，你还不舍得睡啊？二刷的宝宝，你今天晚上决定几点睡觉？
17: 12点。
6: 好吧，现在已经晚上的10点半了，你还是早点睡吧，明儿还有半天玩的啊。好，我现在继续在我们的海洋馆的底下走，因为很多小朋友还不舍得进帐篷，还在外面溜达呢。这个爸爸，你们是从哪里来的？
18: 啊，我们从东莞过来的。
6: 从东莞过来，你们怎么爸爸带着女儿来的哈？怎么知道我们的这个海洋馆的项目？
18: 听那个广播嘛。
6: 啊。怎么打动了？一般很少爸爸会主动带孩子出来玩，怎么就打动你参加我们自由自在节目的研学？
18: 就想本来也想带他出来玩一下，刚好看到有这个亲子活动，就是过来体验一下了。
6: 亮主播很好奇啊，你今天报的是冰雪线对吗？
18: 没有，我是那个雨林线。
6: 宝宝，你叫什么名字？告诉阿姨。
19: 叫胡梦彤。
6: 你几岁？
19: 我六岁半。
6: 哦，六岁半。你今天来了这儿，最喜欢哪个部分？比如说最喜欢什么动物？
19: 卡皮巴拉。
6: 啊，卡皮巴，你摸了它吗？
19: 摸了。
6: 它的毛是什么样感觉的？有一丢丢的硬，对不对？跟猫不一样，是不是？它情绪很稳定的，吃的很香，是不是？除了卡皮巴拉，你还最喜欢哪个部分？比如说现在亮亮阿姨是坐在帐篷里的，跟你一块坐在帐篷里，这个部分好不好玩？
19: 好玩。
6: 你晚上会睡觉吗？你还是一直要在这看鱼呢？
19: 看鱼。哈哈，
6: 谢谢啊。我们下次冰雪馆还要不要带着娃来？
18: 好呀，下次有机会还过来。
6: 还想不想跟我们去冰雪馆看企鹅？
19: 好啊。
6: 好呀，哎呀，它长得真好看。好的，谢谢，晚安。我看哪个小朋友还没有睡觉，我还在这儿到处串门，很多小朋友的一个帐篷里面还在探头探脑的。你俩还不睡觉吗？哦，你跟谁在这里面呀？哦，他是你弟弟。算了，这是你妈妈给你俩报的名是不是？我想问一下，姐姐几岁了？
20: 我12岁。
6: 12岁，今天你们俩跟的是冰雪线吗？
20: 嗯，是啊，是。
6: 冰雪线啊，感觉哪个部分最好玩？
20: 拔河挺好玩的。
6: 你们是赢了吗，弟弟？
21: 赢了。
6: 赢了，有礼物吗？
21: 有。
6: 你看，拔河好玩呢。那到海洋馆现在在帐篷里好不好玩？你俩是面前就是一片大海，很多鱼啊，这个部分好不好玩？
20: 也挺好玩的，就是有很多鱼在你面前游嘛，就很有趣。
6: 雨林馆还有卡皮巴拉，下次要不要来去录一下雨林馆的卡皮巴拉？
20: 可以啊，就是看一下什么时候有空再去一下。
6: 你现在是初一？
20: 啊，我是小学6年级。
6: 所以我就说，我因为我眼神不好，我看你们俩这是什么组合？那弟弟几年级了？
22: 3年级。
6: 啊，那下次跟我们去录卡皮巴拉要不要去？
22: 可以。
6: 好吧，今天晚上你们俩决定几点睡觉？
22: 这个嘛，暂时还不确定。
6: 暂时还不想睡觉是吧？
20: 我们就是准备，就是过一会儿再睡嘛。
6: 不舍得睡觉是不是？不舍得。
20: 嗯，对，就是感觉就是这个地方蛮好玩的。
6: 看来下次还可以再来哈。
20: 我觉得这个很好玩，然后我下回也想再去一下。
6: 好的好的，欢迎你们哈，两个深圳的，就是姐弟俩哈。好，晚安晚安。啊，亮主播现在嗓子都快哑了，因为每次带着我们的夜。

0: 大朋友小朋友把整个郑家集体海洋世界的这个海洋馆全部都占据了。这位爸爸，我有采访过你吗？你是从哪里来的家长啊？
1: 从韶关。
0: 韶关啊。哦，你的女儿是，对，她说她自己经常听我们的节目，是不是？
1: 刚好接她的时候她可以听得到那个时间段。
0: 就7点多的时候。
1: 对对对。
0: 她是自己说要来海洋馆的吗？
1: 没有，是个，这个是我先跟他建议，他就很乐意的就答应了。
0: 我觉得这次很神奇，有很多是爸爸带着孩子来的。您参加了这次我们的自由自在节目的严选，你有什么感受？赶紧跟亮主播说一下。
1: 个人觉得这个节目还是挺有意义的。至少让，其实平时跟他单独相处的时间不是很多，也借这个机会跟他一起陪伴一下他。
0: 再不陪孩子就长大了是吧？你平时陪的多吗？
1: 相对来说少一点吧。
0: 所以这次你觉得是个特别好的跟闺女的这种特别好的互动。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我看得出来闺女很开心，该见我说我自己决定要来的。
1: 这个是他本来刚开始我以为没有位置了，因为所以我们是最后一家报名的好像是。对对对对对。
0: 下次也许我们的研学团还能看到我们韶关的朋友，因为我每次都有很多韶关的朋友来，真的很神奇。你们就真的是在车上听广播听来的？
1: 对，这个肯定是，这个肯定是。
0: 好吧，下次咱们再见啊！看来还有下次研学还给我们出发，好不好？
1: 换一条线路哈，叫你妈妈陪你来。
0: 下次就会，对，因为雨林跟冰雪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所以要去卡皮布拉太猛了。那我等着你去雨林，好不好？
1: 好。
0: 好，谢谢啊，拜拜，晚安。好了，亮主播到这里的采访告一段落了。 OK， 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2: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王牌活动夜宿海洋馆第十团即将在暑假8月22号到8月23号开启，本次推出 AB 双线路，
2: 想玩雪选 A 线，冲进冰雪企鹅馆，打雪仗雪地拔河，晚上夜宿海洋馆，
0: 爱萌宠选 B 线，雨林馆撸卡皮巴拉闪电歌，体验孵化小草龟，再加上夜宿海洋馆。
2: 我们特别邀请了10组孤独症孩子家庭参与夜宿活动，特殊孩子和普通孩子融合旅行，让弯曲孩子在旅程中接受爱的生命教育，学会包容与尊重，关爱孤独症群体，从一次温暖的陪伴开始。
0: 我们还会为8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举办海底生日会，还等什么？赶紧报名吧！
2: 微信公众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底部对话框输入严雪两个字即可扫码进群。
0: 我是亮亮。
2: 我是刘红。
0: 跟着洪亮组合
3: 一起出发。

0: 塘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七月暑期，企事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1: 用药安全一分钟。
2: 淡竹叶为禾本科植物淡竹叶的干燥茎叶，2025版中国药典在其干、淡、寒归。

0: 清胃小肠经，核心功效为清热泻火、除烦止渴、利尿通淋。现代药典研究证实，淡竹叶具有解热、利尿、心肌保护、降血脂、抑菌等作用。其中淡竹叶总黄酮对心肌缺血有较好的保护作用。适合谁用呢？宜热病烦渴，暑热伤津，心烦不安，口干舌燥，燥热难眠。二、心火上炎，如舌尖红，口舌生疮，咽喉燥热。三、热淋涩痛，如小便短黄，排尿灼热。注意事项，脾胃虚寒，大便稀溏，胃寒怕冷者不宜单独服用，无实火湿热者不建议长期当保健茶。孕妇儿童用前咨询中医师，切勿随意加量，过量易致肠胃不适。本栏目由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广东广播电视台广播融媒中心联合制作。
1: 阿霞，你家装修搞好没啊？
2: 还没呢，现在装修贵得要命。
1: 你还不知道吗？无忧美家五周年做活动，签约就直减10000，还送全屋家电，还有媒体帮你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的。只为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等一年。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锁定优惠了。
3: 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夏日经济热潮涌动；
2: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5亿元，观影人次超6亿。
3: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黄淮、江淮、江汉等地有大范围强降雨，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
2: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前景不明，国际油价显著上涨。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消费关乎民生冷暖，牵动千行百业，是畅通经济循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夏天，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户外潮流消费持续走高，文旅深度融合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成为我国经济内生动力不断增强的生动缩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这个话就是我们生活这段工序刷新。
5: 青山叠翠，茶韵飘香。在云南普洱思茅区以巷镇一家茶叶采制工坊，游客们跨起竹篓走入茶林，跟着茶艺师辨识鲜叶，学习采茶，观摩普洱茶杀青、揉捻、晒青等工序，亲手参与制茶体验。工坊负责人朱伟说，暑期以来游客接待量大幅攀升，
6: 制作好之后可以品饮我们普洱的生茶、红茶、绿茶、熟茶等等，所以后面会推出我们的夷陵徒步，比如带他们去发现这个

0: 植物、动物。
1: 这个夏天，乡村盐学游、亲水避暑游、夜间经济等业态百花齐放，激活着夏日消费新动能，不仅丰富了大众游玩消费业态，更有效拉动民宿、特色产品销售等多行业发展。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2: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不断打开新的消费增长空间。在北京隆福寺街区，来自全国各地的多个特色摊位前排起长队，北京市民赵连帅沉浸式感受到了夏天的烟火气。
3: 有逛的，有玩的，有吃的，我觉得还挺好的，然后来这儿买了哈尔滨的烤冷面啊什么的。
1: 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配套活动，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贯穿暑期。除了隆福寺街区，北京市在首钢园、蓝色港湾等地开展53场露天放映，延伸观影、市集、文旅、非遗体验等多元消费场景。北京市电影局局长霍志敬，
4: 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逛市集，还有跟着电影看大展啊等等，这样一系列的电影家活动来撬动票根经济。在这个活动期间呢，大家拿着百花奖的票根都可以享受各种商圈的优惠。
1: 一夜兴，百夜旺，这个夏天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买体验、买服务正成为新趋势。甘肃敦煌依托文化资源优势，持续丰富夜间消费场景，以行走中穿越千年为特色的核心驻场演绎又见敦煌，单日最高演出场次增加到11场。又见敦煌营销部副总经理梁庸，
5: 敦煌太阳落山的时间段是比较晚的，大家在观看完鸣沙山或者莫高窟景区以后，他会在选择我们的晚场，像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我们也增开了场次来满足游客这种观影需求。
1: 在数字技术赋能下，消费显现出智能新图景。在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大唐幻乐 M2 混合现实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了不少游客。
6: 闻军房内鼓乐不绝，真乃天籁之音。
1: 游客化身盛唐乐师，参与鼓乐互动、器物复原等轻剧情任务，体验景区的科技玩法。西安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毅然，
7: 这个项目跟夜晚体验有一个非常好的适配度，比方说燃放虚拟的孔明灯啊，还有大唐西市的市井的复原，暑期客流有大幅度的一个提升，我们整体的营收也有20%-30%的一个上升。
1: 热浪催生新机，消费焕发活力。这个夏天，各地向心挖潜，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激发内需增长新动能，释放发展新活力。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8: 我们将多措并举，活跃线下消费，组织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培育商旅文体健融合的消费场景，推动零售业高质量发展，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
9: 优化离境退税政策2.0版在全国正式推行，小额抽检制、退税无纸化办理等多项举措落地实施，催生了购在中国的新一轮热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0: 这是我在中国买的冰箱贴，还有衬衫等一些衣服，特别满意。
11: 这里是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离境退税海关验核柜台，来自斯里兰卡的旅客刚刚在这里完成了退税手续。今年前7个月，仅北京双枢纽机场、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超过13.1万票，同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516%。 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约 10.55 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 45.01%。 如此快速的增长得益于退税流程的大幅简化。首都机场海关旅检一处旅检四科副科长耿潇介绍，
0: 选取他的常用语言，刷取护照，调取他的个人信息，确认他的出境信息后，系统会自动调取该名旅客名下所有的离境退税申请单，对于购买退税商品金额小于10,000元以下的，并且免于验核的旅客，无需额外的操作即可完成业务的办理。
11: 根据离境退税2.0版政策，自7月1日起，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申请单实行抽检，不再逐单进行实物核验。全流程无纸化办理也同步推行，不仅退税更快了，能退税的商品也更多了。无线耳机、智能手表、国产手机等科技产品正成为境外旅客的新宠。俄罗斯旅客西佐娃·玛利亚说，
12: 我买了一些电子产品，小米、魅族，还有电动牙刷、充电宝等等。
11: 不止北京，离境退税 2.0 版的便利化举措正在全国加速落地。新政明确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统一离境期限至28天。如今旅客在北京购物后可从上海离境退税，在华南、西南多地也已实现跨省市互认办理。广州口岸实现退税验核全流程无纸化，深圳全市形成了14个集中退付点加862个退付商店的即买即退网络。重庆已与四川、云南等五省市实现异地互认办理，天津离境退税商户半年增长超360%。湖北17个市州264家退税商店全部开放即买即退服务，退税便利度的提升直接点燃了入境消费热情。据商务部介绍，目前全国离境退税商店已超过1.5万家。离境退税 2.0 正让购在中国的品牌效应加速显现。
13: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的《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显示，我国氢能产业已取得积极进展，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4: 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氢能基础设施稳步建设。截至2026年6月，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氨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与此同时，多场景高效推进示范验证，交通领域、长途重载、绿色传染、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超30款。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强调，面向“十五五”，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氢能产业由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
15: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销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长时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再加上氢能的多能耦合特性，使其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所以氢能及其衍生物氯氨、绿色甲醇为我国降低油气进口依赖、重塑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新路径。
14: 此外，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球氢气生产消费规模约1.09亿吨，同比增长约3%，可再生能源制氢迈向规模化发展阶段，累计建成投运产能约50万吨每年。中国和欧洲两地合计贡献了全球超过70%的可再生氢产能。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
9: 今年以来，北京保障房中心先后发布2轮面向大学毕业生的专项配租，累计筹措房源6800套。从植住平衡到创业扶持，北京正在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发展生态。总台记者高雪、于晶晶报道。
16: 北京保障房中心7月下旬启动的第二批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300套，覆盖北京14个区，面向近5年的高校毕业生。房源重点布局在轨道交通沿线、产业园区和高校周边。北京创业青年梁乃新：
17: 整体感觉还是挺温馨挺温暖的。再一个就是这边其实还会定期组织一些沙龙，然后也能学到一些相关的知识。
16: 在丰台区，记者看到部分房源配备家具家电，达到拎包入住的条件，同时楼内还打造了健身房。

0: 阅览室等公共空间，定期举办各类活动，为入住的青年人提供便利的配套和社交平台。北京市丰台区人才工作局副局长杜兴介绍，
1: 主要是针对近一年的高校毕业生，对丰台区轨道交通、航天航空、人工智能重点领域就业创业的青年，针对来求职的，我们给他7天的免费租金，还实习入职初期的青年呢，我们给2个月的周转免租金，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给到就业创业的青年呢3年的租金阶梯优惠。
0: 除提供面向青年人才的保障房，北京也在探索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城市发展环境。在位于地铁10号线季家庙站的青创村，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创意空间占地24万平方米，汇聚了数百家创新企业，不少创业者就安居在周边。创业者侯彩霞，
2: 除了他会提供一些比如说免费工位啊，还有这些很多的这种创业交流的一些活动，其实他还包括一些路演呀，还有很多项目，其实都搭建了非常多的一些展示的舞台。
0: 目前青创村已吸引了超过120个艺人公司项目入驻，线上平台汇聚了5000多位创业者。北京市玉泉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赵月表示，为了让青年人住得安、能成业，青创村也会定期筛选优秀的创业者和项目进行投资孵化，所在辖区也向青创企业全场景开放，提供订单支持，实现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的双向流动。
3: 比如说我们街道会有一些小的业务、小的项目和一些订单，是会直接可以对接到创业者，也是让他们呢在创业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
4: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国多省份迎来一轮强降雨，各地各部门积极落实防汛防台风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台风白海豚今天5点进入安徽安庆市，今天到13号，安徽北部有较强风雨过程。目前安庆市岳西县所有地质灾害点的群众已全部转移，在岳西县石关乡的一处安置点，工作人员正忙着搬运食物、饮用水等物资。岳西县石关乡党委副书记王福生：
6: 我们将24小时全员在岗值守，持续紧盯雨情、风情变化，动态巡查隐患点位，严防滑坡、山洪等次生灾害，同时做好安置点的物资保障、生活服务。
7: 从昨天开始，湖北多地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伴随7至10级阵风。截至今天10点，湖北襄阳市共有34个乡镇出现暴雨，当地市政部门组织应急抢险队伍在桥梁、涵洞等关键点位值守。襄阳市市政管理处丹江路涵洞应急突击队队长金鑫：
8: 如果遇有涵洞积水，我们这个2000型的排水车会迅速的延伸至最低点，进行架设泵机，全力抽排。同时，我们应对员会不间断的对涵洞进行巡查，对受水井的杂物进行清理。
7: 今天至14号，京广铁路、京九铁路、孟宝铁路、洛富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9: 今明两天，河南大部将陆续出现暴雨或大暴雨，郑州、开封、许昌等地防汛应急响应已提升至3级。河南高速公路部分路段禁止车辆上站，郑州机场多架次航班取消。许昌市东城区综合执法局工作人员胡磊：
10: 那个集水点位是派了一个专门的人员，但是值守，特别是一些水深或者个危险的区域，防止明显的这个标识物，防止一些车辆或者人员进入危险区域。
11: 今天到明天夜间，河北自南向北将出现强降雨天气，在邢台市新都区东川口村的东川口水库，工作人员正严密开展雨情监测，保障下游群众和城区安全。邢台市新都区朱冶灌区事务中心副主任毛伟：
12: 每小时降雨量超过30毫米，雨量监测系统就会自动触发警报，便于我们第一时间研判汛情，启动预案。
13: 今明两天，山东聊城、泰安、枣庄等地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在枣庄市薛城区，当地设置仓库和物资存放点12处，排水泵、卫星电话、大型机械全部配齐。薛城区6座小型水库、22条主要河道全部落实人员巡查。枣庄市薛城区城乡水务局和

0: 河道管理室主任李玉强。
1: 严格执行24小时领导代办和转任直属制度，实时监测河道水库水位及水情变化，切实筑牢水务领域防汛安全防线。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今晚到明天，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湖北、湖南、河南、山东、河北、北京、山西等地有大到暴雨。河南中东部、山东西部、安徽西北部等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河南中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 台风白海豚今天11时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但它庞大的残余环流和海量水汽并没有就此消散，依然在持续影响黄淮、华北多地。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表示，
4: 中东部地区还是会出现比较大范围的明显的这种降雨和大风的天气，特别需要提醒大家关注的，不是说台风登陆后或者台风减弱停编之后这个影响就结束了，而是后续残涡的环流还会有比较明显的影响。
3: 从当前实况来看，河南、山东、河北、京津部分区域仍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短时雨强较大，江河水库水位处在高位运行。气象部门提示，未来2-3天残余环流带来的降水还将持续，提醒北方地区群众继续关注预警信息，远离河道、山区低洼地带，做好避险。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度我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目前已突破245亿元，观影人次超6亿。
2: 截至昨天，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
5: 经过3个多月的休渔期，2026年东海专项特许捕捞今天14点正式拉开帷幕。
2: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完成，为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哥伦比亚7.5级地震目前已造成132人遇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7: 哥伦比亚目前有5个省的首府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初步统计显示，此次地震已造成86栋建筑物倒塌，另有7座机场暂停运营。地震发生约5个小时后，哥伦比亚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当地时间10号，据哥伦比亚地震重灾区卡利方面消息，随着夜晚降临，卡利居民、救援组织和救援人员继续联合工作，以支持搜救可能仍被困在废墟下的人员。卡利市政府已经宣布当晚实施宵禁，并呼吁市民保持冷静。政府提醒，如果房屋受损，民众可以前往当地设立的2个临时庇护所。在卡利市，当地救援人员正在紧张地搜救废墟之下的被困人员。消防员达尼洛·普拉达说，他们不能放弃任何希望。
8: 你看到这里的一栋4层建筑已经完全坍塌，显然仍有2名儿童被困其中。作为初步行动，我们已救出3人，包括2名男性和1名女性，他们已被送往医疗中心。目前我们正与社区民防部门以及25个消防队一起开展清理废墟和搜寻2名儿童的工作。我们尚不确定他们是否还活着，唯一得到的信息是地震发生时他们与家人在一起。
7: 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10号说，目前尚未接到中国公民伤亡报告。
2: 伊朗最高领袖10号宣布调整武装力量领导层。伊朗外交部强调，美国海上封锁阻碍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航运恢复前景不明，引发市场担忧。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11号盘中一度突破每桶90美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9: 当地时间1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对伊朗武装力量进行6项新的人事任命，其中包括任命阿里·阿布杜拉西空军少将为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 艾哈迈德·瓦西迪准将晋升少将，被任命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对于伊朗本轮密集人事调整，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分析认为，
10: 这一番人事调整强化了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存在感，同时也强化了他的控制力。除了这个层面之外，在前面的一波领导人已经被梅姨定点亲疏之后，那么这一批新的领导人正式的走马上任，实际上是展示了一种前赴后继为国效力的这么一个姿态。
9: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表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健康状况很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十号表示，当前海峡局势并非由伊朗与阿曼之间的分歧造成，伊阿两国已就商业船舶临时通航路线达成初步共识，正就联合声明部分内容继续磋商。巴加埃强调，只要美国不停止海上封锁及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不具备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条件。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说，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进行赔偿后，他也要向伊朗提出索赔，并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中。早前他也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
5: 世界气象组织十号指出，六至七月，西欧平均气温创下历史新高。美国同日发布数据显示，七月全美平均气温同样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9: 数据显示，六至七月西欧平均气温达 21.62 摄氏度，较1991年至2020年平均值高出 2.79 摄氏度。受旱情影响，欧洲多条大河流量创下1992年有记录以来七月最低值。塞纳河、莱茵河和多瑙河等主要河流流量显著下降。意大利波河流域作为欧洲最大稻米产区，被迫实行轮灌制度，部分稻田弃耕。意大利帕维亚省水稻产业今年可能损失超过1亿欧元。法国生态转型部十号表示，法国目前正经历严重干旱，水资源供应持续承压。目前，法国67个省处于最高级别的危机状态，法国近70%的地区已实施用水限制措施。斯洛伐克水文气象研究所十号发布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极端干旱已影响全国约59%的国土面积。高温干旱还助推野火肆虐，法国吉伦特省特大火灾过火面积近4.2万公顷，疏散超22万人。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维尔瓦省山林火灾已经陷入失控状态，过火面积已经超过2万公顷，

0: 将基准利率维持在 4.35% 不变。这是澳央行再次维持利率不变，但同时也警告通胀风险犹存。
1: 美国国务院10号说，自特朗普总统第二个任期以来，已吊销逾 17.5 万份非移民签证。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签署行政令，将建议美国儿童接种疫苗的种类由此前的18种减少为11种，引发争议。
1: 北半球三大流星雨之一的英仙座流星雨13号上午10点到12点将迎来极大。在此之前，在地球白昼的一面，冰岛、西班牙等地将上演壮观的日全食。几乎同一时段内，地球昼夜两面，一面追逐日食，一面守候流星，堪称奇观。
0: 尼日利亚10号表示，今年已累计报告1000例拉沙热确诊病例，其中237人死亡，病死率达 23.7%。拉沙热是一种由拉沙病毒引起的急性病毒性出血热，可通过老鼠等啮齿动物的排泄物以及感染者的血液和体液传播。
1: 日本政府最新调查显示，由于熊出没事件激增，超过40%的地方政府在受理相关投诉时曾忍受辱骂或接听耗时极长的投诉电话。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北京时间19点整。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10: 汽配用品哪里有？
11: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3: 新闻快报。
12: 省教育考试院公布了广东省今年专科普通类和体育艺术类征集志愿投档情况。普通类历史共投出了5692人，绝大院数的院校满档。广东亚视演艺职业学院、哈尔滨城市职业学院等10所院校存在缺额。普通类物理共投出3135人，绝大院数的院校满档。广东创新科技职业学院、广州华夏职业学院、广州东华职业学院、广州华商职业学院等院校仍然存在较大的缺额。赵庆台报道，今年以来

0: 清远台报道，连日的高温天气拉动亲水避暑消费升温，清远依托丰富的山林溪谷资源，吸引了大批的大湾区游客前来溯溪戏水、进山纳凉。清远笔架山旅游区游人如织，今年夏天笔架山凭借独特的玩水体验，成为了大湾区游客避暑的热门打卡地。记者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了解到，昨天起到16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电力新能源、跨境电商、交通运输、互联网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7700多家用人单位提供招聘需求8万人次。根据第一财经报道，知情人士确认，蓝箭航天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原定在今天早上推迟发射。根据此前通告，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相关空域的临时管制时段为北京时间8月11号的7点到8点27分。根据央视新闻报道，8月10号的20点02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发射中星4B 卫星。火箭飞行异常，发射任务失利，具体的原因正在进一步分析排查。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王牌活动夜宿海洋馆第10团即将在暑假8月22号到8月23号开启。本次推出 AB 双线路，
2: 想玩雪选 A 线，冲进冰雪企鹅馆打雪仗、雪地拔河，晚上夜宿海洋馆；
1: 爱萌宠选 B 线，雨林馆撸卡皮巴拉、闪电鸽，体验孵化小草龟，再加上夜宿海洋馆。
2: 我们特别邀请了10组孤独症孩子家庭参与夜宿活动，特殊孩子和普通孩子融合旅行，让湾区孩子在旅程中接受爱的生命教育，学会包容与尊重，关爱孤独症群体，从一次温暖的陪伴开始。
1: 我们还会为8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举办海底生日会，还等什么？赶紧报名吧！
2: 微信公众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底部对话框输入严雪两个字即可扫码进群。
1: 我是亮亮，
2: 我是刘红，
1: 跟着洪亮组合
3: 一起出发吧。
4: 广东省公安厅提醒您，雷霆护航严打整治行动正在进行，警方重拳打击街面违法犯罪，严查酒驾、醉驾、飙车炸街。如果您发现违法犯罪线索，请及时拨打110举报。广东公安以雷霆之势全力守护百姓安宁。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哪呢？搁哪呢？
7: 啱落班不？
6: 出去溜一圈啊？
7: 喂，有冇好嘢食先？
6: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7: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喎
1: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7: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时间来到晚上的7:07，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悦享生活派》，我是李爽。爱就坚固，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大家可以打开手机的微信和抖音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点击头像进来就能看到我们的直播间啦。欢迎我们的老朋友啊，小甜瓜啊，小老鼠，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俊胜哥啊，杨伟国，还有蔡志恒啊等等啊，还有小蛋糕啊，欢迎大家来直播间。当然了，我们这边还有小黄书车 Jackie， 还有拉布拉多，他说尽量呢啊，你怎么一天24小时在我们的直播间都想见尽量啊，不想看见我们别人啊。怎么一直就是问金亮呢？还有问宇航的。欢迎大家来直播间打卡啊！小甜瓜说刚下班啊，你看一般这个点儿7点左右，可能小加一会儿小班啊，差不多就是这个时候下播了，不是下播了，下班了。刚上播就想着下播。欢迎大家来直播间啊！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给我们点点赞，然后没有点关注的朋友们记得给我们点一个关注啊！视频号的下面呢，给大家推送了一个明天晚上悦享生活派的直播，大家可以点一下这个预约的链接。明天晚上我跟杨浩两个人的双播，顺便说播到几点呀？我们是从7点一直播到晚上的9点。对，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打卡啊！当然也不是说大家一定要一直陪着我们2个小时啊，可以来打个卡，然后该忙自己的事就忙着啊。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呀？刚才那首歌是卓文萱的《爱的城堡》。还有用户2800啊，还有土鸡哥，好的好的，欢迎大家晚上来到悦享生活派。

又是单播吗？对，今天晚上也是自己一个人单播啊，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告诉我你在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当然了也可以告诉我你现在在哪里，天气怎么样，因为今天呢也是先来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天气这方面啊。不过明天晚上就是我们两个人的双播了啊，明天晚上大家可以预约一下明天晚上的预想生活派的直播。说每次听到我的声音心灵很治愈啊。

说客家话，广州有200多万这个客家人，我连粤语我都说不标准，上来又要整客家话了，这有点强人所难。

好，欢迎大家来直播间啊！大家可以来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的直播间来打个卡，让我看到大家的名字。来吧，赶紧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天气的事儿吧。可能最近大家感觉都是稍微有一点闷热啊，这个空调开的还挺足的。也是，反正对比于之前来说呢，这两天肯定是有闷热的感觉。8月11号啊，广东气象部门预计了11号到12号全省要维持高温炎热的天气，局部有雷阵雨啊，13号到14号雷雨区明显，局部雨势强烈，并伴有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高温天气趋于缓解。

具体的天气预报显示呢，11号全省大部晴到多云，局部有雷阵雨，最高气温粤北大部市县32到34度，其余市县34到37度。12号全省大部晴到多云，局部有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市县介于34到37度。那13号呢，粤西珠三角多云转中到强降雨，局部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其余市县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或局地雷阵雨。最高气温南部沿海市县32到34度，其余市县介于35到36度。

13号，粤西珠三角、粤东有中雷雨，局部大暴雨，雷雨时伴有局地伴有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其余市县多云见阴天，有分散雷阵雨。最高气温，粤西市县及其余沿海市县31到32度，其余市县33到35度。

小甜瓜说，在深圳啊，室内室外都感觉到热辣滚烫，开空调感觉都不管用啊。爽，来一首感觉凉爽的歌。那什么歌感觉凉爽啊？说感觉这几天的天气比吃麻辣烫还要辣，真是感觉有点密不透风的感觉啊。

来看一下我们广州市区的天气啊，十一号晴见多云，最高气温36度，12号晴到多云，局部有雷阵雨，26到36度，13号多云转雷阵雨，26到35度，14号多云有中雷雨，25到33度。那气象部门呢也建议啊，这个持续的高温天气要注意防暑降温，避免长时间的户外作业或者是活动啊。13号起呢，雷雨是趋于明显的，注意要防范局地强对流天气产生的不利影响。

一边说爽姐来一首岁月如笔写秋时 写春秋，我说库里面找不到啊，大家也知道我们这个库里面它有多年迈了。

0: 海边
1: 都尽量给大家能放出来的歌肯定会给大家放的啊，不过我们的库里面大家是知道的，这都是更新的，都是一些比较老的歌啊。如果是想要找老歌没准还是能找到的，但是可能越新的歌啊，越流行的歌还真不一定能有。

0: 曲红尘啊，这个也没有。所以只能给大，只能委屈大家听一听我的歌单了啊！我感觉我的歌单选的还可以啊，怎么这么不受大家欢迎呢？
1: 我在想什么？潮湿的空气提醒着我，眼眶红了。
0: 好的，紧接着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2026年广州的中小学开学的时间已经正式的敲定了，并且呢。这个高三啊，他也是不用提前返校了。最好的这个消息就是今年的高三取消了往年以前可能需要8月初就要提前去学校补课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反正这个小学啊还有初中高中统一都是9月1号一起来返校。所以有很多家长就说，哎呀，今年还挺好的啊，统一这个9月1号来开学，这个孩子终于有一个完整的休一个完整的一个这样的暑假了。当然也有同学会觉得就是，哎呀，会不会少了这一个月的复习时间啊，学习时间，害怕有一点就是学习会跟不上啊或者怎么样的。但是啊，其实大家可以在8月份的时候就已经调整一下自己的心理状态啊，把自己调整到了一个准备要迎接开学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咱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完整的安排是什么样的。首先是依据我们广州市教育局官方的校历文件啊，小学初中还有高中统一呢都是今年的7月11号来放假，然后并且是9月1号来开学。那这个重点变化就是往年的高三啊，可能8月初就要提前返校去进行补课了，但是今年呢全市统一来同步为9月1号开学，不需要再提前到校了。然后中职学校也是9月1号，不过中职学校的假期可能会早一点啊，今年的7月6号就已经放暑假了。这个幼儿园呢，全市是没有统一的硬性的校历的，可以参照小学的时间或者是具体放假开学，可以以这个各班老师的通知为准啊。

并且呢还公布了2027年寒假还有明年暑假完整的规划啊。寒假的安排，小学和初中呢是从1月23号开始放寒假，2月22号统一返校开学。那普通高中呢是2027年1月30号放寒假，2月22号统一返校开学。所以这个高中的寒假啊，要比我们这个小学初中晚一周放假，开学的时间是完全一致的。再就是这个2027年的暑假安排，小学初中都是2027年的7月10号正式的来放暑假，然后普通高中呢是2027年的7月17号正式放暑假。

这个2026年下半年啊，还剩余了两个法定的节假日，一个是中秋节，就是9月25号周五到9月27号周日，一共是连休3天，当然学生也是同步来放假的。还有就是国庆节，10月1号到10月7号放假调休啊，一共是7天。所以很多家长啊，还有高三的学生就说这个政策啊非常人性化。往年暑假呢，可能需要提前来返校，就是孩子可能缺少一个休息调整的时间，就非常容易产生疲惫呀、厌学的情绪。那今年统一9月1号开学呢，能让学生充分的休整啊，劳逸结合。当然了，也有不少家长已经保存了这个放假的时间节点，然后开始规划了一些暑假、寒假的旅游啊，或者说是兴趣班呐、啊，或者说是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研学。

当然了，也问问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啊，这个你家的孩子是小学初中呢还是高中的高三呢？那对于高三不用提前开学这项安排你怎么看呢？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聊聊。

好的，看时间也要进入到了一个半点报时的时间啊，大家可以移步到我们的直播端，那我们广播端稍后再见，直播端继续。

0: 准备装修的业主要留意了，
1: 吴用美家5周年大放价，签约就送价值超5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
0: 签约只减10000，入户大门人脸识别门锁免费送，
1: 海尔双开门冰箱、洗烘一体洗衣机免费送，
0: 老板烟机、灶具、热水器3件套免费送，
1: 全部都是大品牌，全部都是用得上的刚需产品，
0: 还有我们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
1: 只为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再等1年，赶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锁定优惠了。
2: 北京时间19:30，
3: 为你报道。
4: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5: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6: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夏季天气炎热，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大家一定要增强防溺水意识，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若想游泳应选择正规的游泳场所，并在家长或教练的陪同下进行，发现有人溺水时切勿盲目下水施救，应立即呼救并拨打急救电话，同时寻找周围的救生圈、竹竿等物品抛给溺水者，家长要时刻关注孩子的动向，加强对孩子的防溺水教育，让孩子牢记6不原则，确保生命安全。
2: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0: 至四房，七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啱落班不？
3: 出去溜一圈啊！
2: 喂，有冇好嘢食先？
3: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2: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喎
3: ！FM 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2: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时间来到晚上的7:36，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悦享生活派》，我是李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直播间啊！大家可以打开抖音和微信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点击头像进来就能看到我们的直播间了。当然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记得给我们点一下关注啊，并且要点点赞啊。怎么联系我们投诉？可以联系广东民生热线，可以搜索广东民生热线的微信小程序啊，然后可以进行投诉爆料。但是我就呢，给大家解决不了这些投诉爆料的问题了啊，最多就是跟大家提供点情绪价值，聊聊天了啊。

0: 你是我开汽车收听到的那个广播吗？是呀，就是我呀 ，FM91.4 啊。
1: 想要吹着口哨在树上唱歌，要像开往远方的火车。
0: 你是东北吉吉吗？我应该不是东北吉吉，我很有可能是东北爽爽，也不能是东北吉吉啊。

哪个频道？广东新闻广播啊，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新闻广播 FM91.4。在微信和抖音可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可以看到我们的官方直播间。

于说我最近一直收听的都是你的电台。真的吗？真的吗？晚上七点到九点这个时段吗？吹着口哨在树上唱歌，要想开往远方的火车。都可以求助你们维护农民工的工资吗？其实是可以的啊，但只不过是我的时段节目没有办法帮大家解决这个问题。大家可以在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啊，广东民生热线可以解决大家的这个农民工工资的问题啊。我喜欢广播，声音性感荡漾。那你以为我们这话筒多贵啊？心里不想放的就去了算了，让太阳把脸庞给晒得红彤彤。想要白天上下班开车的时候听的。可以的，你看现在直播的好处就是不光能听到声音，还能看到真人，对不对？

好的，紧接着来跟大家刷新一组资讯啊。那我们最近可能大家看到这个电影市场还是比较繁荣的啊。那最新的这个电影市场重磅的数据也出炉了，截至到8月11号，2026年度全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了245亿元，单单这个暑期档的票房就已经超过了87亿。那今年院线最大的亮点呢，就是国产影片全面是扛起了市场的大梁，喜剧呀、国风的动画呀，还有现实的一些温情片啊，百花齐放。当然还有10几亿的这个惠民观影的补贴，影院呢也是升级了多种玩法。所以今天也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暑期大家有没有去看哪些电影呢？比如说我的话，我就是去看了那个年会不能停二啊，大家有没有去看这个？耳朵用来听自己的心。那根据央视新闻的权威统计呢，年度总票房含预售是突破了245亿元，2026暑期档票房是突破了87亿元，暑期也成为全年观影的旺。

旺季，市场格局明显在转变啊！国产的电影呢，也占据了票房的主导地位，题材覆盖了喜剧、现实、国风动画、战争剧情，受众覆盖全年龄段啊！要独特才是流行。去你的岛看了吗？还没有哎。他们说去你的岛不是七夕档的电影吗？自己去太可怜了吧。

来跟大家说年度票房前四名全部为国片，类型也是比较互补的啊。首先就是《飞驰人生三》，年度票房是44亿，赛车喜剧持续会收割观众的喜欢。那功夫女足呢是22亿票房，功夫加女足的这种热血喜剧啊，风格也是致敬了经典港式的喜剧。第三呢是《给妈的情书》，20亿票房。一个温情的故事啊，并且这个影片呢一直延期到了8月31号，所以还没去看的朋友们记得去看啊。再就是《八仙》14亿，国风动画的黑马，跻身中国动画影史的前十了。僵尸道长看了吗？那更不能看了那不是恐怖片吗？说去你的岛，对，我知道这个影片，那我没看啊，还没去看。

跟大家来盘点一下这个国产影片的一些亮点吧。首先这个可能大家比较熟知的是这个给阿妈的情书啊，这个以乔批为核心的讲述了老一辈华侨下南洋和家人隔海牵挂的故事。所以这个影片呢不只是在我们内地爆火了，还登陆了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澳大利亚等等的海外院线，也让岭南侨乡故事走向了国际。那目前片方呢是延长放映的周期，八月底前都能在影院来观看。直播间卖票吗？不卖票，纯分享资讯。气氛不算融洽，中元节前后就得看恐怖片儿，你还挺有仪式感的。七夕节前后还得看，七夕节前后还得看爱情片儿呢。

第二个国风动画的黑马八仙，用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改编传统的八仙传说，笑点和东方美学都兼备啊。海外发行特别优化了片名 All Wishes Come True， 方便海外观众理解内核。8月13号在欧洲新西兰上映，8月14号北美英国荷兰上映，9月4号比利时卢森堡上线。碎了心也要放得下，难道忘了那爱他的伤。小时候的广播一直听了十年了啊，这么久啊，那得多大了。气氛不算融洽，我喜欢看动画片，推荐一下。我也喜欢看动画片啊，我觉得这个八仙就挺好看的。

第三个八月新上映的重磅影片，比如说欢迎来龙餐厅，8月11号正式上映，聚焦的是中东中餐馆，融合了一些美食和反战的故事，点映口碑也是持续的在走高的，并且我今天也看到了很多的这个路透啊，感觉还是挺有意思的。另外就是七夕专属的爱情片《去你的岛》定档为8月19号，奇幻治愈的题材比较适合情侣观看，这个电影，还有一些续作的喜剧，比如说像这个《年会不能停二》啊，也是延续了职场的爆笑风格啊。那但是我觉得这个电影啊，后面的这个升华有一点太长了。对呀，还没上映呢，8月19号啊，定档8月19号。我去，这不是赵露思吗？也太会讲话了。

再来看一下进口大片的市场表现啊，暑期档好莱坞影片同样有一些亮眼的作品，比如说像蜘蛛侠的崭新之日，内地领先全球两天上映，首日票房2.1亿，一周全球票房破了10亿美元。史诗冒险奥德赛8月14号登陆，还原了荷马史诗英雄归乡的故事。

这个12亿的观影啊，也有一些惠民的补贴，有这个票。电影的票价也是比较大幅的下降了，比如说今年国家也推出了电影经济的促进年专项政策，全年投放不少于12亿元观影补贴，实实在在的降低了一些观影的成本，全国电影平均的票价降到了39块6啊，同比去年是下降了4.3元，多地也是发放了本地观影券，以北京为例呢，单张优惠券的优惠是2到60元左右，累计带动了2000多万的票房，汇集50多万的观众，补贴重点盘活了工作日白天冷门场次，影院的上座率啊是明显的提升了。陪你忧郁，但更爱听你高兴。

今年全国影院也开启了一些电影家的新业态，从单一放映厅变成了城市综合休闲空间电影主题餐饮厅，可以边观影边用餐啊，推出了一些蜘蛛侠、功夫女足的主题双人套餐，还有一些呢是宠物友好的影厅，调低影片的音量，并且呢是允许携带宠物来进行观影的，还有一些呢是闲置区域改为了电影的桌游馆、主题书店，定期举办一些观影的分享会、电影大师课。最重要的是还有一些沉浸式的动画设备啊，也成为了家庭周末的打卡好去处。

不用只依赖这些海外的大片啊，像我们现在国产的喜剧啊，国风的动画呀、还有一些本土现实故事啊，也是在层出不穷的，既有一些娱乐性呢，又有文化的内涵，全家都能找到适合的影片。当然也有很多市民朋友们普遍认可这个票价下调啊，观影补贴的一些政策，再加上影院也新增了一些餐饮、亲子、宠物的配套，所以看电影呢不再是只是属于年轻人的专属了，老人和小孩呢都愿意走进影院了。所以这个245亿的年度票房啊，也是大众用脚投出来的认可啊，12亿的惠民补贴也让观影更亲民了。国产电影多元出彩，影院业态全面升级，这个暑期银幕的好戏不断啊！也来问问直播间的朋友们，今年你看过最满意的国产电影是哪一部呢？接下来打算打卡哪一部新片呢？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分享。

节目叫自由自在，那肯定不是啊。晚上的这个7点到9点呢，现在是悦享生活派了。自由自在可能会有一些特别的节目在这个时段啊，比如说他们带研学回来了之后会有一个研学的开放日啊，开放日的时候会领一些家长啊小孩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大概一个礼拜会有一次，一个小时左右吧。如果还是想要听这个自由自在的，到时候我们也会来跟大家提前预约，所以记得要点一下关注啊。今天是双眼皮儿女神，哪天不是双眼皮儿女神啊？今天也没贴双眼皮儿，可能今天消肿了。今天聊啥话题啊？刚跟大家聊完了我们暑期的电影，也聊了一些天气啊，一会儿再跟大家聊一聊这个百花奖啊，还有我们这个礼拜天的南沙开鱼的活动啊，聊了很多啊，一般都是关于这个吃喝玩乐的，所以大家可以在这个晚上7点到9点来关注一下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悦享生活派。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我也觉得这个是让我哭得很痛彻心扉的一部电影。但是你哭的还不是爱情，你哭的是里面的这份温情。脱稿好牛，基操基本操作。我喜欢看电影《下雨来》啊，这个是个老电影了吗？这个是老电影吗？我们刚才跟大家分享了很多我们暑期档的一些新电影，比如说动画片的《八仙》呀，还有那个国外的大片《蜘蛛侠》呀。但是很多我们国产的大片现在做的都是非常好的啊，做的又好看啊，然后又好玩，影院很好玩。不敢看所有的悲剧，现在年纪大了，内心脆弱，谁不是呢？

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点击头像进来就能看到我们的官方直播间了。欢迎大家在直播间继续来聊天啊，那我们广播端稍后再见。

0: 装修的业主要留意了。
1: 无忧美家5周年大放假，联合上百家合作伙伴一起让利，签约就送价值超5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
0: 签约只减10000元，入户大门人脸识别门锁免费送，
1: 海尔双开门冰箱、洗烘一体洗衣机免费送，
0: 老板烟机、灶具、热水器3件套免费送，
1: 全部都是大品牌，全部都是用得上的刚需产品，
0: 还有我们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
1: 针对老房翻新的业主还送全屋拆旧服务，拆旧清运和基层修复全部免费送，
0: 只为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再等一年，还不赶快拨打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锁定优惠。
2: 北京时间20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U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U 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5: 世界瞬息万变，
6: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1: 国铁广州局从8月8号起正式推出桥都海味旅游季次票，次票覆盖广州站、广州南、深圳北、佛山、阳春东、阳江、江门、台山、开平南、吴川、茂名南、茂名、湛江西、湛江北等14个站点，一票贯通粤西滨海文旅走廊，让旅客便捷穿梭在桥乡街巷和南海之滨。桥都海味旅游季次票16元起售，相较普通的分段购票，平均可以享受到8.8折的优惠，性价比突出。茂名台报道，省运会跳水项目比赛将在8月13号到21号在茂名开赛，跳水赛事看点十足，广大体育爱好者可以留意官方购票渠道，前往现场感受跳水运动的独特魅力。梅州台报道，受到台风红霞极端强降雨的影响，五华县农业生产遭受重大冲击。洪水消退之后，五华县立即组织农技骨干、镇村网格员下沉田间地头。

0: 开展拉网式灾情核查。截至目前，省厅下拨的5842公斤救灾粮种已经全部完成了播种作业，有效筑牢灾后抢种补种种源保障。截至目前，全县农田复产面积约10000亩，同步组织农户喷施叶面肥，做好田间水肥均衡管理，开展田间病虫害消杀防控，降低暴雨过后病虫害集中爆发的风险。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七月，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指导全国各级网信举报工作部门、主要网站平台受理网民举报色情、赌博、侵权、谣言等违法和不良信息1778.5万件，环比下降0.5%，同比下降了5.1%。匈牙利保克什核电站10号说，多瑙河的水位近日缓慢回升，冷却水条件改善，该核电站当晚开始逐步恢复供电。此前由于多瑙河的水位过低，冷却水源不足，保什克核电站1号、3号、4号机组都停运，而2号机组则以50%的功率运行了11天。自然旗下专业学术期刊《自然气候变化》北京时间10号夜间上线发表中国学者领衔的一项研究，发现在高排放的场景下，到21世纪末，全球平均每个高温日的极端高温时长可能会额外增加4个小时。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我想问一下大家，8月份谁过生日啊？如果过生日，赶紧来加入我们8月22号到8月23号的夜宿海洋馆第10团。
2: 说的我都想把生日提前到8月份来过了。是的，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正在火热招募当中，大家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哦。
1: 对，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2: 我是刘洪。
1: 是的，我们的第十团的夜宿海洋馆千呼万唤又来啦。
2: 这次依然是分为 A 线冰雪馆加上夜宿海洋馆、B 线雨林馆加上夜宿海洋馆，
1: 而且我们这次依然呢会有生日会跟一个海底大 party，
2: 蓝色国风之夜。
1: 咱们上次就是蓝色海底夜啊，这次为什么叫蓝色国风夜呢？首先我们那个海底世界就是蓝色的，还有就是我们这次继续邀请了10组特殊孩子、孤独症孩子的家庭跟我们一起来夜宿。
2: 是的，那大家可以带上有国风元素的，比如说小饰品呐、或者是汉服来参与。我们到时候会有一个 T 台走秀的环节，亮出你最帅最美的瞬间。
1: 其实上一次我们在做夜宿海洋馆是第一次邀请了特殊孩子、孤独症的孩子来到现场。之前呢，作为亮亮跟红红，还有估计有一些报名的家长可能会多多少少有点疑问，说我们跟特殊孩子夜宿可不可行呢？那么经过那一次的验证之后，我真的非常非常的好。首先特殊孩子没有你们想象的他会不会吵闹啊，或者有一些
2: 没有攻击性
1: 干扰啊，没有，他们只是更像个孩子一样对待这些动物的那种好奇心呢、给我印象特别的深刻啊。
2: 而且我们普通的小朋友也特别的棒，和咱们的特殊小朋友融合得很好，大家都结成了朋友啊。
1: 对，他们也觉得说，哎呀，虽然他们跟我们有一点不一样，但是他们比我，就我记得顺顺他说他这个比我弟弟更像一个小孩子，但他们看到蛇呀、蜥蜴呀，或者说是这个白鲸的时候，就那种迸发出来的那种开心的表情，是他很难忘的哈。
2: 没错，所以呢，8月22到23号，想加入我们夜宿海洋馆第十团，赶紧行动起来哈！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1: 加入我们，等你哦。
3: 一电再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 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长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啱落班不？
6: 出去溜一圈啊！
5: 喂，有冇好嘢食先？
6: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5: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临出发咯
6: 哦 ！FM 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5: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8:10，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悦享生活派，我是李爽。大家可以在微信和抖音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啊，点击头像进来可以看到我们的官方直播间。嗯，看有这个开始挑事儿的了，说我出差给杨浩带了什么呀？我出差啥也没带，但是我回老家的时候给杨浩带了一些我们老家的特产啊。你少在这挑拨离间啊。欢迎大家来直播间啊，没点关注的朋友们记得给我们点一下关注。所以刚才跟大家也聊了很多这个关于我们暑期的电影的一些事情，那紧接着呢，昨天晚上啊，第38届的大众电影百花奖的颁奖典礼也是落下了帷幕。那一张最佳男主角票数的这个截图是冲上了全网的热搜，凭借着《唐探1900》提名的王宝强，最终只拿到了0票。同剧组的刘昊然仅有1票，所以巨大的反差呢也引发了大量的讨论啊。当然其实同样的情况4年前也曾经发生过啊，沈腾也提名了百花影帝，当时呢也是0票。所以今天也跟大家来聊一聊，为什么喜剧演员这么难拿奖呢？要给我寄一箱姜葱白切鸡牛奶，我不要，别给我寄。来看一下本届百花奖啊，这一届的百花奖呢是由101位现场大众评委10名现场投票，各单项完整的得票情况也是比较一目了然的。首先呢就是最佳男主角的榜单啊，这个易烊千玺呢是48票，梁家辉43票，朱一龙7票，成龙2票，刘昊然1票，王宝强0票。所以两位头部的演员合计拿下了91票，剩余的10票是分给了其他4名的提名者，王宝强无评委投票。爱情这是哪个台？广东新闻广播啊，广东广播电视台的广东新闻广播 FM91.4。当然了，其余的这个重点奖项也要跟大家来说一下。首先就是最佳影片《哪吒之魔童闹海》，54票；最佳女主角魏诗雅51票。最佳男配角王骁51票，最佳新人陈丽君61票。那王宝强呢是本次依靠《唐探1900》中底层华工角色的提名，影片票房是突破了36亿，也是他入行多年首次冲击百花影帝，最终零票结果也让很多观众难以理解啊。不过要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届他本人并没有到现场出席这个颁奖礼。

所以也给大家整理一下这两次的零票事件。首先可能大家都会觉得这个喜剧演员共同的评奖有一些困境，那这也不是百花奖第一次出现了高国民度喜剧演员零票的情况了。比如说像第36届百花奖啊，沈腾也是凭借着影片男主啊提名了，同样也是收获了零票。那两位呢都是手握百亿票房国民度很高的演员，但是却连在大众评选中多次遭遇到了这种遇冷的情况。那背后呢也是有两种原因来分析吧。首先这个百花101位大众评委是经过多层的筛选，偏向有深度悲情的写实的角色，那喜剧表演呢往往是被认定为技巧通俗，层次感不足，即便演员收起搞笑戏份，走克制写实的路线呢，也很难获得评委的情感共鸣。那第二呢，就是单选这个每位评委啊，

只能是投给一名的候选人，所以本届的易烊千玺啊、梁家辉两人就占据选票的九成了，剩余的名额也是非常少的。后面你哪怕是这个提名者啊，有观众的认可，也很难分到一些选票，所以这个零票是规则下的一个客观结果啊，不等于全盘否定了演员的实力。

所以有不少网友就疑惑，百花奖叫大众奖，为什么结果和普通观众的观感不一样呢？这里也跟大家来理清一下评委的一些遴选规则。首先是来源覆盖全国各行业，包括工人啊、农民啊、学生啊、知识分子等等，不是专业的影评人，并且呢，入选需要线上初评、影评征文、多层筛选啊，审核下来属于是偏资深影迷群体，和日常随便买票观影的普通观众审美存在一定的差距。再就是提名是由全网观众投票选出的，但最终奖项呢，只由现场的101人当场来决定。投票来决定的，网络人气无法是左右这个最终结果的。所以大量的普通观众呢就表示说，王宝强呢、沈腾的作品走进了千家万户啊，几十亿的票房也是亿万观众用真金白银投出的认可，奖项也不应该单纯的以题材来区分高低，喜剧同样有优秀的演技，也希望评审这个审美要多更多元。

陈真杰也不一定要我的礼物啊，只是大家可能看我们平时是在同一个直播间直播，但是其实我们都是错峰来直播的。

红豆说等红灯的时候给我点赞啊，谢谢你啊，记得来直播间的朋友们点点赞啊，可以看到大家的名字，并且呢我们直播时间很长啊，从晚上的7点一直到9点，2个小时，可能大家有自己的事情要做，那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来直播间打个卡，让我看到大家的名字就可以啦。森森说建议邀请刘雪老师上来一起直播，我正有此意。搭档去哪儿了？搭档今天休息休息啊，明天晚上是我们两个人的双播。陈某佢中意睇戏，中意煮餸，好多兴趣，投入咗细路，中意感死战队。第一次收看直播，那我们的调频是多少呢？ FM 91.4。米塔说不带货了吗？我们官号是有带货的啊，广东新闻广播的官号有带货。

茂名地区的调频是94.0。好的，收到。让我终于睇到 idol 多得他的拥抱奋力去学唱得好。老乡是在广州塔直播吗？不是，我们是在广州越秀流花这里啊，人民北路686号。这边是省的电台，然后广州塔呢应该是市的电台。

0: 让我终于睇到 idol， 多得他的拥抱，奋力去学唱得好，自觉应该不骄不躁，很多声音很吵。
1: 杨娇也是686，是的，我们都在。我们都在一层啊，出门再往左拐就是他们的直播间了。

0: 谢大家。
1: 要是李爽白班播的多啊，整个白班全程都看我直播，哎呀妈呀，可别给我上压力了，这两个小时自己播的都口干舌燥的啊，我多想找个搭档陪我一起搭档一下。其实我有在游说我们办公室其他的帅哥主持人们，看看能不能来搭档一下啊，换换新人。

好的，看时间来到了晚上的8:28啊，我们的广播端呢要暂时进一个半点报时，所以大家可以移步到我们的直播端，可以点击微信和抖音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啊，点击头像进来就能参与到我们的直播间留言互动里面了。大家可以在直播间点点赞啊，打打卡，让我看到大家的名字。那我们广播端半点报时之后再来跟大家聊，稍后见。

0: 北京时间2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旅行社行业协会研学分会的副会长秦红岩。暑假在带着孩子出行的过程中，要把控安全，合理规划自己的行程，避免行程过紧或者是过松，影响游玩的一个体验。在出发之前，一定要了解到我们目的地的风土人情，包括气候特点等信息，要做好相应的物资物品的一些准备。例如我们常用的防晒霜啊、遮阳帽啊、雨具啊，常用的一些备用的药品等等。安全无论何时何地都是要放在首位的，要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和景区的一些规定，确保自己和他人的一些安全。也祝愿大家能够有一个愉快的假期。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王牌活动夜宿海洋馆第10团即将在暑假8月22号到8月23号开启。本次推出 AB 双线路，
6: 想玩雪选 A 线，冲进冰雪企鹅馆打雪仗、雪地拔河，晚上夜宿海洋馆；
5: 爱萌宠选 B 线，雨林馆撸卡皮巴拉、闪电鸽，体验孵化小草龟，再加上夜宿海洋馆。
6: 我们特别邀请了10组孤独症孩子家庭参与夜宿活动，特殊孩子和普通孩子融合旅行，让湾区孩子在旅程中接受爱的生命教育，学会包容与尊重，关爱孤独症群体，从一次温暖的陪伴开始。
5: 我们还会为8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举办海底生日会，还等什么？赶紧报名吧！
6: 微信公众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底部对话框输入"研学"两个字即可扫码进群。
5: 我是亮亮，
6: 我是刘红，
5: 跟着洪亮组合
7: 一起出发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干呢？搁哪呢？
9: 啱落班不？
8: 出去溜一圈啊？
9: 喂，有冇好嘢食先？
8: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9: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喎。
5: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9: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时间来到晚上的8:38，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悦享生活派》，我是李爽，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啊！大家可以打开微信和抖音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点击头像进来就能看到我们的直播间了。按照惯例呢，最后的这个半小时啊，依旧是给大家来聊一聊这个吃喝就是周末的一些好去处啊。不过我今天在找题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就是。是我们这个礼拜天啊，我们的广州南沙迎来了它的开渔季。广州持续多个月的这个伏季休渔正式结束了，8月16号，也就是本周日的12点，2026南沙开渔季娱乐万青沙盛大启幕，活动一直持续到8月30号，万青沙14冲、19冲双鱼式同步来发力，千帆出海仪式、沉浸式的鱼式，还有趣味的赛事、惠民的消费券，全部都给安排到位了，所以今天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完整的打卡攻略啊。

然后很高亢的时候，这就是非常值得买的好货。Monster 说，哎呀，我迟到了，可是嘛，这都要完事儿了才来。

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活动的核心时间啊，开渔启航的仪式呢是在8月16号的中午12点，万青沙19冲渔人码头百船鸣笛集体出海。再就是嘉年华的活动周期呢，是从8月16号到8月30号，全域联动了14冲、19冲两大渔市。地点啊、这个核心的区位呢是南沙的万青沙。珠江咸淡水交汇，盛产黄角蛎、南沙青蟹、麻虾，还有一些烟仔蟹等等的这种海特色的海产啊。那本次开渔季呢，也是打通了14冲水产中心、19冲渔人码头这两个市场，同步也推出了多重的一些省钱活动。你比如说像这个海鲜消费啊，就可以来抽奖，现场采购海鲜可以抽取加工的优惠券，多轮的抽奖赢取一些礼品。再就是消费券凭证可以兑换代金券，凭景区餐饮消费的小票到万青水岸里游客中心兑换市集的通用券。再就是集章可以打卡一些好物啊，比如说逛这个主题市集的时候呢，你去打卡集章可以免费领一些代金券，或者说是限定的一些周边礼品。并且同步呢，市场监管啊，也是在保障消费的全程来落实消费纠纷先行赔付的机制，所以大家去到这边呢买海鲜啊，就会比较放心啊，放心这些，它就不会像以前可能我们去一些海鲜市场啊，担心它有套路啊，或者是缺斤少两啊。那我们的市场监管部门来同步保障的情况下呢，就会尽量全面的给大家来避免这些问题啊，让大家就是无套路的去放心买海鲜。

另外也有六大分区沉浸式的开渔主题市集，十四冲沿线打造水乡特色鱼市，六大板块一站式的逛吃，比如说有这个美食餐饮区，可以来海鲜的加工，然后还有一些水乡的简餐，上岸就是直接现做现吃的。再就是文创的非遗区，比如说疍家民俗的一些手作呀，渔家的文创呀，可以在这里感受一些本土的水乡文化。第三个呢，就是一些特色的农产区，万青沙本地的一些果蔬啊，海味干货呀，来集中的展销啊。第四个呢是水上的摊位，这个有一些特色临水的一些集市，比较有现场的这种氛围感啊。第五个呢就是美晨打卡区，开渔的一些专属的装置，拍照出片还能集章。再就是互动演艺区，乐队的驻唱啊， NPC 的巡游啊，全天是不间断来互动的。

0: 你上。
1: 整个开渔季啊，轮番也上演了一些全民的赛事，不需要门槛就直接都能参与的。第一个呢，就是全民的一个 K 歌擂台。

公类守类的模式，现场投票来评选，冲边的这个夜市也很有感觉。再就是粤菜师傅的海鲜大赛啊，本地的大厨比拼一些淡家菜，这个海鲜的菜式可以现场品鉴新鲜的海味。第三个呢，就是啤酒素饮的挑战赛，吸管扎杯双赛道啊，海风配冰啤，夏日专属的快乐。当然还有一些额外的重磅联动，8月28号剑网三17周年演唱会落地活动加码狂欢。这个万青沙全域也是配套了一些游玩的点位的行程，也给大家来安排啊，大家可以参考一下。首先就是你吃完海鲜了啊，想要去逛一逛周边，有很多这个休闲的路线可以选嘛。第一个呢，就是大湾区中央湿地公园，有滨海的红树林、候鸟的栖息地、生态徒步的好去处。第二个呢，就是南沙的水鸟世界，火烈鸟、孔雀等等一些珍稀的鸟类，亲子打卡的首选。第三个呢，就是万青沙维垦历史陈列馆，了解沙田围海造田呀、疍家的民俗历史啊，就可以选这个陈列馆去看一看。第四个呢，就是渔舟晚唱新乡村示范带，霍比特小屋啊、草地露营啊、农耕研学呀。第五个就是大湾区文化体育中心，临海的地标可以运动，眺望伶仃洋的海景。

所以不少市民表示，休渔期海鲜价格比较高，品类少，那开渔后大量的这个生猛海产啊上岸了，价格大幅回落，打算约上朋友家人专程去这个南沙买海鲜呀，逛市集呀，看出海仪式啊。大家也都纷纷称赞说，本次的这个开渔季啊，不只是单纯的买海鲜啊，融合了一些非遗呀、露营啊，还有一些赛事啊，还有这个湿地的观光啊，所以也兼顾了一些吃货、亲子、年轻人不同的需求啊，短途微度假的性价比很高。当然，这里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出行的温馨小贴士。你比如说周日啊，它是12点开渔仪式，那人流量肯定会很大，所以建议大家可以错峰出行，预留一些停车的时间。开渔季几号呀？本周日啊，16号。可能有一点的卑微，但我因为你舍不得颓废，绽放最酷的玫瑰。我第二个呢，就是如果你要买海鲜啊，记得要保留小票，可以参与到一些抽奖兑换代金券。再就是带小朋友长辈的，可以搭配一些湿地公园啊、水鸟世界呀、形成劳逸结合一下。第四个呢，就是现场啤酒，户外赛事可以要注意一些这个防晒补水啊，并且呢要文明的参与活动。第五个就是活动持续到8月30号，本周没空的朋友们后续也可以错峰的去打卡。

吃多了中风咋办？别吃，中风就别吃了呗。中风咱们就是有这个疾病的朋友们啊，咱们就是去凑凑热闹就可以啦。我绝对不同意那些蔬菜却被你主宰，我需要一场于是我昨天早上拉起来一条40公分的翘嘴儿，望周知。好的，现在已经帮你广播出去了。

所以总的来说啊，千帆起航，鲜味登场了。8月16号，南沙万青沙开渔盛典正式开启了，两大鱼市，沉浸式的可以去感受一下水乡的市集，还有很多的这种赛事啊，趣味的赛事，并且呢是全域的惠民福利同步上线，咸淡水这个地道的海鲜。地道的海鲜，淡家的这个水乡风光，你可以一站式的就去体验了，也是我们周末微度假的一个好去处。所以来问问直播间的朋友们，这个周末你打算去南沙看开鱼吗？或者说是去吃海鲜吗？欢迎大家在评论区来聊聊。

时间来到晚上的8:55，那我们的节目呢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啊，因为今天呢也是我自己2个小时的直播，非常感谢大家在这个直播间陪伴我啊，包括我们收音机前面的一些听众朋友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那如果还没有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呢，记得在我下播之前啊，来我们直播间打个卡，让我看到大家的名字。谢谢大家今天晚上2个小时的陪伴啊！今天的悦享生活派就到这里啦。明天是我跟杨浩两个人的双播啊，一会儿给大家谈一个预约，可以预约一下明天晚上的悦享生活派，也是7点在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不见不散啊。今天就这样了，拜拜，晚安了。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YO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YO Guangyuan East Auto Parts Mall.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王牌活动夜宿海洋馆第10团即将在暑假8月22号到8月23号开启。本次推出 AB 双线路，
10: 想玩雪选 A 线，冲进冰雪企鹅馆打雪仗，雪地拔河，晚上夜宿海洋馆。
9: 爱萌宠选 B 线，雨林馆撸卡皮巴拉闪电鸽，体验孵化小草龟，再加上夜宿海洋馆。
10: 我们特别邀请了10组孤独症孩子家庭参与夜宿活动，特殊孩子和普通孩子融合旅行，让湾区孩子在旅程中接受爱的生命教育，学会包容与尊重，关爱孤独症群体，从一次温暖的陪伴开始。
9: 我们还会为8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举办海底生日会，还等什么？赶紧报名吧！
10: 微信公众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底部对话框输入“严雪”2个字即可扫码进群。
9: 我是亮亮，
10: 我是刘红，
9: 跟着洪亮组合
11: 一起出发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2: 是啦，各位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今日的节目当中。咁今日在我们的直播室呢，除了小龙之外，还有我们的好朋友超哥的。超哥你好啊。
13: 是 ,Hello, 各位好啊。
12: 是啊，我们今日要跟大家谈的话题呢，跟我们很多老广都息息相关。
13: 是啊。
12: 就是关于一些息老化改造方面的问题。咁好多朋友呢很孝顺的会諗住帮我们的爸爸妈妈这个生活更加方便，这个生活的安全性更加高，咁样呢就諗住跟我们间屋进行一些改造，嚟方便我哋老人家嘅呢个使用。但係由于好多个朋友可能经验又唔够啦，就导致咗好心做坏事，最后呢成间屋装修成好似医院咁。

0: 系啊，好多嘅仔仔女女咧，一片嘅好心，谂住真系孝顺自己父母，就谂住帮佢哋改造翻住紧间旧屋啦。
1: 嗯，
0: 结果好心做坏事，变咗间病房啊，系打个双引号。
1: 呢个真系好容易发生嘅事情。
0: 系啊，例如好似白色扶手由个厅装到入去间房里边，嗰个红色嘅紧急制嘅按钮咧就摆喺床头度。咁啲父母就觉得自己喂，点解好似住咗入老人院里边？
1: 送佢入去好过啦。
0: 系啦，成日俾人监视住咁样。呢、个就系病房式嘅。色老化装修困境啦，系啊，系好心嘅。不过咧，就父母其实内心都有自尊心，咁令到佢哋自尊心受挫。人年纪大咗，最惊系乜嘢？唔系惊病痛啊，系惊其他人话佢哋老咗就冇用啦，惊咧人哋觉得佢哋系负累啊。
1: 嗯，系啦，冇错吓。即系关于呢件事，点解今日会有一个咁嘅话题同大家倾咧？
0: 嗯，
1: 其实系同我一个朋友有关嘅。
0: 系、
1: 我有个朋友啊，记住唔系我吓，系我有个朋友，佢咧就好孝顺嘅吓，就喺屋企咧帮阿妈装咗个全屋嘅扶手。连厕所咧，都装咗三支嘅，
0: 应该好安全先啱噶。
1: 梗系啦，系咪？个个谂到都系觉得万无一失噶嘛，系咪？结果咧，阿妈就嬲咗佢成个礼拜，唔同佢讲嘢。点解咧？就好似你头先所讲啦，好似入咗老人院咁样啊，下下都好似喂，我去个厕所啫，唔使装咁多嘢啊嘛，显得我好似好冇用咁。
0: 系啊，嗱呢啲嘅案例咧都几典型下嘅。之前咧接触过唔少一啲业主啦，亦都经常会遇到过好心做坏事，就系踩咗标准化堆砌嘅坑。人装扶手你又装啦，人装感应灯你又话装，完全冇考虑过自己阿妈阿爸需要啲乜，中意啲乜，同埋习唔习惯。
1: 所以你想了解一下一啲色老化装修嘅误区同埋要点，防止自己踩坑嘅话咧，可以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嘅微信公众号，喺公众号上边回复六六就可以添加客服微信，又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嗱，超哥，我哋今日闲话休题吓，同我哋大家可以介绍下色老化装修一啲常见嘅误区咧。
0: 嗱，首先咧，常见嘅误区就有三个，大家咧听清楚啦。第一个，过度依赖无障碍设施啦。以为装咗扶手，波道又搞掂啦，咁但系忽略咗整体成个环境啊，好似卫生间装咗扶手，但系窄咗，转身都难啦。门口起咗坡道，但系唔防滑，危险过以前添啊！
1: 哇，咁样嘅色老化改造谂法好好嘅，结果咧好似仲变成咗一个陷阱一样。
0: 系啊，嗱，仲有第二个误区就系忽视老人家实际需求，唔问清楚自己父母嘅习惯，唔去了解佢哋嘅身体状况，唔知佢哋每日点样生活嘅，净系按照我哋自己嘅谂法。或者上网抄一啲色老化攻略，就硬系咁样呃落去帮佢改，结果改完之后啊，仲衰过以前啊！
1: 唉，呢样嘢咧就真系几闭翳下嘅，因为我哋以前经常讲啦吓，阿爸阿妈你要理解一下我哋嘅谂法啦。但系而家翻转头，我哋有啲时候可能系冇考虑到老人家嘅谂法同埋佢哋嘅生活嘅。
0: 冇错，所以咧第三个误区咧就系太过刻意咁色老化啦。乜都做得咧太显眼，父母一睇落去咪觉得自己要被特殊照顾、特殊对待嘅，心理压力大到瞓都瞓唔着。色老化其实系要做低调啲，要做隐形嘅，等同于自己父母觉得，哦，我都系自己瞓到自然醒嘅咋，我系唔需要其他人特别照顾噶。
1: 就好似我哋色老化一样咧，你又想阿爸阿妈住得舒服，系又想俾佢多啲功能，即系色老化点样可以低调奢华有内涵吓？如何避免自己去踩呢啲色老化改造嘅误区咧？可以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嘅微信公众号，喺公众号上边回复六六就可以添加客服微信，又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
0: 色老化改造唔系越多越好，系啱啱好先至系最好。
1: 系啦，冇错吓。真正想要做好色老化改造，我哋究竟要点做呢？喂，超哥，仲有啲咩干货可以益下街坊啊？嗱，唔好收收埋埋啦。
0: 好啦，嗱，今日咧节目时间有限吓，分享三个核心干货。如果大家想详细了解，欢迎直接去到广州无忧美家同设计师一对一坐低落嚟慢慢倾。免费咨询，拨通节目热线02062320333。02062320333嚟諮詢報名。
1: 喂，快啲講啦，超哥。喂，我筆都準備好啦，街坊都等緊㗎。
0: 好嘅，咁首先第一點咧，色老化要做隱形啊，唔係話唔做，而係做到咧佢好似存在，但你又唔覺眼噃。例如一啲隱形嘅助力杆，顏色同牆面一模一樣嘅，你唔去細睇，根本發現唔到佢嘅存在。 又或者咧将啲扶手融入到柜体设计，融入到电视柜啊、鞋柜啊，咁老人家起身借力又方便啦。亲戚朋友过嚟串门嘅时候，完全睇唔到。
1: 哇，即系咁样谂都系几方便嘅、哦，真系好似我哋头先所讲咧，咩低调奢华有内涵。喂，但系有一个问题啊，超哥，呢一个隐形扶手，老人家眼神唔好，系咪好容易睇唔到咧？
0: 嗱，放心放心，老人家咧要嘅系少少带俾佢方便就 O K 噶啦，而唔系一定要公告天下啊！我老咗啦，我要人扶啊，我要特别嘅设施啊！嗱、你谂下，你自己都唔想啊，俾人知道你老咗噶，我哋父母都一样噶。
1: 啊，的确冇错吓，你讲嘅嘢咧，我其实都喺度谂过相关嘅呢个问题、因为我嘅父母咧都老咗嘅，
0: 系嘛？
1: 其实。包括我哋自己都系嘅，日后啊，我哋退咗休老咗之后咧，都唔想俾人日日提醒啊，我哋老咗噶嘛。
0: 系啊，咁所以第二点咧，屋企里边嘅空间动线啊，要做无障碍。
1: 嗱、
0: 我哋广州咧，好多老旧嘅房屋咧，啲布局有少少奇奇怪怪嘅。
1: 诶、唔系少少啊，好多啊，
0: 系嘛？好似喺入门口咁啦，要跨过一个门槛咧先入到去嘅。厨房里边要兜兜转转先入到个卫生间厕所里边嘅。咁喺衣柜里边攞衫啦，肯定就要踎低啊，爬高啦，担张。凳仔啦咁样，所以呢啲咧全部都要优化，要令到老人家少啲行路，少啲弯腰，企高擒低次数减少，每日悭翻啲脚骨力之余咧，仲有就避免意外发生啊嘛。
1: 啊，按照你咁讲咧，呢啲动线就好似真系懒人动线一样，点样悭皮点样嚟？
0: 系啊，嗱，所以最紧要嘅咧就系悭力啦。好嘅动线规划咧，帮佢哋每日悭翻啲脚骨力，可以攞嘢嘅时候咧就少啲去到做掣肘，呢啲先系。真正提高生活质量啊！
1: 的确系冇错嘅吓。咁第三点系咩咧？
0: 嗱，第三点就系水电改造都要贴心噃。好似啲开关咧，唔好做咁高啊！太高嘅话，咁佢哋唔够高啦，咪要趌起身去揿咯。插座太低啦，就要弯低条腰去插。夜晚起身时候啊，冇夜灯，咪要摸妈妈咁样周围咧摸黑前行。呢啲全部都系安全隐患嚟嘅。我哋一般咧会根据业主嘅身高同埋习惯先做个详细调查。例如开关咧调整到一米一或者一米二。插座就是60公分到80公分，夜灯装在我们脚边的感应区域就 OK 了，他们起身时候都不需要摸黑。
1: 即是讲到开关这件事、我有个亲戚中了招的、真是亲戚来的，是不是我他呢就帮阿妈在床头装了个双控开关，想着很方便，但是、结果高度是没有设计好，阿妈睡觉的时候一转身就按到、即是半夜突然间眼灯着了，
0: 系、啊，
1: 系第好好得人惊噶嘛，系咪？搞到阿妈咧就无端端着灯啊，搞到失眠。
0: 冇错啦，嗱呢个都系咧好心做坏事嘅典型案例嚟嘅。嗱、唔同身高、唔同嘅臂长、唔同嘅生活习惯，开关位置系完全唔一样噶，唔可以照抄作业噶。所以你话识老化唔系抄攻略就搞得掂嘅，而系要量身定做，一屋一方案。
1: 系啦，冇错吓。如果你咧亦都系想为你嘅爸爸妈妈量身定做一个安全、舒适又人性化嘅。一个适老化改造方案咧吓、又或者想了解一下自己嘅屋企点样打造先会更加好咧，可以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嘅微信公众号，喺公众号上边回复66就可以添加客服微信，又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嗱，干货咧听落好正啦，咪但系有冇具体嘅案例先？等我哋可以 feel 下咁样做嘅具体感受系点噶？
0: 嗱，咁我就分享一个咧喺海珠区嘅光大花园真实案例啦。嗰边咧就住住阿陈伯同陈太嘅，住紧一套咧60平方嘅旧楼，楼龄咧30几年啦。阿陈伯咧家下70几岁，膝头哥唔系太好啦，平时行路都要扶住埲墙嘅。阿陈太咧就身高1.5米嘅啫，身高就唔系咁高，所以平时攞嘢都唔系好方便啊。
1: 哇，咁呢个其实对于我哋老广嘅老人家嚟讲都几普遍喎，好多嘅老人家其实都系咁样嘅。
0: 系啊，咁所以咧我就帮佢哋揾咗设计师上门啦，去度尺，然之后发现咗几个问题。首先第一个咧就系厨房嘅吊柜啊做到顶，日日要抄嘢，好似跳芭蕾舞咁趌高脚尖啊，其实好危险啊，一唔系就要企高张凳仔系嘛。第二咧，佢哋全屋嘅开关全部标准做到米3嘅，阿陈太咧举高只手先可以摸到个开关，夜晚起身开灯啊，实在。 在太辛苦啦。仲有第三咧，就是厕所冇扶手，阿陈伯起身咧都要扶住个洗手盆先得，个盆啊根本唔受力嘅，好容易冧啊！
1: 哇，听到都挨烟啊！你冇话嗰啲咩洗手盆嗰啲受力啦，
0: 系啊，
1: 包括头先嘅老人家要咩高空作业，又趌脚又担凳等等呢啲嘢，真系分分钟出事嘅。
0: 系啊，咁所以咧，现场设计师度完尺之后咧，帮佢哋嘅呢一间旧屋咧出咗一个针对性嘅方案嘅，嗱、几方面啦，一方面咧厨房嘅吊柜系加装咗升降嘅拉篮，一拉落嚟就得啦。嗱，第二个全屋开关咧，按照阿陈太嘅身高标准咧，就降到去1.1米。第三就系厕所里边走廊咧系加装咗隐形扶手，颜色同埲墙一样。阿陈伯起身时候有地方借力，但系亲戚朋友过到嚟完全发现唔到。
1: 哇，咁样设计落嚟咧，真系好似将好多个方便收埋咁样、令到父母咧唔会觉得诶、专门有人照顾佢嗰种感觉。
0: 系啦，冇错。嗱，仲有阿陈太话咧，以前就最惊夜晚去厕所嘅，因为要摸黑咧先可以揾到个洗手间啦。咁而家咧，设计师帮佢哋喺即系床脚同埋走廊嘅位置加装咗感应夜灯。起身时候唔使揿掣嘅，只脚一落地咧，嗰盏感应灯就会着啦，而且光线好柔和，唔会刺眼，所以佢哋而家咧就唔使惊话夜晚去洗手间啦。
1: 即系话咧，佢所有嘅设计全部系。

0: 陈伯啊、陈太呢一套方案咁啊，唔系话乜嘢豪华嘅大改造，而系每一处咧都解决咗佢哋每日要面对嘅小麻烦，令到老人家住得更加之舒服。阿陈太就话啦：，唉，终于都唔使咧擒高摸低啦，终于都唔使咧就摸黑夜晚去洗手间啦。嗱，呢句话咧，即系对于我哋作为旧房改造者嚟讲咧，系最大嘅满足感啊！
1: 对于我哋自己嘅屋企嚟讲吓，唔需要搞到好似五星级酒店咁样吓，又浴缸又几高科技又几豪华嘅，而系我哋要諗下了解下老人家真正需要啲乜嘢，同埋點樣嘅設計先可以貼合佢哋嘅心意嘅。
0: 冇錯冇錯，嗱，而家咧無憂美家整裝係擁有一批特別咧去解決適老化改造嘅金鑽設計師團隊，每一名設計師要求咧都喺六年以上相關設計經驗，服務咗咧超過咗100個業主噶啦。咁佢哋有曬豐富生活經驗，知道曬老人家需要啲乜嘢啊，亦都有咧專業嘅設計經驗，可以貼心為我哋老人家設計適老化，帮助老人家解决日常的小烦恼。可以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公众号后台回复66添加微信客服，又或者直接拨通节目热线020-6232-0333 020-6232-0333来咨询报名。报名成功，我哋就会特别为粉丝安排金钻设计师跟进你屋企嘅设计，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嗱，超哥话无忧美家咧喺广州做咗5年噶啦，系有15,000平嘅大店咧喺我哋嘅海珠，系越做就越大噶啦，越嚟就越受业主嘅认可。咁佢同其他公司有啲咩唔同啊？街坊成日问我咧，喂，点解要拣无忧美家先？呢方面嘅嘢，你可唔可以同大家讲啊？
0: 好嘅，嗱，首先第一点咧就系无忧美家供应链系有优势，嗱、好似佢哋同咧东鹏瓷砖啊、东方雨虹防水啊、他他木门、大自然地板等等170多个一线大牌直接合作嘅，系源头嘅集采，冇中间商赚材料差价，确保每一样材料咧都系工厂直接送到工地里边，悭咗嘅系铺租，悭咗人工，悭咗代理费，以及中间商中间费用全部悭晒。出厂价系几多，直接去到业主手上材料就系几多钱啦，中间唔会加收任何嘅费用。另外，业主咧每一分钱都可以用喺刀刃上。
1: 哇！呢、這、一个冇中间商赚差价呢一句嘢咧，我就好中意，真真正正咧可以将呢一个利润俾到我哋嘅客户嘅。
0: 梗系嗱，仲有第二点优势啊，就系、是、自由化产业工人啦。好似无忧美家有800多位咧自由化产业工人，全部都经过自己嘅招聘啊、培训啊、考核啊，先可以上岗。唔系话街边嗰啲临时拉夫嘅装修游击队啊。每年咧，佢哋啲工人仲会搞工艺 PK 大赛，确保每个工人嘅手工艺系达标嘅，先可以上岗。
1: 哇，800多个仲要搞比赛，
0: 系啊，
1: 超哥你系搞装修定系搞全民大竞赛啊？
0: 嗱，师傅咧亦都系专业嘅，有技术有归属感，咁样出嚟嘅工艺标准先至会靓噶嘛。嗱、主持人嗱，即系你主持就好 OK 啦，功力就，但系叫你去铺砖，叫你去装修，咁似乎呢啲专业嘢都系交翻俾专业人士做啩？
1: 梗系唔得啦，唔好话铺砖啦，度尺可能我都度唔掂啊。咁售后咧，我装修完之后有事揾边个啊？
0: 嗱，放心，所以第三点咧，无忧美家。售后有保障，好似水电隐蔽工程咁啊，佢哋10年嘅质保，终身嘅维护。你10年之后打翻同一个维保电话，一样有人听，一样有人马上响应咧，然之后上门帮你做维保，唔会话到时打个电话变咗空号，或者咧、间公司已经咧就搬咗啦，系嘛？

0: 大户行啊！而家打电话报名参加媒体样板间活动咧，仲可以即刻享受我哋媒体跟进嘅服务。可以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嘅微信公众号，喺公众号上边回复六六就可以添加客服微信，又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好啦，听咗咁多干货咧，各位街坊最关心嘅环节终于到啦吓，有啲咩着数咧？有啲咩优惠咧？喂，超哥，快啲同我哋大家讲下嚟，大家都等紧
1: 嘅
0: 噃。
1: 嗱，好嘅，嗱，无忧美家五周年店庆月活动五重巨惠，听清楚啦，联合上百个一线大牌一齐让利，签约嘅话送总值咧系超过50,000蚊嘅装修大礼包啊！呢个活动咧到8月30日就会截止啦，每日仅限5个名额，真系手快有，手慢冇，错过咗今次咧要等明年。
0: 每日5个，
1: 系
0: 咁少，喂，咁就真系要快啲啦，喂，快啲讲下咧，五重礼究竟有啲乜嘢？
1: 首先第一重咧就现金直减礼，签约合同直接减10,000蚊，唔系满减。唔是最高減，是直接減，冇任何門檻的套路，現兜兜幫你直接減10,000蚊。
0: 直接減10,000，喂，咁有誠意，咁直接，真係冇其他套路。喂，我鍾意啊。
1: 係啊係啊，放心。嗱，仲有第二重嘅就係全屋家電禮啦，新合金入户大門都係免費送，全自動人面識別嘅門鎖免費送，可以滾筒洗控一體機免費送，可以法式超薄雙開門冰箱免費送，老闆品牌嘅煙機灶具、熱水器3件套免费送，以上讲到全部都是大品牌高端型号，全部都是日日你都用得上的刚需家电，实实在在啊！
0: 哇，听落咧，我间旧屋好像全部家电一次过可以换晒咁，唔使另外买啊！哇，真系正！
1: 梗系嗱，仲有第三重厚礼，服务升级礼，全屋工艺全面升级，升级金牌管家为你全程工程托管，你唔使日日去监工啦，升级埋 A 级老师傅亲自帮你施工，唔会派实习生去练手，全屋嘅墙角升级。因为圆弧角，细路咧跑过嘅时候都唔惊嗨嗨碰碰，唔使惊咧佢哋会跌亲啊！仲有升级为冲根找平工艺，升级预拌砂浆工艺，全部都系最顶级嘅装修工艺嚟噶。
0: 圆弧角嗱，之前节目就讲过啦，小朋友咧跑嚟跑去啊，撞到呢样嘢咧都唔会喊餐饱噶嘛。
1: 系啊，坐第四重系工期保障礼，店庆期间各位定装修。过年就可以住新屋噶啦，自有化产业工人唔会咧无故停工。另外咧，无忧美家仲新建立咗一个过万平方嘅仓库，材料高效配送，唔需要等砖咧，等到你颈都长埋。仲有同业主承诺，每延期一日将会赔付100蚊现金，直到全部交付为止，全部白纸黑字写入合同当中啊！
0: 延期一日赔付100蚊，咁硬正，喂，真系唔系得个讲噶噃。
1: 仲有第五重系守护礼，媒体全程跟进。再加总裁直管双重保障，质量唔达标打烂重装，费用由无忧美家全数承担，唔需要业主花多一分钱。针对旧房翻新的业主，全屋仲会赠送全屋的拆旧服务，唔限平方数。咁你间屋100方又好，200方都好，拆旧、垃圾清运、基层修复，全部免费包齐，免费送，一开波啊，帮你悭翻10,000多啊！
0: 咁犀利，唔限平方数，哇！呢、這个真系大手笔。老房翻新最贵嘅就系呢一啲拆旧清运啦，呢度又可以悭翻一大笔嗱，所以最近想装修嘅朋友咧，可以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嘅微信公众号，喺公众号上边回复六六就可以添加客服微信，又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嚟报名咯，就可以享受呢一个周年优惠啊！仲有我哋嘅媒体护航团护航，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啦。
1: 嗱，报名咧就唔等于马上签约嘅，只系帮你咧预约咗个优惠名额。就算最后你拣唔拣无忧美家都冇所谓，起码多一个参考啊！反正又唔使钱嘅。五周年福利，错过要再等明年啦，真系手快有，手慢冇啊！可以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公众号后台回复66添加微信客服，又或者直接拨通节目热线02062320333，02062320333嚟咨询报名。

0: 北京时间2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近年来，货车交通事故时有发生，交通安全风险不容忽视。大货车惯性大，刹车距离长，一旦发生事故，极易造成严重后果。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货车行驶牢记货车靠右原则，货车在行驶时严禁占用左侧车道行驶，应在右侧车道依次行驶。在允许超车路段可以借用左侧车道超车，但不得连续超车。在同向车道中间施画有禁止跨越同向车行道分界线的路段，严禁货车利用左侧车道超车。货车在桥梁、弯道、坡道等特殊路段不得超车。遇有前方出现紧急情况造成交通中断时，必须靠右侧车道依序停车等候，严禁穿插并行。
3: 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我想问一下大家，8月份谁过生日啊？如果过生日，赶紧来加入我们8月22号到8月23号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
4: 说的我都想把生日提前到8月份来过了。是的，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正在火热招募当中，大家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哦。
5: 对，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4: 我是刘洪。
5: 是的，我们的第十团的夜宿海洋馆千呼万唤又来啦。
4: 嗯，这次依然是分为A 线冰雪馆加上夜宿海洋馆、B 线雨林馆加上夜宿海洋馆，
5: 而且我们这次依然呢会有生日会跟一个海底大 party、
4: 蓝色国风之夜。
5: 咱们上次就是蓝色海底夜啊，这次为什么叫蓝色国风夜呢？首先我们那个海底世界就是蓝色的、还有就是我们这次继续邀请了10组特殊孩子、孤独症孩子的家庭跟我们一起来夜宿。
4: 是的，那大家可以带上有国风元素的，比如说小饰品呐、或者是汉服来参与，我们到时候会有一个 T 台走秀的环节，亮出你最帅最美的瞬间啊！
5: 其实上一次。

0: 非常的好。首先特殊孩子没有你们想象的他会不会吵闹啊，或者有一些、
1: 没有攻击性、
0: 干扰啊、没有，他们只是更像个孩子一样
1: 对
0: 待这些动物的那种好奇心呢、给我印象特别的深刻、
1: 而且我们普通的小朋友也特别的棒、和咱们的特殊小朋友融合得很好、大家都结成了朋友啊。
0: 对，他们也觉得说哎呀，虽然他们跟我们有一点不一样，但是他们比我，就我记得顺顺他说他这个比我弟弟更像一个小孩子、但他们看到蛇呀、蜥蜴呀，或者说是这个白鲸的时候，就那种迸发出来的那种开心的表情是他很难忘的哈。
1: 没错，所以呢8月22到23号想加入我们夜宿海洋馆第十团赶紧行动起来哈，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0: 加入我们等你哦。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宇宙有没有边界？宇宙有没有边界？时间有没有尽头？时间有没有尽头？我在你城市的上空点亮了一盏灯，等候你的接收和回应。如果宇宙有边界，就让我们打破千山万水的阻隔。如果时间有尽头，就让我们凝固璀璨夺目的年华。你听，你听，它不在别处，它不在别处，就在这里，就在这里。此时此刻，此时此刻，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城市里有那么多爱慕黑夜的人，聚在一起，就是滚烫的星河。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或许在过往我们的人生经历当中，我们都曾经不止一次的踏上一脚不知道前往何方，但是心甘情愿要去尝试一下的一条路，有点冒险，对吗？

今天晚上呢，一起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记录一下我们过往在生活当中有过的自己生活的小冒险、大冒险啊。欢迎大家准时的锁定我们的星空夜话节目，我是黄伟，草头黄金伟的伟，江湖凶险，成双成对才保险，所以今天晚上的睡前时光不想你一个人待着。

0: 开始我们今晚的互动记录吧。提到冒险，你通常会想到什么呢？也许是某一种极限运动，也许是背水一战的决定，也许是放弃安稳去追寻某种不知道，这些都是冒险，对吧？但他们也不是我们生活当中全部的冒险。有一类冒险呢，其实可能它蛮小的，小到或许生活当中只有你自己才可以感知到它的边界到底在哪里。比如说你在一个聚会上，所有的人都在谈笑风生，你好像在那个场合里面一句话都插不进去，但是你没有假装自己很忙，你没有低着头刷手机，你就是继续坐在那个地方，试着说出一句自己真实的想法。话出口的时候声音不是很大，但是那一刻你好像为自己冒了一个险哦，也允许自己暴露在我不知道怎么融入的那样的一个层面，而不是用自己的沉默来逃避和遮挡。
1: 其实多此一举，
0: 当年从这个象牙塔走进社会，其实说实在话，当年还是有好几份工作摆在面前去做一个抉择。我相信对于任何一个朋友来说呢，当你自己为自己挑选某一个行业，挑选一份工作，挑选一份或许是自己喜欢的事情，或许是自己得以生活下去的生计，在自己做那个决定的瞬间，好像就已经开启了一场属于自己的人生冒险，对不对？又或者某一个瞬间，你突然发现一个值得去爱的人，决定接受那份爱，或者说决定向对方走得更近一些，好像那个交织出来的情感，在那种刹那之间的一种互动，一种延伸，好像也展开了我们生当中的一次新的历练跟冒险啊。所以如此说来，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冒险的事情还蛮多的哦。今天呢，也希望在我们的节目进程当中呢，有更多的伙伴们加入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的聊天互动，也希望有更多的伙伴呢，通过右下角的橙色按钮来参与我们今晚的月点特权的节目互动哦。

请问小女神说，伟少啊，说到那些为自己冒过的险，我就是记得每一次能和朋友出去玩或者说吃饭的时候，大家都会问，唱歌的时候每一次我都第一个站出来去唱，其实我也不管自己唱的到底是不是那么好，总之这就是自己开心的事儿，只要站出来唱出来，只要朋友们觉得开心，我就觉得开心咯。啊，是的，在生活当中呢，有的时候未必会得到这个生活光圈的关注啊，但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你勇敢地站上舞台，给自己一个小小的空间，镁光灯可以照向自己的，对吗？

这对于我自己来说呢，就真的是挺冒险的。记得当时下来的时候，我腿都发软了。我就跟你讲啊，那个垂直过山车我是绝对不会去尝试的。哦，唐唐，你可以换一首歌吗？换一个歌手的作品。嗯，阿佑说，哇哦，进来直播间点亮了，希望今天呢有更多的朋友可以走进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呢，一起点亮自己今晚的心情。说起来呢，冒险这个事情啊，我觉得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呢，可能未必是刻在骨子里面的东西，有的时候还挺被迫的。但是生活如此，因为有太多的不确定的信息摆在面前，但有的时候呢，你不得已要继续的往前推进自己的生活，所以那个时候呢，你只能说，哇，好吧，我踏出去一步尝试看看，就这一步会不会对自己来说有很多不可掌控的东西呢？一定会有，对不对？

陈雨神说，伟少，说到你为自己冒过的险，你有吗？我当然太多了，包括当年呢，就是选择从事现在的这样的一个职业，其实即使放在当年，这个决定依然是有一点点冒险的。其实当年入行的时候呢，还是有蛮多周遭的朋友问啊，就说啊，都已经00年代了，你这个时候还要去做电台吗？现在到底有没有人听电台的？我真的，我也不知道。但时隔多年之后，我很确定啊，现在还有这么一帮非常有品味的人在陪我啊。

小女神说呢，韦少第一次接触电台的时候，有没有那种很紧张的时候啊？哇，我跟你讲，我第一年入行的时候，我紧张死了。紧张惨了，因为本身就不属于那种本身就是控场能力很强的那种人，因为我个性当中真的非常哀哦，生活当中很哀人的，所以当时入行就会觉得说，哇，怎么会有那么多天生吃这口饭的朋友呢？就觉得那些艺人朋友们真的蛮适合做这个工作的，他出现的场合就可以把整个场子搅得风生水起哦，就是热热闹闹的那种感觉，就那个时候的自己完全不行。上台可能也会腿发抖啊，然后我还记得哪怕是时隔几年，然后有一天晚上终于说，哦 OK， 我要尝试做晚间的节目了。我记得第一次来上星空夜话的时候还是蛮紧张的，不瞒你说啊，第一次上节目的时候真的是有准备很充分的稿件啊。你没听错啊，当时真的要写稿的，因为实在害怕自己就是紧张起来的话会被脑子一片空白，不知道要讲什么，所以当时真的是做了很充分的准备吧上来。所以所有的这种经历啊，积攒下来的时候，你都会发现说，原来人都是需要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所以你要感谢这个世界，它会给很多的空间，给很多的平台，让你慢慢的去适应，然后去发掘你可以去掌控某件事情的能力哦。谢谢我们今天可爱的旭鸭同学送出的一只晚安鸭，我也是最近才知道，原来旭鸭同学是一只旱鸭子，是一只不会游泳的鸭子哦。那我应该怎么称呼你呢？应该叫你沙滩吗？用户 D4B 他说，最近的我风心所爱了，感觉自己有点爱不动了。所以过去的一段时间你到底经历了什么？为什么突然间爱不动了？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也会劝诫一些朋友说，不管你是在什么样子的年纪，尤其是在自己相当年轻的时候，有的时候不要爱得太汹涌，因为我觉得人呢，就是在生活当中你可以沉浸式的

去感受一份饱满的热情的爱情。这种体验呢，不是说那种功能是无限性的，就是在我们的人生当中，这个感受的次数它其实还是有限制的，因为你可以去很饱满的爱的次数，那些经历可能就是那么多，然后所以你虽然在一段时间里面爱得太汹涌，次数太多的话呢，就是很快会把这份额度用光，然后到后面就会发现说，哦，我怎么有点爱不动呢？可能是这样子的一种缘故哦。像旭鸦就说，其实有精力的话呢，有的时候可以多爱爱自己就好了。哦，原来用户 D4B 就是婴儿肥不肥，对吧？哦，你是改了昵称吗？那下一次，比如说明天晚上你再走进我们直播间的时候，我们大概就可以看到你新改的昵称了。今天呢，正在上班的糖糖刚刚有冠名点播一首歌曲，来自于心灵的水仙，这首水仙花希望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夜晚打动正在星空乘凉的你啊。人生何处不冒险呢？当你为自己选择一个朋友，选择一个恋人，选择一份工作，或者说选择之后你向他迈进的每一步，好像都是在做一些新的尝试跟冒险呢。你冒过什么样的险呢？它叫水仙，我摘下它。婴儿肥不肥，你在这个右下角那个橙色按钮戳进去我们的月点特权哦，然后里面找到那一个点歌送祝福，把它刷出来就可以了哦。

首蛮有节奏感的歌曲啊，希望今天晚上呢你的心情可以因此点亮。在继续人生旅途当中，继续向前冲，继续冒险的过程当中呢，你不会孤单的哦。朋友们，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节目，我呢是正在上晚班为你直播的广播节目主持人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啊，黄伟啊。希望生活当中我们有更多的机会呢相伴彼此的左右，见证彼此更多的人生历险啊。所以呢，生活当中你要把更多的防丢的方式关注起来哈。草头黄经纬的纬，黄伟，你可以关注一下抖音啊、小红书啊、微博公众号、视频号啊。当然了，此时此刻我们正在进行的节目直播呢，也通过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频率以及乐听 APP 啊，粤语的乐，听见的听，乐听 APP 进行音视频的直播啊。想看我们视频画面的话呢，可以在手机上面下载这个乐听，然后在我们的直播时段里面戳进来首页，可以看到我们星空夜话的直播页面哦。单人旁的他说，说起来自己人生当中一次非常冒险的事情呢，就是嫁给了现在的老公。那这个冒险的结果你还满意吗？

春婶说，其实冒险呢，说起来也是给自己一个勇敢的机会呢。好像是这样子的。有的时候要稍微的推动一下自己。生活当中呢，我们曾经有讨论过一个问题，就是说生活当中你是那种比较主动的人，还是比较被动的啊？其实我相信有很多的朋友呢，可能跟这个个性有关系。如果有可能的话呢，我想有些朋友呢不会那么主动的，在很多的事情上面呢主动出击啊，他们可能会相对的保持一种更保守的方式，希望让自己的生活节奏呢生活。

状态呢，更多的时候可以在自己的更多掌控之中啊。但有的时候呢，掌控到极致就好像有点发现很难突破现在的那种疆域，就是你一直在自己觉得安全的范畴里面，好像是不会出错，但是好像也不会再变化了。

陈仁胖呢，他说啊，自己冒险嫁给现任老公的这个事情呢，感觉这个结果嘛，平心而论，哈哈，一般般啊。就怎么说呢，其实还算好喽。总之他月子期间呢，算是把我照顾得挺好的。认识不到两个月就领证了啊，所以当时这个事情说起来真的是算是有点点冒险的哦。那两个月。其实这个节奏真的是蛮快的哦，也算是蛮闪婚的了啊。上一次听到闪婚呢，还是我们去年直播过程当中认识的一位叫做Kimi 的朋友。那位Kimi 朋友据说这个闪婚的节奏比你还要快哦。也不知道我们的 Kimi 同学最近生活的怎么样啊，这个婚后的生活啊。Hello, Alison 来了啊。

谢谢我们的静静同学呢。今天呢，在我们的这个特权货架上呢，有两款新的小玩意儿，包括呢刚刚刷出来的放纵呢，我们有一个新的变化，有没有看到？那个可爱的放纵小玩意儿啊、哦。然后我们还增加了一款发泄一下，对，有一款叫放纵的粽子，跟一款叫做发泄的小螃蟹哦。希望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这个互动过程当中呢，继续的玩得开心啊。阿月说，主播应该是从5岁就开始接触主持工作了吧？有没有很好玩这个发泄？对啊，就发泄一下。听好了，奇怪你爱小狗。谢谢极速帅哥，谢谢我们的静静啊，你们算是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尝鲜了，这真的是海鲜啊，湖鲜、海鲜、河鲜。朋友们，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不管你生活当中有什么样子的冒险，什么样子的压力，尽情的释放一下啊，在这里你可以放纵，你也可以发泄，好不好玩？丫丫，这个发泄啊。真心话太冒险。可是你在我的眼前，不用。没关系，这应该不算是海鲜啊，这应该是湖鲜吧？这应该是阳澄湖的吧？谢谢我们的丫丫，谢谢静律师，谢谢沙滩同学啊，还没好好听嘞。

韩月收到今晚这个虎题话题呢，他说我想到了的朋友结婚那一天，到了地方之后呢，我坐上了当地的摩托车去他家，当时不知道他家要经过两个房子中间那条小路才能到，不知情的我呢以为这个摩托车师傅是个骗子，于是呢我就跳了摩托车。你跳车了，哇，还是有点危险的哦。没想到跳下车之后，师傅说你干嘛呀，你要去参加婚宴的那家是我侄子家呀，当时大家都好无语啊，我也真的很想羞愧的找个地缝钻进去啊。你还别说，真别说啊，这个事情呢在我的过往的经历当中也有这样子的事情。

0: 记得有一次呢，就是到这个朝安电台啊，我们有一阵子在那边去做一个交流，好像就在那边住了半个月吧。然后当时我跟另外一个女同事呢，也比较年轻，那时候刚工作几年，好像一两年的样子，然后就去那边做交流嘛。然后周末的时候闲着无事呢，就想着这个朝安离汕头好像也不是很远，所以当时呢，我们就找了个车去那边转一转，转完之后呢，还要回去嘛。 然后回去半道上，我就跟女同事，我就小声跟她说，好像我们来的时候不是走的这条荒郊野岭偏僻的路啊。然后女同事四眼环顾啊，四周环顾之后，发现好像确实挺荒凉的这一片。然后她小声跟我说：“那咋办？我们要不要报警？”所以我们还是壮着胆子呢，就是跟师傅稍微的打探了一下，说：“师傅为什么会走这个比较这么偏僻的路啊？” 他说：“哦，就是因为前面修路还是怎么样的，所以这一段呢稍微拐过来1公里怎么样的。”看到师傅那么正气凛然、理直气壮的回应我们，就当时好像就整个松了一口气吧。谢谢大家的月点互动哦，我们每期节目还是要一起呢继续的完成我们节目 KPI 了啊。 刚刚小茹问到说，你的咳嗽有好一些了吗？就是在大家的厚爱之下呢，我也是非常的注意自己每一天的这个生活作息啊。就除了工作的这个时间之外呢，在生活当中就相当的注意自己的饮食啊、休息管控啊，然后包括去看完医生之后，所有的这个用药啊都有很认真的对待，就是希望说自己的这个。 可能朋友们在生活当中也有这种经验，就是咳嗽一旦咳起来的话呢，没有10天半个月通常是很难好的了，对吧？所以我也是希望能够加快的这个进程，加快这个进程是吧，金律师？那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在至少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能够减少这个咳嗽的频次啊。今天才去看了中医哦，如此说起来呢，小茹真的是身体状况不是太好，平时还是要多照顾一下自己好吗？ 小女神说：“我发现每一次玩真心话大冒险的游戏，我最受不了的就是非要问我喜欢到底是哪个男生，我半天都回答不上来。那你可以选大冒险嘛，对不对？那你为什么一定要选真心话呢？”
1: 我记得玩真心话大冒险呢，我自己印象很深刻的一个场景是，当时好像还在读大一还是，好像还在大一，然后就被大二的师兄师姐们邀请，就是跟他们一起去参加当时很流行的那个叫什么，那个叫团建活动，对不对？然后就晚上大家就是也吹完之后呢，就会在一个场地上面去玩游戏，然后玩桌游过程当中，如果输了的话，就要接受真心话大冒险的惩罚嘛。当时我选的大冒险的被指定的惩罚呢，就是要去隔壁那一桌跟他们指定的一个女孩子要电话啊。不过好在那样的场合，大家都知道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情境的设定，就是大家都会非常的配合，就是跑过去。 跟女孩子要电话，人家直接就会给的那种，就是相当于如果旁边桌突然过来找我们一个人要怎么样互动一下，我们也都会尽量的配合帮他完成他的这个任务了。旭阳说，如果是你来要，我会给号码的，就是123456789。 真的是这个号码吗？你确定啊？不过今天丫丫还做了一件蛮浪漫的事情，她今天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在飞机上连上了 WiFi， 总之她今天呢从成都飞回香港的过程当中，中间有路过广州的上空，她有在飞机上做一个截图，然后把那个截图发给我，我觉得还挺浪漫的，丫丫，你今天是一只浪漫鸭，虽然你是一只旱鸭，但是你还挺浪漫的。 谢谢贝贝的放纵啊，希望大家呢今天这个新的放纵小东西和发泄小东西呢，可以让大家在互动过程当中呢玩得开心哦。 我
0: 我们的上半趴的节目呢很快就要刷过去了，一会儿呢我们要进两三分钟的片花，大家不要走开，广播端的朋友们不要走开啊，我们回来之后呢还有半小时继续陪伴你的星空夜话。我是黄伟，草头黄金伟的伟，黄伟啊。更多房丢的账号记得关注一下哦，很快回来等你。
2: 北京时间23:30，
3: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4: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5: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7: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多局地强对流天气，此时外出游玩应尽量避免前往山边、溪边、景区野游，不要在未开发的野山、峡谷徒步露营。遇到突发暴雨，要立刻向坚固的高地或室内避险，不要在大树下、广告牌下、临时棚子下躲雨，防止雷击或物体倒塌伤人。远离河道、水库、山洪沟，哪怕原本水位很浅，上游降雨也可能在十几分钟内形成暴涨的山洪。带孩子出行，务必牵好大人的手，不要让孩童在积水处打闹玩水，避免被水流冲走或触碰水下带电设施发生意外。
6: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JJ 林俊杰，
9: 我是张信哲，
10: 我是光良。
11: 你好，我是蔡康永。
12: 大家好，我是王教育 Jackson。
13: 大家好，我是景甜。
14: 我是许茹芸。
15: 我是张涵予。
16: 大家好，我是杨子姗。
17: 我是王征。
18: 大家好，我是玄子。
19: 我是蔡淳佳。
20: 我们是 FIR 飞儿乐团。
21: 大家好，我是周慧。
22: 大家好，我是尚文杰。
23: 大家好，我是安又琪。
24: 大家好，我是许飞。
10: 不管你是幸福的还是孤单的，陪你一起分享，
11: 给你一点有温度的声音，
13: 我和你一起支持黄伟的节目，
15: 支持黄伟的节目，
14: 陪你享受一个人的浪漫，
17: 让我们一起在星空下聆听自己的心跳。
15: 星空夜话，
13: 星空夜话，
25: 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17: FM 0424，
11: FM 0424，
17: 一起来聆听吧。

0: 在我们的星空夜话不只是一起聆听，这里更多的是你的表达。
1: 我们曾留恋在银色的月光，
0: 这首来自李健的《消失的月光》送给正在收听节目

惊喜的那一份皎洁。但其实生活当中常常有这样子的光景啊，你就是会在某一个时候突然之间不小心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做什么，或者做这件事情能不能够看到什么，是否能够抵达彼岸。所以我会觉得说，有的时候哪怕你处在那种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当中，你还不确定目前在尝试做的这件事情能不能给你带来什么的时候，也许我们正在经历一次生活小小的冒险。但是请你不要慌张，我觉得所有的付出它必然都会有自己的意义，就好像有人告诉你，所有的人出现在你的生活当中，他都是应该出现的人的。有些人呢会给你带来幸福，有些人会给你带来心安，有些人会在嗖一声之后悄悄地告诉你，嘿，我的出现就是为了给你的人生上一课哦。不过对于月光的心安始终都会潜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因为你始终都会相信，尽管我们无法拨开云层。

悠扬的琴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会一直弹拨下去，希望我们的故事永远有新的剧情。眼下的这一幕会有一点小小的冒险吗？为了真爱，有的时候就是在冒险啊。哇，这首歌当年一听到就很想摇摆，

Hello， 麦弟弟你好啊。确实我发现我在台里面认识的人还蛮不够多的。我不知道他认不认识我，但是我好像不太认识他。

怎么样点歌呢，朋友们啊？如果你也想冠名播出歌曲的话呢，可以在我们右下角的橙色按钮里面戳进去，找到乐点特权里面的那个点歌送祝福，把它刷出来就可以了。但今天呢，我们在这个互动的架子上面呢，上。

假如说通常呢，这个螃蟹到了中秋节前后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很美味了啊。哎呀，中秋节好像离我们也不远了哦，九月底对吗？朋友们，我们再坚持大概一个半月，希望你可以好好的发泄一下啊。其实呢，从前相当长的时间里面呢，我对这个螃蟹呢就不是特别感冒，就我一直没有尝出来说这个虾蟹它到底美味在什么地方，可能跟自己呢长期生活在内陆的城市有关系，因为我们那里不靠海了，所以这个饮食习惯里面呢独独就是漏了虾蟹这个环节。但直到呢就是直到前两年前两三年的时候，有一次朋友们有一次小小的冒险的这个旅途啊，就是本来我们在上海上午好好的逛着，突然有两个小伙伴说，哇，别在这逛了，没什么意思啊，不如我们直接去杀到阳澄湖啊，我们想去阳澄湖旁边吃一下螃蟹可以吗？就说实在话，没有这几个疯狂的朋友，我想我的旅途是不会安排这么冒险这么冒进的一个莫名其妙的行程的。但是有的时候你会非常感谢你的身边有这样子的小伙伴可以推你一把啊。

AI 赋能哦，哦，这是怎么个赋能法呢？就把手机放在那边，它就可以赋能了吗？是这个意思是吗？是一年之后把手机归还给你，你的手机就会有自己的思想吗？我不知道哎，反应这么快，真是年轻小伙儿。哎呦，浩瀚，你今天这个夸人的方式哇，真的是独辟蹊径夸到了呀。

Siri 子说手机会有自己的思想吗？我觉得有的时候他会的，比如说他想让你换新手机的时候，他会主动牺牲他自己，他突然某一天就莫名其妙的啪，他就自己摔地上。你说手机有没有自己的思想呢？不管梦有多笨，谢谢辛小空的出现，可能生命是坎坷的，谢谢飞奔的黄三岁。长旅程一直走，比如说前段时间呢，我自己在发烧的时候，我的上一块智能手表它也发烧了。他心想说，在立秋来临之前我把我自己也烧掉啊，希望你可以用上一块新的表啊。你总是很认真很虔诚，不怕牺牲，不管梦有多笨。学校说要用手机赋能学习，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问老师会不会更好一些呢？是的，上一款他已经牺牲掉了。你就是说这个烧发的是不是不合时宜？真的，永远用37摄氏度的立秋是吧？兜兜有糖，平时注意防暑降温哦。我觉得这几天还真的是蛮热的。Siri 说，感觉现在大数据还挺有自己的思想的，会推送我最近关心的话题，是吗？是的，已经换新了，没有办法。其实这个事情呢，这几天还是稍微的纠结了一下下，因为有的朋友会说这是一个美丽的废物，对吧？但怎么说呢，自从去年呢，就是发现说每天还是要看看自己的心跳的波动哦，就是突然没有了的话呢，你还是觉得好像有点不太放心，少了点东西，所以就没有办法。

现在心率是不是还是会快吗？就这么说吧，就一天当中啊，这个我整体这个心跳的次数还是会比朋友们会稍微的多一点点。然后通常发现什么时候会比较快呢？就是就比如说突然来一下这个提速的事情，就比如说这个突然之间有一个运动的过程啊，或者是 刚洗完热水澡出来，它都会快一些的。还有包括那个空腹喝什么冰美式，这个事情我是绝对不会再做，这个事情绝对不会再做。你说有一些生活当中的这个 灵魂的历险，我觉得是要有的，但是有些东西如果明知道这个东西很伤身体呢，我建议大家就不要去做这个冒险的事情了啊。

糖糖说提及今晚这个话题呢，我想说我做过的很冒险的事情是我之前呢考到了长沙医学院，连这个录取通知书都下来了，可是我想冒险一下，我就没有去这个长沙医学院啊，后来我去读高中了啊。可能现在你选的这条路更适合你呢，对不对？

所以生活当中呢，就是一路肩并肩的同行，继续往前去探险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难免有的时候呢，比如说我稍微等等你啊，你稍微缓一缓等等我呀、哪怕差出去一点点的小步调，但是也会觉得说这个人不会走丢的，对不对？

十分钟之后呢，你又要24个小时的等待，在明天晚上等我回来啊、哦！一个彼此等待的心安，我们总是记得下一次节目继续开播的时候，我们还在哦。当然有些朋友呢，可能今天晚上呢才刚刚透过大气电波的方式，可能在一辆车上，可能在一个 MP3 或者 MP4 的指引之下，或者在一个什么四六级听力耳机的莫名其妙的指引当中，可能有各种方式吧。有些朋友可能会通过自己的无线电装置，或者说某一台智能电视啊，或者是一个 AI 机器人。对，有些朋友他说居然是 AI 推荐这个节目直接播给他听的，有一天心血来潮说AI 同学，请你给我播放一段正在直播的电台节目。他说我告诉你，电台节目你就得听一听黄维主持的星空夜话了，这是个宝藏电台，你听听看。谢谢 AI 啊，就是对我们的这个评价还是蛮中肯的，好不好？真的呢，刚刚我们的静静是要听一首上弦乐吗？

Casey 说，我就是当时偶然间刷抖音刷到你了，然后就觉得你真的是个宝藏主播哎。Casey 你有加到我们的那个守护群吗？已经加了对不对？

一首好好听嘅歌啊！呢个系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我系正在上夜班嘅广播主持人黄伟啦，草头黄经纬嘅伟，黄伟啊，希望你可以靠近多一啲啊，成为我哋夜晚嘅朋友啊！黄伟啊，草头黄经纬嘅伟，乐浩，我嘅嗯伟啊，嗯是嗯啊，伟是伟，我系叫呼叫。加汤加滚泥加 everything and maybe you 啊哈大家好啊，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这是晴空夜话。

一次自己小时候生病了，没人陪自己看医生，一个人凌晨12点的时候跑去啊诊所看医生，当时也不知道是谁给我的勇气啊。接下来呢，请朋友们准备一下我们这个乐听直播间里面右下角的橙色按钮里面的乐点特权哦，小烟花、大烟花、超级烟花，各位朋友们准备一下哦，我们很快就要一起来释放今天的手动烟花操了。

别人眼里的你可能是寂静的，被身体禁锢的灵魂却在苍穹之下自由狂欢。对准调频，戴上耳机，让来自星空的声音在你小小的宇宙里开启狂欢。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我们的生活，我们的雀跃，由我们自己来守护。亲爱的朋友，你需要好好犒劳自己的耳朵和心灵。现在，请跟着我做，闭上眼睛，右手握成拳头，缓慢地上升，举过头顶。

对了，你看你笑起来多好看呐、啊！来吧，让我们一起治愈坏心情。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今晚一首上弦月作为今晚的 ending 曲目，希望能够带来舒适的耳朵体验哦。谢谢刚刚我们一起放烟花释放快乐的小伙伴们，看到此时此刻呢，公屏上面的糖糖还在放着他的小烟花，谢谢刚刚有送出我们超级烟花的静静，谢谢刚刚我们一起刷烟花的小伙伴们，谢谢我们的 Cassie， 谢谢我们的花花，谢谢小七，谢谢极速帅哥，谢谢蓝胖，谢谢清新，好，谢谢我们的张老师、啊

进而给力啊。今天呢，我们公屏上面的好多的小伙伴们都很给力哦，谢谢你们哦。时间过得真快，对不对 Kensy？ 没关系啊，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1点到12点，星空夜话就在这里，给力的你我明天还将闪耀这片星空。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他的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Show Stop.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其實我想有些歌很無意中地
2: 好像
0: 幫我做音樂那些人可能都有聽到你都是你的歌迷可能就是因為這樣所以
2: 就好像你叫我來好像爸爸帶著個仔出來不過不好彩，上個禮拜我仲生咗粒暗瘡，所以仲有得救。
0: 今日特登摷亂啲個頭，
2: 係啊！你哋見過我頭咁短未啊？就是、因為要襯佢嘅。OK。不過我哋啊，頭先唱嗰啲歌都有啲相似，我哋繼續唱啲歌，亦都係有啲相似。OK，
0: 唔該，謝謝。

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说，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清晨7:15，穿上干净的衣服，背包长裤，现在就要出门踏上旅途。一道春光洒向屋外静静的马路，邻居亲切的招呼，他知道远行的人要早出，买早餐的小保姆，他说注意安全上路。旅行的心情想感受心灵，百科随单车离地飞行，天空荡起背景，许多忙忙碌碌的人还未醒，鸟儿已在相互回应。远处的 coffee store 那个女生很繁忙，一个笑容绽放送去赞赏，我们会带给她一个动听的故事，所以

行人岗码头人来人往，船员正在疾走奔忙，从花店带走一丝芬芳，湖面一丝春光，两个人一个样，浪漫在心里激荡，现在就起航扬帆，打开手绘的航海图，寻找自由的线路。

0: 的小船缓缓驶入醉意盎然的港湾，听说他叫萨洛尼卡，左手边的是希腊，右手边的是小亚细亚，白雾森林里藏着我为你写的诗歌，米克诺斯岛的风车。
1: 北京时间4:30，
2: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2: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爱旅行的你，
3: 准备好了没有？
2: 我是亮亮，
1: 我是刘红，
2: 红亮组合再次集结，欢迎来到自由自在。
3: 无论是神秘古迹还是网红景点，我们都能带你玩转世界。
2: 在这儿，我们将历史化为生动的故事，让艺术不再遥不可及，用文化的温度和力量温暖你的心灵。
3: 阳光、
2: 沙滩、
3: 美食、
2: 冒险，
3: 每一站都是未知的惊喜，
2: 都是心灵的洗涤。
3: 广东新闻广播文旅节目《自由自在》，
2: 快跟上我们的脚步，一起
4: 出发吧！
2: 这里是自由自在，我是红亮组合的亮亮。
1: 大家好，我是刘红。
2: 哎呀，好期待呀，我们暑假最后一期研学就要来啦。
1: 嗯，为什么要在这个时间段啊开一期我们的夜宿？第一呢，是很多的家长都说你们的夜宿海洋馆好像很久没跟我们见面了。
2: 因为有一些朋友可能不一定能跟我们出远门嘛，
1: 是，
2: 所以就想在家门口参加我们的夜宿海洋馆。
1: 是的，那我们第10期的夜宿海洋馆呢，时间就是8月22号到23号的那个周末，到了暑假的末期，咱们给小朋友们来一个收心之旅、
2: 啊、
1: 哎呀，其实很开心的。
2: 那是啊，就是
1: 活动很丰富的。
2: 那首先呢，你想我们的夜宿海洋馆呢，全都是爆满哈。
1: 对，
2: 甚至有两团是紧挨着开的，就是这一周一场，下一周又一趟。
1: 因为第一场的名额已经没有办法再开放了，
2: 再加了，
1: 只能再加一个团，
2: 正加了一个团哈。所以我们也创造了夜宿海洋馆在正加的一个小小的奇迹啊，就连续这么久每开都爆满，而且一般人家可能才20人，我们每次是整个海底铺满了我们的帐篷哈，然后。几乎零差评的原因是所有的小朋友我们都就会觉得他们会觉得我们的安排特别的好。首先我们的研学内容有专业的研学老师，再加上红亮组合呢又是专业的主持人，我们会随时采访孩子，然后让他们把他们看到的听到的你知道吗，如果很多家长从功利点的说法哈，就是学习这件事呢你能说出来，你的记忆力已经超过了99.9%，因为很多人看完之后你就忘了。
1: 对，
2: 那么能把这件事情你复述出来，
1: 等于在脑子海当中又复习了一遍，
2: 又学了一遍。这个从记忆法来说也好，从这个学习角度来说，可以让孩子在最快乐的状态下把他看到的、听到的事情，印在了脑海里。你知道，其实真正你学到脑子里的东西啊，忘记比

0: 出去最大的不一样是什么？我说除了满满的情绪价值之外，就是我们会随时让孩子在自信的表达，而且当着我们整个团友，大家已经在玩一起很久，他不会很害羞的去表达这件事，对于一个小朋友来说是特别有意义的。
1: 对，每一次我们带团出去都会发现，刚开始的时候有部分的小朋友还是比较害羞一点的啊，不好意思开口啊，就是感觉好像无法融入，但是过了两三天之后就发现，哎，好像大家成了好朋友，然后有一些什么好的东西都一起分享啊，有一些什么新的感受也可以在我们的话筒前来说出来了。
0: 你看咱们第一团去北京的这个金话筒深度北京研学团，我记得有一个咱们北京的小朋友叫瑶瑶，他呢跟咱们湾区的好多小朋友，因为正好是差不多大嘛，就五六年的小朋友就成了好朋友了。
1: 对，
0: 在离开分派的时候，他在下面大巴挥手跟大家，我觉得大家都快哭了，因为已经在五六天一起玩一起吃一起住一起分享很多的囧的瞬间。甚至你记不记得，就是咱们去带大家去这个环球影城，是很多孩子特别喜欢的一个目的地哈，
1: 很激动
0: 哇，他们玩完这个过山车的时候，就那种欢乐在一起哈哈哈哈的说刺激的时候，那是去其他地不可能有的体验，
1: 而且那个是非常自在非常真实的一个表达，就完全不是演的，
0: 甚至很多孩子很害羞的，
1: 他们本来很害羞，但是一下来之后变得很外放很开朗。
0: 那一刻的就是你知道吗，大声喊一句话，甚至很多的这个专家就说，千万不要让孩子在家里不说话，因为有的时候在孩子可能在家里刷手机啊什么，他是没有时间说话的，
1: 对，
0: 大脑是需要不停的在这跟他互动互动互动的，要不然他就会锁住自己的。
1: 对，
0: 所以当孩子那么打开天性的去哈哈哈的一起去欢笑一起去这个分享的时候，对他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特别是对内向的孩子是非常有意义的。
1: 对，我也觉得要适时的给孩子换一个空间，就是他时常是在家里或者是学校两点一线这种生活，
0: 走舒适区，
1: 对，要走出这个
0: 舒适区，熟悉的地方，
1: 熟悉的这个环境啊。你包括像我们团里面跟我住一间房的那个小同学，九岁的来自深圳的何同学哈，因为在出发之前他妈妈就特别担心，说我的孩子他比较没有安全感，跟刘红一样是有点社恐的。我说天哪，我们负负得正了，这个后来这个小何同学变得特别的健谈，就我发现他跟我在房间里面的时候跟我说很多什么，他参加游泳比赛啊，他会打拳呐、之类的，我发现他不是他妈妈口中的那个缺乏安全感的男孩子。
0: 其实很多时候家长一放手孩子就长大了，就像我老跟我们的一些家长说，我说你不要担心孩子累，我说我是个70后，我每天也早出晚归的这挑战，后来家长一听也对，而且其实出来玩呢、就是让孩子经历不一样的生活，
1: 你不要老是盯着孩子了。
0: 对，
1: 我觉得家长你宽心，
0: 不要当直升机父母，这个很重要，
1: 不要再装了监控了
0: 啊。所以你让孩子，后来很多家长说，哎，亮亮姐真的好，孩子一出去都没空给我打电话，
1: 对，只是回个啊好，就一个字一个字的，
0: 然后说不想回家什么类似这种。所以在这儿我们要跟大家说，跟着让孩子跟着我们去夜宿海洋馆。我们每一团很多家长说我们很远的，你不要说远哦，有茂名的孩子、梅州的孩子、潮汕地区
1: 韶关的孩子、
0: 韶关的孩子，他们都是坐着高铁，
1: 对，
0: 星期六当天下午2:30到正佳给我们集合。
1: 我们的时间还是很充裕的，下午2:30开始签到啊，然后星期天是12:30结束，其实有足够的时间让大家来和
0: 回家。
1: 对，
0: 而且很多家庭就专门说暑假我多住一天在广州，
1: 其实也很
0: 还有去省博呀，或者去其他地儿啊，因为我们广东是文旅大省，你在广州周边转转也是非常好玩的。再说一下怎么去参加我们这个夜宿海洋馆，首先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输入研学进群。
1: 我们这次的夜宿海洋馆呢，依然是分为 AB 双线路哈， A 线呢是冰雪馆加上夜宿海洋馆， B 线路呢是雨林馆加上夜宿海洋馆。那大家在这个 A 线路当中呢，可以打雪仗啊，可以拔河呀，可以玩这个冰上的自行车啊，等等等等，非常的丰富。我们还会送这个玩雪的小工具啊。那另外有在我们的这个雨林线当中呢，大家可以去撸卡皮巴拉呀，还有闪电鸽啊，还有梅花鹿啊，还有羊驼啊，很多可爱的小动物都能够近距离的接触。广东的夏天啊，来参加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真的就来对了。
0: 夜宿海洋馆是恒温25度的，很舒适。那么到冰雪区呢，是-10度的，-10度的，很爽。我甚至是3分钟就要跑出来换一换这个温度。
1: 对大人来说是一个考验，对小朋友来说完全不愿意出去。
0: 什么那个冰的那个坐在轮胎上，就像那种旋转木马的那孩子，就玩的就不想下来。
1: 对，
0: 这是 A 线。那说到我们 B 线，因为我们 AB 线经常是很多孩子刷3刷4刷，因为他要换着玩。B 线呢是有雨林线，这是有卡皮巴拉跟闪电、
1: 树懒、
0: 梅花鹿、羊驼，有就是
1: 小猪，
0: 就是各种各样的这种萌宠动物是就在你身边的，
1: 就在你身边，对，
0: 你直接可以摸一摸它的柔软的，就当然那个水豚是并不柔软的，它是像鬃毛一样的这种毛，但是它的那个动物的那个状态是太呆萌了，像个大

0: 老鼠，你怎么喂它？你撸它，它都高高兴兴的吃你喂它的白菜啊！
1: 是的，而且我们这个树懒，那天我们去直播也看到了一个树懒妹妹，还扎两小辫儿，特别的可爱，
0: 比我还像女人，你知道吗？粉粉
1: 的，很妩媚，
0: 对，粉粉的俩发卡，卡在那个边上。
1: 对，
0: 所以你看我们的 A B 双线路，而且我们的 B 线路还会教大家这个草龟孵化课，我们会给大家告诉大家你是怎么样给恒温恒湿。嗯，然后我们上一团的孩子就有
1: 孵出来，真的有孵化出来的，
0: 比我都，我们家这天天观察他都没孵出来，所以你看当时我们所有大家都简直羡慕的不要不要，说居然你能孵出来。
1: 对呀，而且我们还有后续的服务，就是我们的老师会在群中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孵出来了怎么养啊，
0: 因为他养活了之后对他的体验感是很强的。所以这次我们也会看一下大家会拎什么样的这个水里的动物回家。
1: 是的，而且这次我们也很有爱的安排了一个海底生日会哈，我们想给在暑假期间过生日的孩子来过一个不一样的这个生日，有这么多的小朋友家长在一起给他来庆生，我觉得应该是特别的难忘的哈。我就记得在我们火车团的时候，因为当时是遇到了这个内蒙古的暴雨嘛，所以我们就滞留，对，就滞留了一天，我们也是临时哈就组织了一个生日联欢会啊。哇，我们的小朋友们可是太开心了，
0: 对，
1: 那些小寿星一个个的吃了那么大的蛋糕，
0: 对，
1: 一起分享快乐，分享蛋糕哈。那我们也希望小朋友可以准备好你的故事哈，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在这个暑假期间你都是怎么过的，有没有去哪里旅游啊，
0: 海底故事会，
1: 对，
0: 给大家来，让大家来尽情的说。
1: 而且这一次啊，我们依然是策划了点亮星光蓝色国风之夜哈，在第九团的时候呢，我们就有策划叫做深蓝拥抱点亮星光，是关爱这个孤独症小朋友的，也有十组孤独症的家庭呢参与到我们的夜宿海洋馆当中来。那么这一次呢，我们依然是征集了十组这个孤独症的家庭，我们希望可以残健共融，让我们的普通小朋友呢在这一次的研学旅程当中呢能够学会尊重他人，关爱身边的特殊群体，能够懂得爱，懂得包容，尊重不同的生命个体。到时候希望大家呢可以带一些有国风元素的，比如说饰品啊，服装啊，或者说是你的玩具啊，在我们的这个蓝色海底世界哈，来一场 T 台秀，好好的展示一下。所以我们8月22号到23号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呢，也是蓄势待发哈，价格呢依然是699元，大小同价。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研学这两个字啊，研是研究的研，学是学习的学，进群咨询报名就可以了。
2: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3: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0: 主播亮亮在路上，现在亮主播来到了深圳文博会。那么在我旁边这一位呢，您先来做个自我介绍呗。
4: 我是来自湖南通道的动景之超记忆的代表性传承人
0: 啊，
4: 然后同时也是我们天才妈妈动景梦想工坊的骨干。
0: 您这个姓氏很特别，你给大家赶紧介绍一下。
4: 我是姓杨，杨买娜。
0: 哦，杨买娜，
4: 所以你
0: 买娜
4: 就是我们侗族的一个称呼
0: 啊。
4: 啊，对，然后你我叫杨娜，他就会喊买娜。如果你叫杨田，他会喊你买田，就这样子。
0: 所以你想买啥是啥。那这次作为天才妈妈的这个其中的一个非遗项目的带头人，你是来分享的是侗锦对吗？
4: 对，侗锦。
0: 你们这个侗族跟我们在贵州看到贵族有什么不一样吗？
4: 其实我们跟贵州的侗族和三江的侗族，其实我们是一个三省交界的地方，我们都是侗族，我们有共同的语言和共同的饮食文化，但是也有一些差别，有一些是属于侗族有分南北片，然后我们属于南片，相对在一些语言有一些不一样而已，然后基本上大致都会一样。然后服饰上有一些就是会有他们可能会更加的华丽一点，我们可能以朴素一点。
0: 所以每一次我到天才妈妈，我就觉得我56个民族我得慢慢认一下，因为天才妈妈是来自全中国各个少数民族的。
5: 那这那你去啊，
0: 我一定去。你是在那个地方，我们如果从大湾区的话应该怎么去呢？
4: 直接到桂林，从桂林再到我们那里。
0: 从广西转到湖南吗？
4: 对，这样会更近，我们离桂林才2个小时的车程。
0: 开车
4: 啊？开车。也可以坐高铁到三江南到我们那里1个小时。
0: 那去到咱们那儿，去到买娜家里面有什么好玩的？
4: 我们当地的有饮食文化呀，我们侗族有酸鱼酸肉，还 还有我们的侗族大哥，你可以聆听大自然无指挥无伴奏的多声部合唱法。
0: 侗族大哥可有名了，那也是世界文化遗产吧？
4: 对对，侗族大哥世界文化遗产，还有我们当地的琵琶歌呀，你都会欣赏到，还有我们侗寨的人文风情，我们侗族的古建筑。
0: 我曾经去过黔东南的那个世界上最大的那个侗寨，侗寨叫肇兴
4: 侗寨，肇兴侗寨。
0: 那里面跟你们湖南的侗寨有什么不一样吗？
4: 我们湖南侗寨主要以吊脚楼，
0: 吊脚哦，跟别人是不一样。
4: 对他们这边呢很少吊脚楼，我们是以吊脚楼，还有我们的鼓楼、凉亭啊，也有我们的寨门，每个村寨都会有寨门，每一个寨与寨之间都会有那个风雨桥来以。
0: 这也跟贵州很像啊，风雨桥。
4: 我们的风雨桥的结构会不一样啊。对，
0: 所以就是还是有不一样的，让大家去湖南打卡。那你们吃的更像湖南人的吗？
4: 对呀、啊，我们吃的话就是，侗族我们是以酸为主，我们鱼酸鱼、酸肉、酸鸭子、酸萝卜、酸豆角、酸蕨菜，一年四季都有酸的，就每家每户都会有做有酸菜。
0: 说的我口水都要下来了。
4: 酸鱼，我们用稻花鱼来做酸鱼，非常的好吃。这是我们招待贵客到来必须要开坛。
0: 开坛。我想问一下，就是从侗锦，因为你也在天才妈妈看到，还有比如瓦锦，有各式各，还有那个壮锦，咱们这个侗锦跟其他锦有什么不一样吗？
4: 首先我们的这个侗锦它是有2000年多的文化，是吧？我们首先在一个技艺上我们是没有图纸的，然后我们的纹样是源于自然的，山上的侗族和我们日常相关的，我们像那个多耶纹、手牵手啊、多高多耶，就是我们侗族
0: 独有的，
4: 就是大家在一起非常的团圆，一个村寨里面嘛，大家做什么事情都会挨在一起，就非常的团结。还有一些就是在那个记忆上，我们用竹签来记忆花纹。我看很多锦他们还在手挑，但是我们已经在创新了，我们已经用竹签来记忆花纹。因为这没有图纸，所以抢不走，是吧？只有记在你的大脑里面，我们用竹签来记忆，可以循环的使用，循环的织，我们相对来说就快一点。
0: 那美娜其实是几零后？
4: 我是90后。
0: 现在90后的非传承人也越来越多了哈，你觉得你们这一代的90后做非传承人有什么好处？
4: 我觉得在我们这一代做传承人，首先就是看好这个文化，喜欢这个文化，然后愿意来加入这个侗锦的传承发展来当中，也是我们当代人应有的这个责任与担当吧。因为老祖宗留下来这么好的东西，在我们这一代人如果失传了，不去传承，这不是很
0: 浪费啊，没了，
4: 对吧？
0: 那我想问一下美娜，你当时怎么会成为一个非遗传承人？就家里是有做这个的呢，还是就是
4: 刚才在课堂上我就说了，我的师父就是我现在的婆婆。哦，
0: 就还是有家里的。
4: 对对对，因为我当时是跟她去学织锦，当她的徒弟，后面以侗锦结缘，然后成为了婆媳。
0: 就是你自己选的婆婆，然后再找的老公是吗？
4: 也是原不认识的，原就是去当了徒弟之后，我们就会经常接触嘛，
0: 才认识她的，就是你现在的老公。
4: 对 对, 对，
0: 所以这也以锦结缘啊，
4: 对对，
0: 现在真的是传为美谈了。然后你家先生其实也没有想到你会成为一个非遗传承人吧？
4: 对 对, 对，没想到，我自己也没想到，但是我从小就很喜欢侗锦。
0: 为什么呢？觉得漂亮。
4: 从小我们侗族人就在看到奶奶的织布机边上长大的，每家每户都会纺纱，每家每户都有织布机，从小就熏陶，
0: 所以你对侗锦并不陌生。
4: 并不陌生，所以说从这个从小的骨子里就非常热爱，就像侗族大哥一样，我们侗族人你只要会说话就会唱歌。
0: 就我们很多少数民族的都是这样的，会站着就会跳舞，会说话就会唱歌。那你能给我唱一句你们侗族的歌吗？
4: 可以啊，你想
0: 来一句我们听。难道你们的歌都叫侗族大哥吗？
4: 侗族大哥，我们有侗族大哥、侗族双哥、侗族琵琶哥、侗族琴哥、侗族三哥、喉鹿哥都有。
0: 这么多歌呀，我的妈呀，
4: 大哥是最大的。
0: 要不你来一小段大哥。
4: 大哥，
0: 我估计我这麦要离你远点。
4: 其实是要
0: 和声的。
4: 和声的。
0: 那一般你唱的是什么？
4: 我如果你单人唱，你只能唱一小个声部，就是
0: 比如
4: 就是那个布谷吹春呐，的还有蚕丝歌都非常有名的。
0: 那你来一小段，让我们大湾区自由自在正在收听的朋友能感受一下。
4: 蚕丝歌就是这唱，弯弯

0: 唱的是啥？真好听，
1: 就是那个蝉
0: 在吊叫，
1: 就是三唱的那个，我是唱的不是很标准啊。
0: 哎呀，我觉得听的已经很好，然后很有画面感，就感觉你家乡就应该是这样，特别美。
1: 在大山里面，我在想着蝉鸣在叫那个声音，就是你回听着，就是回到大自然的感觉，就是啷啷啷啷啷啷啷，就是那个
0: 蝉的叫声，知鸟的声音。
1: 对对对对。
0: 所以今天亮主播是来到深圳的文博会，我采访这一位呢是，洞锦的飞船陈，也是我们天才妈妈洞锦工坊的带头人，织娘，其中一个织娘买娜。那我们也希望大湾区我们的听众朋友，因为我们经常会组织研学到全国各地玩嘛，我们也希望大家赶紧进到我们的听众群，跟我们互动。如果你们有什么想法，也可以跟我说。那也邀请买娜再跟我们的听众邀请一下来到你的家乡，好不好？
1: 行行，可以可以，
0: 你来邀请大家。
1: 我欢迎大家，就是有时间带其的家人一起来到我们的家乡。我们家乡在湖南怀化通道县，通道其实这是一个我们中国革命圣地的一个伟大转折点。没有通道转兵就没有新中国，没有通道转兵就没有后面的黎平会议、遵义会议一系列的会议都会没有的。所以说我们通道是一个福地，怀化福地，通道就是好运通道，美丽洞乡，欢迎大家。
0: 好，谢谢买娜，谢谢。这里是亮主播在深圳文博会的探访。如果大家想跟着我们出发，或者说你想进我们的听众群，记得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能看到研学那个按钮，你点击它就有个二维码，就可以进到我们的听众群啦，等你哦。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2: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北京大雨，27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守护文明根脉，让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1: 15/5/17，我国氢能产业有望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
0: 白海豚残余环流给多省份带来强降雨，各地多措并用筑牢安全防线。
1: 上半年归上互联网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超1万亿元。
0: 7月份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近1.5倍。
1: 哥伦比亚强震已致234人遇难。
0: 美军说使用导弹袭击一艘驶向伊朗港口的商船，伊朗称美国必须接受一方条件才能换取霍尔木兹海峡开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经期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这个暑假，全国文博场馆迎来参观热潮，世界文化遗产吸引各地游客，人们在古迹遗存中感受文化魅力，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景德镇陶阳里徐家窑，一场古朴庄重的传统柴窑开窑仪式火热上演。匠人们小心翼翼地从窑内取出一排排匣钵，再现古代景德镇柴窑出瓷的繁盛场景，让现场游客近距离触摸千年瓷窑的烟火气息。游客蔡云
4: 看到了一件件精美的瓷器出炉，感受到的是景德镇手工瓷业的千年传承，非常震撼。
3: 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景德镇考察时强调，进一步把陶瓷产业做大做强，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总书记的殷金期许，为传承陶瓷文化、守护中华瑰宝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的空白。当地依托45处核心事宜点位，推出5条世界遗产主题游径。景德镇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传推广科科长吴海泉：
5: 这5条世界遗产精品线路，将矿山遗址、古窑遗存、老城街巷等珍贵资源串珠陈列，铺展出一条鲜活的瓷业文明走廊，游客们可以触摸跨越千年的东方瓷韵。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遗产是辉煌灿烂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 今年暑期打卡世界文化遗产成为文旅新风尚，在河南安阳殷墟的人气持续爆棚，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溯源3000年殷商文明。游客朱科
6: 不只看到了我们静态的文物，还有裸眼 3D 的展演、甲骨文，还有那个互动的体验都特别有意思，孩子都能直观的看懂，还有特别多好看的殷墟文创，收获特别多。
3: 借助科技赋能、业态创新，越来越多的文化遗产变得可触、可感、可玩。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重要节点之一，新疆昌吉州吉木萨尔县北亭故城遗址不仅有珍贵文物，还通过 VR 研学等形式让历史活了起来。景区工作人员富强：
7: 这个暑假我们不光打造了亲子研学的项目，同时在服务上也做了提升，做了一些组合套装，不仅让咱们的亲子家庭能够学习历史，还有一个更好的深度的体验。
3: 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人们置身其中。一个个文化遗产不再是孤立的古建筑、古遗址，而是承载历史记忆的文化殿堂。
8: 就是让你印象深刻的是徽派建筑的一些
3: 走进有着中国画里乡村美誉的安徽黄山市一线西地古村，随处可见结伴而行的亲子家庭，人们穿梭在纵横交错的古巷之中，打量着精美的徽派砖雕、木雕、石雕，聆听古老的徽州故事，在一步一景中感受千年古村的独特魅力。西地景区运营企业副经理詹芬芬：
9: 我们常态化推出非遗展演、古村夜游、文化研学等特色活动，希望依托千年古村的文化底蕴，把静态的古建资源转化为动态文化课堂。
3: 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1项，其中文化遗产42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
10: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
0: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十五五”改革发展规划近日印发，规划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完善中央银行制度，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规划明确，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发挥好货币信贷政策工具的总量。

0: 和结构功能，发挥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加强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建设，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规划提出，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高质量建设债券市场科技版，提升金融支持绿色发展与低碳转型质效，持续完善普惠金融体系，健全养老金融体系，加快推进数字金融，强化金融支持，提振和扩大消费。规划还提出，持续建设开放包容、富有活力韧性的现代金融市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拓展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投融资中的使用，稳步发展数字人民币，推进征信业高质量发展。
1: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我国氢能产业已取得积极进展，15-5时期氢能产业有望从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报告显示，近年来我国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氨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长途重载、绿色传燃、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超30款。面向15-5，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为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
3: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消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长时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再加上氢能的多能耦合特性，使其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所以氢能及其衍生物氯氨、绿色甲醇为我国降低油气进口依赖、重塑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新路径。
2: 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球氢气生产消费规模约1.09亿吨，同比增长约3%。中国和欧洲两地合计贡献了全球超过70%的可再生氢产能。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
0: 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对台风白海豚停止编号，但是受白海豚残余系统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到15号，10多个省份有暴雨或大暴雨，豫鲁皖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落实防汛防台风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从8月10号开始，湖北多地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伴随7至10级阵风，其中襄阳出现大雨到暴雨，当地水利部门加密会商，并派出督导组下沉，对关键风险点位开展督导检查。襄阳市应急管理局总工程师马小勇：
5: 点地点抽查乡镇山洪高风险行政村千余处，全市统筹9087人应急队伍，配齐舟艇、排涝、通讯等各类抢险装备，储备防汛物资。
6: 今天，河南郑州、开封、平顶山等地的部分县市区将有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受地形影响，本次台风带来的降雨在太行山、伏牛山山区迎风坡有所加强。目前，河南省已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全省15座大中型水库实施预泄、腾库迎洪。河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刘冠华：
7: 已派出防汛工作组，吩咐各市现场指导，我们将持续关注这些山区的山洪灾害防御。
8: 受台风外围环流和北方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河北降雨天气今天仍将持续，局地有暴雨。在邢台市新都区东川口村的东川口水库，工作人员正严密开展雨情监测，保障下游群众和城区安全。邢台市信都区朱冶灌区事务中心副主任毛伟：
9: 每小时降雨量超过30毫米，雨量监测系统就会自动触发警报，便于我们第一时间研判汛情，

0: 集中雨啊。
1: 今明两天，山东枣庄、济宁、聊城等地将出现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在枣庄市薛城区，当地设置仓库和物资存放点12处，排水泵、卫星电话、大型机械全部配齐。枣庄市薛城区城乡水务局河道管理室主任李玉强：
2: 实时检测河道、水库、水位及水情变化，科学调度水利工程，提前预置应急抢险力量，切实筑牢水务领域防汛安全防线。
3: 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全市上下迅速投入防汛应汛相关工作。城区一机治水点位提前备好抽排水设备和挡水板等设施。截至昨天下午6点，山区险村险户、低洼院落等受洪涝灾害、地质灾害威胁区域的人员完成转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今天是第15个世界大象日。近年来，全球亚洲象种群数量持续下降，但云南野生亚洲象种群却逆势增长，数量从1976年140多头增长到400头左右，保护管理成效显著。总台记者刘翔宇、李劲松报道。
6: 刁发兴是云南普洱江城县亚洲象监测队队长。下午2点半，有队员反馈在康平镇曼老街村附近发现了一个象群。简单吃过午饭并给无人机充满电后，刁发兴开上面包车出发了。
7: 我们队看见出来的8条，应该是
8: 我们队员在那里看着，有好像是出来了8头，去看下其他几头还在什么位置，因为那群象是有28头。
6: 野象一旦感觉受到威胁，可能会对人发起攻击。刁发兴介绍，队员们一旦监测到象群靠近道路活动，会第一时间在道路两端设置警示标识，并通过亚洲象监测预警平台、村级工作群实时推送象群位置信息，提醒周边村民避让，严防人象近距离相遇。随着技术进步，监测方式也在不断升级。2021年，刁发兴用上了无人机。如今队里已有7台带热成像功能的无人机，实现全天候跟踪。
8: 晚上他去哪里，我们热成像也看得见。如果离寨子近的时候，我们也能及时发出预警，老百姓的安全更保障得了。
6: 当天发现的8头亚洲象，沿着乡间土路排成松散的队形，缓缓前行，边走边采食路边的嫩草和芭蕉叶。对眼前的亚洲象边走边吃，大摇大摆逛马路的样子，刁发兴早就习以为常。他至今记得亚洲象集体酣睡的场景，在一片玉米地里，7头亚洲象全部侧躺，卷着鼻子睡得格外踏实。江城县亚洲象监测员赵生兵说，
9: 一般它现在在地势高，
10: 一般它们选择地势高还有离水近通风性好的地方，它方便喝水，还有观察周围的动静。平时很少见到象群集体熟睡，说明它对周围的环境比较放心。我们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欣慰。
9: 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的欣慰。
6: 随着辖区亚洲象种群数量逐年增长，活动范围持续扩大，当地持续加大设备投入，监测队伍也从最初的寥寥数人发展壮大为25人的专业监测团队。刁发兴做亚洲象监测工作已有11年，如今眼看着辖区内的亚洲象种群逐年增加，2024年新生6头小象，2025年新生7头，今年又有3头小象诞生。刁发兴说：“
8: 能够看到每年都有小象出生，象群数量得到健康稳步发展，感觉到我这个工作还是非常有意义。”
11: 四川成都一家火锅店主4年前把自家冰柜搬到店门口，供户外工作者免费使用。一家小店的善举引来全省公益接力，从1个冰柜到1503个点位，点滴清凉汇聚着牵挂，传递着温情。总台记者韩明权、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报道。
0: 成都市锦江区牛市口街道放置的一台爱心冰柜外观整洁，里面放着足量的冰镇饮用水，不时有快递小哥和环卫工人来取用。环卫工人罗女士：
12: 我们口干就在拿水，免费的，很方便。
0: 2022年夏天，成都一家火锅店的店主黄明、赵春燕夫妇把自家的冰柜搬到店门口，放上冰镇矿泉水，还特地标注爱心冰箱免费领取。慢慢的，这里成了周边环卫工人、快递员、公交车司机的休憩驿站。如今，这家火锅店门外的老冰柜旁又添加了一个新冰柜，两个冰柜分别放冰冻饮用水和常温饮用水。成都首个爱心冰柜发起人赵春燕：
13: 这样的话，就是像我们的外卖小哥这些哈，他们比较年轻嘛，他们就喝那个冰冻的就比较适合，然后我们的环卫大姐那些，他们就可以喝常温的，这样大家都可以兼顾到嘛。
0: 一家店铺的善举生长为四川全省的公益接力。2024年、2025年，在四川省总工会、四川省慈善联合总会、成都市总工会等单位支持下，活动从成都一地扩展至四川21个市州、800多个服务点位。位于宜宾三江新区竹文化生态公园内的爱心冰柜24小时不打烊，为户外劳动者提供免费临时休息、如厕、饮水、纳凉、加热饭菜等多种服务。宜宾市三江新区总工会副主席邓浩月：
14: 户外工作者工作时间不固定，深夜都有大量的在岗人员，因此全天候开放，全免费使用，他们能随到随取，实现常态化送清凉。
0: 如今越来越多的爱心企业和市民加入到爱心冰柜活动中，爱心水募集形成了省级压仓加社会认捐加工会配套三级供给体系。截至今年7月31日，四川爱心冰柜的点位已增加至1503个，一个个爱心冰柜正以点滴清凉传递城市温情，守护着高温下坚守的劳动者。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1: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
5: 截至昨天，亚洲首个采用柔性直流输电技术送出的海上风电项目三峡新能源江苏如东800兆瓦海上风电项目，累计发电量突破110000瓦时，为我国大容量远距离海上风电柔性直流输电技术的规模化应用提供了实践验证。
11: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我国乘用车出口91.8万辆，同比增长87.8%，其中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近1.5倍。
5: 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自从2021年开通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货物品种3900多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持续赋能区域经贸合作发展。
11: 据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6亿元，观影人次超6.2亿，总场次超9280万。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电影平均票价降至39.6元，比去年同期下降4.3元。今年国家启动电影经济促进年专项行动，全年计划投放不少于12亿元惠民观影补贴。
5: 8月中旬开始，由中国海军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组成的第49批护航编队将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1: 本台消息，哥伦比亚市政联合会11号通报，10号发生的7.5级地震已导致234人遇难。强震发生后，部分地区发生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多条公路封闭。 总台记者廖开迪报道。
15: 目前哥伦比亚政府设立了统一指挥中心，统筹协调地震灾情应对和救援工作。伤亡呢，目前主要集中在里萨拉尔达省、考卡山谷省。地震对震区的多个机场的运行造成了影响。从机场航班信息显示屏可以看到，前往亚美尼亚和震中乔科省省会基布多的部分航班也已经恢复，但震区附近其他几座城市的机场目前尚未恢复运营。目前各地的搜救工作仍然在持续当中，志愿者、消防员、警察和军人正在倒塌建筑的废墟中展开搜救。那么地震发生后呢，各受灾地区还迅速设立了物资收集和分发点以及临时庇护所。哥伦比亚总统也已经承诺向房屋受损的家庭提供租金补贴，帮助他们在住房修复或者重建期间解决临时居住的问题。此外呢，国际援助也在陆续抵达。
5: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十一号表示，美国是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和阿曼湾不安全的根源。美国对伊朗发动非法战争，危及整个地区。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他表示，美国必须结束战争，支付伊朗被冻结的资金。此外，美国还需满足通过中间人传达给他们的其他条件。他指出，如果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路线达成协议，该协议将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问题分开处理。伊朗最高领袖顾问十一号说，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美中央司令部十一号表示，美军当天向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货轮开火。美中央司令部称，该船当时正驶向伊朗港口，试图突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封锁。该船船员多次无视美军警告后，一架美国海军直升机向该船发动机舱发射两枚地狱火导弹，目前该船失去转向能力，已停止驶往伊朗。美中央司令部还说，截至8月11号，美军已迫使55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改道，使3艘拒不配合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美方称，对伊朗的封锁仍在全面实施。
1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一名军方人士11号称，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该国东北部的马里卜省交火，造成至少8名胡塞武装人员和3名政府军士兵死亡。马里卜省是政府军的关键据点，也是也门主要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地。也门胡塞武装曾多次试图向该省首府推进，并曾与政府军在此激烈交战。
5: 今年第15号台风灿红11号晚登陆日本茨城县，给日本关东地区带来强风等恶劣天气，造成人员受伤、树木倾倒和大范围停电，交通受到影响。
11: 泰国政府11号发布公告，宣布暂停发放购枪许可证，并在全国范围内核查尚未完成枪支交易的许可证。泰国近期枪击案频发，泰国总理阿努廷11号在内阁会议上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加强枪支管控，严厉打击非法持枪及黑市枪支。
5: 匈牙利国会11号经过投票表决，选举前最高法院院长鲍卡安德拉什为新任总统。
11: 南非西北省警方11号说，勒斯滕堡附近一处矿区发生塌方事故，造成14名非法采矿人员死亡，8人受伤。
5: 马里军方11号说，今年6月1号到7月31号，马里武装部队在军事行动中打死1850名恐怖分子，摧毁45处恐怖组织基地。马里自2012年以来，安全局势持续动荡，恐怖袭击、武装冲突和族群暴力事件频发。
1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7: 据中国国航消息，今天起，国航北京至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航线将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这是 C919 直飞的首条国际航线。今天起到14号，第4届中国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大会暨展览会在上海举办。本届大会汇聚400多家品牌与50000多名专业观众，聚焦机器人全产业链创新突破。国际方面，第7届里海峰会12号将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不过也有报道称会议或将推迟。 此前有消息称，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在里海峰会期间举行首次会晤。国际能源署将于12号发布8月石油市场报告，并对全年石油供需进行预测。欧佩克也将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
1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志鹏、孙勇、陈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7: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16: 世界瞬息万变，
18: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19: 联合调查组
20: 焦虑说，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6: 新闻时刻刷新。
21: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22: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高娜，
2: 我是建松。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
2: 今天全省大部晴到多云，局部有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市县介于34到37度，广州市多云29到37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进驻深圳时间，奇迹之城以开放创新实干的力量赋能 APEC 共赢发展，
1: 孟凡丽主持召开加快推进项目建设工作会议，强调坚决抓好下半年项目建设和投资工作，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广东全力推进粤港澳大湾区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蓝天白云成为湾区常态。
1: 广东扫黑除恶首轮抓获犯罪嫌疑人1201名，取得丰硕战果。
2: 暑运过半，铁路客流持续攀升，12306新增2026级新生专属预约购票功能，白云机场口岸客流创新高，暑期进出境人员超240万人次。
1: 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超1万亿元。
2: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于2026年11月在深圳举行。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前沿窗口，深圳深度嵌入 APEC 经贸、科创、城市治理协作网络，以开放创新实干的力量，为亚太地区共同繁荣稳定注入深圳智慧与深圳动能。本台报道。
3: 走进福永国际物流村，满载货物的货运车辆往来穿梭，仓储分拣

0: 上半年，深圳港新增23条通往 APEC 经济体的航线，目前深圳港外贸航线总量已接近300条。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深圳对 APEC 经济体进出口1.98万亿元，同比增长 33%， 创历史同期新高。深圳海关口岸监管处运输工具及物流监控科科长邓小鹏：
1: 深圳海关积极助力深圳国际枢纽港口建设，推广应用水水中转多式联运便利化模式。在水水中转多式联运模式下，货物从内河港口转运到深圳港，再换乘远洋大船出口，只需一次性提交多式联运申请单，即可覆盖全程运输。
0: 创新是亚太繁荣的动力源，也是深圳鲜明的城市基因。不久前，APEC 技术向善研讨会在深圳举行，会议发布了 APEC 技术向善典范案例与行动指南、技术向善深圳倡议两份核心成果，立足 APEC 技术普惠创新包容发展理念，深圳将本土产业技术优势转化为亚太区域协同创新能力，以技术向善弥合亚太各经济体发展差距。数字华夏首席战略官刘志强：
2: 深圳本身我们在链条在大湾区整个的产业链是非常丰富的，在这些丰富的产业链其实天然就构建了某种建立标准的机会。
0: 新西兰科技局战略项目总监 Yvonne：我认为让所有经济体齐聚一堂，分享最佳实践，对我们而言，直接借鉴其他国家的成熟经验，就不必从零起步探索。这种互学互鉴的机会非常宝贵。互利合作是亚太行稳致远的基本支撑。在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期间，深圳城市指数 UIS 发布，这是深圳将多年城市治理经验系统梳理、整合提炼，打造面向全球的标准化可持续发展公共产品，以鲜活实践传递生态文明发展理念，为亚太乃至全球林业保护、城市可持续治理贡献深圳经验。亚太经合组织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
3: 大约15%到30%的木材贸易是非法的。我们可以依靠科技与创新路径来追踪非法木材。如何鉴别？深圳作为创新之都，在这一领域有大量本土实践经验可供借鉴。
0: 当前，深圳统筹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高质量科技创新、多层次务实合作，全力以赴做好2026年 APEC 各项筹备工作，为亚太地区共同繁荣稳定注入深圳智慧与深圳动能。香港大学经管学院深圳中心执行主任严肃：
4: 我们深圳要紧紧抓住作为 APEC 主办城市的战略机遇，不断地提升城市能级，扩大对外开放的水平，提高深圳的国际影响力。另一方面，深圳要紧抓 APEC 经济体的各种合作机遇，扩大我们的朋友圈。
5: 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主持召开加快推进项目建设工作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特别是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落实好省委1310具体部署，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坚决抓好下半年项目建设和投资工作。通讯员福信报道。
6: 孟凡丽指出，要立足当前，扎实抓好今年的项目建设和投资工作，以开工项目要加快进度，及时协调解决难点问题，确保达到年初计划进度。拟新开工项目要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全力推动尽早开工，加快资金支出进度，加强资金合规管理，进一步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各地各部门要切实落实好抓项目建设和投资工作责任，进一步加强督导，推动审批备案事项全面提速，抓好土地、资金等各类要素保障，推动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孟凡丽强调，要面向长远，突出重点，全面梳理，科学谋划，尽快形成可能的、可行的、近期可操作的项目储备库，为“十五五”和更长远的经济社会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全面梳理所有可能的项目，对照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六张网， 综合立体交通设施、低空基础设施、人工智能加、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设施、消费基础设施等五个重点领域，农业农村、新型工业化、科技创新、城市更新、防灾减灾等五方

0: 方面重点工作，逐个领域逐个环节深入摸查，结合地方实际，找准需求所在、潜力所在，全面梳理所有可行的项目。首先要把重点放在市场可行上，有稳定可行的商业模式。同时对政府需要参与的要充分研究论证合规性、合理性和能负担得起。当前重中之重是抓紧落实一批近期可操作的项目，争取尽快开工，形成有效投资。孟凡丽要求要下定决心、下大力气，突出四个重点，突出大项目和外资，坚决抓好招商引资，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打下坚实基础，为全省各行各业各地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突出抓好利用外资，面向全球加大招商力度，强化招商项目落地建设，突出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瞄准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方向，大力推进产业优化升级，筑牢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的根基。突出抓好大项目，加快汇聚更多当前见成效、长远显后劲的重大项目。突出加强营商环境建设，优化政务环境，尤其是办事效率，抓好产业生态，特别是产业链条建设，全力做好要素保障。孟凡丽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做好下半年工作并努力实现良好开局极其重要。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的殷殷嘱托，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好省委工作安排，按照改革开放排头兵、先行地、实验区的内在要求，以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风雨无阻的精神状态，真抓实干、埋头苦干，坚决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走在前列。省领导张虎、张国志、王胜、李运、陈良贤，广州市市长孙志阳，深圳市市长秦伟忠，各地市政府、省有关部门、中直驻粤有关单位和有关企业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在广州分别会见招商银行党委书记、行长王小青、中国建设银行党委副书记、行长张毅。通讯员福信报道。
0: 王小青表示，招商银行作为总部在广东的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始终与广东发展同向同行，将持续深耕广东发展，加大在粤资源投放力度，在科技创新、先进制造、绿色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等方面提供更多更优质的金融服务，以多元化高质量的金融供给全力支撑广东经济社会发展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孟凡丽表示，希望招商银行发挥总部优势，持续做好对全省产业、企业、个体工商户、政府和居民个人等方面的金融服务，在支持和服务全省发展中实现自身更好更大发展。张毅表示，广东是建设银行业务布局的重点区域，建设银行将扛牢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的职责使命，密切对接广东发展所需，做优做强在粤业务，围绕科技金融、项目建设、产业发展、促进消费等领域深化合作，推出更多针对性、个性化的产品和服务，持续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努力为广东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孟凡丽表示，希望建设银行与广东进一步深化合作，引导推动更多金融资源，支持广东实体经济和民生社会事业发展，共同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助力广东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副省长李运参加会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3: 省生态环境厅昨天上线广东民生热线，介绍粤港澳大湾区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最新进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成效。珠三角地区 PM2.5 浓度连续七年优于世卫组织第二阶段标准，蓝天白云成为湾区常态。广播人民中心记者罗俊林报道。
4: 今年是粤港澳大湾区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开局之年。节目现场，省生态环境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黄国峰介绍，大湾区的生态环境品质持续改善。珠三角今年上半年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 20.8 毫克，连续七年优于世界卫生组织第二阶段标准，蓝天白云已成为湾区常态。
5: 去年十五运开幕式当天，广州奥体中心主会场 PM2.5 小时浓度低至七微克每立方，达到了个位数的优异水平，澄澈通透的全运蓝刷爆朋友圈。
4: 目前珠三角已有六个江河建成国家美丽河湖，三个海湾建成国家级美丽海湾。今年端午假期，佛山叠轿龙船漂移，广州猎德 CBD 赌船等话题一度冲上热搜，在家门口划龙船的愿景已照进现实，有力印证近年来广东治水的新成效。黄国峰表示，除了环境之美，粤港澳大湾区美丽先行区建设还突出经济之美、生态之美、城乡之美、健康之美和支撑之美。他举例说，
5: 广东核电海上风电装机容量位居全国第一，新能源已经成为我们省第九个万亿级的产业集群，环南昆山罗浮山县镇村高质量发展引领区，我们建成了最美旅游公路、世界级的森林温泉康养目的地，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4: 八月十五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正式实施。黄国峰表示，省生态环境厅将以此为契机，坚持用最严密的生态环境法制来保护生态环境，
5: 协同港澳加强规则的衔接和机制对接，一起推进区域的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共建融合创新美丽的湾区，加快编制美丽广东15/5规划，加快构建立体建设模式，争取打造一批标志性的成果，让美丽建设的成效更多更好的汇集广大人民群众。
1: 资本引擎驱动，科技创新腾飞。走进深交所项目对接会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日前举行，为企业跨越技术产业化与资本化的关键台阶提供精准助力，超200家来自省内外的科技创新企业代表到场。本台报道，
6: 会上，成立仅九个多月的广东省先进装备设备产业科技创新应用中心首次公开宣介。今年，该中心新设总规模100亿元的广东智能机器人产业投资基金，并且正在谋划低空经济、海洋科技等细分领域基金，以构建总规模超200亿元的基金矩阵。广东恒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资本运营部部长牛红。
7: 我们为这样一些科技创新企业提供了市场支通、政策引导、投资接力以及上市陪跑的这样一些服务，累计走访调研了科技创新企业超过300家。
6: 中科时代董事长马军。
8: 对于像我们这样专门做高端制造业的企业来说，可以很好的赋能我们，那我们也希望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平台里面找到更好的产品还有技术转化的机会。
6: 该中心将服务端口前移，在企业技术验证、产品定型和产业化放大的关键阶段就提前介入。目前，中心已投资落地项目9个，投资金额超过20亿元，让长期资本、耐心资本真正成为企业爬坡过坎的助推器和做大做强的催化剂。广州工控集团首席投资官洪素丽。
9: 向中心全面开放我们250多个研发平台以及海量产线，可以让我们的新技术进来试炼，用我们的场景换技术，缩短我们的转化周期，孵化更多硬核的专精特性企业。
6: 跨维智能创始人董事长贾奎。
10: 它既能起到一个对资本市场的引领作用，同时的话它也能链接山下游广东省就是非常多的这些应用场景，那么无论是工业的场景还是我们很多的商业的综合体，然后都是能够帮助企业去真的实现从底层的技术创新到产品到业务的一个落地的。
3: 广东企业出海昨天迎来新突破，广州建筑集团与澳大利亚合作方签署战略协议，150个模块化建筑订单正式落地澳洲市场。从卖产品到输体系，广东企业正以工业化建造方式叩开发达国家市场大门。本台报道。
6: 根据协议，双方将共同推进适配澳大利亚标准的模块化建筑技术体系建设。 首批40个建筑模块涉及的8个项目已按澳方准入标准启动排产，产品将覆盖悉尼、墨尔本、昆士兰等澳大利亚多个核心区域。所谓模块化建筑，即把建筑主体结构、机电设备、装修等环节前置到工厂完成，在运制现场快速组装，如同拼积木一般。相比传统建筑，模块化建筑的施工周期能缩短60%以上。广州建筑科技工业有限公司

0: 司总经理赵倩。
1: 比如说我们的酒店，我们的学生宿舍，甚至是我们的一些成片连片的住宅，可以尽量的定在几个标准的户型或者一些标准的重复单元，那这样我们进行一个批量化的生产，就更有工业化生产的这样的一个优势。
0: 目前广东已形成了涵盖混凝土结构、钢结构、钢混组合结构的多元化技术体系，覆盖住宅、学校、医院等多种建筑类型。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企业经深圳口岸出口活动房屋货值16.8亿元，同比增长19.6%，产品销往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广州建筑产业研究院集团总经理曹晶元。
2: 最近几年呢，我们针对这个澳洲、北美、加拿大、美国，还有一些这个西欧，针对一些我们做了一系列的研究。去年开始呢，有大批量的订单就向我们这边来进行咨询。
0: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发展深圳研究院副院长魏建章。
3: 可以抢抓这个机遇，所以更多的要去发展这种具有技术含量的，它的这种利润率然后要提升上来，实现我们以新质生产力来驱动传统产业快速发展的这种方式。
4: 近日，广东公安机关在公安部和省委省政府的统一组织下，在前期精准研判、深入侦查的基础上，开展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一举打掉新型黑恶犯罪团伙90个，破获寻衅滋事、强迫交易、敲诈勒索等各类刑事案件353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201名，依法查封、冻结、扣押涉案财物一大批。广播融媒中心记者谢欣的报道。
5: 本台消息，国家统计局广东调查总队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七月份，广东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环比上涨0.2%。一到七月平均，广东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0.8%。七月份，广东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1.7%，环比下降0.7%。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 IPI 同比上涨4.2%，环比下降0.8%。一到七月平均，广东 PPI 比上年同期上涨0.5%，IPI 上涨2.3%。
4: 记者从铁路部门获悉，2026年铁路暑运自7月1号启动以来，广州南站累计到发旅客已超2100万人次，发送及到达旅客双破千万。本台报道。
0: 从客流数据分析情况来看，暑运期间广州南站周末日均客流达59.62万人次，较日常上升明显，主要以学生流、旅游流、探亲流为主，商务流、歌迷流等为辅。北京、上海、西安、深圳、香港、潮汕、成都、重庆、昆明、贵阳等地区较为热门。八月份，广州南站逢周末等客流高峰时段加开夜间高铁111趟，主要去往贵州、桂林、四川、长沙、深圳地区。广州南站客运值班员张兴瑶。
6: 广州南站完成了多项站内硬件设施升级改造，在新增5个实名制验证通道，让旅客进站更快捷。针对客流较大的4个站台面，新增了出站扶梯。
0: 预计8月下旬至9月上旬，随着全国各大中小学陆续开学，学生流将逐步显现，与旅游流、探亲流相互叠加，尤其在周末前后将形成明显峰值。暑运高峰期间，广州南站常态最大化启用77条实名制验证通道、48条安检通道，各实名制验证区域、安检区域设有爱心即刻通道，为开车前15分钟内的旅客提供优先快速进站服务，保障旅客快捷出行。针对新生旅客，8月1日至30日，火车票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中新增新生预约功能。符合条件的新生在铁路12306客户端学生资质核验板块填写相关信息后，可通过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中的新生入学板块，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7天预约乘车日期为8月17日至9月14日的一次单程车票。
5: 据广州海关统计，暑运启动以来，7月1号至8月10号，广州海关在广州白云机场口岸累计监管进出境航班超1.5万架次，同比增长约11%；监管进出境人员超240万人次，同比增长约15%，创历史同期。

0: 新高。本台报道。
1: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作为全国三大国际航空枢纽之一，拥有国际及地区通航点超100个，每周进出境国际航班超2500架次，航线网络通达全球。在跨境游的强劲带动下，七月起，广州白云机场口岸迎来客流高峰。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旅检二处旅检四科副科长叶耀生：
2: 我们日均监管进出境人员超5.9万人次，较暑运前期增长约7.3%，单日最高客流达6.3万人次。泰国、马来西亚、越南等东南亚国家成为旅客出境热门目的地。
1: 持续走高的跨境出行热度同步激活口岸消费市场，跨境游加免税购物、跨境游加离境退税的组合持续激发消费潜力。据统计，七月以来，截至8月10日，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免税品销售额超1.5亿元，同比增长3.4%。广州白云机场海关验放境外旅客离境退税申请单金额超1.05亿元，同比增长约1.5倍。广州白云机场海关审核业务处免税品监管科科长陈平婷：
3: 今年以来，我们支持口岸免税商店引入老字号产品、文创产品、非遗产品等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特色优质产品。目前，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共有26个免税商店销售店铺，2个室内免税商店提货点，在售免税商品超1.1万种。
4: 本台消息，记者从南方电网、广东电网公司了解到，昨天13时47分，广东电网用电负荷今年第四次创新高，达到1.757亿千瓦，同比增长6.53%。目前，广东电力供应平稳有序。数据显示，一至七月，全省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7.67%。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成为拉动制造业用电增长的重要引擎，用电量同比增长8.77%。
0: 本台消息，近日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广州早茶传统店总部评价实施指引》试行。总部指引明确，总部旗下位于广州市区域内的所有门店均需全部符合此前公布的门店评价标准，任一家门店不达标，该总部即视为整体评价不合格，倒逼连锁企业必须对每一家分店既管面子更管里子。
4: 本台消息，为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融合发展，昨天大湾区万兆智播电商直播基地在广州揭牌成立。据悉，基地已全面完成万兆网络覆盖，在算力方面可提供远程算力调用、赋能智能数字人、动漫制作等。在 AI 方面，提供 AI 直播助理，实现自动讲解与智能互动、 AI 数据分析辅助决策等服务。
0: 新闻浏览。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
4: 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建立健全文物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督查机制，设立国家不可移动文物资源总目录，考古实证中国文明历史作用充分彰显，文物保护利用成果更好惠及人民。
0: 市场监管总局近期批准发布338项国家标准，其中强制性国家标准15项，推荐性国家标准323项，涉及高新技术领域、传统产业、安全生产、百姓生活等方面。
4: 近日，公安部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同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聚焦新型黑恶犯罪，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0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余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400余起，有力震慑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
0: 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7月，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指导全国各级网信举报工作部门，主要网站平台受理网民举报色情、赌博、侵权、谣言等违法和不良信息 1778.5 万件，环比下降 0.5%， 同比下降 5.1%。
5: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4: 这次新闻编播：建松、高娜，值班主任程样华。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

0: 中国福利彩票，中国人的慈善事业。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提醒您关注福彩快讯。
1: 中国福利彩票三地广东省卫计深圳市开奖公告第2026213期，开奖号码百位、八、十位、七，各位二。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八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213期，开奖号码4260183123六八四四二幺三三三六八零七幺零七六六五七零八五六。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092期，开奖号码红球号码33111209305，篮球号码11。本期兑奖期限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而生，由国家特许发行，募集彩票公益金上缴财政部门，根据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进行分配。中国福彩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发行宗旨，持续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携手福彩与善同行，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2: 阿霞，你家装修搞好没啊？
3: 还没呢，现在装修贵得要命。
2: 你还不知道吗？无忧美家5周年做活动，签约就只减10000，还送全屋家电，还有媒体帮你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的。只为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等一年。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锁定优惠了。
4: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暴雨过后路面容易出现短时积水，外出时务必避开水浸街黑点，不要贸然尝试穿越积水路段，一般积水深度超过车轮一半就极易导致车辆熄火被困。步行时远离电力设施、路灯杆、变压器等带电设备，避开有漩涡喷泉状水流的区域，防止脚下井盖被雨水冲开发生坠落危险。驾车遇积水熄火后切勿二次点火，应迅速下车撤离到高处等待救援，同时打开双闪警示后车，避免在桥底、下穿隧道等低洼处长时间停留。
4: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6: 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网。

0: 牌活动夜宿海洋馆第十团即将在暑假8月22号到8月23号开启。本次推出 AB 双线路，
1: 想玩雪选 A 线，冲进冰雪企鹅馆，打雪仗，雪地拔河，晚上夜宿海洋馆；
0: 爱萌宠选 B 线，雨林馆撸卡皮巴拉、闪电鸽，体验孵化小草龟，再加上夜宿海洋馆。
1: 我们特别邀请了10组孤独症孩子家庭参与夜宿活动，特殊孩子和普通孩子融合旅行，让湾区孩子在旅程中接受爱的生命教育，学会包容与尊重，关爱孤独症群体，从一次温暖的陪伴开始。
0: 我们还会为8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举办海底生日会，还等什么？赶紧报名吧！
1: 微信公众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底部对话框输入“严雪”两个字即可扫码进群。
0: 我是亮亮，
1: 我是刘红，
0: 跟着洪亮组合
2: 一起出发吧！
3: 一店再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长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5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0: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0: 现在来到了北京时间早上的7点39分，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聪聪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安，我是刘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大家呢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刘伟和聪聪在直播间等着大家咯。
0: 没错，咱们来看看哪些粉丝朋友来到了直播间打卡。有一只鱼、莉莉、向日葵、众哥、静红、大威哥、奋进的野马、向日葵、蝶舞、醉月、陈慧兰、蝴蝶飞、你们随意了、信天游、风，还有大朋友、猫眼以及喵宝宝、幸运降临、土鸡哥、满园、踏雪凌云、美好人生、小风、玉、土鸡哥、勇、就叫周老师、土狗大师、高冷的直男、宇宙姓宇、猫星居居，大家早上好。我和聪聪也在花城广州向各位问声早安。
1: 各位早呀早呀早。刚刚呢还和我们的朋友在直播间聊啊，说今天的天气还真的挺不错的。我跟刘伟呢在这个广州越秀区人民北路686号，
0: 说的这么准确是不是
1: 就在咱们直播间往外看，就是流花湖公园对面啊，这个天气呢非常的晴朗啊，晴空万里。刚刚呢也有很多朋友说他所在地方呢这个天气也不错，阳光灿烂呢。
0: 哎，你像比如说有朋友说在江门，江门这边是出了大太阳，然后一只鱼说在番禺阳光灿烂，还有朋友陈慧兰在四川也热得很，向日葵说在清远一早就被热醒了。然后你看好多朋友也都发来了此时此刻啊各个地方的一些天气情况，而且还有朋友在说最近这两天天气一热呢，空调的这个表啊电视度啊就往上飙上去了。
1: 是，我刚刚还跟刘伟吐槽呢，我说我上个月的这个电费单啊飙到了600多、真的是刷了新高了。
0: 你说你还在节目当中教人家怎么省电费呢你自己就干了600多的电费。
1: 哎呀，所以我就特别没有话语权，我得回去尝试一下刘伟说的这个方法，就是客厅啊开一台空调，然后用这个循环扇把这个冷气吹到房间里，房间的空调呢就先不开了啊
0: 对，就白天嘛，你知道在家有人的话就可以这样的操作，晚上的话就各开各房间的空调会省电一些。你看昨天下午呢台风白海豚已经停止编号了，但是在广州市区录得了最高气温是37度，这个气温呢还是挺高的，而且今明两天的气温会有一定的回落，但是仍然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1: 好消息是呢，随着这个雷雨逐渐的活跃，在周五开始气温呢将会进一步的下降，但是我觉得它下降的也很有限啊。根据广东省气象台预计呢，今天广东是维持高温炎热的天气，局部呢可能会有一些雷阵雨。那到了明天后天，广东的雷雨呢将会趋于明显，局部的雨势强烈，并且伴有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高温天气呢将会趋于缓解。
0: 我们来看看广东的全省的天气啊，今天呢广东全省大部分地区晴到多云，局部有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的大部分市县介于34到37度。然后到了明天，粤西、珠三角还有这些地方呢是多云转中到强雷雨，局部大暴雨，暴雨时局地伴有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那么其余市县是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或局地的雷阵雨，最高气温南部沿海市县32到34度，其余市县介于35到36度。
1: 来到后天，也就是8月14号，粤西、珠三角、粤东呢会有中雷雨，局部大暴雨，雷雨时呢局地将会伴有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其余市县呢是多云见阴天，有分散的雷阵雨，最高气温粤西市县以及其余的沿海市县呢是31到32度，其余市县呢是介于33到35度之间。
0: 再来看看广州市区的天气情况，广州市区今天多云，局部有雷阵雨，26到36度，明天多云转雷阵雨，26到35度，后天周五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25到33度。

0: 你看好多朋友也都在评论区说啊，说好热啊，今天晚上准备去商场玩到关门才回家。
1: 豆苗是不需要上班吗？啊，单位没有空调吗？
0: 人家说今天晚上去商场玩，下班了之后呢就去到商场玩，
1: 省空调，省省电费啊。
0: 还有朋友说昨天热到手机都充不进去电了。<笑>
1: 哎呀，确实这个天气还挺热，你手机是不是得换了呢？
0: 换一换了，电池可能容量不太行啊。
1: 一至于说下雨的时候想太阳出大太阳的时候想下雨，你看人就是这么纠结啊。好吧，我们接下来继续跟大家来聊聊新闻热点，来说一个挺让人糟心挺揪心的这么一个事儿啊，母女关系。在河南有一个中医科的门诊一段视频呢在网上火了，然后一名27岁的女子呢在妈妈的陪同之下去看医生，医生问这名 女子她的身体状况，可是每次当这个女儿要开口的时候呢，她的妈妈就在旁边抢着回答。哎，比如说医生在问说啊，你觉得你吃药之后这个乏力有没有减轻呢？啊，女儿刚回答说有啊，在一旁的妈妈呢就立刻插话了，哎，我觉得啊，她没有减轻啊。医生呢又问，那你的睡眠情况怎么样啊？然后女儿呢又不吱声了，妈妈又说她都不睡觉，必须要我来陪她。你看这医生也挺无奈的。 就是你每一次想要询问这个患者的情况，但是一次次的被这个母亲给制止了，打断了，最后呢就直接对着这位母亲说，哎，你先别说话，他都27了，你能别什么事儿都替他来回答来承办吗？是，然后医生还当场点破了一个关键问题，说
0: 家长太强势啊，孩子容易出问题。然后这个视频就在网上疯传，网友们都说啊，这简直就隔着屏幕都觉得让人窒息，很多人感慨说这不是个别现象，
1: 这很多家庭的真实缩影。哎，大家以前看的一些电视剧或者是电影里面啊，一般都是母亲好像都是以这种非常强势的角色出现，控制这个子女什么时候该吃饭，什么时候该睡觉，什么时候该写作业啊，什么时候反正都得要按照母亲的这种节奏来。所以呢，这也不是头一回出现家长替这个成年子女做决定的事儿了。比如说啊，很熟悉的大家可能在一些上海啊，或者是在咱们天河有 这个相亲角，没有看到子女的身影，全部都是父母包办婚姻，就在这儿东扯扯西聊聊，反正就是爸爸妈妈替这个子女相亲是常态了啊。子女本人呢反而很少到场，婚姻这种终身大事，我想着爸爸妈妈都能代劳，那看病抢答好像也不是很奇怪了哈。
0: 而且呢还有很离谱的，就是有的一些成年人去求职，父母是全程陪同， 还替这个孩子回答面试官的提问，结果呢就直接被淘汰了。不是，这是爸爸妈妈去上班吗？所以呢企业也看得出来，你这个孩子可能自己也没有什么自主的生活能力，那觉得爸妈包这个包办呢，或者是爸妈这个保护的太好了，就不是一个能够独立工作的人，这样的话人家招来干嘛呀？那直接就是算了吧，你别来我们这上班了。所以大家觉得家长跟成年子女的边界在哪里呢？大家都可以来到评论区和我们说一说。哎，其实我觉得成年子女有了这么一个标签， 你在18岁之前可能你会在爸爸妈妈的一个管束之下来生活，但是18岁之后你上了大学，特别是你已经步入社会了，上了班了，或者还在组建家庭又生儿育女了，我觉得爸爸妈妈插手的这个机会应该就越来越少了吧。但是我们从小听过这样的一句唠叨，说
1: 你把你的秋裤穿上。这个是一个很甜蜜的一个关心了。但是如果再超越了这个边界之后呢，那可能就变成了插手个人的生活了，就让人觉得有点窒息了。所以但是很多爸爸妈妈都觉得，你不管30岁也好，50岁也好，80岁也好，你永远都是我的孩子，我永远有管你的权利。所以很多中国式的父母啊，就是对孩子的这种管教，就是这种所谓的边界
0: 感，其实很模糊的。我对你好，就是为我好。我做了这一切，不都是为你好吗？
1: 哎呀，天哪，这句话太刺耳了。
0: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呢？为什么不听我呢？我做这些不都是为你好吗？
1: 好窒息，好窒息。
0: 你长多大，你都是我的孩子啊，你都是在我眼里都是小孩啊。
1: 天哪，
0: 窒息吧，是吧？隔着屏幕都觉得窒息。<笑> 所以刚刚说到这个女孩跟妈妈一块儿去看病啊，所以很多人都在评论说这个女孩大概恋爱都没谈过，因为做什么都可能在这个妈妈的眼皮子底下、啊
1: 是啊。还有人说呢，家长太强势呢，事事都包办来代替呢，孩子真的很容易出现一些心理健康的问题。然后以至于在评论区也说啊，各自安好啊，过多的关心，关心则乱。
0: 哎，是，但是其实我们可以换位思考一下，比如说如果你有了孩子之后，你会对你的孩子这样吗？如果你想着说你不对你孩子这样，那我就可以跟我的父母沟通，你也别对我这样哈。
1: 所以你看27岁的成年人去看病，每一句话都被妈妈给截胡了。表面上看是挺关心的，但是其实背后啊是一种控制。更扎心的是医生那句话说，你家长太强势了，孩子非常容易出问题。这个话呢，不仅仅是说给这位妈妈听的，更多的是说给所有把包办当成爱护的父母听的。如果说一个成年人连表达自己感受的出口都被堵死了，他的心理健康不出问题才怪呢。
0: 所以我们说这个健康的陪伴呢，是我在旁边，但是你需要的时候我才开口，而不是说把每一句医生问给女儿的话都变成了自己的抢答题。是时候学会退后一步了，让27岁的女儿自己回答医生的问题。我觉得也很感慨啊，就是孩子长大了，父母呢看到的就是孩子渐行渐远的身影，所以就适当的放手或许对孩子是最好的一个选择。
1: 没错，正所谓是女儿看病妈抢话，大夫听了头都大，孩子已经成年了，让他自己来回答。家长强势问题大，孩子早晚要爆炸。

0: 谢谢这位朋友。CJ 说全程不看稿，太牛了，这两位主持人。
1: 哎，有没有一种可能我们的稿是在我们的镜头后面呢？
0: 是，这就是这个你以为的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都是能够脱稿的，但其实呢背后都有个提词器的。
1: 怎么说，我们是腹有诗书气自华。
0: 你这话都说不明白，腹有诗书气自华。
1: 腹有诗书气自华，当然有一些部分是现挂的啊，即兴的啊。
0: 然后土鸡哥说他的母亲也是很强势啊，以前做什么都不放心。能够理解，能够理解。
1: 是父母，从父母的角度来说，确实可以，理解父母的这个良苦用心。但是呢，如果换位思考一下，如果你还是这样对你的孩子，如果你作为孩子，你希望你的父母这么对你吗？大家可以换位思考一下哈。我爸妈就是，我十八岁之后他就不管我了，我挺想他们管管我的，但是他们说你十八岁了啊，成年了啊，不需要我管了。
0: 有点意思说，这种问题基本出现在受教育比较高的家庭，也不一定，也不一定啊。这个可能每个家庭的情况不一样啊，原生家庭都不一样。然后中国美说感谢遇见，有事儿啊回头一定来啊，谢谢
1: 关注啊。
0: 好吧，我们刚刚说到了令人窒息的这个
1: 母女关系，
0: 再说一说令人窒息的婚姻关系，
1: 夫妻关系。
0: 夫妻关系，这个福州有一对年过七旬的夫妻，结婚40多年，但是过得像合租室友一样。
1: 哎，怎么一回事呢？和大家说说啊。李大爷和陈阿姨啊是经长辈介绍认识的，两人的感情基础呢可能比较薄弱吧，啊，结婚之后呢没多久啊就约定啊经济上进行 AA 制。怎么个 AA 法呢？就是各赚各的，各花各的。啊，李大爷呢是常年跑船，聚少离多，钱呢也是各管各的，日子呢也是各过各的。啊，陈阿姨说自己从来没有过这个家的感觉。早年呢想过离婚啊，但是呢被家人给劝下来了。
0: 到了今年年初的时候啊，这个矛盾彻底爆发了。陈阿姨中风出院之后呢，李大爷就说啊，咱们这个饮食啊可能有点禁忌，咱们就分餐做饭吧，你做你的，我做我的。本来就疏远的两个人连饭都不在一起吃了。这陈阿姨一下子积攒了这几十年的委屈就炸了，又在家里打东西啊，砸东西，在衣柜上写下了诅咒李大爷祖宗十八代的话。李大爷呢也彻底寒心了，他总觉得呢是妻子可能会下毒或者会害他，他就在家里花了几千块钱装了8个监控
1: 啊，就看着这个妻子有没有做一些伤害他的事儿，是吗？啊，那这个调解员呢介入之后，陈阿姨也承认自己的行为过激啊，承诺呢以后不再这样了。但是呢李大爷说自己仍然很难信任他，说我不相信他啊。不过呢最后这个新闻还是挺暖心的，调解到最后呢他也松了口，愿意说给这段40多年的婚姻一次重修旧好的机会啊。
0: 调解员最后说了一句话，说 AA 制可以平衡开支，但是却割裂不了夫妻的羁绊，代替不了情感的陪伴。
1: 你看有朋友说这么炸裂，我当时看这个新闻的时候我也觉得他们都挺能忍的啊，40多年来了都是这样的 AA 制，然后各过各的，然后也不说话，然后也不在一起吃饭。那这个婚姻关系的存在是有什么意义呢？然后我之前又看了一个报道，说是因为这个陈阿姨的妈妈就劝她说你不要离婚，因为可能在那个年代离婚对于很多家庭啊或者是对于周边的人来说都是一件特别
0: 大的
1: 事儿啊，就可能家里人一直在劝，所以陈阿姨就一忍再忍，就忍了40多年。
0: 你看啊，以至于说他们的子女不管管吗？
1: 可能是上一个刚刚那个看病的那个女儿是吧？
0: 子女也管不了啊，
1: 很难管吧？
0: 类似的事儿很多。那河南也有位妻子啊，因为手术急需用钱，就在要做手术交钱的时候呢，丈夫递过来一张欠条，说你日后要偿还啊，把这个钱，做手术的钱要还给我，
1: 就 AA 制嘛。
0: AA 嘛，
1: 之前就说好了，咱们出去吃饭呀，或者是家里的，比如说房贷呀、房租啊、电费啊、水费啊，咱们就全都 AA。然后生病了之后，这个医药费咱们也要 AA。
0: 不光是夫妻，那情侣也有，情侣这种事儿 AA 制更多了。有的女子呢，相亲的时候吃火锅花了1000多，男方结账啊，说要求 AA。相亲结束之后呢，就是说 AA 嘛，女方就觉得，哎呀，对方这个格局太小了， 然后事件呢也登上了热搜。
1: 哎呀，我觉得 AA 制这种东西在婚姻关系里面，我觉得它没有存在的意义啊，因为、
0: 在正常的婚姻关系当中是没有存在意义的。
1: 因为其实本身 AA 制没有问题，但是你把它处在这个亲密关系当中，你当成一种规则的时候，就很容易把感情算成了一笔账、对不对？
0: 哎，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说一说，能不能接受在结婚之后跟你的另一半一直 AA 吃饭 AA 电费 AA 水费 AA 房贷 AA 啊，你可以接受这样的一些 AA 制吗？
1: 我有点沉默了，我就觉得是在什么样的亲密关系当中可以去 AA？ 你看有朋友说这个啥都 AA， 还不如自己过好了。那对呀，那你干嘛找一个人给你搭伙过日子呢？
0: 然后梦的怒放说那叫朋友，这样还算什么夫妻呀、是吧？沉甸甸的鱼说太可怕了，这样过和朋友都没算得这么清。
1: 哎，对，
0: 咱们有的时候跟朋友出去吃饭说你这顿你
1: 请
0: 啊，你来吧啊，下次我来，其实这样也就过得去。要跟夫妻这么亲密关系的一个人还 AA， 确实让人很难受了。
1: 而且关键是在这个案例当中啊，这个李大爷啊花几千块钱在家里面装七八个监控，我也是不能理解。
0: 那毕竟就是对方陈阿姨先用那个骂人祖宗十八代的话写在衣柜上，对吧？诅咒人家，他可能确实觉得是不是有一天他会给他下毒啊、下药啊、对吧？就装了八个监控。
1: 那为啥不离婚呢？
0: 那谁知道呢？你说谁知道呢？
1: 哎，你看40年 AA 制等于40年没把对方当成自己的家里人，换谁心里不憋屈呢？陈阿姨还说了一句，这40年来都没有一种家的感觉啊。
0: 是，所以你看从账本当中啊来看的话 AA 制挺公平的，但是婚姻这个东西从来不是账本能说得清的。你说这个话呢，就 AA 制的婚姻把我们拆成了你和我，就 AA 嘛、一个你一个我、把家拆成了你的钱和我的钱，当两个人不在一块吃饭啊，不在一块睡觉，不在一块生活了、那么这个家还剩什么呢？什么也不剩了。
1: 哎，是 AA 制省下了钱，但是呢却耗尽了感情，算清了账目却算不清人心。所以在这场感情调解当中呢，调解员也说 AA 制呢可以平衡这个开支，但是替代不了情感陪伴、一个装了八个监控的家再安全它也不是你的避风港啊。
0: 没错，正所谓是结婚已经40秋，夫妻二人像室友，大妈中风住院后，大爷分餐不伺候，大妈委屈上了头砸东西写诅咒，为防妻子下毒手，大爷装上摄像头，钱算清心凉透，这日子真是愁。

好了，现在来到了早上的7点59分，我们在广播端呢会进一段广告，那么在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端呢会继续的进行直播，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看一看我们下方的小黄车，今天在直播间当中给大家上了很多这个很实惠很有性价比的一些产品，广货的产品啊，比如说广

0: 是的，盐焗鸡，还有豉油鸡，盐焗大鸡腿，另外呢，还有风行的纯牛奶，以及我们的这个洗衣液啊，很有性价比的产品，大家可以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
1: 好的，那这个。